0: 想办法啊，然后甲接起来处理啊，来甲做研发，和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大家食平安、食健康、食长岁寿。
1: 嗯，
0: 啊，阮的节目为鸡笼头、甲恒春尾啊，为西半部、甲东半部吼啊，这段时间气候变迁啊，包括离岛、澎湖、金门、马祖。足济人卡来咧讲酸痛，
1: 是啊，
0: 啊，好家宏唔知要如何
1: 是好。啊，这种天气连咪热，啊连咪落雨，啊连咪安尼，把人哦，敢若无爽快感觉
0: 啊。啊，啊，佫湿气重啊，
1: 湿气足重的啊。
0: 啊，拢讲恁咧酸痛，啊，进前食咱的骨头酸痛药啊，都食有够好诶。啊，有诶因需要诶，有诶因有买转去，都无卡来咧讲。啊，已经欠费，几乎逐天吼，上少有一二十个人。啊，卡来咧讨咱咧，即件咧要卖即样物件。
1: 是是是。
0: 啊，即样物件是伫我的故乡啊，东桥的沿海啊，以及台南分林沿海才掠到的物件。啊，大家拢烧钱要爱，啊，我嘛真勉为其难，因为这事实真少吼。啊，拄好伫即个季节啊，是上钓时的，因为即几工拄啊清水吼，山水拢落来。啊，米伫深深底吼，啊，我讲土壤会当钻落土骹啊，几落公里啊，然后伊敢若靠啥？靠迄个尾流。啊，咱今日咱有邀请咱贵宾啊，即专业的，即啊做啊专业达人啦、啊、吼，伊、
1: 嗯、
0: 就是伫咱遐即嘛啦，算少年辈，
1: 伊
0: 算
1: 俩
0: 土壤的土壤王。
1: 是啊是
0: 啊。啊，然后啊，本来咱家己布地。有一个阿修伯啊，吼，啊，95岁，啊，自少年掠土壤掠较紧，将时啊，也阁拢带人出去咧掠土壤。
1: 阿哥听讲吼，伊吼就少年安尼骨力安尼趁钱啊，饲个囝拢做有才情诶。
0: 两三个囝咧做医生。
1: 嘿，阿哥做医生咧。
0: 阁有骨科诶，
1: 骨科医生。
0: 啊，伊无咧信任囝，骨科伊敢若信任伊个土壤。
1: 对啊。哎呀、
0: 啊，伊讲伊家己较早受伤啦，啊，来为了阿母啊。啊，较早受伤啊，然后拢无咧，互因囝骨科看吼啊，然后就是拢啊，互伊家己的土壤，甲治好伊的骨头酸痛症。所以讲伫遮啊，我要感谢阮的今日来的来宾啊，以及甲咱阿秀伯啊
1: 吼、啊啊，
0: 阿秀伯啊，本来今日嘛要来啊，来为了
1: 阿母喂
2: 喂，
0: 嘿阿母啊。
2: 蔡哥没就好啦，
0: 好，
2: 我这三周年就做得好。
0: 阿母啊好，
2: 听上晚餐啦，
0: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母啊嘛好，哎呀，哦，这好90多岁阿母啊，逐天起来问一个好哈，
1: 赞、哦、嘞、
0: 啊，真正足赞嘞。阿母啊，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
2: 呀、
0: 啊，你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
2: 你讲的我无听着。
0: 我讲你有感觉我最近较无用无啦？
2: 有啊，
0: 有啊，啊，恁后礼拜静待啦吼，后礼拜连续5天，啊，我有开发5支产品吼，拢是咱台中这间医院要爱的，啊，我要先甲摕出来，予大家啦吼，后礼拜一定大家拢爱收听。
2: 啊，无钱人买就有法度，
1: 不要紧啦，听就好啦，
0: 听就好啦，你身体才健康，哎呀、啊，顾健康较要紧。哎呀，钱老咧，哈、哦，哦，阿母要听什么歌？
2: 阿母歌够歌吧？
0: 有啦，各条拢有。
1: 阿爸咪那播上，阿别人阿嘛加减放啊，哈，阿无咱今仔听别人的。
2: 好啦，
1: 好
0: 哈，
1: 好，
0: 谢谢啦，
1: 哈，谢谢啦。
0: 来，喂你好。
1: 来，阿叔
3: 大哥。哎，大王，我要点一个阿吉的母亲。
0: 母亲呐、啊，
1: 呵，我来给你处理。
3: 啊，顺续顺续吼，学了恁一项产品，啊，顺续报哦，迄个其他的听众知影一下。
0: 什么产品？
3: 双黄这边。
1: 哦，这边你这边刚我听你讲。
3: 哎，高阳哦，高阳这几天拢连续拢落雨落到要一礼拜啊。
0: 嗯。
3: 哎，天气吼，有当时啊冷，有当时啊寒了嘛。
0: 嗯嗯。
3: 就是冷。出入冷气房啊，啊人那像要中风一样，你知吗？啊，我原底一顿拢食一包啊，即摆来一顿我啊食两包，啊食三顿，嘿，啊到半点钟熬过，啊佮配恁个银基美哦，人就加速开我呀。
1: 是哦，哦，啊，这种天气真要注意啊。
0: 林大哥，你都有卡起来哈？
1: 嗯。
0: 林大哥在咱高雄的公务机关咧上班啦，哈。
1: 是啊。
0: 你帮我分享一下，你甲我讲，你第一届你家己买三黄灯去咧食，你另外一个同事看你咧食。啊！你那个同事什么镜头？
1: 你讲我大了人，即迄天你
3: 讲。哦，伊讲有高血压啦。
0: 哎，
3: 系啊。啊，食起来做三工，我就啊讲讲伊，因为伊透早拢习惯咧尿血压嘛。哎，系啊，阿公，只要食做三工，伊个血压就拢降落来啊。
1: 哦，真赞呢。
3: 系啊。
0: 因为
3: 啊，一个会兼会烦恼呢。我讲你着温温安尼食，你烦恼啥？血压降来就好舒啊。
0: 哎，
3: 系啊。
0: 你当初甲我讲的，阁有一段讲无对。
3: 哎呀
0: ，这所以讲这不是专业咧娱乐的
1: 吼。你知晓的啦。
0: 伊当初伊就是甲我讲，因个同事拢下晡下班就无精神啦。
3: 哦，对啊，讲人精神啦。
1: 啊，食的讲精神
3: 高。系啊，那伊你阿公讲那条电池啊，讲透早有电啊，到下晡过头过，到要下班正常，拢无那条无电，无电安尼啦。
0: 系啊，啊看伊咧食三黄甲套灯去食，啊食了然后精神变好，结果连血压嘛稳定。
3: 哎，
0: 对不？
3: 是啊，对啦。
0: 啊，我三黄我吼本来应该这个月就无通卖啊。这个月阁卖迄一顿，
3: 无，我先来拍一下话，我买来你学了，就是讲我上个月订三大刀，因为我有听讲你来电视要卖介绍。
0: 这个月正式一定卖哈，这个月恁甲楼卡登记，我再来甲恁想办法哈。
3: 哎，
0: 啊，这我嘛无会，你甲楼卡登记哈。
3: 安尼哦，
0: 我咧接你楼卡哈。
3: 尽量有我啦，因为这都真正赞的。
0: 我一定尽量甲恁争取哈。
3: 哎，
0: 但是我甲电视台哦，后壁我是硬甲拖的。本来这个月就无啊，我甲拖到七月才给因上电视。哎，来你电话起来哈。
3: 哦，对对好。
0: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三红点吗？
0: 嘿。
4: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4: 我要点山野花。
0: 山野花啦，哈。
4: 是。
0: 好。
4: 啊，我想要甲你讲一件吼，多谢你啦。
0: 安怎讲？
4: 先啊，介绍迄三红。
0: 嘿。
4: 因为姐啊，前下去病院检查有切子宫肌瘤，
0: 是。
4: 这个我听着恁介绍讲三黄，
0: 嗯，
4: 我买两大做回家，
0: 嗯，
4: 然后伊过去病院检查，伊迄肌瘤都较小了，
0: 是缩小啊，
4: 哈，嘿，对，
1: 恁开刀安尼哦，
4: 嘿，是，
1: 哦，真搞，
0: 是。
4: 啊，我想讲安尼伊都较小，我想讲要搁买两大做回家。
0: 我真无，因为我迄个物件吼。啊！我自顶个月就含人签约，本来人六月就叫杨丽嘛大肠癌食好去，啊，然后杨丽免费代言，啊，然后伊即嘛啊，本来六月要就市，我甲拖到七月份，啊，你甲老家讲，我叫老家甲你先登记起来哈。
1: 你先登记啊！我看我甲
0: 手相
1: 看
0: 嘛，
1: 好
0: 不
1: 好？
0: 好，
1: 安尼多谢你啊！感恩哈，甲你恭喜哦
0: 哈！啊，甲恁姐姐恭喜啊！
4: 好，
0: 啊，来位你好，宝凤阿妈。
1: 宝凤阿妈，
5: 啊，你遐三环啊，到当时。
0: 三环。
1: 三环是不是到当时？
0: 六月底七月电视就要卖啊。
5: 啊，月底哦，啊，我要订，啊，我要订迄，算作六千几啊。
0: 是不是？六千几啊？我六千几啊？
1: 六千几块吧。
0: 我无六千几啊，他卖你啦。
5: 无啦，唔是啦。
1: 六千三块，六千几啊？
5: 算作迄买
1: 六千的啦，
5: 好啦，
1: 好啦，
0: 啊你
5: 早都含慢讲话啊，
0: 你食了好呢啦，宝凤大姐，
5: 啊我都，
1: 你食呐，
5: 未歹啦，啊我是咧讲吼，我有寄三个互阮祖囝啦，
0: 对
5: 啦，啊我是咧讲我月底你再给我三十，啊下你再给我送来就好啦，
1: 你晓得，
0: 祖囝食了安那，
1: 食了安那，
5: 伊唔知啦，少年人他无咧。听咱这种老人
0: 的，爱吃啦，迄真正赞的，迄我救人无数，我袂甲你骗的。
5: 袂歹啦，
0: 讲真正，这个三黄会当互我做一世人的功德。
5: 哎呀，对啦，赞啦，还是要讲吼，恁要互电台安尼话吼，话也太袂拍袂。
0: 电视台去哩，真正着足贵的啊哈。
5: 嘿，袂拍袂，嘿，袂拍袂起啦。
0: 对啊，阿袂啊，恁尽尽量有恁拢卡来订哈。
5: 嘿，啊，
1: 你稍等，我叫老卡出来。
5: 两千几啊？
0: 我叫老卡甲你讲哈。
5: 好好，谢谢。
0: 啊，来回了，来苏兰大姐。
6: 你教我
0: 哦。嘿，我教
6: 我
0: 本人。
6: 我那要改见证。
0: 要改见证啥？
6: 我规个卡车票，伊遐自贡料吼，刚刚咧上个大头啊，一粒一粒，
1: 涨
6: 啊，再过看这现看，
0: 哎，
6: 拢涨啊，疼啊去，啊拢足大粒啊去用看，人甲我讲遐自贡料叫我唔免开刀。
0: 是。
6: 我听你咧介绍，我从这来买，我已经要四组啊。
0: 三黄呢？
6: 哎呀，卡车票拢好呀，啊再迄落也好呀。
0: 啊，恁真正有赞啦！
6: 真正有赞，恁总
0: 代表家红，袂乌白讲话啦。
6: 嘿嘿，对对对。
0: 多谢阮素兰大姐，阮素兰大姐在歌手呢。
6: 嘿，我
0: 都来歌手，歌
6: 手做红的呢。嗯，我得等到卡，免得了啊，免得
0: 了啊。你讲过过的呢？
6: 嘿，对对对。
0: 我一个阿叔伫遐开冷冻工厂，开足大间的。
6: 伫
0: 底
6: 啊？
0: 伫歌手咧蒸粉圆
6: 啊。蒸粉圆
0: 啊？嘿，伊咧做粉圆啊，咧做蔬菜水果。
6: 嗯。
0: 伊个工厂差不多三四家。
1: 足大间的。
0: 嘿，但是伊个蔬菜我袂晓讲的。
1: 哎呀，
6: 歌手做，歌手
1: 做。足大个吼。
0: 足大个，一直你讲吼。
6: 嗯。
0: 啊，你讲过过。我正手入去无外远，
6: 嗯，
0: 系啊。
6: 啊，你，我直接教你干嘛？我搁中
0: 远
6: 的。
1: 哦，安尼算
0: 哦，啊，这这
1: 太大啦吼。
6: 今仔是算你讲乡，我这是算歌手乡。
0: 我知，啊，我另讲若有机会，再来歌手找你啊。
6: 好啊，好啊。
0: 是讲你歌手找你嘛，无啥好，恁俩也无啥物名声。
6: 我请问，我有做啊，让我做啊，做过少。
0: 你歌手会做啊？
1: 歌手进做
0: 啊，对不对？啊，有恁歌手会做啊，嘛真有名。
6: 对啊。
0: 恁歌手的乡长以前当年拢有叫人去咧。啊，迄、那个三立的，你办活动吼，对不？
6: 嘿，
0: 哦好，安尼明刚才来歌手找
1: 我，你车坐啊，
0: 啊你恭喜哈，
1: 恭喜你哦，
6: 真
1: 的
6: 好用啊，
0: 恭喜恭喜，
1: 谢谢咱素兰妈妈。
6: 啊，我起码家里买迄种个呢，啥灯光帘哦，唔是啊。金
1: 沙莲，
6: 金
0: 沙莲哈，
6: 哎，
0: 再
6: 做一
0: 只嘛，
1: 金沙莲个动作地点的哈，
0: 哎呀，用命地啦，哎呀，哈，
1: 用心地哈，
0: 啊，有时间来佚佗，
6: 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多谢，哦，这素兰大姐，你看，
1: 是安那，
0: 这规身躯拢肉流，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啊，
1: 是啊，是啊，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讲实在。
1: 嗯
0: 啊，唔是好米未就到顶啦吼。
1: 啊，大刚真正做侪人学了。
0: 啊，像这素兰大姐卡一通电话起来讲，
1: 做功德啊，
0: 你会当做足侪功德，因为你会当救足侪人。
1: 是啊是啊。
0: 啊，我这个三皇老实讲吼。
1: 啊，你看迄个大姐，在这讲啊，连那种那子宫肌瘤拢免开刀。
0: 我就电视拍算侪人学了来。
1: 来，廖大姐。
7: 廖大姐。
1: 你要。
0: 你要问话吼。
1: 你问话吼。
7: 哎，
1: 你稍等，我处理哈。
7: 好。
0: 来啊，所以讲我的物件，大家吃，大家饿了。
1: 是。
0: 啊，伫全国做播音事业，我会当敢安尼自我啊，饿了我家己，因为我无对不起我的老母，我的老母教我的就是讲趁头的路头，
1: 嗯、
0: 做药就是咧做良心甲道德啦
1: 吼。
0: 啊，会当互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健康。规家伙啊，人食平安啊，这是我的宗旨。啊，讲事实，伫我孕育出来的啊，有足侪支产品啊，过路启动，你看伫电视台面甲变变叫下下叫。
1: 哦，回购率够强的啊。
0: 然后啊，三黄陆陆续续，恁看这段时间吼啊，听有可能会感觉真济，我拢无。啊！伫起来做节目，因为我咧无用，
1: 无用电视台迄边咧拍片，
0: 迄边就是第后礼拜五G产品电视台叫我做好伊来为了。
1: 哎，陈大姐，
8: 嘿，你好哈。
0: 哎，
8: 我
0: 讲，
8: 我是，嘿，我个跟你讲，迄个橄榄油迄产地咧泰国，
1: 你稍等下哦，哈。
0: 来，你等。我啊，二三六二哈，啊，恁只个听一下。我讲真侪物件，电视台，我最近逐工都落来了。我讲产品，因为我的产品百几支，啊，我的产品百几支产品，这个过程当中，电视台逐工拢叫人落来咧，甲我观察啊，我的节目啊，甲我的销售量，甲我人客卡上来啊的回购啊，是毋是好？啊，今日这个物件，事实讲，伫我做第一年吼。啊！电视台就要甲我签约，但是我总是袂当无查要引人杀牛人，因为我这个物件我无法度自我控制。 三皇照你讲，第一年就去人电视台就要买去啊吼。第一我无爱买，第二我的产量无够啊，因为我到今年才一人决定，甲阮头家啊一人决定，就是讲啊已经收集有够一个量啊。啊，迄去你买时间嘛未介久了，咪都吼买了了啊吼。因为只有太侪人食咸食好诶。啊！伫只我深深在厝感谢丽华妈妈啊，感谢招致大姐啊，甲台北一个大哥吼啊，因肝癌啦，啊，甲阮婚林上疼某的啊，金丝大哥，啊，搁咱这个啊，新港摊大啊，一个赖爸爸啊，姓赖啦吼啊，一个爸爸啊，拢食咱的三黄，食甲有够赞。啊，拢时不时甲咱做见证，啊嘛愿意伫电视台拍真实的影片，讲讲伊食的过程。七月份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恁甲看，我讲的这拢毋是世代电视台啊，这毋是网络个台，毋是唱歌台，啊，这是拢正港的电视台，啊，咧甲咱做贩售、做广告吼，啊，恁静待期待啦吼。啊，恁若有需要三皇的人，啊，伫六月底以前，啊，我唔知阁有机会卖无，啊，我想是机会真小，但是恁若有需要，啊，我甲冻落来吼，本来一个月就要上市，我甲冻到七月，吼，啊，七月七，恁正式伫电视台甲看，如果甲无的话，恁敲电话来甲我干交，讲我讲话讲白贼啦吼，即家宏讲会到做会到，杨丽。代言一个演员，也做杨丽啦吼，啊，这恁都敬待。啊，我讲今日这个骨头酸痛的，爸爸妈妈，你今日脚哪会点，脚哪会擦？尤其最近咧变天未久未啊，啊，这我家己照够济。我讲我会今日这项产品，那我讲我真正要卖人，早就卖啊，啊嘛无在调卖量无够，吼，啊，这是。嘛，唔是我的产品，这是阮阿金的。阮老母吼，啊，自头咧食，到尾拢饿了。
1: 系 啊， 啊，
0: 因为阮老母我那自少年就住海口，伊知影土壤，
1: 啊，
0: 伊嘛相信家己的囡啊，啊，咧做的产品是真材实料。
1: 嗯，
0: 啊，今日我阁再次邀请啊，进前恁老听我的节目就知吼。啊，三代拢咧掠土壤，
1: 掠土壤的达人哦。
0: 今日在厝，我搁甲邀请，
1: 是，
0: 哎呀，啊，搁伊搁去跟阿秀伯啊，吼，啊，更加了解啊，阿秀伯啊，听讲搁有甲传授讲爱搁啊，要安怎落去处理，要安怎落去揽一寡啥物物件，吼，啊，即会当搁更加加倍效果啦，
1: 吼。
0: 所以讲今日恁骨头酸痛。无论恁偌酸、偌抽、偌痛，像我讲小安今日咧讲的，透早一个台北林太太，
1: 是啊，
0: 就赶紧打电话来咧讨，吼、哦，讨咱的筋骨草。
1: 哎、
0: 啊，你今日若这样物件挂筋骨草做伙甲食，所有的酸痛症啦吼，啊，绝对要恁好利利。啊，真侪物件，爸爸妈妈，恁卖讲恁食一项。啊，会当甲恁治好恁所有的骨头酸痛。
1: 是，
0: 真侪物件，有的是筋咯，有的是气咯，有的是血咯。
1: 嗯，
0: 啊，要互恁五路交通，当然咱的产品啊，有可能会当做到这个程度。但是恁若要加强速度，啊，咱来骨力机产品，你做伙甲男的食。
1: 像我吼，我真少年就断掉了买当骨，我都甲大家人拢讲过啊。我买当骨，你看我坐也唔是，徛也唔是。痛到落去对伊拢医袂好，食什么西药嘛无效啦。我食我头药，真正我食到吼有够认真咧食，四个月我坐骨神经这个问题，当着买起这个问题，骨头这个问题，我规个拢改善，规个拢好去。
0: 西医甲医袂好，
1: 医袂好啦，食什么西药，搞什么药拢无效。
0: 来啊，这个功德转来吼、
1: 啊，
0: 小安嘛不是干那食一支产品，
1: 我够食气
0: 小安就是灵芝气我加，
1: 佮教佮收紧咯，嘿、啊，我三种都食。
0: 所以讲，物件啊，恁若要我骨头酸痛药啊，恁要食拢做伙甲食，效果会加强加倍、嗯。啊，今日真正有够少。伊今日竟然有法度用伊的车修理车，就有法度载来。伊今日套组啊载来，甲我讲干那吃尔。
1: 对啦。
0: 吼、哦，啊，啥若卖完都无。
1: 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爱办哦。
0: 电话先记好条吼，空八空空空八一 空八一啦哈。
1: 啊，空八一卡两届哦。
0: 啊，咱刷机啊妈妈啊，住伫嘉义东石墩仔头啦哈。
1: 哎、欸。
0: 啊，有甲咱点一条歌。啊，我今日来甲报上点正久啊，欠伊差不多将近要两三个月啊，吼、
1: 哦。是，咱共同来欣赏一首歌曲，叫做《放下》。
0: 啊，这条歌吼，其实。

0: 大家爸爸妈妈拢爱听的歌曲叫做《放下》，吼，是咱阿基啊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爸爸妈妈，恁爱放下吼、嗯。啊，人生钱的开支叫财产，未开钱，未开
0: 遗产，
1: 哎、欸，叫遗产啦，
0: 是啦，啊，对家己较好诶啦。
1: 开春呢，即老了，今日是。
0: 是啊，是啊。
1: 恁唔免赶紧分钱啦，分钱好因未较有效，吼、哦，这点恁放心啦，吼、哦。所以讲，伫遮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放劝。身体够用啊，会惊会走啊，会食会困，

0: 安尼才是真正你要爱的人生啦吼。
1: 对。
0: 啊，人生食到一个岁数到啊，咱来当对人来游山玩水，脚行勇行，勇生命。吼、哦，这是我。
1: 这嘛是咱爸爸妈妈上介一家，这咱的希望啊，对不？
0: 啊，我逐天向神明祈求的，是啊、就是和我的老母脚行勇行，勇生命。啊，我的老母嘛常常讲吼，啊，那像我今安尼八十外岁，会行会走，你要招我来对我拢会去。
1: 是啊。
0: 啊，那灵工啊，那真正有迄一天啦、啊，啊，那爱用杀的。一对伊都不爱去，
1: 是，
0: 这是人一种尊严的问题。
1: 嗯，
0: 啊，我讲真济人
1: 爱面，他爱面出一点。
0: 这个圣经听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气候啦变迁，唔是遐酸遐抽遐疼遐麻啊，啊无就对咧艰苦吼、哦、啊，来为了朱阿妈，
1: 朱阿妈，
0: 阿妈我加红。
1: 阿妈，你爱听听电话，暂、时听收音机啊。
0: 阿妈，我咧做节目哦。
2: 哦，
0: 系啊。
1: 哎呦，买啥物欢喜，还是
0: 咧想创业？别
1: 啦，
0: 想
1: 较
0: 济啦，想我
1: 较开咧
0: 就好。
1: 太艰苦
0: 咧，
1: 别
0: 啦，
1: 别太艰苦。
0: 我是要唱互恁快乐的。哎呀、啊，这祖阿妈足听歌，啊对厝边头尾，
1: 足好诶，
0: 拢有够好。
1: 拢做功德。
2: 讲、
1: 啊、
2: 人无实在，阿孙诶也听袂出。
0: 安尼吼，这祖阿妈老婆杀，阿妈我今日做这帮
1: 忙。做这帮当一个
0: 啊哈。你开讲啦，你等你讲。啊，我真无遐侪时间吼、哦。啊，咱来今日邀请我的贵宾啦吼。啊，第一首先先来邀请我的故乡掠土壤的达人啦吼。阿辉阿辉兄，再出来上我

0: AM 1071。
1: 现场阿辉兄你好，
2: 来了嘉宏兄你好吼，啊小安姐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吼，我阿辉啦，
1: 嘿嘿，这布袋啦吼，啊过来啊，邀请咱康百事药厂啊，我上疼惜我的高雄小弟啊，咱李玉任李董事长嘛是李总经理啦吼，啊老元芳的董事长，康百事的总经理。咱的阿仁兄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3: 嘉宏兄、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咱再次感谢阿辉兄。啊，即届啊，我特别甲阿仁拜托，已经交代半年啊吼。我讲即批啊，因咧抓平常时咧抓拢一两只，啊，着爱差不多伫即个季节吼。啊，像这因为拄啊山水落来，啊土壤一定爱咸水才会活。啊，因为山水落来，我讲阮迄东石遐做潮间带吼，所谓潮间带就是正水咧透咸水的所在。破竹溪就是阿里山水落来，啊，即届山落雨落遮久，落来因掠着大批土壤，但是大批土壤每一届的量数无同，即届量数嘛非常的少。但是特别交代敬大只的，我讲你细只的，我的人安尼啦吼，我宁可卖少，我都爱卖无效的。啊，细只的唔是讲无效，细只你爱食较久，啊大只的咧食，咱随甲食，随甲你缩筋活血、寸筋串骨，卖行的压三脚以下的，脚骨一点的擦，砖头啊卖凹翘，会吼、哦、啊会救袂得嘞。吼、哦，啊，脚底会点会烧会麻会擦的，吼、哦，我都讲啊，会久袂啊，袂久会啊，会徛袂行的，袂行会徛的，我甲你讲，拢总有效。啊，土壤正是会当甲你串位量骨。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件代志吼，土壤经过中国医学院所证实就对啊，伊所提炼出来的，啊，但是爱有方法咯。唔是你甲炖，嘛唔是你甲拍打硬粉，吼、哦，因个是用低温啊，
3: 萃取，
1: 低温浓缩，
3: 萃取，
1: 啊，再落去萃取，啊，重点佫爱经过泡制。
3: 对，
1: 所有全国是安那自从开始我，我本来真侪人伫电视咧卖土龙王，电台咧卖土龙王，怎甲会飞天个正地？结果自从我卖土龙王了，所有全国咧卖土龙王个几乎啦，吼、哦。无人敢卖，啊一半个啊吼，啊拢摕出来，我袂使讲因共骗啦吼，因个土壤位底来个，你叫因甲产地证明教互恁，看因敢啊唔敢啦吼。我这产地证明拢是经过家己个渔民哦，拢有渔民证书个人，我甲因买，啊因当因啊，即拢爱负法律责任个哦，因当因啊正讲我卖你个，就是。嘉义沿海、云林、台南沿海所掠到的土壤，拢爱阁经过嘉义县渔会合作社经过认证的，才有来到咱的节目啦吼。啊，首先我要来请教阿辉兄，三代拢咧掠土壤啦吼，即届掠到的土壤有啥物特别的无同？第二，土壤正要食是食伊啥物所在？
2: 嘉宏兄吼，你拄仔咧讲诶，讲迄个咱即届土壤吼，就是拄仔好下着咱即届季节，啊，咱即届季节就是讲雨落侪啦，雨落侪，即马正水出侪了吼，土壤伫安土底吼，
1: 密袂掉，
2: 也密较袂掉啦，啊，密较袂掉，咱就较好抓，啊，咱就是同款拢用土壤车啊，拿水打，咱用土壤车啊来抓，啊，你即马拿
1: 土壤车啊是用浅的，
2: 嘿，用浅的，嘿，啊，咱即马就是拢爱去看土壤的坑，
1: 对，
2: 嘿，啊，过来就是第二点就是爱去下网啊，
1: 是，
2: 啊，拄啊好，即届落雨安尼正水侪吼，即届真安尼吼土壤吼。加正肥啦，拄啊拄啊，到那依咱土壤的季节来讲吼，就拄啊这个雨季的这个时间拄啊上肥的啦。
1: 是，上肥就是上代表伊上营养啦。
2: 嘿，营养上营养的。
1: 鱼啊的肥，甲咱人的肥无同款，咱人肥的中风，鱼啊肥是营养佮健康啦。吼，这是无同的所在。
2: 啊，过来吼，咱即马土壤吼，土壤拢这吼，你得爱认吼，土壤吼，伊这是葫芦头。 吼、哦、啊，胭脂尾，吼、哦，你爱较注意哦。咱咧食，就是拢食这个尾，靠这个尾咱尔。嘿，伊这尾偌有咱呢？伊这你若甲囥咧阿馒头吼，你若时间好伊吼，伊都嘛是甲你正扛落啦。
1: 哎呀，
2: 阿馒头嘛甲你正扛落啦。
1: 所以讲人咧讲，你指定土壤就对啊，你一定爱胭脂尾。啊，有的人讲啊，这猪鼻尾啦，吼，就是爱粉红啊色的。你若用铲的尾无够难。啊，干啦！安尼平平拢安尼，咱就食馍啊就好啊。
2: 啊，你即摆
1: 有，伊一定有伊特殊的所在。
2: 嘿，啊，你即摆有袂晓的，你啊，铲啊当作土壤，迄个食是无效的啦。
1: 是是。
2: 啊，你都爱认到这胭脂尾，较是正版的啦。
1: 对。啊，所以讲，攀啊就攀啊，落馍就落馍，你袂当攀啊加落馍，你袂当铲啊加落馍啦，吼。
2: 嘿啦，嘿。
1: 啊，铲啊加土壤啦，吼。所以讲，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定伊的摊开三个头，合起来葫芦头。葫芦头，你就是咧食伊个活性，要互伊会当甲你活络你即个龙血、龙骨啦吼。啊，尾溜就是要甲你串筋、串骨、缩筋、活血。啊，我讲啊，你今日只要最近啦吼，你若因为气候变迁，手咧袂热、袂穿衫、袂扭裤、袂洗身躯、袂芳碗吼，爸爸妈妈你都小中风也好，热三角架。夹三脚椅啊，夹四脚架，你今日来甲食咱的土壤，吼、哦！我讲啊，我的土壤太济人学了咧，敢若治好人酸痛的就对啊，敢若互人甲轮椅单挑的，我讲啊，唔知几十个、几百个，迄我无法度去统计啦，吼、哦！啊，阿辉兄，即届厉害，偌大只，啊，敬的拢是我阿你讲吼，即届我听讲啦，吼，阿秀伯啊。听讲，恁只要来去布地吼，啊，问一个专门咧掠土壤的，95岁。
2: 嘿，啊，这就伫阮布地都上有名的。啊，这个阿秀伯啊，嘿，这个阿秀伯啊，都90多岁啊啦，啊，嘛是身体真勇健，嘛是拢学倒来徛咧吼，四界蛇啦。
1: 嘿啊。
2: 嘿啊，即马阮啊，知影讲要去掠土壤吼，啊，就七早八早就来咧等啊啦，就来讲叫阮就含伊做伙去带伊去安尼啦。嘿啦，
1: 啊，伊拢家己去，然后了就趁食啦。
2: 嘿啊，然后了就趁食，啊，就爱食啦，啊，实在食有效。你甲看安尼90多岁啊，啊，佮安尼会跳倒摆，会惊会走安尼。啊，你甲看嘛，这就是自少年到老，啊，拢食土壤啦，啊，这都不必进嘛吼。像这讲，得做这个什么鸟人来食，人因较早吼，算我啦，较良相啦，较良相吼，就是掠偌济，食偌济啦。
1: 拢浸酒啦，吼、啊，浸酒用药引啦，
2: 浸酒的还浸酒的，啊，食的，哎，有诶，拢用浸的直接倒来浸着食啊，
1: 直接浸啊，找药引落去浸啊咧，
2: 嘿，拢挂药啊落去浸，吼，啊，迄若像若咧食月来创啥，嘛是同款真有效，
1: 嘿，
2: 人查某人啊生囝讲咧食月来，嘿，嘛是拢用浸药啊落去食。啊，因为有诶人就是无法度啉烧酒，无法度啉酒的话，变作。就是爱用直接用药落去炖。
1: 我听讲阿秀伯啊吼，啊，我搁阿你请教一下，阿秀伯阿囡啊，啊，两个后生拢咧做医生，
2: 啊，
1: 媳妇嘛做医生，拢伫台南生大，啊，骨科的医生啦
2: 吼。
1: 啊，我听讲一届因太太车祸，因太太即嘛90几岁嘛搁伫咧哦，一届因太太车祸啊伤着两骨，啊送病院，因囝要甲开刀。家己的后生要甲老母开刀，老爸无同意。啊，然后就是食因爸爸家己长期留落来吼。啊，因为较早咧掠掠济嘛吼，啊留落来有一寡，互阿金甲经过阿金甲做药粉，规罐的安尼啦吼。啊，甲食啊食了啊，然后食正常因囝甲讲伊爱半年才会复原啦吼。结果伊甲食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讲免一个月就落眠床卡，连眼镜都怀疑讲土壤到底是啥物物件？骨科的医生哦，吼、哦，啊，这是真人实事啦，吼、
2: 哦。
1: 嘿，哎呀、
2: 啊，这是有影的啦，这是你若有去找这个阿秀伯啊，你若有去找伊，伊就讲互你听啦。哎
1: 呀、啊，我迄天等于看因迄批土壤，因在抓到五足欢喜的，啊，打电话给我，我阁专工开车落去看。啊，无这段时间我足无用的吼，因为我后礼拜有连续5G产品啊，拢是电视台要爱的，啊，拢有印客啊顶悬，拢有印家宏的相片吼。后礼拜一甲拜五啊，恁近代我要介绍什么好物件互恁？ 啊，今日这支土龙王是大家硬拜托，因为大家骨头咧酸痛，筋络咧酸痛，袂久袂硬，袂徛袂坐，甚至有个人三年毋捌去你楼顶烧过香诶，今日食一届土龙王，食我一组，就会当爬楼梯去你甲公妈点香。啊，阿仁兄，
3: 是
1: 这届你含阿辉诶配合，啊，安怎配合？安怎甲做土龙？安怎处理？
3: 诶，刚刚阮咱。哥，安怎讲嘛？是讲吼，就是咱个传统的土龙，一般抓到就是爱先泡者，吼，爱先擦这个小火，吼，啊，擦后碰心，
1: 他
3: 加入这个金不换的汁，啊了，他甲来甲萃取，吼，过来就是讲遐，咱过去咱个讲的，吼，咱个土龙甲外口的无共，就是安怎？咱个是科技土壤啊，新科技的土壤，就是咱有甲外墙先倒起来，了较用酒头来甲萃取，萃取了较去含这个，甲浓缩冻干起来吼，较含咱这个萃取的吼，佮融合起来，甲规个甲拍成卡布西路。所以讲，你外口所做的土壤，一般就是拢啥，拢干那碱粉尔。
1: 这不是干涉碱粉的哦，
3: 外口的拢加碱粉。
1: 啊你！恁咧食别人诶，食无好，就是砍色淀粉诶。
3: 咱诶吼，食咱诶食一盒啦，外口诶你上无爱食十盒，以上较有效哦、喔。
1: 是，
3: 你就算讲外口你掠到真正诶土壤，
1: 伊
3: 咧做未晓做，啊未晓像我咱安尼萃取浓缩吼，搁外形倒起来时阵哦，有效是先增差做十倍啦。
1: 是，
3: 啊你平啊要安尼选择吼，你若要选择十倍，你要去食伊十盒较有效诶。安尼，你甲你会使甲选择，啊，不过食人诶，咱食一盒等于冻外口诶，倒十盒，因为咱是科技萃取啦，无共款。
1: 所以讲伊诶速度，互咱人诶吸收嘛较紧啦吼。
3: 对。
1: 三十分钟，啊，你着吸收入去你诶骨头内底，
3: 对。
1: 经过血路，送到你诶筋骨路、五路，甲你交通，
3: 对。吼、哦，
1: 所以讲爸爸妈妈，土壤真正我认真诶。啊，土壤会当食咱的酥筋、活血、寸筋、串骨，吼、哦，啊，生骨长、透骨长，串为咱的龙骨。人讲虎骨生，龙骨定，熬做工课，佫袂破病啦。吼、哦，啊，这就是土壤的好处。你看海口人，是安怎会当甲海咧拍拼？
3: 拼
1: 啊，甲海咧拼性命。因靠的是啥？就是土壤，唔是靠维持比啦。
3: 是是是。
1: 那靠维持比是讲骗。
3: 过来，刚才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哦，伊这内底有一个外骨胶啦，外骨髓
1: 哦，
3: 伊这叫做重组基因。重组基因就是讲，甲你再做你所有的骨髓，吼、哦，你的筋络的所有这组织，吼、哦，你用心，吼、哦，你的龙骨吼，伊、哦、一层一层吼，佮用起来，袂甲你包覆起来，袂输那甲你龙骨。穿一件 T 衫起来安尼，吼、哦，未讲安尼，未讲，互你这龙骨吼，诶，骨型叫流失哩，啊，怕死哩，啊，互你规个腰椎的功能吼，搁活化，膀胱的机能吼，用心安尼是。
1: 因为我讲，我自差不多开始开节教，我伫咧教阿金教大咧教欢呼啊吼，啊，一直欢呼无，
3: 对，
1: 啊，阿金即几工我啊真正足无用的，伊互我硬吹。因为我的听友一天要叫我回电话，上少拢有20通以上。因为我足少伫公司吼，我节目若做煞，我着离开公司啊，伫电视台甲阮的开发公司咧开发产品吼、哦、啊，所以讲我敢若最近一直回电话，大家拢一直讲恁的土龙王当时要搁有，土龙当时要搁有。我真正吼、哦、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疼惜我的吼、哦，一直甲我吹，甲我讲啊，我一定嘛甲阿林。如啦吼，啊阿金讲伊着拄啊打做好，着一定随起来互我。啊，昨暝甲我讲，甲包装甲半暝啦吼。
3: 是。
1: 啊，即所有拢包装好，因为阿辉兄到顶礼拜啊，较交互伊个啦吼。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今日长辈时代，哎呀、啊，咱今日着纪念来啊。啊，阿金毋知。啊，阿仁唔知炸偌济来啦吼。
3: 刚才我加啦吼。
1: 两千啊有无？
3: 无啦，我这卖讲两千，你搁一千，我都爱食烤炉。
1: 啊。
3: 呀，我真崩啦，刚才八包你啦。
1: 八包。
3: 哎呀，
1: 啊无怪你用你的修理车载来。
3: 我啊无多，刚才伊这 今年甲阿辉兄伊这起来吼，这算特备的吼，来做吼，啊数量都差不多。
1: 其实，阮的土龙王吼，未来你伫市面，你永远你买袂着，因为阮的数量有限。
3: 是，
1: 其实有当时啊，你讲听家宏的节目有啥物好处？因为真济物件，你爱伫我的节目，你才听会着，你才买会着，你才享受会着啦吼。
3: 对。
1: 啊，我讲若要治病啊，真正急性的啦吼，啊，你若像毛肠炎，你爱去送医生管，吼、哦，你唔好食毛肠的，你要也要找我，迄种迄我无法度甲你处理。但是若要食这种慢性的骨头酸痛症，你医生甲你治袂好的，医生叫你要动刀要换人工关节的，一条筋粘连的，都要叫你要开刀的。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咱拢年纪有啊，开刀伤元气。第二，咱袂堪只跋倒，咱脚袂堪只无力。咱食土龙王，会亲像伊个尾流遮尔有力。你有听阿辉咧讲无？阿辉是掠土龙的达人，电视台嘛捌甲采访过吼。我讲土龙就对啦，你甲讲，你甲头先听伊讲的，一念南阿孔，念阿门陀都听好甲更惨更惨过。你就知影伊土龙尾。胭脂尾正土龙偌有难啊，所以讲会当甲你缩紧偌花，我的土龙王会当自开报，袂甲惊你降时受到遮济人肯定。我甲你讲，爸爸妈妈，真钱买真药，吼、哦！啊，伫我的节目我讲啊，恁袂去买唔着物件，但是我甲你讲，恁若敢开钱的才买，啊，无爱互酸痛的才买，吼、哦！啊，恁若认为讲钱要甲留互惊日死死。啊！恁甘愿好酸痛，甘愿要去食西药较俗的，我无甲恁无，我无意见啦吼。但是呐，食西药去看骨头酸痛，去看骨科，我甲你讲啊，医生见面就是甲你注射，食个类固醇做复健，无就叫你开刀，无别种方式啦。
3: 是是是。
1: 吼、哦，唔是你看我恁去骨科啦，医生才甲你讲的，就安尼啊！你这生骨刺啦，你这坐骨神经痛啦。啊！你这慢性的关节炎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啦，啊，要安怎复健、开刀、食药啊？
3: 吼，
1: 就干那遮尔啊！啊，骨科医生，我阿你讲，我嘛会晓做啊，但是我唔是讲骨科医生含慢，因为这是因儿的医疗过程。但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留落来土壤数千年的历史啦，吼，自我出世会晓得有啊。今日阿是咩啊？
3: 是
1: 八百啊？
3: 八百。
1: 啊，这是要哪卖啦？
3: 我搞遐这都
1: 清寒，
3: 我都嘛。
1: 我知影你拿做八百啦，恁公司都甲我讲咧。
2: 无啦，高兄，我这点吼，我爱解说一下啦。
1: 嘿嘿
2: 哦啊，即届吼土龙吼，咱虽然抓起来是抓两百几斤啦，
1: 嘿
2: 啊，不过吼，咱这细尾绝对无甲用落去做。
3: 拢无。
2: 咱拢经迄落两斤箱的，两斤三斤的吼，啊靠落去做。嘿啊，所以即届量开遐少啦。啊！伊那细尾，
1: 我听讲即届内底阁有揽着四五斤的，
2: 四五斤的迄少数少数的几尾啊，
1: 对啊。我家己有转去看哦，本来迄两三尾，我有家己有看到两三尾啊，本来我家己要掠转来食。
2: 无啦，迄位啦，迄啦，去互你掠去，拄啊好去互阿林妹。
3: 只土龙王啦。
1: 哎，安尼来啦，阿林，今日都大家拢咧讨啊，啊八百阿呢啊，一克啊原价，即卖卖偌济？
3: 到遐咱原价是两千。
1: 两千啦，吼。啊，两克也唔得四千块，
3: 是，那四千，
1: 是也歹听啦吼，恁知影我足无爱卖是的啦吼，啊，你要甲算偌济？
3: 算伊个，阿你啦，讲下算，哇，你可要叫我？
1: 你卖成这久啦？
3: 来吼，四千啦，卖加六个啦。你这个讲好，你要我起价啊！你
1: 啊，这无落价，啊无落
3: 价是咩？叫我要落价？
1: 无啦，今日安尼啦，敢那八百安尼啊！我看安尼算三千啊！爸爸妈妈拢真正足辛苦的，拢领老人年金啊，有诶着爱搁甲囡仔撑长手啊！咱唔甘因骨头酸痛，互因食了卖骨头酸痛，都有够着啊！安尼啊，
3: 三千哦、喔，哇，这。特备的，你叫我，
1: 别紧啦。
3: 拄好有讲好，你要我调整。
1: 做善事，看下你咧，啊，对不？救人一命，幸亏食三年的青菜，迄骨头咧酸抽疼麻，比咱敢若啊，是大人咧酸咧抽咧疼。啊，较早我妈妈也袂食我的产品，我敢若看伊咧穿衫，我目屎会流，真正的啦。迄拢爱倒手先穿，啊来才穿正手， 啊，若正手先穿，倒手要穿就穿袂落。
3: 穿袂落。
1: 迄真正拢我亲目睭体会，啊，你著知影我对这爸爸妈妈的孝心，啊，这爸爸妈妈甲我当作家己是家己的囡仔，甲小安当作是家己的仔仔，面子做予我。
3: 是是。
1: 算三千。
3: 三千哦，啊。三千，感觉啊八百卖完，
1: 安尼啦吼。啊来，中北时段，今日这栋算特别栋啦吼。后礼拜啊，恁静待我听我的节目吼，我五期拢印我的相片，人电视台要爱的产品，我全部恁看最近接无用，讲真正装到一天拢困无三点钟啦吼。啊，今日这土壤我嘛特别甲阿金交代，上赞的拢起来互咱啊啦吼。啊，今日算三千，啊，阿仁
3: 是
1: 一般啦吼，啊，恁哪像我咧，咱故乡咱哪像亲兄弟，送一啦，
3: 送一啊，
1: 我的节目听者，
3: 好啦，搞个啊，一百八吼，
1: 啊，小安家留咧食嘛爱送啦吼，因为小安是拢配零七七五加，小安你若袂讲话，你会到哦。
0: 啊，我麦克风
1: 哦，留
0: 来
1: 互
0: 恁讲得
1: 啦。
0: 无
1: 啦，送一
0: 下
1: 啦。
0: 安尼我就要送啊，去叫我送。
1: 紧的啦。
0: 好啦，紧的啦，紧的，咱电话咧响啊。
1: 送一下啦吼，来，安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两阿四千块，送你三千块，阿金送一下，小安送一下，阮头家送一下，高雄送一下，每两阿送四阿三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双手疼麻痹，脚袂自然袂行路，举三脚加举四脚椅啊，手袂举悬，袂翻身袂平平。我都甲你讲啊，你咧困会点会吵的，规暝酸甲困袂去的，袂行路袂久袂硬的就对啦。食咱的土龙王，半点钟互你有感觉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为你阿妈。来，你好，要偷两王了。
4: 有。
1: 来，阿妈电话给你。啊，电话拢满线，敢若八百安尔，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正台湾的偷两，敢若我有尔，我敢大声甲你挂保证。来，喂，你好。
4: 陈
1: 亮王啊。王
4: 哦。
1: 嘿，来，要偷两王了。
4: 大组的无。
1: 来，大组的，我等下甲托你先写啊。啊，来，喂，你好，张女士。来，你好，要偷两王了。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偷两王了。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真心妈妈要托两王哦。来电话叫你，
3: 谢谢。
1: 啊，来喂你好，台湾好媳妇，哎，要托两王哦。
5: 哪里在去？
1: 赶紧的，买就好。哎呀。
5: 有
1: 无？
5: 哎。啊，拢啊，食到
0: 哦，先来食，
5: 拢食到好去的，拢袂痛。啊，无吼，啊，无食有无？伊搁夹起来啊。
1: 安尼吼。
5: 系啊，
1: 这真正赞的啦！阮台湾好媳妇，
5: 啊，你足久无卖咧？
1: 无啦，啊都无土量，即届即多单咧啊，今现场的节目，吼，哦，即届佫卖完啊，唔知爱佫等偌久啊哈！来，你电话起来哈。
5: 哦，
1: 这
5: 这
3: 卖完了更上门。
1: 来，喂，你好，来，真爱大哥了。
4: 哎，
1: 来，要土量王哈，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要土量王哈。哎，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县长大哥，来，要土量王哈。
4: 有
1: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李太太要偷两王哦，来电来叫你。啊，阿仁兄，我看今日安尼啦吼，
3: 是
1: 啊，甲既然有来啊啦，啊八百安尼啊，头前啦，这点钟卖完啊，都无卖啊，等下咱就来说节目听歌得。
3: 是，
1: 今日咱啊，大家拢要爱大组的，今日两大组，十四牙啦，十二牙啦吼，啊，你甲送一啦。
3: 两大组，
1: 嘿啦，六千块，啊，我甲送一啦，予大家吃好。
3: 啊，八百卖完得哦，
1: 八百啊，安尼来，准备时段，那大组就是六千块，十四盒啊，加送两盒，准备时段，安尼你就现赚三千块啊！我甲你讲，你剩的拄啊，干那买十二盒，你就买三千尔，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土龙王，食甲你收紧话费，寸筋串骨，手袂举，悬袂举袂啊，脚袂自然的，坐骨神经痛的，类万迄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啊慢性的关节炎，食咱的土龙王，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你三千块，买人阿送，四阿来，喂你个锦州大哥，来你个要土龙王吼。 来电来叫嘞，来回六来正好大姐，要拖两行电来叫嘞，来回六来要拖两行哈，来电来叫嘞哈，啊来回六来要拖两行哈，来电来叫嘞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电话拢满线，电话唔是歹去啊，恁若卡袂通，爱有耐性，为着要治好恁的骨头酸痛症，要手的牙关，要脚的肌力，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小组的三千，大组的六千，治好你的旧年酸痛症。电话赶紧卡，敢那800安尔。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后一点钟搁等下节目现场，唔知搁有无？我唔知吼，啊那买无就准拄刷啊。阿金一直交代，一直交代。
3: 哦，当然，这是你搁半年一年，我不会停。
1: 来，我时间交用电台啊，电话空八空空。空白空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一零七一。
1: 听听有无？
2: 这不嘿。
1: 来要拖两行吼。来电来夜咧吼啊！长辈时段电话拢满线，拢无停困啦。干那他带我接到两通，起来拢咧咧。你讲恁的电话是歹去呢啦，爸爸。电话无歹，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他带一个妈妈，讲伊食我的拖两行，伊讲伊规世人唔爱咧听人的电台。规世人唔捌食电台的药啊，拄啊敢若食家宏的，伊有信心俩。伊讲我迄个土龙王，就是伊第一届甲我买产品，本来拢压四卡价，压十几年啊，压我的压甲卡的自然会久会硬，安尼爽甲，唔知影要安怎讲啦吼。啊，我讲啊，今日长辈时代，你今日食咱正港咱台湾野生的土龙种，敢若我有俩哈。恁村的外口别人，你看哦，自从我开始咧卖土粮，外口所有一挂包括电台就对啦，包括电视台拢总停起来不咧卖啦，对了。
2: 嘿。好高哦，我上几工哦，我手关节啦咧，酸痛噶咧，啊，我正常甲你买迄土粮吼，哦，我甲摕来一工哦。一顿啦，佮食四粒的，啊，我走三顿啊，食过工好干呢，啊，无我呢，脚手拢用咧袂惊咯。
1: 真正赞的啊吼！
2: 嘿啊，吼，你真物件做好呢，啊，我刚才我佫看，哎，我正常干啦，你做有迄青乌膏，我佮配来食，哦，安尼如流量，
1: 一杯一重，
2: 关节拢会震动啊，
1: 你着配青乌膏，配筋骨草啦，配用关节糖都会使。只要我的骨头酸痛，遐拢会配着，你继续甲吃
2: 啊！哦，你迄土粮真正是真个呢！
1: 啊，这只台湾的，
2: 我买拢假，拢无效，食几啊百罐嘛无效。
1: 你嘛百罐买过啊？
2: 有啊，有哦，我迄你知影迄有迄几罐的迄无？
1: 我知影，迄个土粮精啦，
2: 对。我甲听拢无效啊！
3: 大姐，你迄卡布西鲁，你甲拍开吼，甲倒出来，你甲拼土粮芳，啊，甲土粮香，拉拉拢随看有，咱个土粮叫做。科技土壤甲外口的绝对无同。
1: 你进前，你进前买的迄种，迄种假的，迄种
2: 唔是假。我唔知啊，都拢食无效。啊，你的吼，真厉害呢。我呢吼，食一工、过工就拢会当震动啊。
3: 是是是，恭喜，大家恭喜。
1: 恭喜啊！谢谢。
2: 所以啊，你身体又无唔通搁打啦，打架你拢着要死。
3: 是是是，
2: 啊，袂惊咯，无要安怎？
1: 你唔通打架像个太空人啦。
2: 是啊，啊，都拢打。嘛笑甲安尼讲嘛，啊你若安尼脚手往打架安尼啦，我讲啊都袂惊咯，出去啊，你人家
1: 迄个土龙王会当改善你所有的酸痛症啦吼，
2: 吓，甲你恭喜，啊
1: 但是你若好伊妈妈，你同款爱继续保养哦，你唔好无食哦吼，
2: 我知啊，我即代哦惊着啊啦，爱说甜咪。雨连咪变热，连咪有当
1: 个怪感冒。这个时间就是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溜痛痛，就像这个季节啦吼。尤其湿气个重，
2: 啊，咱呢，这是咪是因为迄有无风？我那里落雨拢会。
1: 这是风头部位啦，
3: 对，
1: 嘿啊，风头部位，
3: 风湿症拢有啊，
1: 吼，系啊，系啊，来，啊，你等来个，来等来个，来哈，
2: 好好好，
1: 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这吃一天过冬天就有感觉，啊你甲看这物件偌好用，来喂你个戴大哥。
4: 哎、欸、喂，
1: 来你要要拖龙王
4: 吗？我唔是啊，我
1: 来等你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800尔，恁今日若买，恁要甘愿落酸酒桶听，家宏无意见，钱是恁的，爱恁自由发挥啦吼，爱恁家己欢喜，甘愿要买，啊你看是要选定两条路，一条好酸痛。一条发长筋啦吼，要发长筋的，电话卡号通0800081081，买咱的土龙当去吃，吃好你筋骨哦，酸痛会长筋，有没有啊？
5: 喂，
1: 来你要土龙王吼？
5: 加红，
1: 嘿，要土龙王吼，我加红。
5: 我唔是，我买。
1: 来，等你行咧，吼，啊，我来讲啊，酸痛疼麻痹，脚袂止，来袂惊路的，你做你个脚脚来先听伊话。
5: 啊，你好。
1: 来，要土龙王吼。来等你个咧，来喂，你要来张奶奶要拖两行哦。
5: 哎，要一组细组
1: 的来。来等你个咧，啊，不管你要大组细组拢袂要紧，只要你有买就会酸痛，无你会晕啊啦哈。来喂，你好，来陈妈妈，来。
6: 哎，我要讲一个拖两行哦，啊，搭配一个五七加。
1: 七五加啦。
6: 哎，七五加。
1: 哎。
6: 呀， 食冬，我早食冬瓜，不得我的脚头吼，拢会爬到腿上上软脚嘞，软嘞。啊，我食冬瓜吼，真正有够赞的啦。
1: 食软脚啦，食行路皮皮薄薄、细细碎碎的，拢总有效。啊，你若咧行路皮皮薄薄、细细碎碎，就是代表你的脚咧退化哈，食较冬嘞吼。
6: 对啦吼，好，啊，我食冬瓜真正有够赞的啦，差足多啦。
1: 袂过软脚啦吼。
6: 系啊，袂啊吼，够好嘞，啊，即个就是哥教我食的啦，大组的啦，
1: 大组的啦，好，
3: 好，好，谢谢，
1: 好，好，啊，来为了，电话拢满线了，耐心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哈，今日恁来买
4: 啦，啊，紧的啦，大家都在催你得大，
1: 干什么？得大，别怕，都卖了嘛，
4: 做大主的啦，紧的啦，
1: 老卡无半下。啊，我甲你讲，真歹势吼。楼卡小安他都一直都有讲啊吼，剩二三十啊，阿红小安都无啊，啊要八百啊，要过特大的，真正有困难啦吼。除了阿什么？
3: 哇，我想卖啊啦，楼卡八百卖不倒啊你，阿辉都有讲。
7: 无咧阿林，你遐个。我的家吼，你唔好甲我卖去啊！啊，我这吼，人遮个厝边隔壁的，啊，搁遮个机会吼，拢有讲要爱的。啊，我即届来，你唔好让我无栽对啊！
1: 因为连家己开花，因都无栽掉，买到真正的土壤，只有甲阿辉客着尔吼。即我家呢，甲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来，喂，你好，爸爸。
8: 喂，
1: 你好，你好，土壤哦。
8: 大组的土壤
1: 哦。有吃过无？
8: 有哦，我吃。食足久啊，啊都食了嘛足好用，本来哦。
1: 食啊，食那就土龙王。
8: 啊都，脚无会酸疼，佮要行哦，佮都无力啊，坐像啊坐椅啊要爬起来哦，腰拢酸啊，拢要疼去啊。我拢早食两粒，啊食食嘞吼，即马嘞像歹天时啊停啊，你都无就拢会酸疼，像即届安尼，即马就拢。要拍片嘛，拢未生。
1: 拢无用起来，无风头宝贝啊啦吼。
3: 哦，爸爸，你这内行的，这
1: 土
3: 壤食，土壤食方式上有效。
1: 好，来，你电话。
8: 我过南区，我家咧，家区我家咧食。
1: 好，好，好，来，电话。
3: 方式正的，还是骨头当当的头。
1: 啊，来，我就来接妈妈，大姐。
9: 哎，
1: 这是你。哎，来变土壤王哦。
9: 嘿嘿。
1: 来，电话给你。
3: 大姐，谢谢。
1: 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白记号条，这个电话就是要解决恁骨头酸痛症，要解决恁风头暴尾，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啦吼。啊，今我就甲恁讲啊，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我就甲你讲啊，土壤我有够欠的，正工人阿辉家己去抓的。
3: 咱
1: 的居民，你甲想，我就甲请来甲现场啊，啊，这届搁卖落。吼、哦，唔知要过偌久才有啦，吼、哦！我这搁未落偌久才有哈、啊，来位你有准备吧？
8: 哎，刚好，吼、哦！啊，但你感谢你啊，你个土壤王哦，
1: 嗯，
8: 我食你两担啊，
1: 嗯，
8: 我到我一个进来龙骨的迄阵被酒啊又杀掉哦，啊，我来补一只，我拄啊皮一半只好，真勇敢了灵嘞！
1: 这上着龙骨真好，上赞嘞！
3: 大家你恭
8: 喜，对吧？啊，我今晚要出国嘞。
1: 我
8: 出国的时候，好，你就要叫等下大组来。
1: 好好好。
8: 啊，因为我的朋友，你多时做志工的时候，就那安尼被手啊进去夹落来，那两骨手术过哦，起码用夹夹。
1: 来，你先写腰背。
3: 这夹落两骨用啦。
1: 爸爸，我唔知先头甲剩偌济组，我搁咧套，啊，你快想办法，你先写腰背的来，你电话寄来。
8: 好啊，好啊，
1: 好，好，来，我了，大人都先报。
9: 喂，我要两大组，要改两大组。
1: 要两大组，爱小等嘞，我。
9: 司机，我
1: 甲
9: 讲，你
1: 迄
9: 土，
1: 阮
9: 这
1: 土壤
9: 有来啊，有
1: 货
9: 啊，看
1: 伊
9: 买不买无？因为
1: 伊
9: 真
1: 正
9: 嘛真
1: 无
9: 货，
1: 无
9: 甲迄，伊又去占着啦。
1: 你物件是你
9: 咧
1: 卖，你土壤有货啊？嘿啊！
9: 啊，我甲讲啊，我
1: 有
9: 咧听啊。
1: 你是拄仔见你有买着，毋是土壤有货啊？我真无半下啦，台湾好新妇啊！
9: 你处理，你帮我处理一下。
1: 先写要卖啦，吼，好，我再来甲你处理哈。
3: 谢谢。
1: 啊，来位你好，来新天佑哈，新天佑来要土壤王哈。
8: 哦，哎，
1: 来，我嘉宏啦。
8: 哦，
1: 嘿，这个节目是嘉宏咧主持的，阿辉咧抓土壤的，阿任咧做药啊。
3: 对。
1: 嘿啊，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你好，来，水切大哥。
10: 哎，
1: 嘿，来，你要要偷梁王哈？
10: 哦，
1: 来电来夹咧哈！啊，来，我要来陈大哥要偷梁王哈！来电来夹咧哈！啊，阿弟咩？
3: 是，
1: 人一直咧改太特大的啦，咱较早捌卖过特大。
3: 特大。
1: 嘿啊！
3: 买啦，你。
1: 啥来？诶，
3: 阿辉都我有答应讲，
4: 伊
3: 遐偷梁后边要交遐落议会遐干部。啊你現在！
1: 恁恁恁这两天啊嘛拢搁有出去抓，哎呀搁咧做，你等甲做做诶，才好因啦吼。啊，即届即批恁做诶，吓、啊，是毋是？
4: 安尼啦，就
3: 是
1: 一千澳啊啦，
3: 一千澳，
1: 嘿，
3: 卖啦，无济啦。
4: 三千，三千。
3: 我唔知。
1: 哦，恁啊拢免安尼蹲低啦。
3: 八百啦。
1: 哦、来，位你好，带，诶，训练诶，上跳舞诶。
11: 哎，
1: 金师大哥，我刚真正要去找你，雕手骨，恁的路，恁的路开的拢微条条。
11: 我知，我嘛甲你讲不来过来啦。
1: 我驶外远嘞，驶到微托湖去，你嘞，我要去。
11: 对哦，唔，我即马讲你走路是话近近啦，你唔走路呢啊？
1: 我要去六帮妈拜拜啊，要去找你，找阿个人啦。
11: 哦，要去六帮妈呀？
1: 系啊，伊刚刚要耍走，系啊，我要去找伊。
11: 好啊，多多你做。
1: 有效无啦？
11: 哦，阮迄做饭袂歹，
1: 袂歹吼。
11: 嗯，
1: 哎呀，这大这训练上跳舞的啦吼。
11: 袂歹，袂歹，袂歹。
1: 今年要，迄间要甲你颁奖的路也袂当过你。
11: 哇，
1: 啊，系啊，来电来行咧，金师大哥。
3: 啊，谢谢。
1: 来，你要来采访阿妈妈。
12: 哎，
1: 来，你要要偷梁王吼。来电来行咧，来啦，阿姐。
3: 是。
1: 八百啊，一句话，讲钱无讲两啦。我的人信守承诺。
3: 啊。我阿辉在点头。
7: 八百
1: 啊！你先慢些，阿辉，咱两个交情啦吼。啊，你都先先来位了，来
13: 位了，大王啊，
1: 哎，来了，
13: 来了，
1: 哎，要偷梁王哦，
13: 要偷梁王，我不得吃。
1: 啊，来位了，来了，做阿妈妈。
14: 喂，
1: 哎，来了。
14: 我吃你的偷梁王哦，吃到有够好的呢。本来迄医生哦，讲要甲我开刀啦。
1: 是。
14: 啊你！你介绍我食迄土龙王，啊，甲迄关节伊做伙食吼，啊，食食咧哦，改善有够多呢。
1: 卡头乌吼，
14: 嘿，迄落嘿，卡头乌啊，甲迄落膝关节安尼食安尼真有效。
1: 对对对，哎，真正有够赞的吼。
14: 有有。
1: 你两人做甲食生软骨、补骨髓、透骨髓，啊，物件妈妈我阿你讲吼，啊，咱物件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嘿啊，我讲会当食咱用食的，袂当食咱再来开刀。哦，袂当食咱用煮的，袂当煮咱再来开刀啦。
3: 对，嘿
1: 啊，啊你食。
14: 我食这
1: 个，
14: 唔免开啊，然后改善真济啊啦。
1: 医生有甲你讲免开啊？
14: 我甲讲，我甲医生讲，医生讲安尼唔免开啊，你从安尼遐药啊调好，你继续安尼食就好啊。
1: 哦，我是讲，医生刚才听你话，你讲免开就免开
14: 啦。无啦，医生，我甲医生伊甲讲，我迄落食安尼改善足济啊，甲问看我食啥，我有甲讲啦。
1: 哦，阿姨
14: 阿公，安尼你著继续搁食，安尼著暂时。
1: 我甲你讲，丽珠阿妈妈，阿秀伯啊，布袋大家捌咧掠土龙就对啊啦吼。人五十年前掠到即嘛，拄啊伊唯独伊甲阿辉因阿公啦，啊阿辉因阿公无伫咧啊，吼，拄啊甲剩阿秀伯啊，九十五岁，因某捌车祸，因囝要甲开刀无好开，食咱的土龙王，食甲好去。两骨歪移无开刀，两骨骨膜烧地无开刀，风湿性关节炎无开刀，你甲小英姐骨科的医生呢？嘿啊，所以讲你看咱的土壤外好用哦。
14: 啊，都食了真好，改善有够多。
1: 安尼吼，甲你恭喜啊！恭喜恭喜，好来你等来吃咧
14: 啊！啊，你讲啊，即卖吼，我食咧，真迄落上吊味啦，我拢逐日都甲食，逐日都甲食。
1: 我你讲，上吊袂要紧。顾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伙啦，身体顾养才是真正你得到的财富。身体顾养，
14: 吃迄
1: 落
14: 两
1: 桌
14: 大
1: 桌
14: 的
1: 来。好，来等
3: 来行咧
1: 啊！你先写药味的，甲老家写一个，我咧做做数嘛。啊，阿姐咩啊？迄电话满线满咖咧，你互老家咧接拢有压力咧。啊，只要恁两个一句话同意，嘿啊，咱老家咧接都无压力啊。
3: 来，来
1: 个
7: 江兄阿林。啊，安尼啦，我安尼啦，我个姓雷家宏兄，个姓雷八八啦，吼。啊，昨日在来迄批吼，迄批土龙，迄无偌济，迄量无偌济吼，遐唔好卖就好啊，遐伊爱甲我留咧。
1: 哦，啊我即八八啊，
7: 我今仔日，嘿，我今仔日我先卖菜，无要紧。
1: 安尼我你讲来东北时段， 我给八百阿来，喂你好，来你好妈妈，
5: 哎，
1: 来要拖两行哦，
5: 哎，对，来电来
1: 电来叫你，来我跟你讲，今日安尼啦吼，因为佫爱半年、一年以后，我唔知啦吼，我都讲啊，这种野生天生的物件，偌济我唔知啦吼，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阮头家有交代哈，因为太济人咧讨咧，我最近有加做无用的咧无用电视台的代志吼。爸爸妈妈，大家要靠土龙王阿金拄啊有来啊！咱阿辉家己专门咧掠土龙的嘛有来啊！来，喂，你要要土龙王吼？
2: 哎、欸，你敢加红啊？
1: 哎、欸，我加红本人。
2: 哎呦，我夭寿哦！顶个要
1: 买唔对，要买我夭寿，我无啦。
2: 夭寿啊！
1: 哈、
2: 啊！你加红掉啦吼？
1: 嘿、啦，我无夭寿啦。
2: 哦，我顶间去买什么土龙，台湾土龙买了土龙丸，什么碗粿啊？啊，我无，我无玩哦，搞美甲要臭
1: 头。啊，你都乌白买？
2: 哎呦，我袂晓咧，啊，一定要认真点走的，
1: 当然嘛，即爱紧共大人讲，坐车看风，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景。买物件你爱慢慢啊拣，啊，你着过去拣阮兜的招好，啊，你无继续买，你去买别人的，当然嘛无好。
2: 是啦，买唔对去啦，赶紧买唔对去啦。
1: 爱指定人民的土龙王哦。
2: 哇、哦哦！你真赞啊！我母啊，食你瓜吼，改善得济啦，感谢。
3: 是，甲你恭喜。
1: 阿妈改善，讲王
2: 听者。天气啊，更变天吼，更变天就安尼，腰这骨痛到要害伊哦，支支叫伫遐咧，逐天伫遐咧挂线地啊，
4: 操！
2: 改善得济，拢讲，哎，你紧甲我买迄个加红的啦，啊，若要无啊，就紧甲我讲，去甲我讲啦。啊，顶个就是赶紧去买，唔着紧去啦。
1: 哎呀，唔，伊也唔好赶，指定0800081。空白，这是正港的土龙王哈，来你电来家咧哈，电来家咧，
3: 谢谢。
1: 这真正大家娱乐阿姨，
3: 是，
1: 今日八百无够啊啦，我看安尼啦，1000啦，我最后的要求啊，这届得，
3: 得啦，讲个1000，
1: 1000啦吼，啊，头拄啊八百已经卖完啦，恁会使改哈，我今日开放落，卖超过10组哈，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啊有食过有买过就对啦。我今日开放一个特大组的吼，要互恁会惊喜，互恁会欢喜的吼。今日恁若买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28盒，我阁加送你1组4盒的，6盒安尼34盒，无好听。阿金，
3: 是，
1: 即下互你甲报咧，
3: 到
1: 35盒啦。
3: 好啦，10组尔。
1: 开万二，35盒，互你酸疼。好理你啦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捌食过咱的土龙王的，你才甲买大组的。咱的大组的就对啊，互你会当长筋，互你会当袂惊路变会惊，互你骨袂落，袂徛袂骨袂啊，拢总甲你改善来为了，季小姐。
5: 哎、
1: 欸，来为了，嘿嘿，要土龙王哦。
5: 我要珍珠粉
1: 呐、啊。来，等等，来为了，来文雄大哥。来喂你好，要土龙王吼、
10: 哦！我要治珍珠粉啦、
1: 啊。好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金哥大哥，来喂你好，要土龙王吼、哦！
5: 谢啦。
1: 嘿，来慢我讲咧啊，来喂你好，来无三娘，来要土龙王吼、哦！来等等讲咧，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开放这个特大组的1000%了钱啊！啊，这千足的，这正拢2斤以上。内底后揽着4-5斤的土龙啊，嘿啊，哦，台湾好媳妇啊！
5: 我要改特大组的，有
1: 会吼、哦？有啦有啦，嘿，真会使啊！没啦没啦，真会使啊哈！我好加载你赶紧卡起来，你搁15000都袂付啊哈！来电来来来，为你来苏妈妈，来为你买土龙王哦！
12: 但我老大特大组的刚好，
1: 有买过吗？我吃过吃了呐，
12: 我吃迄食着精神真好，
1: 精神真
12: 好，阿妈较袂搞酸疼好，阿加较有体力。
1: 都酸疼，不管你啥物骨头酸疼，上手袂夹，关脚袂起来，像头拄个妈妈讲伊原本会软脚，啊，我甲你讲，你脚会旧筋行路会死死衰衰，平平薄薄的，赶紧甲买顿来吃。哎呀、啊，
3: 坐坐袂久诶，
1: 来等你下来哈，
3: 坐到5分钟就站袂住迄种诶。
1: 哎呀，咱人中骨就对啊，你若甲顾用。我跟你讲，土龙王啥那才好用？咱的龙骨主宰咱的一切，真侪人的脚麻手臂，就是龙骨生骨刺开始的。来，你要用齐大哥要土龙王哦。
10: 哎，
1: 来，等你家咧。啊，你那龙骨甲够用， 你骨刺未生，你就未卡麻手臂，你未卡咧手尾无力。我甲你讲，中辈时代，卡会长会点的啦，会麻的啦，食咱的土龙王啊，来回了。
15: 哎，刚好我们在
1: 土龙
15: 的特大组
1: 的。特大哈、哦，来电来给你哈，你有买过无？
15: 有啊，哦，一个
1: 龙骨
15: 吼，
1: 拢
15: 整
1: 了足
15: 好
1: 个呢。哦吼，安、哦、尼你内行个好，即专门咧龙骨个来电来行个，来为了来了，请大姐，来为了要偷龙王吼，来电来行个哈，啊，来为了来玉玲大姐要偷龙王吼，来电来行个，
3: 谢谢。
1: 啊，来中美时段电来0800-081-081-081，爱卡两盖才会通。恁拢讲我电来报伤紧吼。啊！恁是啊，恁认真听一下来话了，李太太。
16: 哎、欸，
1: 听到
16: 我卡头会听，迄是会下食。
1: 卡头会听，食啦无啊，拳头骨拐起来啦。
16: 哎、欸、呀，
1: 照三顿甲食，三粒三粒嘛。
16: 哎、欸、呀，饭前饭后忘记了。
1: 饭前饭后拢忘记，食饭前搁兼甲你。食饭前搁兼甲你顾胃啦。哎呀，吼、啊，来电来行咧哈，好。这舒筋活血，畅筋串骨，甲你带你的元气啊，吼。这嘛带动你的精气神，江北时代，爸爸妈妈是安怎也当叫土龙王？江北时代，伊甲龙平用啊，吼、哦，我都甲你讲啊，龙就是一个吉祥的物件，是安怎叫土龙？正、欸、讲土地之龙啊，嘿，满瑞珍妈妈，
16: 刚好嘿，
1: 嘿，
16: 我讲哈，
1: 嘿，
16: 哎，我爱吃大包啦，嘿，
1: 啊、你有吃过无啦？
16: 啊、我吃了就你开始就吃，我两骨清就吃较好，我现在都没在吃医生药啊。
1: 两骨清就吃较好而已哦。
16: 对啊，我都吃了可能而已，从你没开始我就吃，我也整世人不听电台，
1: 整世人不听电台，
16: 听到你的就这样吃你的，
3: 吃到现在我妈妈给你恭喜，
16: 不能够看医生
1: 啊。赞赞赞，这样这样教这个孩子大家相信啦
16: 吼！好
1: 好，这太平的瑞珍妈妈啦吼，感谢你啊！瑞珍妈妈，你安尼一通甲我娱乐，甲我困定，我
16: 无趁。土壤上好。
1: 哎呀，无趁
16: 钱，
1: 无。
16: 气候干嘛足好
1: 诶！哎呀，无趁钱嘛欢喜，感谢你啦！
16: 足好，真足好诶！我食到都唔免看医生啊，免食止泻药啊。
1: 安尼吼，有遮济妈妈。
16: 食你诶，现在天。天膜吼，
1: 食
16: 到
1: 拢，爱困了拢盖起来。安尼吼，哇，有够赞的，这妈妈。
16: 加迄个潘红晶，潘红玲，潘红晶，
1: 潘红晶啦，潘红
16: 晶，食个潘红晶做天膜，
1: 咱
16: 在食，啊暗时爱困了免食。
1: 啊，你带太平咧，用卡来我问一
16: 下啦。食到好食。
1: 多谢多谢哈。
16: 好，
1: 你等来夹咧，等来夹咧哈。
3: 谢谢。
1: 啊，来维六，来苏大哥，来维六，来要偷龙王哈。
17: 哎，都红掉都红，我这边话这边吃完啦吼，啊，头一个大多的哈。
1: 啊，你买过吃了啦？
17: 哦，我本来有只骨啦呢，安尼听甲要害，安尼我吃这头龙就改善足济啊。
1: 是哈。
17: 系啊。
1: 好，来啊，等等，等等，
3: 谢谢，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吼、哦，来，你电话夹来啊！吼、嗯
1: 哦，谢谢，
0: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电话有完拢马上，电话0800081081081，你爱卡两届，照你讲我袂使去报电话啊！吼、哦，啊，我爱互这旧听友大家拢买有，我电话若去报落就对啊。等下一千下内面就搁写了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正港台湾的土壤，干了我有俩，来回了，慧珍妈妈，来你要要土壤王吼，我来电来叫你，来回了，单亲阿妈，哎，来要土壤王吼，来电来叫你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就跟你讲啊，我的土壤人不是台湾的主家帮我，我的土壤人不是台湾的就对啊，我给恁听讲棒，准备时段，我的产品会当卖到全国，卖到就电视台，全国。为第一个为电台做甲全国的电视台哦，唔是电视台种为车台，是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甲我困电，甲我访问的啊！来为了你妈妈，来要拖两红吼，来等你叫你，来为了来你徐大姐，来你要拖两红吼，来等你叫你，来为了来阿碧啊妈妈，来你要拖两红吼，诶，我家红本人。
2: 好，我唔捌甲你问哦，我的
0: 卡吼，
2: 那卡拢安尼硬
0: 硬安尼啊。食三粒三粒，嘿啊，一天
2: 照三顿。含你落去，顶下我冇甲你买规箱的去，国规罐的又做啥物？啥物？
0: 不要紧，规罐的不管啥，甲我买拢甲人咧食啦。嘿啊吼。
2: 拢会当人咧
0: 食。嘿嘿嘿，一定好的，来你等下去咧哈。啊，来威廉，来张大姐。来威六，要拖两王哈，来等那个嘞，啊，来威六，肖安大哥，
3: 今天你别拖两了，
0: 对，有买过无？
3: 啊，
0: 来拖两，等那个嘞，啊，来威六，来秀秀姐，来威六，嘿阿姐啊，
3: 我别拖两王，
0: 有买过无？
3: 有，
0: 食了好无？讲起来，秀秀姐，甲我拖走十，甲我拖差不多十遍啦。你家己
3: 看，看我够久诶！
0: 哎呀，啊，公司干那，你甲我留言呢，卡超十遍，甲我讲要拖两王啊！啊，真正有要需要拖两王啊！
3: 我得破耳啊，啊，裤咧背起来啊！
0: 好好，
3: 啊，定定老裤咧背袂起来。
0: 啊，恁是破耳啊？恁当初你买无？
3: 买无啊！啊，我得爱等你叫我。
0: 吼，你这样咧有够烦慢的，你人缘有够歹。哎呀，我连讲叫我拿飞机去当初买你得好啊！哎呀，甲我买较俗啦，你甲我飞买一买几落万呢？哎呀，
3: 我拍电话卡你话要订大组的。
0: 啊，你食了安那？
3: 我即马咧苦咧爬起来吼，叫做流利来。
0: 恁咧破耳拢压压几工呢？
3: 嘿啊，啊有当时压咧要起来变数吼，安尼就爬袂起来。
0: 阮遐一个吼，阿丁阿妈妈，你知无？伊本来压甲拢翘骨，啊，当然食我的土龙王，有全部拢底里无无，不过伊翘骨无变遐严重啊，你知无？因为伊家伊两骨修补啊，嘿啊，来你电话夹咧哈，好，好，好，好，
4: 大姐，谢谢。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啦哈，来为你金彩啊，
5: 你好，
0: 妈妈，
5: 哎，
0: 来你好，我家红啦，
5: 哎，啊，迄个是你了。卖
0: 食酸痛的，嘿，啊无嘞，
5: 啊，迄个
0: 讲，食酸痛，食撑筋串骨，啥物较好？
5: 骨刺
0: 一定有效的，但是骨刺我甲你讲吼，骨刺伊会慢慢啊甲你改善，无法度做一改，甲你断筋哦。哦，我袂使，我袂甲你讲，骨刺你若上好教我，骨刺你上好教我一样物件做伙食，伊会互你断筋，叫做凉血素血结。嘿啊！嘿啊！你啊，甲做伙食才会搁愈紧，吼！来，你等下叫你来，为你来买土龙王吼。
6: 哎，嘉豪，我买土龙王。
0: 好，来等下叫你哈，来为你来塑胶妈妈买
6: 土龙王。今天买土龙王哈。
0: 嘿嘿嘿，有吃过无？
6: 我食只骨骨头够赞的，把我加一大大组来。
0: 好，来等下叫你哈。好好。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因为我无法度，大家拢互恁娱乐啦吼。讲真正的。啊，恁的娱乐啊，我伫只深深一鞠躬，甲恁感谢，因为有恁的娱乐，有恁的肯定，互我做产品搁愈有动力来请龙呀。
5: 哎、
0: 欸，妈妈、
5: 欸。我买
0: 土龙王。
5: 土龙王，今嘛一
0: 个
5: 是。
0: 四组的，拢三十粒的，四组的六
5: 盒。三十粒。
0: 本来就三十粒的，毋是今嘛三十粒尔，迄土龙王够。
5: 十粒
0: 无？无啦，土龙王六十粒的。 啊，你买衫，你我跟你讲啊，

0: 千六啊，等于同阮三罐大罐的，咪同意思？哎呀，吼！来电来叫你，你家己去
1: 算一下。
0: 哎呀，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我甲你讲啊，物件是要食有效的，唔是要食俗的啦。啊，我用串卖你就好啊。吼、哦，我若用串卖你，像别人像他拄啊，两个卡电来起来，啊，有因囝去买土龙精，食无效的啦。啊，有因囝去买唔着牌子，啊，食无效的啦。来，为了月小大姐。来，你要要拖两红吼，来，等恁家咧，来，喂，你要来，英仁妈妈，来，你要要拖两红吼，喂，
2: 要拖两红
0: 吼，来，等恁家，嘿，家红本人，
2: 啊，大声我听无，
0: 家红本人啊，
2: 哦，家红本人
0: 啊，嘿啦，你要拖两红吼，
2: 哎，我中大，
0: 我知影，来，啊，你有食过无？
2: 啊，我唔捌买，
0: 唔捌买，食看卖啊咧哈，出赞咧哈，食了你会确定咧，可惜啊。嘿啊，搞我饿了。
2: 唔
0: 捌
2: 接到你家红
0: 咧。嘿，唔捌接到吼，啊，第一届甲你祝寿，祝贺你身体健康啊。好。土龙王食食了，你徛倒来放双手。嘿啊，好，你就可惜啊。
2: 好，谢谢。嘿
0: 啊，来电来行咧哈。
3: 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我

0: AM 一零七一。
1: 应该有
2: 啥啦吼，好，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你好，来回拖两行吼。
1: 哎，哎，哥，阮厝边讲我食了，看我食安尼啊好哦，安尼啊赞哦，讲叫我家己叫大桌去叫一桌。
2: 好啊好啊，安尼就好啊吼，家己买买有通食就好啊，我无够会咧吼。
1: 系啊，好，我甲我食一个啦，来斗小杯，吼。
2: 我知影，恁甲我斗小杯，我真感谢，但是爱我有教会，吼，来等下
1: 家咧。好啦，好啦，
2: 好，来喂，你好，来医生大姐，来喂，你好，要偷两王吼。
3: 喂，你好。
2: 嘿嘿，医生大姐要偷两王吼。
3: 哎，不是，我想
2: 来等下家咧。啊，来喂，你好，来英川兄。
4: 哎，我要四周偷两王，
2: 四周偷两王吼，来等下家咧。那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电话甲记号条会酸痛都唔正潲啦！我著甲你讲啊，若食无好，即种若互你骨头食无好，拳头罐全随关起来，来回了。文成啊，
5: 嘿，
2: 妈妈，
5: 好靓哦！
2: 你是文成阿英太太啦，吼，
5: 嘿，
2: 嘿啊，所以讲爱叫文成啊大嫂啊，是叫妈妈。
5: 你这声
2: 听，你这声听起来才少年呢。
5: 啊，
2: 你七十岁阿未？
5: 阿未啦。
2: 阿未吼，嘿啊，你声听起来才少年呢。哎呀，安尼叫大姐，安尼叫大姐就好。
5: 哎呀，叫妈妈嘛，不紧啦。
2: 无阿英来佚佗，阿土龙王真赞，食看卖下咧哈。
5: 好，
2: 好，好，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土龙会当甲你收筋活血、串筋串骨，甲你生骨长、补骨长，甲你补你龙骨脆。这点，我甲你讲吼，听话听尾声，吼，龙骨就是咱人所有。主宰你整个五脏六腑也好，包括你的所有四脚手也就好啊啦。吼、哦，你的脚甲手，就是拢龙骨咧主宰伊的活动力啦。吼、哦，啊，今日伊会当甲你补你的龙骨脆。吼、哦，所以讲我讲啊，人古早人先啊讲食土龙，不但对查甫人的方面精气神，对女性做未来。大行拢有效，因为土壤太济营养的成分啦。来，位了，张女士。
6: 哎，刚拄啊，我说做对无？
2: 嘿，
6: 啊，要改中诶。
2: 你好，刚才你进入观音卡去啦改，无等下就卖有啊啦。嘿啊，来电来行咧吼。
7: 谢谢。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哈，来位了，来记咧啊。
6: 耶，说做偌济？
2: 说做诶三千块俩。
6: 贵啊。
2: 六盒有够济。哎呀，等你家咧，来喂了，来喂。
8: 喂喂喂，你好。
2: 新台有了，我嘉宏。
8: 哦好、哦，啊，我要订一组迄个土龙王。
2: 土龙王哦，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8: 喂。
2: 喂，姐啊，你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8: 哦，我甲你买足多项啊。
2: 啊，不过我那无，啊，我那无你的名，你用换
8: 的。我的电了，这我怎么在阮家吃？
2: 好好好，啊，多谢哈，多谢妈妈的支持，啊，你等
8: 下。那个你，我你讲，我怎么买寄古城？
2: 好，你等下，啊，你甲我楼下服务人员讲哈。
8: 好。
2: 你电话寄咧，啊，用来佚佗，多谢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搁最后甲恁介绍一个哈，我都无爱搁介绍啊，蔡大姐。
9: 嗯。
2: 来，你好，要偷龙王哦。
9: 嗯。
2: 来。
9: 谢
2: 祖的啦，吼，好来，等下下咧。啊，长辈时代，伫即个变天，吼、哦，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风头暴尾啦，吼、哦。啊，进即个季节，吼、哦，啊，时热，时热，时落雨，吼、哦，啊，有当时啊，冷气房进进出出，啊，着骨头遐酸，遐抽遐疼。尤其咱即卖少年家，咱家己的囡仔，咱家己的孙啊。坐办公桌啊，大家拢坐到五十斤，坐到腰骨拢压袂直啦，吼！啊，我著讲啊，即会当食咱的龙骨，食咱的椎间盘，食咱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啊是你即个变作慢性的关节炎，拢总有效，尤其针对你脚底会点、会擦、会麻的啦，骨袂软、筋络袂了灵的。吼、哦，我就讲啊，互偌济人食到四脚椅啊，唔免牙。啊，我讲啊吼，那骨头药啊，问嘉宏就对啊。嘉宏家己二十年前骨头开过刀，我专心研究骨头药啊，研究有够久诶。所以讲骨头药啊，只要经过我食过，经过我试过，恁拢做唔免烦恼啊。因为啥啦讲，恁袂去用骗你。啊，今日我卖恁遮俗，搁难能可贵，这打折好尔哈。嘿啊，这多长多打包装好，来喂了。 来，喂了，喂，啊，这单打包装好，吼、哦，啊，这是真正阿辉兄伫家己布地专门咧掠的，啊，人因阁有传授着三代的功夫啦，吼、哦，啊，含阿金三角研究，
0: 是，
2: 阁来阁加上最近布地一个老员咯、哦，叫阿秀伯啊，95岁，翁阿婆拢90外啦，吼、哦。因某，我甲你搁甲恁讲一解，因某骨头车祸，因囝咧做骨科的医生，无瘾互因囝开刀，伊甘愿食伊家己的土粮，食较好啦。来回了，红梅妈妈。
7: 哎、欸。
2: 来了，我家红。
7: 你家红啊？
2: 嘿、欸，来你土粮红啊。
7: 大做的土粮红。
2: 来，电来甲你。啊，来，准备时段。啊，电来，我最后甲恁报一个。啊。恁若无爱骨头酸痛症的，无爱酸抽痛麻痹。会旧筋诶，脚骨会无力诶，吼、哦，行路会软开，啊，行路骨头会酸酸酸酸诶。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细组诶，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诶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啊，若客诶爱买特大组诶，特大组诶就是两大组。28啊，我搁送你7啊，我送你一组细组的阿金，搁加一啊，拄啊35啊，啊今日互你开万二，互你骨头酸疼好哩哩啦吼。来喂，你好，金玉大哥。
10: 喂。
2: 喂，妈妈。
10: 啊。
2: 来，你好，要去土龙王吼。
10: 嘿嘿。
2: 来，电来行咧，哦，你这带五地川关中乡南汇。嘿啊，好，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甲你讲啊，家宏会当受到大家遮大个肯定，受到大家物件遮尼支持来，对联妈妈。
10: 喂，你好。
2: 土龙有买过无？
10: 没有。
2: 没有，你买土龙吼？
10: 嘿，小哥哥。
2: 来，啊，来，喂，你好，来，明仔呀。
11: 喂。
2: 明仔呀。
11: 喂。
2: 我家宏啊。
11: 哎，你家宏。
2: 哎，你买土龙呢？
11: 哎，土龙。
2: 有买过无？
11: 我哦，我买大错，
2: 买大错，吃了好无？
11: 哎，你家红啊？
2: 哎，我家红吃了有赞无？
11: 礼拜啊，
2: 娱乐一下。
11: 哎，好，正赞。
2: 正赞吼，好好好，来，
0: 谢谢。
2: 你真客气吼，明仔妈妈来，你好，小兰妈妈。
12: 喂。
2: 小兰妈妈。
12: 哎，你好，家红兄呀。
2: 嘿嘿。
12: 哎，多少钱来？讲偌济？
2: 万二尔。
12: 啊，万二偌济？
2: 对
12: 啊。
2: 35
12: 啊。啊，吃啊，得有几粒？
2: 30粒啦，吼！你安尼吃吃阿边物件，你买也唔知影。你
12: 哦，60粒哦。
2: 嘿啦，30啦。
12: 哦，30哦。
2: 嘿啦，遐贵着，遐60粒买，若卖你60粒，我都要走路。
12: 哈哈。
2: 嘿呀。
12: 哦，阿姨家好本人呀。
2: 我家好本人。
12: 哦，哎呀，好啊，特大只呀。
2: 好，来等你行咧哈。
12: 好啊，我搁要问你哈。
2: 嘿嘿。
12: 我这一脚骨哈，阿边啊骨讲。去食的是光讲有生意呢，还够好。
2: 有啦，食三顿加食会当食到四顿，食若无好，你较侪来搞咧搞骨啦。
12: 哦，哎呀，
2: 吼，来等等。
12: 你变阿骨断两支呢？
2: 变阿骨断两支，变阿骨无在条加嘛，无在条创啥？干那会当靠食药甲保养甲顾，赶紧连起来，安尼尔，
12: 吼。哎呀，哦哦哦，
2: 来来来，等等下咧，啊，来回你好，来林大哥。
13: 我一大组要买两组，
2: 买两组。啊，林大哥他拄啊有卡起来，啊，无讲到阮的土龙咧，你他拄啊敢若讲三王土龙，你有买过、欸？
13: 有啊，啊我着土龙王前面出，我着买来食，我着少年有运动伤害有无？
2: 欸
13: 啊，腰酸食这味改善真多啊。
2: 啊，你这公务人员真拢会使听电台啊？
13: 嘿、欸，
2: 哈、啊，
13: 你讲啦。
2: 我讲你公务人员真会使听电台哦。
13: 无啊，中头休困呢。
2: 哦，先中头啊。
13: 系啊，来休困一下啊。
2: 哦，好啊。
13: 系啊，
2: 这土龙王真正赞啦吼。
13: 土龙王未歹真正，这对身体的部分啊吼，做好诶。
2: 是哦，我听讲伊嘛拢摕转去互伊妈妈食啊食啊，有够赞，甲恁感谢啦。
13: 阮丈妈本身嘛食了未歹啊。
2: 哦，阮恁丈妈啊，恁丈妈食了歹未歹啊，你着爱加减啊，赶紧要转去丈妈食哈。
13: 有啊有啊，所以定。
2: 好，多谢哈，
0: 谢谢。
2: 来，我叫安老师啊。
14: 喂，
2: 哎，来，土龙王哈。
14: 对啊，土龙王。
2: 哎，要大组啊，细组。
14: 我要有特大组的嘛？
2: 有。
14: 嘿，阿高加特大组。
2: 食了好吗？
14: 嘿，有啊，我进前就是去削掉脚头乌啊，啊，我食土龙王，嘿啊，啊，食个，嘿啊，啊，今麦脚头乌就较袂。 较袂讲安尼常常安尼行路安尼挨挨，迄阵啊摔一个足痛的呢，啊摔到
2: 我。诶，有当时啊，我你讲哦，脚头乌是一个足脆弱的，啊，因为咱人只要若震动地动着脚头乌，啊，所以讲脚头乌你特别爱甲顾好个疗程啊，润大甲咱这个关节拢爱甲顾好吼。哎、啊，
14: 家宏，啊，我即马吼，我即马脚吼，迄、那个阿基里斯腱断去吼，啊，我已经开刀接好啊、嗯，我即马食土龙王，搁要搁加啥物货落去食？
2: 啊！你加阮的筋骨草还是香金宝拢会使，哎呀，迄拢真赞吼，还是用关节，哎呀，迄拢做好诶，啊，还是阮的龟乳启动嘛拢会使吼，
14: 哎呀，龟乳启动我是平时拢在吃，
2: 哦，哎，你老在吃起安尼就会使啊 ，OK 吼，加土龙王吼，因为吼土龙寸筋串骨，安尼搁较紧吼，来电来聊咧哈，
0: 谢谢，
2: 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差不多要无做数啊哈。啊，互长辈时代，恁家己去写。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行路会软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骨袂落，也袂起来，拢总甲食。啊，偌久毋捌去甲公妈相样啊？较大都住一楼啦吼。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折，啊，健保风头保尾吼。啊，我就甲你讲啊，只要土龙王你肯甲食。酸痛好利利啦！我著甲你讲啊，土龙王一世人你毋捌食过台湾的，你会后悔吼！啊，这正咱台湾的好物件，咱家己西部沿海的，啊，咱再次感谢阿辉兄，哎呀，感谢你来上我的节目，啊，后一届较认真抓咧，抓较济咧啦吼！
15: 我较尽量咧啦，啊，这数量吼，数量原底就无济啦。
2: 啊，一届做你真正有推荐人买无啦？
15: 啊，我就是推荐人买，所以我拄啊安尼。
2: 伊安尼面相无啥好咧。
15: 唔是啦，啊，都即届来都煞无通去载转去，啊，都都讲今仔日买好人。
2: 连伊个嘛叫我甲买，你
15: 讲。对，啊，讲今仔买好人，得个共按啦。
2: 来，你好，丽华妈妈。
16: 哎
2: 哎哎哎。来，你好，来电来叫咧。哎呀，这真正连伊家己人，因本来讲好伊要爱，都叫我共买。来，你好，波阿妈妈。
16: 好，我要
2: 一组
16: 特大组
2: 诶。特大才好，等下个来啊，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身体要好哩。
0: 你左手爱捧几只啊？你
2: 我来是唔够你紧张啊？我死啊！我来，甘大哥，
0: 未超过唔好。
2: 甘大哥，
16: 系，
2: 来你要不头两下？
16: 好，
2: 来等下个吼啊！
0: 我来左手差不多。
2: 我知啦，未固面啊，未起来，行路会软开，行路会削平诶。脚骨的点的炒的烧的麻的啦，七骨揪袂得的。爸爸妈妈，吃土龙王，互你好骨定。哦，这我真正是。
0: 是，互你还是坐袂久的，你只要坐拢，干那坐了三分钟、五分钟哦，你坐袂掉的，你这个吃土龙王，互你坐掉。啊，上边数坐嘞，你就有些坐袂久哦，这才上有效。
2: 哎，我那是咪就甲吐啦，只要你两骨生好骨定。熬做工课，搁袂破病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土龙王落，互你免疫系统嘛变赞，你会无容易感冒。吼、哦，这是真正一个
0: 是
2: 啊，海中的圣品啦、啊、吼、哦！有钱无地买啊，你家己去把握啦哈！今日三千、六千、万二块，解决你旧年的生命症。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哈！
0: 是
2: 来，伟伦大哥。
17: 喂，你好，我来吃大枣诶。
2: 你有买过无？
17: 较早买啊，即摆较久毋买啦。
2: 啊，食了好无？土龙王食了好
17: 无？无啥，较早拢买细枣，无啥感觉。
2: 吼、哦，爱食大枣，爱食长期啦。因为你若骨头酸痛严重诶有无？嘿、欸，你一定爱食大枣，爱食长期。啊，照三顿啊，食三粒三粒，三粒
17: 都感觉。
2: 嘿、欸、啊，来
17: 来抽大诶。
2: 好，等来个咧。
0: 谢谢。
2: 来，你好，来钟大哥。来，你好，来杯土龙王哦。
18: 你
2: 啊，爸爸！你像你这安尼讲话，安尼无啥冤气有无？你家食土龙王类冤气会较好。哎呀、啊，来电来叫你，
0: 谢谢，啊、
2: 来回了。
18: 喂，
2: 嘿，
18: 歹势，啊，拄啊订两个特价包，啊，今个要订一个。
2: 无啊啦，哎呀、啊，你看，你接你楼卡，你看楼卡有无？我唔敢甲你带。
18: 有啦，迄同事啊，拄啊听到我伫诊所咧偷卡电话，你个食公家偷，拢伫诊所咧偷卡电话啊。同事咧问我，
2: 啊，你问
18: 我，我咧买啥？我咧介绍，伊讲伊。 伊个坐办公桌啊，我那拢伊个我那都好酸嘞。
2: 好啦，
18: 对对对，过来食看麦。
2: 好啦，好，我叫老板甲你写，啊，唔好去报啊，哈，安尼得。
18: 哎呀，我阿妈完结
0: 啦，好，闪掉
2: 啊，姐。来，来，台湾的好媳妇啊，哎呀，台湾的好，来，为了来琼姐大姐，来为了，来为一桌吼，来为了来咪做阿妈妈。
19: 哎，你那边会破凉房啊？
2: 哎，对。
19: 啊！啊，我拢哦，土龙王啊，那青蛙刚刚被我吃呢。
2: 我猜，较早你卖台鱼，较早卖台鱼啊，食个系台鱼啊。哎呀，这个秘书啊，妈妈伫前镇渔港，哎呀，本来都要退休啊，无代无志食土龙王，食一个养起来，佮开始佮去咧台鱼啊，对你有够歹势。哎呀，
19: 感谢你啦，感谢你，感谢你，大家好，我
2: 谢。多谢秘书啊，妈妈哈，啊，你要大做细做。
19: 大哥，大
2: 哥，等下行下台湾好媳妇。
20: 哦，安那久才拨接电话，我这个不是要买嘿，我不是要搁要加租嘿，我是要来讲我喉感最近搁感冒嘿，哎，我迄传播吼，拢食完啊，敢那要无啊较紧嘞，你就甲我。
2: 你要爱传播，安尼你先那个楼卡讲哈。
20: 啊，无迄疫情即马惊
2: 嘿。疫情有可能会搁严重起来哦。
20: 哎，我别因为二次确诊嘞。
2: 即阵啊，二次确诊的作者。啊，土龙王家姐买增强咱那边俩来，
0: 增加，
2: 哎呀，吼，来，
20: 就
2: 讲
20: 传播到顶点，
2: 好，好，好，来，真来个嘞哈，啊，来，中北时段，电话恁家里卡哈，免生听的转刷啦，白姑的白阿爷三家姐姐四家姨啊，有中国风的，甲赶紧甲买土龙王当去食，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听一首歌啦哈，歌刷，啊，物件来刷，卖。卖去阿边讲啊，我无啊哈，啊恁家己电话较认真卡咧，就会通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听歌。
21: 来一首歌，
2: 来，喂，你好，阿姨大姐。
21: 喂。
2: 来，你要偷龙王哈？
21: 不是啦。
2: 来来来，听歌听歌。
21: 一首歌曲叫做《落山风》。

0: 这首歌曲叫做《落山风》啦，吼，是咱桃园的许太太啦，吼。咱今仔的桃园吼，咱大家咱只大步啦，吼。
1: 到这结束啦，吼。
0: 无啊，嘛是爱人讲，嘛爱人讲一下，看安怎袂发啦，啊，人搁卡定咧问啦。
1: 来，
0: 讲嘉宏讲伤紧
1: 啦。我物件先偷偷来只讲啦，
0: 来，
1: 偷有讲才有效，无讲
0: 嘛无。紧来，我紧啦。
1: 最后几分钟啊，
0: 楼卡欠，搁讲欠咧。
1: 电话拢满线吼，楼卡有诶唔敢硬写。
0: 是啊。
1: 啊，我想安尼啦，吼。最后三组三组得，
2: 是，
1: 吼、哦，安尼好不？
2: 各三组三组，
1: 三组啊，大组的三组，
0: 特大组嘛，三组安尼好不？
2: 好啦，好啦，好
1: 来，
2: 无问题啦，
1: 来啊，
0: 啊来，嘉宏，嘉宏，我跟你讲一下吼，咱这爸母，恁注意听一下，电话是0800081081。啊，我跟你讲哦，今日头土龙王是六啊三千块，啊十四啊六千块，特大组的其实爱买特大组的太好，35万2块啦吼。
1: 啊，所有的酸痛症、骨头症啦吼，啊，你甲食土龙王一杯一中，啊，这嘉宏敢甲你挂保证，我自细汉就对啊啦吼，啊，看人食土龙，规世人啦有咧食土龙，经济有够的。食土龙，唔捌咧爱骨头酸痛症诶，即我家己亲目睭所见。啊，我著讲啊，你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尤其你骨头有开过刀，你一定爱买来食来维了。美霞大姐，
3: 我要大组的。
1: 你要大组的哈，好来等你来哈。
2: 谢谢。
1: 大组的剩两组啦哈。啊，来东北时段来维了金丝大哥。
4: 喂，
1: 嘿嘿，
4: 我今日要解读。特大
1: 组的，特大来，你电话给阿咧，
2: 谢谢。
1: 安尼特大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甲卡号通，骨头酸痛症，规世人无你的份啦啊！我来甲你讲啊，咱无爱阁做气象台，未阁再风头暴尾，未阁再行路生生甩甩，要让你旧的落爬起来，让你会旧会下会坐，行动自由啦。有的干那要行去便所放一个尿，惊未到，错尿，因为谁来讲？因为你卡无难啦，吼、哦，啊有诶未翻身未变平，长辈时代来位你阿母啊，
5: 喂，
1: 嘿，来你嘛要拖两行啊，
5: 对，
1: 来你等下行咧吼，有诶敢若未翻身未变平，变一边啊点，变一边啊点，变一边啊酸，变一边啊疼，爸爸妈妈，拖两行你若食会着，高道换一招啦，啊我甲你讲，这正台湾土生野种诶拖两啊，来位了叶龙姐，来要拖两吼，要大组细组。
6: 特大
1: 的，特大的哈，安尼特大的剩一组尔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爸现在人生话你讲啊，钱剩伫银行无人知啦，身体健康大家拢看有，大家拢知影啦。来，小安大哥，
7: 我哈，
1: 嘿，妈妈，
7: 我甲你问一个来会使无？
1: 来，你等我落这包咧哈，你问老大，啊，来为了来出雄大哥，嘿，来
4: 这拖两万，特大组是。
1: 35万2加上七啊，嘿！
4: 啊，我甲你讲，我每时阵在跟大组嘛。
1: 那我唔知你甲老卡讲电话去咧吼，来位了，来尾，吼、欸哦，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我电话拢一线满线，吼、哦，嘉宏只要介绍的产品，我就讲啊，我5-6万的会员，暂时已经破6万外的会员啊，因为我要迈向第四年啊，吼、哦，所有食过我的产品的人。大家拢甲咱肯定，伫遮嘛再次感谢恁甲嘉宏肯定。啊，后礼拜就对啦吼，连续5天5支产品，拢总是大家需要的，要甲恁食健康、食平安的吼。
0: 啊，这新产品哦，唔捌伫市面看过物件哦。
1: 开放两档啦哈。我这段时间就是咧走场咧，含电视台瞧，电视台，电视台讲一直要甲我签，我讲卖先，我买一站啊。后礼拜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支持甲鼓励，感谢阿仁兄。
2: 感谢嘉宏兄，小姐。
1: 啊，若骨头酸痛，继续敲电话啊，0800081081。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后礼拜一5天连续注意甲听啊，5支完全唔捌上过市面的产品，有需要的甲买转去食，绝对袂互恁失望。啊，后礼拜。5支产品拢印嘉宏的相片啊！你唔捌看过嘉宏的，先刷信任我，先刷看一下嘉宏生做安怎。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祝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今日买到土量的 酸痛好利利啦吼，咱后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福利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大家趁健康啊，趁钱趁快乐，拢有趁。咱的远方俱乐部伫中昼12点到1点，FM 90.7，爱乡电台；中昼12点到2点，AM 1071电声电台，头一点钟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礼拜四也无休困，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远方俱乐部现场甲咱播出，足球录音的啦吼，拢现场啊，足球重播的。除了讲有重要的代志。啊，咱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1，农历是6月29，星期二。今个时间12点过5分，先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陈百潭所唱的《骨气》啦，吼！咱人爱有骨气，即阮细汉吼，爸爸就讲的，人爱有志气，志气就是甲骨气吼，意思拢要讲啦，吼！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现在时间12:09，官方俱乐部在咱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头1点钟同步连线。阿雄电台12:00到1点，电声电台12:00到2点，拜一到拜人拢有咱的节目。含礼拜阿雄电台甲电声电台啊同步连线有4点钟，礼拜透早8点到12点。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节目由咱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甲正丽庄园咖啡啊，这是咱的相关企业所提供的。咱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上下的上朱熹太后的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咱的上班时间是早时啊9点到下晡5点，啊那接电话的时间阿秀拢会接啊到阴暗9点。正丽庄园咖啡，安静的静，芭蕾舞的丽，这拢爱靠来公司顶岗。正丽庄园咖啡就是咱健康的咖啡，就是爱啉这种啊精品豆啦吼，精品豆啊，精品豆佫有分海拔1000多公尺、2000多公尺，甚至3000公尺以上的哦。巴西、哥斯达黎加、伊索皮亚、哥伦比亚、肯亚、瓜地马拉，这六个地理位置特别优质的国家，咧啉咱咖啡内底一挂天然的营养素，啊，包括咱的手工饼、正丽庄园咖啡、法国南戴的老师三张证照，拢考出来。法国南戴这要靠作业的哦，未使迟到，迟到你还去定交钱。会当上课，伊无你考试，你会当可以上，但是要考试还去交一条钱，后盖较考。这作业的，佮结合着咱台湾的证照，丙级、乙级的，会烘焙的证照。最主要，咱学南戴的时阵，就是南戴拢用天然的，交咱台湾无同款。南戴吼，伊咧用的物件啦，拢是天然的面粉，拢唔是靠发粉来做的。所以学南戴，交咱台湾的都无啥共。但是咱台湾的正教，咱嘛照常甲靠出来。哦，因为惊咱台湾，佮甲你讲南戴的法国的，因无认同啊，无甲咱接受啊。所以咱含台湾的拢甲靠出来，讲究着健康，做个手工饼。不管对一种的手工饼含巧克力哦，内底拢天然的无种类哦。有个人做爱食巧克力，囡仔嘛做爱食，你拢无要好食；大人嘛做爱食，你拢唔敢食，都是巧克力种类哦，上过侪。咱的巧克力是世界比赛得第一名，法国的法芙娜可可粉来做的，完全无种类哦，无一寡化学物啦。啊，包括咱的胖啦。哦，你买当啊，巧克力的胖啊，会当甜胖、咸胖，你要染啥拢会使。哦，要做规粒的，你像干那一个抹茶，抹茶足侪人，我较早本身嘛，一个观念抹茶拢会苦，迄味拢无好，唔爱食抹茶。但是咱的抹茶是法国的抹茶，进口的抹茶，正港的抹茶做起来，迄、那个口味无同，所以咱足侪人拢甲咱定迄、那个。红豆、抹茶、红豆，含这个咖啡老师都拢在订。啊，那订哦，我拢讲，因不一届拢爱唔知几十粒哦，就讲30粒，还是20几粒。人啊，敢那要18粒、15粒，我讲无要紧。我甲咱啊，这个烘焙师讲，剩的拢给我，真正做好食，我拢甲冻咧冷冻。那头啊，这几工要食的，甲放咧冷藏。啊，那无就是剩的，甲放冷冻，冷冻摕出来微波烘一下，就连伊会当食软心心。哦，所以讲咱是话保存，你唔知要安怎保存？像咱的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你做起来，比如讲咱无可能，大家拢准时8月15以前嘛。诶，油菜啊是讲啊火温的，啊是讲咱乌鸟的拢送未去呀。无可能拢伫迄个时间做伙送啊！咱会当提早订，卖交别人伫遐客，温买会到的，会当伫冷藏2礼拜，放伫冷藏2礼拜，唔免冷冻，放伫冷藏2礼拜，你摕出来退冰半点钟就会当食咯。
安尼，若要放冷冻，就是退冰一点钟，你就会当食咯。冷冻会当放啊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咱有听种朋友讲啊，讲伊放啊两个月，出来敢若像我那同啊做诶，有烤箱搁较烘一下。所以你若对这方面无详细、无了解，你会当直接问咱诶烘焙师。2479299，烘焙师若无伫遐，咱因妹妹接的，伊会将烘焙师的手机啊电话给你。伊的手机啊电话，我甲大家讲嘛无要紧，0912177897。因为当时要交你货，哦，啊，你要安怎做，拢爱这个烘焙师亲身甲你服务。啊，无阮若甲答应，啊，若做袂出来，哦，啊是甚至讲。会当做袂当做，阮嘛唔知影，袂当乌白甲答应啦，答应甲伊接生理啦，生理爱由伊本人家己接，因为伊是老司机的，会当袂当，当时要教你伊家己一个人操作。0912177897，邱小姐，伊嘛算即马交我同款姓邱，邱小姐，安尼，哦，伊就甲你接啊，啊那有当时啊，你手咧无用，接无着。你加卡几届啊？来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06，感谢。来报日过，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1，农历6月29。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工拢刀店日，未使开刀，剩的主结束拢会当做。所以昨阿秀喙齿去抢笋，哦，嘛是我个一去啦吼，要去用种的。啊，阮朋友我昨有讲过，甲我整理好，我即支若种种的，因为迄就是放伤久，啊，结果甲我讲即支若种种的，阮的齿哥哥安尼说，伊会当冻啊我。回去一天，啊，拄到去互损一个损一个，啊，所以昨我去开刀嘛，阮兜的关圣帝君甲我看你嘞，结果我看你去讲，哎呦，啊，昨真好恁嘞，拢无进无去呢，但是今仔日甲明仔载这两天哦，未当开刀哦，啊，今仔日的好时辰是丑时已经过啊，子时嘛过啊，春进早1点1点的午时。过到一点，过到3点5点的新时，喜神正南，灾神正西，冲着上帝的56岁煞当。明仔载星期三，国历8月12，农历6月30。明仔载是白露降，白露降过吼，较会当挽迄个白油啦，吼白油拢爱白露降过啦吼。啊，咱好朋友明仔载嘛是多点日。好时辰伫明仔载啊3点到5点的寅时，9点到11点的子时，11点到1点的午时，过到1点到3点的未时。喜神当然财神正北，冲着上厝的55岁煞北。哦，这是今仔日明仔载的日课。来看股市，股市咱定甲咱开一个啦吼，股市。会知影股市拢落哦吼，会知影股市拢落，但是真个股市有够回转来，会知落一点啊，啊真嘛起一点啊，但是上贵个哦都无起啊，上市个会知影落一点啊，真阁起157点，加权指数45,585点，成交量6,902亿，另外上贵个。起两点，嘛唔是起两点，落两点，下再落3点，仅存落2点。加权指数390点，成交量1494亿，这是目前的股市，甲咱报告到这。普通油价，咱这礼拜哦，这礼拜同款无起无落，92的保持30.5元，95的32块，98的34块，柴油29.3元。黄金这部分，今仔日黄金开盘吼，伫11点开盘，起270块，起270块了后，一钱的黄金17,400，买卖16,400，白金保持7,300的平盘，买卖5,900。来看气象，
用气象署指出的下早啊，哦，今仔日哦，这个下早啊12:05发布着四县市大雨特报，因为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伫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台东的这个南势这四个所在，会有大雨啦吼、哦。其实下早啊12:05公布的无。阮安南区遮，吼，我北安路遮，下早啊，就上大雨啊，2-3点遐个款吧。啊，今仔日中南部地区甲台东无定时的落雨，也是阵雨、雷雨。透早晡，北部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容易出现着局部性的大雨，所以无一定逐个所在。你像咱啊，即、這个阿文小姐邱处理。因邱处县的妹妹讲，伊住伫开元，下早啊，我讲落大雨，阮遮落啊足大，伊讲遐无落，所以有的所在有落局部性，就是讲毋是全面的啦。啊，伫咱啊中昼过了后，特别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明仔载后日两天，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还是雷雨。并且有局部性较大雨势发生，北部甲东半部多云，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嘛有可能较大的雨势。另外，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也就是8月14到8月17，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比较较无稳定，中南部地区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所在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后礼拜拜三到后礼拜拜一高温哦，拢高温哦，咱是多好朋友，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遮。今个时间12:22，也是话声足歹吼，因为我下早也敢那困1点钟俩，也是咧创啊，想代志，我代志足济吼，啊个一寡工课爱讲回馈啦吼，爱讲回应啦，我、啊、像昨哦。啊，这个女性的红花木树一黄铜啊，加咱啊，加咱这个立安的款吧，立安有两经哦，不是立安，迄、那个配偶马经啊，加咱副迄个红花木树一黄铜这经的小哦，拢爱讲夹去，我爱做小呢，吼、哦、小爱处理啊。哦啊，包括啊，咱啊一寡会爱叫哦，拢爱去爱看啊，包括咱电台台会当时爱拿有一寡支票爱拿，我拢爱看咧，袂使绕高去呢，绕高去吼、哦、啊，就麻烦啊，对人实的，所以啊是有工课足多啊，咱是大官，有服务无周到啊，像我今麦拢我昨困1点钟，声就加足歹，唔是感冒。我会当做到安尼，阁拢袂感冒。阮的产品咧，互我挖去，所以我即马无啥咧广告。啊，那广告就是广告小部分，哦，几支啊尔，广告较详细。互咱是多想要甲我听收的，啊，要照顾到你的健康，啊，照顾到你的健康，阁会当借着我的手，加减啊提起你做公益，提出你做公益的好朋友，听好详细，你才有机会买到我的产品啦。啊，有机会将你的健康慢慢啊、慢慢啊，哦，加维持倒转来，这都、就是啊，是有咧做节目交官方啊无同。啊，你若干那要听节目啦，要听气象，要听啊歌词啦，听黄金啦，听新闻啦，听歌，你的身体上根本都无想要买我的产品的好朋友吼、哦，你爱甲我体谅一下，你唔好生气，讲啊，你较爱听官方讲的，官方讲的，我叫用发足侪钱的呢，哦。官方讲较简单，无唔对，但是咱是多好朋友，一寡要甲我买产品的，要听我详细，伊拢听袂详细，拢有卡来咧甲我讲，啊，所以你唔好生气，我会甲你伫空中安尼讲，就是讲你无甲我买无要紧，哦，无甲我买无要紧，啊，你听节目就捧我的场啊，互我凭人气，互人气较旺，无甲我买无要紧，啊，卖气嫌啦吼，卖气嫌讲。啊，我话伤济，哎，这拢是阮的生理门呢，哦，啊，无生理，免啊有
远方俱乐部，所以有生意我开当来做公益，借着恁的手啊买我的产品啊，咱大家公家做来做公益。阮的关圣帝君讲要做公益，就是一寡低收入户啦、清寒的学生啦、植物人啦，哦，啊那迄个团体人拢本来都拢有资金，嘿，拢会招我讲啊要做啥啦，要用阮的公司来做啥，伊讲迄拢袂使。最主要就是植物人啊、清寒的，哦啊，包括啊服这个迄、那个啊做。啊，家扶中心啊，包括低收入户啦，哦，阮的本庄25个里，低收入户啊，包括回馈新民哦，

0: 拜拜。
1: 我来听你到底蔡佳玲所唱的歌曲，来报这件新闻哈，报这件新闻。这是桃园市中立区高铁南路三段，靠近中正路三段路口，伫八月初一透早发生疑似食毒，啊，卡开车冲红灯，肇事逃走的死亡车祸啊！啊，这我之前有报过吼，啊，这个20岁姓张的查甫大学生。伊啊，这个重伤啦，哦，重伤啊，一个46岁的查甫人重伤不治死亡，啊，家己是家受入户，妈妈被逼失去工作，爱家己照顾，啊，也够了啊，两个小弟小妹，讲因的生活因为安尼遭受到啊，非常非常诶大诶。

0: AM 一零七一。
1: 简单甲咱报，我会记诶前几工啊有报，啊今仔日新闻阁有出来，所以我着甲大家报一下，啊包括咱即、这个。

一个大学生，吼，一个大学生，这是伊录取到咱台南国立的成功大学的研究所的一个大学生哦，虐杀到40只，诶，这个鸟鼠啊，迄讲做仓鼠啊，虐杀到40只哦。啊，伫今仔日吼，8月11日。呼吁着生态重视着这个仓鼠的事件，并且强化着生命教育啦。对这件代志，生态的副校长李俊章表示讲，生态一向重视着生命教育，强调讲有教有类。啊，对这个学生的教育甲辅导，袂因为啊个别的事件来放弃任何学生啦。啊！你尊重这个副校长咧讲啊，如果当事人无来确定入学，学校这边会依相关机制，由专业的心理老师进行适当的心理辅导甲追踪啊，袂使安尼就甲放弃，伊若阁一直可以扼杀咧。同时嘛，会请指导老师多加关怀，协助着这个囡仔正视着过去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并且透过着教育甲辅导，建立着尊重生命、同理他人的正确的观念。哦，这是发生伫这个囡仔吼，拄啊伫成功大学的研究所。今日时间12:32，来咱听乔佑所唱的《山野花》。啊，这首《山野花》播完，咱好朋友啊，要点歌的24778788，卡起来点几首啊？啊，你若是听爱乡的，你甲我讲吼，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

0: 后来这是乔佑的山野花。来，咱来接国音专线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喂，你好。
1: 喂，阿舅，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歌，我听爱乡的。
0: 我知，嘿。
1: 那个单位的兵凡英雄。
0: 单位的啥？
1: 兵凡英雄。
0: 哦，兵凡英雄啦，吼。好。
1: 啊，那无较点客栈，客栈嘛会使。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咪了，啊，我迄个，迄个咩呢？爱心博的呢，哈。
0: 啊，你进。
2: 快乐的探假人，王以玲的。
0: 啊，快乐的探假人，好，好。
2: 谢谢你啊。
0: 好，好，谢谢。
2: 平安啊，
0: 好，探景。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人迄个电声有鸟，恁两个声卡啦吼。因为爱乡电台拢敢那差不多恁两个咧点歌，呵呵，因为袂当点伤济啦，啊人拢鸟恁啦吼。来24778788，喂你好。
3: 喂阿秀你好。
0: 嘿，
3: 我点一个韩烈的分手。
0: 哦，韩烈的分手。
3: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韩烈的分手啦吼，这是余莺莺的歌。24778788，哦，咱爱这个电声电台，若要点歌，哦，嘛会当点。喂，你好。
4: 喂，阿舅好，大家
0: 好，你
4: 好，哈，观众也好，
0: 哟，大家拢好。
4: 阿舅，我点一条《何必留恋》。
0: 何必留恋呐？哈，刚刚要指定什么人唱？
4: 诶，是查某唱的啊，我唔知啥物
0: 啦。你要爱查某的唱好，好，我给你找查某的
4: 哈。好，麻烦你呀。好，来听啊，阿叔来听，拜拜。
0: 好，谢谢你。
4: 你要保重哦。
0: 哦，好，好，好谢谢，拜拜，拜拜。诶，你安尼起来，搁搞高嘞呢哈？诶，边环英雄啦哈，边环英雄。我长吹气哈，子牙一气哈，啊，唱熟较紧哦，拢未听呢。啊，佫嘛无静起来呢？你看我咧讲话，我是昨昏佫困一点钟尔，也无去有发炎啥呢？用无呢？无怪讲吼，这个医生足够的。阮这个朋友，因某讲就是去有看喙齿，讲哎呦，这个医生咧用那拢袂听，哎，怎吼？安尼交伊谈恋爱，啊，都介意的呢？哦，兵凡英勇啦吼，我看卖呢，来，24778788吼，敢有要佫点？兵凡英勇有啦，单位的兵凡英勇有哦吼，等下就给你报。来，过来听接接迄个口音啦吼，接歌。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点只草莓啊，人家讲。
0: 哦，草莓啊，人家讲啦吼。
5: 哦。
0: 好，感谢你哈。好，拜拜拜拜。草莓啊，人家讲。喂，你好。
6: 喂，你好，大家拢好。
0: 好。
6: 我给你点一首歌，《乌玫瑰》啦。
0: 我们贵要上唱诶，
6: 诶，刚才本水我吼，
0: 诶，恁拢有当啊指定嘿，
6: 本水，刚才指定啦，
0: 足侪人唱诶，啊，你若要本水我，我就给你报本水
6: 我，哦，本水我哈，好，谢谢，好，拜拜，
0: 拜拜，拜拜。乌玫瑰，吼，好，咱歌就报到这吼，较袂动着时间，爱乡电台一点钟俩，来先报边环英雄单雷所唱诶，邀请咱这位帅哥来听。啊，包括等下快乐的探假人，这我那听爱乡的，这等下报会到嘞，免烦恼。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平凡英雄》。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同款吼爱介绍咱的产品。啊，过去有想要用咱的产品，但是咱拢无讲啊足详细，互你伫遐咧丢毒的。啊，即马拢有敲电话来咧讲吼，啊，线顶讲互详细。啊，线顶讲互详细嘛，爱照咱的卫生局甲卫生福利部的规定来讲。所以安尼，较会当互恁食较足安心啦。啊，咱常常讲的讲，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鹅康。鹅康就是针对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这真正即款足重要啦。咱是多唔通去疏忽掉咱啊，即、这个胃的消化、肠仔的吸收，迄个做消化道机能啊，无咱是多拢听无哦。胃的消化安尼就听有啊吼，肠仔的吸收、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机能，会引起恶心、要吐、要吐、巴胀。啊，包括吐骨漏，哦，甚至肠仔内底有风，啊，鼻塞的，食少的，哦，食少的，消化不良，哦，消化不良就是会胀嘛，啊，食少的，甚至胃会疼，迄、那个大茴香吼，啊，甲川芎都是咧止疼，即个成分啦、啊，所以咱许多不管是咱所有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尤其咱长辈时代，每一个人状况拢无同款。不管你啥物状况，你都予咱机会啦。哦，已经有状况诶，已经有无健康诶，医生，卖讲医生甲你证实啦，你家己就知影讲无健康啊。你予咱耳康机会，内底充足纯皮甘草丁香可粘，这是原底诶五大即个成分。后来，咱阁加一个六桂、川芎，咱的这个冬瓜、白芍、白术、大茴香，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政府有规定讲，迄个量袂使超过的碳酸镁啊、薄荷脑啊，食起来嘛较好食。啊，包括咱的可粘，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哦。而且丁香伊嘛是有止疼、有健胃剂之称啊，这拢是咧促进着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互你卖造成无健康，影响着你后壁所食的饭菜鱼肉哦，也是讲咱的产品，你要吸收会入来，要会当消化，这拢足重要的一支产品，鹅康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这是咱的注册商标，出门出外，你买随身包的同款千五块，规罐装的同款千五块，这是二十五档的产品，一直改进，改进啊进，统计有第三代啊，互咱是大愈来愈娱乐啊，一寡过去拢无法度解决的健康，即嘛渐渐健康倒转来。但是要耐心配合，一天吃三顿，以自我你再加加吃一顿，等到你健康恢复到六成、七成，你才加吃保养的。啊，保养嘛，袂使一盖就念一顿哦。本来四顿，来三顿，一段时间才阁改两顿，同少拢爱一顿两顿，继续搁加使用，因为你逐天拢搁咧吃物件，一定爱继续。逐天加减一个，减一个，予咱是大得到咱的健康，就是最重要这个关卡，这个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啊，来咱后壁，哦，咱的后壁，你要安怎食？政府有规定，食品都食品，你会当做伙食，你买当哪用的精配鹅康呢？买当哪用的精配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尤其你有慢性病，这组真正爱嚼着。用了种辣茶配人参、皂苷、胶囊，咧甲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咧甲你稳定糖分、稳定慢性病。啊，是讲你已经无元气、无体力，讲话爱喘、行路爱喘，啊，爬楼梯爱喘，咱内底搁买啊，搁加肌肤 Q 弹呢，无甲咱加介绍哦。本来是人参、皂苷。啊，甲咱的冬虫夏草尔，尾啊，佮加 Q 天，讲话无力，爬楼梯无力，含倒伫遐要爬起来都无力，
啊，要爬起来食饭都无力，佮头壳严重会戆哦。咱是话，人参照干胶囊最基本的健康，甲你稳定，互你有机会要健康，较有迄个机会啦。啊，那是循环的问题，红枣黑红素，红枣黑红素油累积伫咱的体内，无好的油一直伫遐代谢袂出去，愈累积愈侪，到尾啊，你就会造成头壳啦、颔棍啦、胸下啦、脚手啊啦、麻痹的问题，会影响到咱的健康，胸胸压起来，有当时啊，你嘛防不胜防呢。尤其你有要食咱咕噜里先保加通淋多里咩？咱的循环一定爱靠咱的红枣黑红素，啊，无你后壁要食咱的加通淋多里咩？通袂过，要安怎？所以讲，咱是话食中药一定爱知影迄个方法、方式，啊，包括产品做有出来无？要帮助你健康感受，互你食到会感受到的，迄个药厂的技术、甲药材、甲经验。拢有足大的关系啊！还佫有咱的三生治家、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这拢属于食品的，会当做伙食。人参皂苷胶囊，买当交红花、木薯做伙食，买当交三生治家、乌豆、甲蓝莓做伙食。尤其你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先稳定糖分。糖分的人引起目睭的问题，要吃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内底花青素、叶黄素、人参皂苷胶囊，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啦、西三基配糖体啦，这它有法度甲你稳定啦，稳定咱这两类的视觉啊，维持着咱这两类的视觉。所以有糖分的人，人参皂苷胶囊买当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做伙食，啊，那是咱时代查某人，逐个月来收催，咱的血会无够，内底红花木薯益王酮内底有微量，所以查某人足够怕偏乌暗偏的，食咱的红花木薯益王酮植物性的药类的雌激素以之外，内底够微量，内底够。红酒流萃取到内底矿物质甲维生素，就是咱妇科脉搏发生最重要的营养素。啊，尤其你若严重欠血的人，头壳会戆。除了这个米料，咱人参皂苷胶囊甲加做伙食，你就较袂戆。哦，这真正予咱是大足恶劣的。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管区手机啊加06，红关岛的牌子爱会记的，有咱这线电话2472929，这是咱的产品，甲咱斗三工，唔通买唔对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快乐的探家人，咱这位美女所点的歌，感谢。

0: 我来这首歌听完哈，啊，咱这个阿香电台时间嘛，得要到站，啊，嘛是同款，甲咱报一个最基本的社会新闻。现在咱即嘛中药哈，会管制遮严，因为有嘢拢提出来家己乌白卖啦，哦，啊无像控价啦，都啊拢无请，啊都咧控，迄拢未使。你若家己食也无要紧。啊！嘉义县鹿草乡71岁姓张的阿伯啊，日前甲因某到咱台南市咸水区洗这个牛墟，诶，咸水还佫有牛墟呢，迄个就是换来遐啦，迄、那个牛墟还佫无，还佫无毁掉哦，所以唔是干那神话一个尔，咸水还佫有牛墟，拄到一名男子推销着新鼻的中药，啊，这个阿伯啊，当作拄到神医啊，吼吼，这个中药吼。你袂当乌白买呢，拢爱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啊，那无到卫生局呢，啊，就相信啦。等于鹿草乡的农会要领11万啦，11万要买中药啦。行员感觉有疑问，怎报警？水上分局的警方前往解说，总算拍消这个阿伯买中药的念头啦，守住着劣迹。啊，但是吼。这个卖中药的，这个阿伯，咱台湾人拢足善良的，拿去甲报吼，迄卫生局就来抓咯呢。迄罚啊足严的吼，罚啊，迄那中药哦，罚250万以上呢。来新闻报告者，咱阿雄电台这边的好朋友，甲咱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明
1: 天更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今日做完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今仔日是2020年国历8月11日，农历6月29日，星期二。今个时间1:03:32，元丰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 AM1071，中昼12点到2点，进入咱2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电声电台的好朋友长期以来的听收。哦，至少20-30吨啊，然后25吨至30吨啊，啊，你那咱上许多的产品是25吨，啊，那官方吼，伫咱电声电台通就有30吨以上。恁的听收甲爱好到今仔日的官方俱乐部，也搁伫遮叫咱做伴，叫咱结缘。啊，咱的产品有合理用的，咱拢是以天然的为主吼，即嘛啊，化学的足多，啊，加一寡。无好的添加物的足多啦吼，啊，所以咱即马政府的管制都是伫合法。有当时啊，政府的管制就讲合法是合法，伊嘛袂使放伤济量的，而一寡成分，咱嘛拢遵照即个政府的规定哦。合法是合法咯，有也是甲你规定袂使放超过偌济哦，迄种拢爱遵照咱卫生福利部的指示。咱听众朋友，你的健康。他袂讲，因为食这啊，佮伤到火啦。这都是咱的产品哦，互咱许多足甲咱肯定娱乐的所在。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另外，咱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这嘛是咱上许多药品公司的相关企业，最主要咱咖啡哦，用迄种啊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啊，咱进青豆啊，的地理位置的青豆啊是足优质的，巴西、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肯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这咱是多内行的，敢那听到这几个国家的咖啡豆啊，都知影讲世界接受度占70%，精品度阿拉比卡咖啡豆啊，伊自我含迄个产地，咱都拢足讲究的，互你啉到内底天然的一挂营养素，啊，天然的营养素，从咱过去所食的遐个化学的，改抵消掉。安尼，你身体较袂长期，和遐个累积拢无代谢出去，化学个成分到尾啊，做病就是拢安尼来的啦。哦，身体无健康就是拢安尼来的。所以咱个咖啡真侪老大人咧甲咱啉，较来公司订讲，啊那啊，即、這个暂时甲你欠咧，拢一礼拜后就甲你寄咯，因为咱有当时也卖无够。啊，未无够，咱做诶，也未豆啊，也未饲好，也未饲好，着也未包装，未当包装嘛。所以恁爱等，包括咱安静诶，种芭蕾舞诶，种咧庄园咖啡，也阁有一个较特殊诶，就是毋是咖啡世界级别尔，含咱诶烘焙都世界级别，就是啊，法国蓝带三张证照拢摕出来，阁结合着咱台湾哦，台湾诶证照。丙级甲乙级的拢提出来，含咱的助理都拢有咖啡的，咖啡的证照哦，含咱的烘焙都拢有咖啡的证照，有烘焙的证照啦吼，烘焙的证照。所以你要订天然的咖啡，天然的啊，这个饼啦、胖啦、生日的鸡卵糕啊，包括这个材料拢是原料，都、就是外国进口的，拢是原料，像果子啊啦。啊，嘛有迄个奶汁哦，拢是原料，唔是化学的哦。食起来口感都无同，含顶罐迄顶奶油都拢是天然的，唔是化学的，食起来都无同款。你那化学的吼，顶罐的奶油有嘢拢甲掰掰掉，唔夹。咱呢，即、這个生日的鸡卵糕顶罐的奶油，你听我甲食看卖样咧，这都是无同款的所在。饼有甜的，有咸的，要较甜。要较无甜，你拢爱讲。啊，那胖毛甜的毛咸的，哦，你要爱啊，这个坑啥的咸的，要坑啥坑啥，你拢会当指定。
啊，甜的你要放巧克力啦、奶酥啦，哦，啊是讲抹茶红豆啦，啊要做到吐司、丹麦吐司，迄较健康，就是拢无放料的，嘛拢会使，啊是白吐司拢会使，即拢较来公司定讲。咱公司的电话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但是咱若讲当场找无咱的烘焙师，阮会将电话互你。伊的电话0912-177-897。啊，邱小姐交我共姓吼，即嘛交我共姓。啊，若是咱四大产品代销的四大产品无够良好。哦，无够良好的产品我嘛袂买，啊，这四种代销的，都、就是甲咱的红花木薯一网通共美国进口的蔓越莓、西顶，都、就是一粒，敢那像油饼，伊会酸甜，这都是较纯啦，较天然的。你若混南竹节，伊就较袂酸，较袂甜。咱这较会酸南甜，适合着囡仔大细，哦，有心的嘛拢会当甜。咱欠缺这个维他命 C 的营养素，有当时啊，咱身体某一方面的无健康，就是欠缺这所引起的哦。也个有酸痛腰部、大酸痛、弄到肿、乌青、青草啊膏，这间专门做腰部的厂，有咧做去到外国出口到外国的，这若无够良好的这个产品，咱袂卖啦。啊，这我那薄利多销，一方五大地哦，唔是五小地哦，五大地，交十几当前同款拢无染料。五大地100块，十几当前卖100，今嘛卖100。也佫有咱的啊，欧美、英国世界专利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啊，甲囡仔大细拢会当食的青普林。哦，你若变啊，食海产、啉米露、食火锅，都加起来整疼，无食嘛咧整疼，骨膜整疼济啊！你爱食一克啊，青普林，慢慢啊，将咱体内的普林甲代谢掉。所以这个产品的名会当称迄落青普林，无简单啦吼。这称6块，较早拢卖1800，我将我的利润搁甲降落来，卖1600，搁唔免运费哦。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提供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何必留恋》，这是江蕙的歌啊，包括啊这个草蜢人家讲连续两首歌播给大家听，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啊，咱一点过无敢要点歌。你若要点歌，何必留恋？好啦，何必留恋？听了，咱就点歌。草蜢人家讲，等下较播。何必留恋？江蕙唱的。2479-2878，这首歌听完，要点歌，甲卡号起来。2479-2878，感谢。

0: 收听咱官方俱乐部的好朋友吼，你要点两首啊，你爱听的歌吼，你会当卡24778788来点歌，因为咱剩两首啦，草蜢人家感觉乌玫瑰，所以还可以当点啊，差不多三首歌吼，点三首歌，24778788，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喂，你好。
1: 对。
0: 嘿。
1: 你好。你好。点一首歌。
0: 好，来。
1: 点一首那种。
0: 你嘴里夹物件哈。哈
1: 哈
0: 哈
1: 哈哈。嘿呀。
0: 因为我家己，我家己嘛拢嘴夹物件咧接电话，嘿呀。
2: 阿姆心
0: 你就我放就好，至少无嘛，知影查甫啊、查某的啦吼。好啊，因为这足侪人唱啦，系啊。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喂。
3: 你好。
0: 你好，王小姐好，
3: 点酒吧。
0: 酒吧啦吼。
3: 嗯。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拜拜。酒吧。来，咱好朋友吼，啊，咱歌点安尼就会使啦吼，无点的就算了吼。你若有起来，我讲过甲你接，啊，即嘛无点就到遮就好。来，咱来听草蜢啊，人家讲吼，迄油鸭所唱的，交迄个囡仔唱的，讲家讲人家无共哦，这是草蜢啊，人家讲，伊嘛有欧美红，啊嘛有吴俊怀，但是我甲你报油鸭。啊，拄到换一个口味，杨雅所唱的《草蜢人家讲》，啊，你拄啊，敢那阁有讲查某的唱的，啊，我着甲你报杨雅，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吼，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我来讲到这件。咱这件是，等一下哈，这个做中介啦吼，做中介两个泰国的查某囡仔，还是查某人，我唔知，啊，坐台陪酒哦，抽12万。酒店的经纪人判刑4个月啊！一个姓张的查甫人担任着酒店个人的经纪人，每届两名，超过时间拘留伫咱台湾的泰国籍的女子，到苗栗县几啊间 KTV， 甲伴唱的酒店坐台陪酒啊，半个月来抽12万的佣金啊！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近期审结，以违反着就业服务法，判处着姓张的4个月的徒刑，会当一颗罚金，啊无扣案犯罪所得12万，搁没收啦。哦，这是这件。另外，咱这件吼，这件是桃园的新闻。桃园市28岁姓黄的少年家，在今年4月初5暗时啊10点外，在中立火车站探到台铁南下的区间车进站的时阵，怎规身躯怎为月台跳落去到铁轨路，想要找地路啦，28岁了。好加在这个司机看到这种情形，紧急刹车。结果这个动物条呢，因为伊感觉讲怪怪，伫远远伊就开始咧动啊。这个28岁少年家算好运，这个司机伫远远足敏感，在暗时10点外伊安尼有看哦，去予列车较袂安尼直接怎啊交过，迄你若是远远你无动吼，根本动袂掉啦。啊，桃园地检署今仔日侦结这个。28岁想袂开的这个少年家，唔是讲你无安怎都无代志呢？这安尼有代志哦，已经因为安尼涉及到公共危险罪来给起诉。这是发生伫今年4月初5的10点外，啊，你看我一个官司拍遮久啦吼，这是这件甲咱报告。唔通想袂开啦，啊，包括诈骗集团吼，我阁甲咱报，组织啦吼，拢是迄落一挂团体，吼一挂团体咧寄付，较早组织我嘛有啊，一个月拢200块，拢来收200，逐个月来收200，啊，但是拢是朋友招的，啊，互朋友收去，哦，啊，当然嘛是有开收据啦，但是后来我就想讲，甲既然要做。我拢爱亲身看到，像讲植物人呐、啊，哦，低收入户，就是阮的砖头的低收入户，包括清寒的学生，清寒的学生就是阮的里面哦，25里，阮安南区25里学校，哦，学校这边去了解，真正有清寒的学生啊，帮助因，啊，那无就是咱的家扶中心。哦，迄种家扶中心，那一旦去用寄出来，无真正讲需要帮忙的囡仔，迄若从报纸刊出来，也是讲记者，也是讲啊，咱这家长去甲检举，伊家扶中心全台湾拢有呢，逐位都有，敢若一个台南嘛，几落间、两间啊、三间呢？家扶中心逐个月6000，我拢是现看有着。

十亿过六千万哦，十亿过六千万，因遇到信用危机啊！啊，张景新经过企业唔敢搁再捐款啊，企业捐遐侪钱，十亿哦，过六千万，有当时啊，政府嘛无你遐侪钱都有哦，是讲政府定定咧收税，即马税收啊足重的吼、哦。啊，厝税嘛，拢收我足重，厝的房屋税啦，哦，啥物地契税啦，拢收我足重。政府钱啊，敢有可能比伊较少哦？啊，但是政府要做的足侪呢，吼、哦，国家要建设的足侪。来新闻报告者吼、哦，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咱好朋友所点的《乌玫瑰》，你拢较爱听。崩水五的啦，虽然你无指定啦，李义军嘛有唱啊，我甲你报崩水五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进入咱的产品哈，进入咱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 AM 107.1。

啊，咱爱介绍咱的产品，咱的产品较无咧介绍，就是咱的咖啡啊，甲手工饼。因为咖啡甲手工饼是安怎较无咧介绍，因为咱的产品太侪，高大产品迄较资深的，哦，前二十外当前都有诶，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乐丽参保加、三酸酯加、乌豆橄榄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较资深的哦，拢一定爱先报啦。啊，都一半解啊，若无报，较过来报咱的咖啡甲手工饼，因为咱的咖啡手工饼、正丽庄园咖啡拢是买啊较申请的。啊，最主要会卖咖啡甲手工饼，是因为我本身也好，我身边的人也好，我本身我甲元芳足爱啉咖啡，啊，较早啉迄种啊糖啦、牛奶啦，哦，啊，迄拢一挂化学的，拢加加落，冲落香公公，迄拄着啊会当啉，拄着啊会当啉，但是阮较早唔知影，哦，一工啉三包五包啦，有够好啉的，啊，就啉啊，啉啊。你妈，你感觉讲吼，安尼爽快啊！结果唔知影啉一个久，凝固过深啊！我诶心悸，啊，搁未困着，原来就是安尼来啊！所以我从改变着啉阮诶咖啡，啊，搁食阮诶产品去调整，我即马拢倒来就困，不管困一点钟嘛倒来随困，困两点钟嘛倒来随困。睡八点钟嘛，倒来睡睡。不管我有工课无工课，反正我的啊，睡眠品质未受到讲啉咖啡的影响啦。啊，这嘛咱足侪时代，你有慢性病，有咧细心有慢性病的人，咧啉阮的咖啡，卡来咧甲咱讲，讲真正，咱这种阿拉比卡的咖啡，伫咱的产地，佫有选选巴西、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肯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即五六大国家地理位置特别优质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啊，进入来。啊，咱去老师哦，咖啡师烘，爱烘哦，拄拄啊好哦。伊即内底营养素，葫芦巴碱、氨基酸、单宁酸、酸类。啊，搁有咱这个丰富的矿物质、蛋白质、天然的二氧化碳、天然的啊，这个脂肪、加绿盐酸，这拢是天然的，会当从咱过去去食到化学的，会当甲平衡掉，安尼你身体较袂因为年久月深累积伫体内代谢无处理遐化学的。到尾会做病啦，所以真侪咱有慢性病的时代咧啉咱的咖啡，就知影讲，真正这种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啊，搁咱的烘焙师的技术，搁咱用专业一台138万，迄是买着较俗哦，先啊买着较俗，因为咱的老师拢有去咧做全世界要考证照的评审员。伊较有法度去接到要比赛即台专业的烘咖啡的外国进口的即台烘咖啡的机械啊，透过老师较有法度买到即个机械，佮加上老师伫遮咧甲咱管理，所以咱的咖啡不管对一种介绍哦，拢保存着伊天然的遮个营养素，互咱愈啉愈健康的咖啡啊。啊，那是烘焙嘛，是啊，南台的烘焙师结合着咱台湾丙级一级的证照，拢有考出来。咱这个烘焙师就是邱楚夏，较早恁讲的阿文小姐，伊伫咱家18冬啊，对咱的产品油啊，啊是讲伊本身护理师嘛，哦，啊是讲啊咖啡啦，这伊拢足专业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食甜点，莫讲食落就咧一气酸啦、火烧心啦。咱是多，因为胃同敏感哦，胃同敏感，消化道机能同敏感啦。所以咱呢，胖拢是硬拍十几万的机械硬拍，
啊，刷落去拢用天然的，像干那一个巧克力，咱都无用棕榈油啊，因为咱用法国比赛世界比赛第一名的法芙娜的可可粉来做的，所以有的买迄个巧克力豆饼啦、杏仁巧克力啦，拢做安心使用，安心来互囡仔食，你家己也食，也搁有咱啊，这个胖米粉。咱迄个发粉拢用，会使讲家己做天然的发粉啦，天然的发粉，但是拢用一点点啊，靠机械甲拍好发起来，放咧冷气卡，明仔载才做即团的米粉啦。咱不管蛋黄酥、凤凰酥，还是讲啊，即、這个饼啦、胖啦，还是鸡卵糕。拢绝对无中立哦，拢是用最天然的。你食着你就知道口感无同，只要你卖嫌较贵淡薄啊。但是有的时段买着拢讲嘛无较贵啦，哦，迄是见仁见智。这拢卡来公司定岗，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你要接阿文小姐，接咱邱楚夏这个烘焙师本人。你叫伊讲，你当时要爱啊，你要订啥啊？介绍偌济哦啊？订各种无同的同酒会当订偌济？你拢叫阿文小姐，就是邱楚夏，即嘛改叫我共姓邱小姐。你会当敲伊个手机啊？0912-177-897，因为伊阵今仔日去咧做饼做胖，伊阵嘛无伫遮咧接电话。所以你会当敲伊个手机啊，0912-177-897。伊若无甲你接，就是手也无法度甲你接，你加敲几届啊？因为有当啊咧敲物件嘛吼，咱是多啊，互阮方便啊，对你个健康嘛较好啦。哦，会看即单，食着健康个，食着当啊出路个。0472-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红母心》啊，这个黄昏的故乡，等下较播啦吼，等下甲咱报新闻，先听《红母心》，罗时丰甲陈雅兰所合唱的，咱啊就以姊妹仔伴所点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后来咱黄昏的故乡吼，咱来报黄诗婷的唱的，然后你讲要爱查某的，江蕙的歌嘛，今仔日拢有报过啊，陈小云呐，嘛有唱黄昏的故乡哦，啊，彭水娥，拄啊当啊报王文贵呢，我甲你报黄诗婷所唱的黄昏的故乡。来，咱来看这件新闻，这件这是。中华分洪乡社口邮局一个姓孙的邮差，伫咧接近的途中遭受到倒落来路树迄个防风林的树啊，甲跌跌死啊！家属提起着国赔求偿321万，台中地方法院公路局判146万哦，这个公路局。谁那爱赔146万？哦，这我搁讲后壁。啊，原告甲被告拢不服上诉啊。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原告上诉有理由啊。日前判决公路局应该付原告30万，总共176万呐、啊。哦，这个咱公路局配了判146万嘛。哦，啊，即嘛，原告感觉讲无够，公路局去上诉，结果无上诉，无讲，佫再上诉，加30万出来，要判赔176万。啊，是哪会叫公路局呢？因为这个路丘属于公路局的管理啦，哦，公路局的管理，所以公路局必须要赔这个邮差的妈妈176万。啊，这个邮差的妈妈82岁啊，伫今仔日咯，吼，今仔日想起着后生，当时去予罗州地市的状况，哪讲哪好呢？后生讲两冬来，唔捌来甲托梦啦，哦，唔捌来甲托梦，可能是担心伊艰苦，但是伊只要想起后生，就真痛苦，常常目屎淋淋过啊。啊，当然无唔对啊！你啊像一个后生，啊无代无志送批去哦，罗州地地市，这对一个任何妈妈都拢会艰苦啦。另外一件，这件这是台中市84岁姓张的阿伯啊，伫8月初5去咧做早时啊运动啦，啊为修身当中的这个。探雅神啦吼，自行车就是应该是脚踏车的天桥，怎落落来啦？落落来到中清路啊，加上这里讲施工单位无将围篱啊全面封锁啊，伊是去咧运动，唔是想袂开哦。啊，结果为天桥怎落落来？落落来到中清路，和这个阿伯啊。五走入去内底来，因此去互摔落来，失去着性命。啊，有网友伫社群批评着市政府，哦，讲这个啊，咱市政府啦，吼、哦，就是市长啦，吼、哦，高雄市长爱道歉，爱落台啦。啊，对这件代志，市政府伫今仔日派厂商伫天桥的入口来往这个啊栅栏甲围起来。但是伊无要回应处事啦，咱通常拢爱发生代志，伫个天桥你无用栅栏围起来，若惊位遐过的人无注意，去互颠落哦，老大人也好，少年人也好，汹涌拍片、弯片，颠落就摔落来安尼。那会当讲无做迄个围篱啊围起来啦吼，这是一件。啊，这个天桥讲六尺悬的呢，哦，六尺悬的，啊为。啊！这个8月初1开始施工，结果8月初5到，这个阿伯啊，到伫顶悬摔死啊，摔落来。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为咱这位姊妹伴所安排的黄昏的故乡黄诗婷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后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搁甲咱啊进入咱的广告了哈，广告小小的广告。咱的产品有高大产品，拢有红冠刀、尔康消化道机能、体质，就是咱永乐精。要食循环的，就是红枣黑红素，也搁有咱要稳定咱糖分，稳定慢性病哦，包括要互咱啊。较有体力的，增强体力，啊，互咱身体较容易健康，要维持着咱的健康比较较容易的燥干，芳泽的泽，心肝脾肾的肝，燥干，人参胶囊，咱边啊有挂号，就是咱萃取着内底燥干，还佫有咱的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肾保加，这三大产品是药理好的。哦，即嘛心无健康诶，有够侪，食咱诶健壮胶囊；肝无健康诶，有够侪，食咱诶肝肌用。肝肌用对肝胆肾拢有帮助，健壮胶囊对心、对肝、对咱诶筋骨咯，包括风湿诶人内底芭蕉天气风湿，哦，抑阁有即、这个。精髓啦，吼、哦，这个精髓益精会啦，吼、哦，益精会，这咱健壮胶囊哦，食了着帮助真大啦。所以这两支产品呐，拢有食，肝肌用对心有帮助，健壮胶囊对肝有帮助，这拢有申请广告文字，伫去年9月初5，搁甲卫生局重新申请的。所以这两支产品，你若肝无健康的，腰子无健康的，这两支拢甲食。它有加分的作用，也還有我們的健壯，我們的骨碌二腺保加，唯一一支不含去吃補的人，要照顧到你的骨頭，我們的骨碌二腺保加，無人參，無枸杞，還可以通人多裡面陰陽油，可以給我們補腎、補血、補精、補氣、補命，病後調理復健通人多里面的骨碌二腺保加，适合着大细汉来吃，拢袂甲你伤着。这三大产品指定有办甲买，客啊挂印有红冠刀。来广告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最后一支手王小姐所点的七龙所唱的酒吧，报偌济算偌济，甲咱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空中再相会。
1: 你哪爽着出声，我才知影对倒抓，筋骨酸，腰脊骨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细 S、保顺通 S。镇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好哦，恰恰俱乐部，所有我所敬爱的朋友，大家拢平安，拢健康，拢快乐，到店来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希望这个节目会当让你的心情达到舒爽、轻松、愉快。啊嘛，希望咱的介绍这个产品，有哪会当让你的身体安尼愈来愈勇健、愈健康吼、哦。现场转线的电话，要邀请咱的好朋友来点歌，赞助光彩，感谢你哈。咱的现场专线的电话是台南吼，是570-4567，这台南。啊，那咱伫高雄地区，你得卡高雄的电话7419300，吼，这建中新群伫遮，大家邀请一下安尼。来，我来接吼。570-4567，高雄是7419300。你好，
1: 建中。
0: 哟，
1: 歹势呢，你还袂咧讲，我就甲你卡。
0: 啊，袂啦，倒会歹势。
1: 我拢卡袂入啊，我就卡一定诶。
0: 哦，恭喜你做第一名好啊。
1: 哎、欸，啊，我来点迄个司机大哥。
0: 偶尔做一个第一顶诶嘛，袂歹啊。
1: 啊？
0: 有都是拿来做第一名嘛，袂歹啊。吼、哦，嘿。
1: 哟、
0: 哦。是毋是啊？
1: 那
0: 個、孫律師，孫律師我知道、哦、孫律師沒啦，太抱歉，謝謝你的贊助光彩，司機大哥哈，
1: 謝謝你，
0: 好，拜拜哈，拜拜拜拜拜拜啦吼，來司機大哥、哦、孫律師店的嘛吼，我再來找啦吼，來轉線哈，轉線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欸，我好。
2: 哎、欸，要麻烦点迄个绝情风火。
0: 吼、哦，绝，等下，绝情风，绝情火一款啦，绝情火，绝情火，绝情火呢，绝情火呢。
2: 啊，你敢要唱？
0: 绝情火，哎，妈妈，我唱，我知啦。
2: 哦、好啊，就麻烦你哦哈。
0: 好好，啊，我来介绍我姓苏名建中啦，叫主持人讲刘冠宏，迄个感觉安尼。
2: 哦，建中大哥。哦 ，OK。
0: 好啦，谢谢，拜拜，拜拜哦。又好，查某囝真好哈。哎、哦，生查某囝袂歹哦。哎，来，现场电话哈、哦，来，迄、那个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哈。来，你好，我建中啊。你好，我建中啊、哦。你好哦，我建中啊，我电话在你接起来啊。0858的什么人？东区的吴太太，我接你的电话啊哦。东区的吴太太。我、哦、电话卡通啊，都来花去安尼吼。迄、那个东区的吴太太吼，你会记哩吼？你若卡电话入来，你的心机来静默细声，你就听电话内底声音。安尼，你来，你较袂讲啊奇怪，但接开的电话那亲像录音的迄个感觉，吼、哦，会迄个情形啦。吼、哦，所以讲咱迄个东区的迄个吴太太，拄啊，你有卡电话来有无吼？你就心机来静默细声，听电话内底声就好啊，好无吼？歹势哈。哎，阿无你安尼接袂到你啦吼，哦，你讲你卡开底来挂掉去，我来接开你来挂掉去咧，哦，来，你好，我建中啊来，
3: 建
2: 中你好，快乐哦！
0: 我快乐，你嘛快乐啊！你就笑嗨嗨，我嘛笑嗨嗨啊，对不？哎呀，
2: 红背山，红背山。
0: 啊，你有你也挂件呢？
2: 红背山。
0: 我啊，所以讲爱叫你挂件，就是安尼啊，要红背山要唱落就用啊。
2: 哦，
0: 红背山啦，哦，江女士哦，好啦。
2: 我行行
0: 无路，行无路，好啦，哦，好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来啦，阿文啊，谢谢迄个阿恁的蔡女士吼，阿恁的蔡女士来搞咱这个阿恁这个药房家，带咱高官吼，管一管咱的家吼，谢谢哈，阿公要点迄个，唔通认输的款啦吼，唔是唔认输，是唔通认输啦吼，来，你好，我建中啊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哦哦，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是。
3: 你好。
0: 嘿，我太太。嘿呀。
3: 你昨下讲我太太。
0: 嘿呀。
3: 我
0: 查。哦，我知。啊，就是你。
3: 我太太。
0: 我知。啊，如果你的电话吼，你就听，你就听电话来
3: 的。我的电话。啊那。
0: 无。你。
3: 接近嘛。
0: 嘿，伊个你，你就听电话来的声，跟我对话就好啊。好，要点什么歌？你讲。
3: 好，我这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流浪三兄妹，吼，三兄妹。
3: 三兄妹。
0: 好，无问题哈，吼，好啦，好，祝你健康啦，祝你健康啊，哦，好，谢谢，谢谢，吼，谢谢啦，祝你，祝咱所有的保佑，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啊，身体啦健康，大行都拢真诶啊咧，对无吼？来，先安排这首啦吼。迄、那个阿恁的蔡女士到药房，带咱管咱的家，讲要点这首《唔通认输》哦。哎，你顶管无注明讲是要我唱，还是要听边啊的吼？啊，我得安排一个迄、那个歌星，这算咱台湾那算算歌王啦吼。啊，或者叶启田伊所演唱的版本吼。唔通认输，这个像是八十几年是不是在选立委的时阵啦？咁是，嘛唔知吼，做来欣赏啦，唔通认输啦吼。吼、哦，刷卡刷卡，我来接你现场电话吼、哦，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我来接来。

0: 唔通认输啦，到那对个工课正路吼，拢袂当认输吼，认真奋斗拍拼，就是有咱的机会吼。谢谢哈，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听建中讲这个新闻。我讲这个新闻就较可怜啊。这发生伫金门金城遐啦吼，这电话拄啊无接到吼，歹势，我拄啊咧讲电话无接到你的电话，你好哦、喔。
1: 你好，你好，建中点歌。
0: 无啦，点歌点完啦啦。
1: 点完啦、喔。
0: 吼、哦，罗德的林先生，哦、对嘛吼。
1: 哦
0: 哦，啊，本地的本进十几分啊呢？你是多困车嘿？
1: 哦，
0: 你多困车哦？
1: 好啦，明仔载个点嘛。
0: 好、哦、对啦，对啦，吼、哦，哦，我哦，好、哦哦，谢谢，谢谢，吼、哦，啊，因为多啊，人咧交关产品啦，吼，多啊咧问产品啊，多啊有啦卡咧啊无接到安尼吼，我系讲足急的代志要找我的，原来是点歌的代志啦，吼、哦，来点歌嘛足重要的，对啦。来讲这个新闻是金门金城，迄阵传出着一件吼是相思的命案。啊，这个命案呢，这警方初步的调查起来是排除有他杀的嫌疑啦，有可能两个吼拢食济回啊，许过往去的，啊，是讲翁阿婆两个要安尼作为许好命。嘛，足少啦，哦，足少啦。消防局就是接到咱报案啦，讲吼，这个民家都带一对老翁婆啊，啊，最近吼、哦，两个老翁婆拢无看到，哎，厝边倒的人以为讲因走去台湾咧，还走去大陆佚佗啊，啊，但是这几天啊吼，哇，煞臭架咧，哎，臭架。哎，屎尿气啊，什么物件唔知啊？所以讲，惊讲哦，两个老人保安还是伫内底已经好命咧，总啊赶紧报案啦。啊，金门消防局的是暗时啊六点四十接到民众报案的啦，来到位了后有闻到味啊，啊，敲门拢无人开门啊，总啊破门而入啊。结果一入面尔，但发现着讲吼，哇，迄客厅有人倒伫涂骹咧，倒伫涂骹。这一楼客厅倒伫涂骹，这个是男性死者。然后因倒对一楼爬到二楼，到二楼，结果伫房间内底啊，倒发现一个女性啊，这个女性嘛倒伫眠床顶。而且嘛，已经死亡多时啊，所以讲拢无上病院啊，总啊马上封锁现场，交予警察处理啊。啊，这两名死者吼，拢老翁婆啊，规礼拜无出门啊。啊，这一开始是认为讲因走去台湾啦、啊，走去大陆佚佗咧吼，啊，唔知影讲但无看人，死伫内底啦哦。啊，所以讲这我那为人讲食老啊吼。吃啦，囡仔拢伫外地咧奋斗咧拍拼，无法度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啊！啊，所以讲这吃老吼，有都是厝边到厝边隔壁，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啦，哦，哎，互相关心啦，啊，反正啊，啊，咱买老咧吼，所以咱厝边老迄个老的啊，你着三五时嘛，咱来关心一下，问看食饱未？穿有少无？爱穿我少哦，哦，这厝边到这个温，这个人情味哦，真好哦，爱在维护好好势啦吼、哦。这是建中来给咱报告这金门的新闻，恭贺大家在下，谢谢感谢。司机大哥，哦，这二六八呢？哎，那咧八大声吼，恁都卖要惊掉啦吼。司机大哥来。司机大哥，大哥，来哦，建中啊来唱啊，八孙女士。

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介绍的这些产品呐、啊，这款纯中药的铁剂的，这我个人已经吃十几档的一个产品，我足有信心来在咧做推荐介绍。这款纯中药的铁剂的，这是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三。绿树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种纯中药的啦，纯汉方的。铁剂的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对咱咧讲的药剂，药剂就是肾啦吼，得配合其他会当咱保肾健脾。用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碟铁剂的药品呢，咱在吃吼，这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这个气血呐，提升气血呐，旺盛气血呐，通透。这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的症头，买当在你好好啊调治做改善呢。包括讲，你那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人愈来愈身体虚烂啦，啊，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哦，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鸡同款。那要运动，行一个路，干行到要软脚、软脚，做工过做甲会软手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这个镜头你都赶紧来吃铁剂的，那吃这个你会发觉说、哦、那个走路继续春风，那人的精神度也继续很好、啊、以前会这样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那吃铁剂的都也都改善掉。纯中药的铁剂，咱有一个大姐啊，那住在民族路这，她的本身说、哦、以前如果在爬楼梯爬到五楼要拜拜，那爬楼梯爬到吼，脚强强要软，脚强强要跛落安尼啊，惊骨啊变啊！迄食咱的铁剂，食到进来了后呢，讲三年外，较早后生拢反对，即马后生都会买回家，饿了噶。迄食咱的铁剂，伊讲吼，差上济就是伊在爬楼梯吼，即双脚加足有力，走路加足春风的啦。食铁剂，使用得方便，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免像较早咱若咧吃中药吼，一睏头拢爱吃十几粒。一天爱吃三顿，爱吃四顿，话得爱得炖哦，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安尼效果才会好。迄你若吃咱的铁剂，拢免遐麻烦，伊拢带你处理好啊。你一边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你家己比较看卖啊，真正这个做法，这个药啊，加做好吸收的铁剂的吼，血管的2500。

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新王元亨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这个收缩更加有力，尿得紧紧的条，尿得棒棒的大干棒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尤其咱作者女性朋友吼，迄种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咧。年会较侪来了哦，到那小可想要放尿，起身赶动出来拍卡枪，啊裤底就打灭啊！那惊要来便所放尿，啊尿就慢慢啊涩涩，甲去到遐强尾放无尿安尼，迄你拢赶紧来挖个孙中药神王来带你治疗吼。神王这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赶快买大罐的较会好。啊那孙中药的速力通，这主要会当治疗你便秘。孙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一号速力通，这会当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你包括你无便秘哦。这罐速力通你得爱来接，因为三五时啊，体内肠啊肠道一挂毒素在咧清清变变，你若排出来大便哦，迄叫有够臭的，迄无要紧哦，搭拜拜，迄毒素在清清变变。较袂只毒素蹲伫肠啊、肠道，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瓜有甜无淡个生着就麻烦了。吼、哦，食速力通，纯中药的这一罐1800块尔，哦，1800块尔吼。啊那咱的这个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个粉末，隐基酶这个粉末除了哇、这个美元教授的研究，世界25个国家来做发表。啊，即有那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即上进步做法，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 都有这个精氨酸来达咱做营养补充，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这一克啊，2000块，日本进口的。那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那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74772888，找林小姐医生公格，谢谢。谢谢博悦支持啦，感谢您那呢，咱高官加油哦，谢谢。来，再来准备要来唱歌来陪伴。啊，拄啊，恁来咱拍波啊，鼓咧，即阵啊，建中讲，带恁说说哈。先听我来唱歌一个，唱陈太太点的吼，这绝情歌哦。啊，陈太太的友好查某囝点哦，妈妈听下来，我来唱来绝情歌。

谢谢哈，谢谢恁的鼓励啦，哦，迄、那个偌大姐啦吼，啊，小桃子啊，到阮迄个安南的林小姐吼，啊，拢真谢谢恁的鼓励吼，啊，陈太太吼，啊，好小姑吼，祝大家都爱身体永健健康，再来听建中我来讲新闻，讲互大家知一下。特别来讲的这个新闻呢，这是彰化者吼，又在发生迄个假毒哦，啊，开车乌白弄的啊，啊，好佳哉，这回无弄死人，阿弥陀佛咯。这个假毒在开车哦，迄位食到拢毋知影人，人讲恐呛啊，呛伊啊哦，啊，车若开着都油真吹。啊，前进也未行到北区，吼、哦，反正都四界弄啦，像小狗哭哭撞安尼就对啦。啊，因若家己弄家己弄好家己，迄个好命，迄个代志咧，毋是啊，弄一寡无辜诶人啊。迄、那个彰化县芬芳乡啊，即、這个食毒诶，即、這个25岁姓吴，伊安尼开车到中南路二段。啊！车开始油真批啊，真吹啊！连续弄停路边两台轿车，迄弄一个吼、哦，伊家己的车车头完全毁啊！头前轿车的万把，迄规个落去，规台车车体的零件飞甲满四界，人以为讲这是有炸弹飙掉嘿。最近的演习嘛，无咧平炸弹呀。这个警方接到报案，赶来到现场，发现到这个开车这个姓吴的男子吼，伺机窃伤，马上打做毒品唾液快筛啊，结果典型是 K 他命阳性反应。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罪的罪名来依上法办，迄车弄甲你啊看，连咧迄个链有无？链啊变形去，无啊倒得开啊啦！迄几台车哦，煞强强要报废安尼啊！你啊看这弄偌大啦个？哦，姓吴男子吼、哦，由南往北啦，讲要冲去彰化市啊！啊！未到彰化市就弄个密密麻麻咧，到遮就偏离车道，弄路边两台车，一台白色的，一台反正两台拢轿车啦。啊，其中一个，这个受害者哦，受害者毋是伊的车哦，又弄个有那歹哥哥啊，伊讲哦，伊甲因囝特别对高雄开车对彰化。陪老爸过爸爸节，还是将车停伫因厝门卡口，准备隔天特别对高雄食头路啊。结果呢，迄一台车哦，速度遐紧着，差不多用飞共款啦，啊，砰一个弄一个，你啊看弄个速度偌紧呢？迄时速还是几百个啊，弄个伊家己车拢歹去，你啊看迄偌严重个。哦，所以这个假毒的哦，太可怕哦，太可怕哦。所以讲，你若开车啦、桥倒歪啦，拄着迄个开车的速度哦，一个紧，一个慢，一个变来变去的，有无？拢会死去啊！离开远较好啦。啊，有的开车会偏啊，会偏来偏去啊，偏正边、偏倒边、偏来偏去的遐，拢爱小心啦。迄反射啊，吼，反射啊，真正，你若伊有钱着吼，要哭无目屎啦。迄有诶反射啊，吼，连迄个赔偿金都无得通去啊，拢了家己啊。哦，这是咱特别带咱诶朋友做关心、做提醒、爱注意、爱小心诶所在啦，吼。来，目镜紧诶，紧传出来，来，江女士，燕巢诶江女士吼。要唱红白沙啊！那用着目睭盲怪我呢啊！
来，我来唱啦吼。红背山，招咱所有车车俱乐部的朋友来斗阵来听建中啊唱歌来。红背山，谢谢。

江女士所点的歌曲吼，《风飞沙》啊，这坚定用感情的演唱吼。啊嘛，谢谢咱的保佑恁的破歌声，永康的罗太太。啊阿元啊吼，啊郝小姑、黄小姐，啊都有咱那个那个小东路的罗大姊啊吼。啊，都有迄个阿花姐哦，有那带咱婆阿声鼓励吼，谢谢吼，一三空一类啦，哦阿虎啊啦吼，小桃子哦，啊这种都叫我讲啊吼，哎、欸，我惊不带咱无念到咧吼，歹势。啊，都我那个东区的孙女士吼，啊林啊大主任庙林大姐啊，哦贾先生，哦啊陈太太啦吼。这拢谢谢恁的鼓励哈，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啊，那身体要顾健康，这建中介绍的产品会当参考啦。哦，这个拢我家己有在吃，我做有信心在咧推荐吼、哦。谢谢您，感谢哈。来哦，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个，这建中啊来介绍的产品吼、哦，这拢是合法的产品。所以讲，你拢会当真安心来搭做挖课啊。像讲咱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盖玻璃骨碌二身家，较早咱拢会买到迄款什么组团避风啦，伫庙埕家己在空的迄个家有无吼？迄只嘛，你唔好乌白买呢。迄家吼，这算药品，这拢爱经由药厂来制作。所以讲，我在咧介绍的这款家，咱就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制作，安尼咱在食都有保障。啊，所以讲咱会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零一六零零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零八一二零零零零二号。咱这款钙玻璃的骨碌二升加，这就是足标准的树丁加，伊的药性足温和的。未冷未涩，内底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柠檬这四味尔。哦，啊，这个家呢，伊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好好人就会当食，你唔免等家，这个开始咧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啊，吼、哦。啊！底下咧器官落架，惊当往西未开，我才开始在食。得你都好好人，就当开始在食咱的家钙玻璃骨碌二升家，内底的骨板会当在咱滋阴益血，鹿角来在咱大补阳虚、生精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柠檬来在咱益气，在咱补气生血，和咱血的足。伫听伫看一面，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讲即款家来搭食，互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钙玻璃骨碌二升加，除了会当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得会当补肝肾益精血，来搭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养身体来食加，有哪拢做好？所以讲，咱啊年岁较济啊吼，这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望得唔插伊呢？你若唔得插吼，迄坑骨啊，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歹去要换吼，迄个麻烦啊。所以讲量早吼，量早食加钙玻璃骨碌二升加，甘愿乎钱艰苦，忘乎人艰苦，食加真正袂歹。钙玻璃骨碌二升加，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拄啊当咧当车，即款加乎囡仔营养来达补充，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囡仔的成长，那足需要这个营养吼。钙玻璃骨碌二升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那较侪人在食，你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吼，灌六罐继续会好哈。钙玻璃骨碌二升加，再来灌掉。
啊，都有咱的扫药啊吼，食扫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抗一素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三号，这当治疗昏扫、感冒扫、老人扫、囡仔扫。监督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一挂细胞素质垃圾，平常时得爱咱啊变扫一下，咳嗽药啊，食扫散这真好用，一罐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抗一素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0100003号，得你那脾胃较虚弱的。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屎色，啊，这拢会当食咱的食胃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将咱的脾胃肠达顾好养健，安尼营养食较会掉腹，身体嘛顾较会起身，只有那1500尔。啊，都有咱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551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11001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行车、行船、推拿、刮痧来做滋润兼的止痒，这保花膏一罐500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这个 Q 天。这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哦。像我这鱼油的产品，我那食20几年啊吼，我那大力大力推荐。一个月份1500尔，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都有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这些营养来的补充。好，咱在看世界继续开挖，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甲人生朦朦渺渺哦。即款的你得赶紧来补充一个金丝丝 S 哈，一个月份1500尔。那有需要，他卡电话来点讲，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产品的介绍推荐，这若听无详细，听无清楚，啊，就讲无方便到药房赶，啊，需要公司来为你服务，拢会记哩，咱公司的电话吼，这服务时间也真长，每天的透早9点，一直到暗时啊的10点，拢请你打电话来啦吼，来联络感情，哦，啊那台南地区。请卡台南控六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请卡高雄电话74772888，74772888。我阿来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真感谢你的支持，带咱高官加油，谢谢吼！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恁来去到各地经销药房，带咱高官产品，恁若要听什么歌，你来药房头家讲吼，这请头家带咱点歌，有哪会当你来带头家欢呼一下安尼吼？啊，恁了药房吼，你话你那药名惊讲了唔对去，无要紧，你来叫药房头家打电话来公司遮。咱公司叫伊杀咱的产品好伊吼，这药名就袂又讲唔对伊，较袂吼，较袂偷鸡吼，哪拽对边啊去咧？哦，爱吉林哈，卡电话，所以讲这电话足重要。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请卡74772888吼，谢谢。刘龙三兄妹来这五太太店的吼。来东区的五太太店的啊，流浪三兄妹，我来唱来。

0: 谢谢恁的博阿声哈，感谢哦啊，阮迄个林小姐啊，休困一下呢哈，哦啊阿虎啊啦吼，啊花枝啊吼，啊林大枝啊吼，这主人庙的啊都有，阮这个永康的赖太太吼，迄个小东路的赖大枝啊，拢谢谢恁正温暖的博阿声。甲咱拍扑啊！陪伴咱的节目，阮啊接近着尾声，要甲大家来讲再会吼。会记哩建中啊，推荐介绍的产品哦，这甲咱多多支持。你若讲我咧介绍，都是咱做节目的时间较短啊。介绍哦，讲无够清楚咧。毕竟哦，咱介绍这咪脆食物啊，这是要顾身体哦。所以讲，你若会当，那敲一通啊电话来公司遮。都问我较详细、较清楚一个啦，吼、哦！到咱的服务电话啊，每天透早9点开放到暗时啊10点的，哦，时间也真长。包括你若个人有这个药品使用的问题，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啊，会当为你来解答一挂药品的问题。哦，拢请你来敲电话来，台南地区请卡台南控六的电话570。3368，台南空六吼，570-3368。那高雄打卡0774772888，74772888，找咱林小姐在咱服务啦吼。感谢你哈，明仔咱讲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明仔。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在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那是要点歌的朋友呢，是咱在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来透过0623588462来开放哦。今日是八月十一，礼拜二，农历来到着六月二九。今仔适合祭祖、祭穿、祈福，禁忌是立二甲出行。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煞着东边，抢着56岁上低的朋友。今仔日的好时辰，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另外，明仔八月十二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六月三十，适合祭祖、祭穿、普渡，今天是合众甲上娘。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刷到北边，冲到55岁像鸟痴的朋友。拜三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再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够暗时的七点到九点。

来讲到天气的部分，今仔日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甲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尤其中南部地区呢，有这个局部大雨来发生啦。南部地区嘛有这个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啊，那其他的所在是济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好，啊，那北部的山区甲大台北山区呢，有局部大雨来产生。伫透早到早时呢，北部地区嘛会落着雨。到了明仔呢，继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的中南部地区甲澎湖、金门、马祖同款有落着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所在依然是济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伫北部的山区呢，明仔有局部大雨来落着。啊，那今仔日的东南部地区有小风来发生着。啊，那是讲到温度呢，伫咱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三成啦，气温是28到32度，但是是感觉到小热小热。啊，那是这边的风应，因为偏南风哦，大概是4级到5级的这个部分，啊，阵风是来到7级的，应是大概一两公尺高，算讲是小应到中应啦吼。啊，因为今仔日明仔载呢，啊，有可能同款拢会落着雨，出门在外可能雨过爱真啊爱炸过啦吼，啊就无亲像讲早时哦，到了上班的所在呢，哎看到讲哦，好你家在哦，差差不多十秒啦吼，啊一礼拜即个停车场了后，啊尾啊甲啊爬起来，发现讲哦。欸，差只十秒就落大雨了，噶真正是惊着，啊，所以呢，嘿，讲要落就落，啊，一声就甲你落大阵嘞吼，啊，所以呢，那是拄着这个状况，塞车的较无影响，但是咱的车速啦吼，整个安全的状态嘛是爱来了解着，啊，那骑机车的朋友呢，会当找到一个吼，和你穿着雨帽的所在，较紧穿穿的，啊，无去落着，哎，落汤鸡安尼嘛是。无解好啦，啊！另外，美国这边还有一个吼，大气总署咧表示，因今年的七月份是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上界烧热的一天啦吼，平均的温度来到着这个华氏76.9，啊是摄氏的27.9，看开比咱。无遐热啊，但是因本身吼，平均的温度，无亲像咱这个热带国家啦，拢30几度遐尼济啦吼。这已经是打破了1936年7月份啊，维持着90年的记录啦。尤其伫美国真济国家拢出现比平均的气温搁较悬的状态，嘛足惊讲这个气候变迁，和因诶吼，人拢讲一句啦，今仔日的高温可能是明仔载的低温啦，就是代表讲一天一天，啊搁一冬一冬。当天气是愈来愈热啦吼，啊，这个单位嘛咧讲啦，伫这个石化燃料燃烧的这个情况之下，认为的气候变迁持续来和咱的这个温度啊愈来愈上升啦，啊嘛反映着气候暖化带来的这个温度的影响着。另外，根据报道呢，是啊哥伦比亚的10号来发生着规模7.4的这个地震，目前死亡人数至少有100多个人啦。啊，近啊10栋的建筑物倒落去，啊，真侪呢病院甲基础建设哦，一寡设施来受损。啊，因的国家当局呢表示讲，这是因本世纪以来上界强的地震。这场的地震呢，发生在台湾的时间暗时8:34，伊的这个深度有较深，有107公里，啊，位置这个哈哥伦比亚的这个较这个一个所在以东遐啦哈，但是呢，虽然是较深啦，啊，但是深吼摇的震度有较大，所以呢，遭受到这个摇的这个感觉的地点呢，嘛是讲有较侪啦哈，包括着首都家嘛有这个建筑物倒落去，啊，即马现住时游玩个咧啊，找找着。
看够有生命的人吼，两早甲因救救出来哟、哦。来，继续来安排今仔日的歌曲，先来安排这首歌，你放个舞蹈叫做是韩语曲，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收听霓虹歌舞蹈，这首是韩语曲。啊，讲到已经要来到到农历的六月底啊，这个七月份到尾哈，拜四哈、哦，应该是咱拜三的暗时十一点哈，主时哎，鬼门开哈、哦，啊，大家会惊呗？没啦，哎，身正不怕影子斜，嘿、哎，这个对话这个戏剧作者讲安尼哈，咱行得正，坐得正哦，都唔惊啦哈。但是有一块禁忌哈，算讲买尊重家哈，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些朋友啦哈。啊，讲到七月份，农历的七月份呢，嘿，有一关这个饮食的这禁忌啦。第一种讲尽量较少食这个沙西米哈、生鱼片这啦哈。啊，因为哈，哎，因较爱这个啊，有火哈，有腥味的东西啦。啊，另外该去溪边耍啊，是去山顶行吧的朋友呢，建议。讲唔通用活的海产来烘啦吼，啊那无呢偏胖来诶，有当怎嘛是会惊惊啦。啊，搁有讲卖食来呀，因为招你来吼，招来呀来吼，无介好。啊，讲嘛唔通食鸭卵吼，安尼讲吼，诶，苏州卖鸭卵，就讲无介好吼。啊，讲鸭卵安尼嘛是吼，伫七月份卖伫迄个啊时间来食啦吼。啊，上介好当然啦、啊，唔通甲滴插伫饭顶管吼，即那像咧插香安尼啦吼。尤其伫七月份更加爱注意。啊，讲吼嘛唔当吼，即、这个嘴干，即、这个冰块冰啦吼，因为即个冰块即两个诶字呢，甲即、这个吼、哦、水。啊，个土吼，诶，倒手边个正部署吼，诶，无下出来，就变作是水鬼，足惊讲吼，诶，伫河边、海边，去感到冰块，惊这好兄弟会吹你啦吼，所以这近期呢，大家哦，真正，嗯，无讲无注意啊，有讲咱就加减啊去加了解一下啦吼。啊，另外呢，啊，伫这个十二号暗时的十一点吼。哦，主席就来开啊啦吼！啊，那是有较禁忌的朋友呢，其实会当炸掉一寡火星的物件，包括讲吼，不管是去病院啦、山顶啦、海墘啊吼，感觉讲会较阴的所在呢，咱就事先吼，去买一寡海盐吼，啊，伫落地啊，还是包包内底吼，咱就放一包海盐啦吼。啊，离开的时阵要登记到厝进前，较改蛋特干。因为海盐这个物件呢，自身就有一寡净化诶磁场的作用啦吼，啊有这个放一个海盐伫身躯边，和咱的磁场呢，较未去受到这好兄弟诶这个干扰啦吼。啊，另外呢，买当配这个艾草，因为讲伊会吸收到阳气啦。啊，咱四周的阳气，就是当然嘛是保护咱啊，较袂去和这个好兄弟啊挖心啦。啊，搁有，因为一般讲起来吼，七月是较阴啦，啊，因为烧水是较阳气较济嘛吼，加浸一挂热水澡，买当保持身体健康啊，和咱的阳气一直维护得住哦。啊，搁有吼，这个命理师呢来教讲七月份其实嘛是求财招财的好日子啦，所以伊就教三项，诶，这个开运法，讲吼先唔通穿上全乌的衫裤，会当穿讲，比如讲白色的啦、黄色的啦、红色的，则较显的衫裤。啊，若是要穿乌呢，顶冠就爱配一挂吼较显的这个物件，唔通吼整个看开。吼、哦，乌麻麻，伫乌暗的所在根本看无到你啦，吼、哦。啊，那是外出的呢，会当配一挂这个金饰，还是讲银饰啦，吼、哦。那无得挂红线、五色线来增加着咱的正面的能量，提升着咱的自身的好的磁场。啊，讲吼、哦，七月份爱片面讲吼，讲家己做歹、做衰、做歹啊，做命做惨的吼、哦，一挂负面的言语啦，啊，唔通凊彩去提着好兄弟来滚生气。爱开嘴讲好话，合嘴顶笑容，保持着正面正向的心态。啊，尽量嘛，卖去到山区、瀑布、溪边、海边较危险的所在，万通多强去做着一寡较高风险的活动啦。
啊，七月份嘛是一个感恩报恩的月，有能力的人加食发素减杀心啊。啊，那是一定有要食肉呢，要加正经感谢着众生，好咱吼，因为因的牺牲家己吼，啊，好咱有这个肉会当食啦。啊，食嘛爱加珍惜这个食物呢。暗时嘛唔贪看厝内的人吼，另外一半吼冤家啦，啊嘛卖讲分可惜啊。啊，阿妈卖伫室内哦，提雨伞呢。阿公哦，那是有这个痒痒痒，这个风铃呢，七月份先收起来。啊，那是暗时尽量卖伫外口来晒衫裤，符合着这个传统民俗的这个习惯。啊，那穿衫公吼，七月份唔通穿露肩、露背、露肚子，也是讲破空的牛仔裤啦。啊，这就是讲希望讲咱吼，不要把我们的阳气透过着这散发掉吼，哎、哦。维持着身体的这个阳气啦，啊，那洗头毛过了后，嘛爱赶紧把头毛吹好打。平常时都家所讲的泡澡以外，买当去浸脚，也是热敷哈，维持着身体的这个温度啦。啊，那是有宗教信仰呢，买当点灯祈福，希望咱伫农历七月份整个呢，拢会当平安健康，财运正顺利。另外一寡禁忌的呢，嘿，嘛是真济哦，吼，大家帮了解，吼，讲农历七月份来开工动土呢，惊到好兄弟，那无就是七月正前，六月底赶紧来处理你的，吼，啊，七月份开的时间无啊紧，吼，啊，嘛无你得爱等到八月份再来开工动土。啊，嘛唔通办入厝的啦，吼，小项的无啊紧，但是大型的。啊，搁有这个家具、家电吼，甚至姓名啦吼，这个祖先的这个吼，新厝摆啊，这吼尽量拢卖伫七月份吼，较囥入去新的所在。啊，嘛唔通买厝，其实你也当先看吼、哦、啊，去有诶讲吼，啊七月份去看厝，可能会当去跟人讲介绍哦吼。啊，那八月份如果未歹啊。决定啊，再来去找八月份的好日子，正式来过好吼，哦、来装潢这啦。啊，七月份唔通去挂灯笼啦，迄个对人这个普渡的吼，人当作是讲嘿，好兄弟当作讲你也要加普渡吼，来去恁兜要找食，啊找无，惊伊的生气哦吼。啊，过来当然嘛卖挂风铃，嘛卖去上黑暗的所在。啊，咱厝里呢唔通为着省电，一拍电火暗时拢无咧开吼、哦，至少嘛爱开一只小的啊夜灯，安尼表示讲这间厝有人住。好兄弟唔通来啦！啊，搁有厝里唔通收过湿痰，其实收过湿痰，乌乌暗暗，搁湿湿呢，咱吼一挂负面的影响，啊，搁一挂疾病拢容易来上身啊！啊，所以这嘛是七月份，爱来注意的部分啦，哈！啊，搁来，其实头段头前几个吼，五个是七月份较。不宜啦，啊，拄只卖伤乌暗，卖伤湿淡，吼、哦，平常时嘛爱来注意着，也个平常时，尤其是七月份呢，咱的装扮，包括着咱的穿衫，唔通伤过乌暗。啊，有诶讲吼，唔通用着即个拱窗拱门呐、啊，讲会招来阴气。啊，那是阳台，啊是讲咱诶即个厅啊，即、這个外口诶即个啊所在呢，有种树啊，吼啊小看爱整理理诶啦，吼。啊，那是七月已经七月份诶时阵呢，较想着咱得爱揢一个红布条，甲树啊吼，讲吼设置人甲包包起来，吼转阴为阳啦。啊，暗时咧困诶时阵，鞋啊头。唔通去对床吼，咱就是这个上盖好，就是讲咱要落床迄个状态要穿鞋啊吼，就是斜头吼、背对着床安尼较对啦吼。啊，那是厝里有一挂乌林药啦吼，这尽量嘛唔通伤济吼。啊，囡仔时代吼，迄阵就讲什么乌林药什么安尼吼吼。啊，我有一阵啊，迄个到七月份拢总无啥敢困，就是吼有当阵想想的啦。你近期的物件听收济，有当阵嘛不一定伤好啦吼。但是呢，基本的尊重真正是互相爱有啦。来继续安排的歌曲，这是巫启贤所带来的国语歌曲《你是我唯一》。

啊，根据着富士比的这个哈富豪榜呢，有最新的资料啦。啊，正经台湾首富是这个国巨的款呢。啊，今嘛呢，因为股票这阵嘛起起落落哈，啊，今嘛呢，台湾个人的首富已经换人啊啦，换掉一个伺服器滑轨大厂这个川湖基金的创办人啊，伊着一。167亿的美金，大概是代表5300多亿呢。是台湾首富啊，全世界嘛排第173名啦。啊，即马第二名哈、啊，并这是原本的第一名，即国巨董事长哦，伊、的钱嘛差异差不多啦，差2亿的美金尔啦吼。啊，第三名就是鸿海的创办人158亿啊，第三名差着第一名嘛，差了9亿的美元哦。咱拢是用着美金来按算个亿的哦，啊，咱这唔知要赚几百世人之后，我都赚会到家。啦，哈哈！啊，来应着美国的关税冲击呢，啊，要降低着对着台湾劳工的冲击啦。劳动部拄着去年8月份扩大延长着办理雇佣安定措施适用对象到这个高危行业啦。啊，后续搁延到这个今年的7月31日。但是最近呢，这个关税政策呢，嘛有一寡吼延迟的效应啦。部分的产业嘛是面对着经营的压力，来实施着减班。休困，所以呢，关于讲自即日开始，搁再延长办理到10月31日，并且看到后续行业营运的情形，搁再进行着评估。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午三点，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讲到现代人工作压力真大呢，当今啊是处理一挂信息啦、啊、饥寒甲工作的这个吼、哦、决定啊，这个疲劳轰炸呢，就算是下班，大脑可能一直咧来台面呐、啊。美国的心理学家都咧讲呢，那是有机会来休困，唔是只是暂时离开着工作，而且是有防职业倦怠的重要方式。伊讲一届那是上好休了七八天呢，更加会当帮助心。先恢复到真正的这个健康啦。职业倦怠可能出现到疲劳，啊，愈来愈吼混世，吼，啊，佮看人较离开啦，即个工作效能咧下降，啊，通常咧即款的状况会维持3至6个月，只靠一间休困咧，无法度解决即个根本啦。如果倒转去工作了咧，你又还是同款的个环境咧，这问题可能会一直持续了。啊，那是当适当的休困呢，会当和大脑甲日常压力呢，较离开小块哈。尤其是当一届休了七八天，会和人渐渐空工作脱离，在旅途的过程当中，疲劳会恢复，恢复着健康啦，和你的身心的状态，当。

修理较好较好势。啊，若是要休假呢，真正发挥着效用呢，重要就是讲工作。吼、哦，堪咪划清界限啦、啊！暂时呢，卖接到什么电子邮件啦、啊，还是讲一挂这個群组的通知啦，提早来处理掉吼、哦，这個、请假吼、哦，没有这罪恶感的心理压力，嘛爱调工来保留一段让什么拢无做，而且空白的时间。那是你休困，搁咧想着工作呢，一工安排着短短时间来专门处理吼、哦，偷改掉你的工作的焦虑啦。其实休息不是在浪费时间的，等到是由大脑和神经系统重新来充电的一个过程。等到有压力的时候，影响到我们身体呢，再来休息，那时候可能有较慢小看啦。啊，我们也可以在休假的时候呢，定期为自己持续的暂停键，放空时间，放空，我们的这个想法呢，我们才有法度，恢复到身心的健康，休息真的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在休困一段时间，再投入的工作环境，希望说，这样会让我们的人生，尤其是工作，做了是越来越有力啦。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这首《星期陈妈妈》，可不可以听到《意乱》。苏静。

声收听的是宜兰书记张秀美的歌声。啊，现主持呢，网购然后外送正流行，厝内可能吼堆了真济塑胶的包装啦。但是呢，定定摕着这包装物件呢，无代表拢总会当回收，原因就是出地讲这是复合的材质啦。环保局咧提醒呢，部分的包装内底也有塑胶啦、铝箔啊啦、纸，真济项材料所来组成诶。因为合开了呢，真歹个分离啦，所以无法度有效来回收。再利用，所以一挂袂当回收的包装呢，你若是等唔掉去，红掠掉，可能会罚掉6000块啦。日常常常看到有九项袂当回收的包装，包括着垃圾的塑胶袋啊、食物的包装袋、泡面的袋啊、滤挂咖啡的包装袋、茶叶的包装袋、能量果冻的这个能量饮的包装，网购有一种叫做破坏袋，啊，保鲜膜个装美的这个包装袋啊，这九项属实是爱当一般垃圾，袂当肯回收。啊，不过呢，有的袋啊，那是较大吼，你得当提来袋一般垃圾做回蛋，安尼嘛是会当吼，哎，重复使用啦。每只旅客向着旅行业者买着机票，但是拄着天灾地变，无法度控制的因素，地数着航班来取消，可能会妨收着机票改票，还是退票，的手续费，还是服务费。观光署讲呢，那是航空公司已经公告着退改票免收着手续费呢。那安尼呢，旅行业者嘛袂当向着消费者来退着啦。违反的人上悬甲你罚着50000块。总部位于新加坡，啊，主要伫这个东南亚咧做着投资的一个房屋的机构呢，公布着2026年全世界宜居吼，想要让人大吼，刷起遐大，而且指数呢，比拼着第一名吼，拢总比拼着192个国家甲地区啦。啊，新加坡以往拢第一名呢，但是新的年度输予伫欧洲的一个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啦，并作是第二的。啊，那是台湾呢，71分外是全球的第五名。啊，亚洲呢，伫日本甲韩国呢，拢总无入去头前10名啦。为什么台湾会被评选呢？伊讲吼，景色水，环境安全，啊，佮有伊的所谓基础建设、医疗保健，拢是真好诶。但是伫语言啊、气候风险、甲大这多景呢，即、這个有限，所以呢，这是有待改善的空间。伫六大种分类内底呢，台湾的家庭生活排名是全球第二的哦。啊，整个表现甲即个数位游牧条件，因为有人若是要住伫咱台湾，可能远距上班，伊得爱有即个数位的这个吼、工作的环境。但是咱嘛是有这两项吼，包括整体表现是第五名。啊，若是退休友善，那是排名全球第12名。创业环境第24名，税负友善嘛是第28名外啦吼，啊，所以加起来，第五名嘛算是不错的啦。啊，来讲到高雄6区的观光署呢，讲办着地方创新的观光行销呢，得标的厂商呢，讲伊是要提供着6区的芒果气泡水，但是2000外罐呢，迄产品呢上严哦，讲哎呦，啊你内底你讲你芒果气泡水，啊结果内底拢无酸亚成分啦。这时阵才发现讲哦，姓陈的负责人为着通过了验收，并且伪造了这个测试报告，讲伊内底其实是有酸亚成分啦。所以呢，桥仔头的地方法院呢，甲伊判作是这个书伪造，这个文书罪，判伊爱执行5个月，缓刑2年啦。啊，所以呢，太阳并无太阳，但是六月气泡芒果气泡水无芒果，安尼敢对咧？有诶是一个名称啦，但是这个物件你既然何个有芒果哦，这气泡水你得爱有芒果吼，啊，至少嘛爱有这个芒果风味吼，因为即马现主席对着食安、对着食品的标识，即马是愈来愈严格。愈来愈注重啦，啊嘛希望讲所有这厂商呢，唔通安尼轻轻擦
猜猜家己这伪造文书，结果被抓到，安尼真正较伤脑筋。来继续安排，这首是客家李太太，我们听到尖马文的《泪酒》。

感谢李太太点播瑞酒。早顿店呢，有人会去点一寡有话啦吼，啊，但是有人经过着早顿店，讲奇怪，啊，这间开卡那无讲。无讲伫倒呢，伊即个头家娘啦吼，伫后边打一张讲，我是炸蛋店，啊，我的荷包蛋唔是牛排啦，啊，民众一看了讲，哎哟，有影啦吼，荷包蛋是荷包蛋，牛排是牛排，为什么伊会安尼写呢？因为咱牛排有可能会讲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还是全熟啦，但是呢，即马大家讲，你爱客制化啊。我荷包蛋，我想要吃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啊，结果呢，头家娘就是面对着伤济人，你甲要求安尼啦。伊讲，我这是荷包蛋小本经营，我煮出来就是有半熟、甲全熟，唔通过六七八分、九十熟，拢要叫我安尼真真诶。我一个人要顾遐济物件，靠迄个时间，甲你即个卵。增加你所要爱的熟度咧，所以我是荷包蛋咧卖，唔是咧卖牛排啦。

即马是暑假的旅游旺季啦，未只啦伫国外呢，可能会用到当地的 WiFi 来上网啦。啊，瑞进波165防诈骗呢，表示讲吼，诈骗集团有可能不管是国内外，拢会假设参官方的名称做。讲诶，然后啊，用着即款诶利用咧，甲你骗吼、哦、啊，所以呢，你若是去国外，啊是伫即、這个啊、出门在外，用着一寡吼、哦、免费诶 WiFi 上网咧，爱注意哦。使用着公共 WiFi 爱注意讲吼、哦，其实嘛是先用着家己诶行动网络，唔通惊讲爱开钱啦吼、哦。啊，妈妈看青粉人讲你开热点给他用，安尼其实嘛是无应该诶啦。啊，要伫连线进前咧，爱确认讲。正确的 WiFi 的名称，我是公开啊，这个比较可以使用，但是我是假，差几个空格，差几个大小写，你可能无注意，所以名称真正爱看好好些。尤其是使用的 WiFi 来讲呢，吼、哦，这个免费的，爱片面讲处理着较敏感的资料，还是讲要来取、要来转账的，啊，要来安怎的吼，上盖好嘛，卖去用着 WiFi 来去登录你的网络银行，卖开信箱，嘛卖去输入你的信用卡啦吼，啊，使用完吼，无啥物地带的吼，使用完了嘛爱甲这个。啊，连线来个中断啊，以免讲你一直使用着这不明来路的 WiFi， 其实家你的个人资料、你重要的信息，拢可以查查用去啦。另外，这位当呢 AI 短剧讲伫社群平台呢，真侪人拢咧看哦。啊，有诶吼、哦，连智慧型手机啊拢无啥咧用诶，长辈呢嘛咧来滑短剧啦，甚至一看到几落点钟。其实 AI 短剧呢，啊，吸引人诶，就是高密度情绪刺激、心理投射甲即时奖赏啦。因为吼、哦，伊诶即个剧情呢，吼、哦，安尼真紧，节奏真紧，啊，一开始就出现着一寡足刺激诶，一寡。话题啦，啊，短短的吼，换这个你较欢喜看，而且感受到，啊，所以呢，你的情绪可以刺激到，去满足到，你就想要一再看落去啦。啊，长辈呢，较容易沉迷到这款的 AI 短剧呢，原因可能涉嫌到生理啊、身体、心理甲媒体的使用经验啦。啊，因为呢，你能增加吼，咱对着一寡这个吼日常生活哦，一寡感受吼有较慢钝啦。但是这款的 AI 短剧提供到即时的刺激，所以你敢讲，愈看愈趣味，愈看愈精彩，愈看愈好看，就是因为伊安尼一直甲你。刺激落来啦吼，佮加上着退休啦，啊，即个囝儿是谁拢出外啦，啊，咱一般诶生活圈可能都嘛较减少，啊，一寡即个啊状况呢，孤单感渐渐来出现着，所以看 AI 短剧刚讲，诶，有人陪伴，啊，佮有人吼啊，看你安尼，有一个情感的投射，啊，所以呢，即马现主席一寡长辈时段最爱去看 AI 短剧啦，啊，咱也是看处理咧。用背地段，有咧大的朋友呢，其实嘛是爱甲控制啦，吼吼，啊唔通吼，互伊看伤久，以免目睭去受着损害呢。来继续安排这首巴萨的歌，要听《异乡避人梦》。

收听歌曲，这是避凶避乱网。印度有一个所在呢，发生着窃案呐，一个珠宝店的头家呢，刚刚伊的100万，而且卢比代表大概代表33万块，而且金啊呢，开拢无去啦，啊，其实也无人入来呢，到底是倒一个偷去呢？啊，伊吼十个金的手指啊，两条破的，然后啊，要破店那么时阵哦，讲奇怪啊，啊，开无去啦，敢是用偷摕去？因为伊相信伊的员工啊，啊，随来调调，敢是起来检查啦，可能。奇怪，阿老都无人哩，安尼咧，阿妹啊咧，吼，佮这个偷鸡嘛，想讲吼奇怪，阿人那是偷去的话呢，应该是偷着黄金啦，伊袂连这个介绍、这个标签嘛摕走，阿伊就讲奇怪，啊，到底是，哎，想无，真正想无啦，妹啊咧，伊就佮重新佮看到这个监视器的录影啦，半暝4点，总算看到一项动物，啥物动物？鸟鼠啊啦，结果呢，吼、哦，看到这个鸟鼠啊，把这金细细的金啊偷走呢，每下都伫店里看到，吼、哦，这个鸟鼠啊大个所在，找，真正甲找到这所有的物件，原来是吼鸟鼠啊偷去啦。今日在我伫这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明仔再讲这时间嘛，继续收听，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无定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控北本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合家平安，身体健康，大家事事如意，金银财宝，大家赚好几处金啊！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1日，星期二，农历是6月29日。808本土文峰文旗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1-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5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全部拢是咱808本土听友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来找文峰文旗，买咱808本土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116年、2027年羊年。大吉，羊年大吉，三羊开泰。明年就是羊年，羊年来看秀哈。咱得送你三羊开泰，日日听日子。咱买两种，或者是买808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罐以上，咱得送你明年都日日听日子。啊，咱的茶继续，大一个礼拜3+1的4K 3600，一 K 啊代代才900块尔尔，大座位是5+2哈，这是8K 啊7200，多买多赠送。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谢谢听友来给咱助文茶，非常的感谢你。台南2141-808-2141-808。今仔日下仔日来日咧落雨，落雨过来了后，下昼呢就开始出日头啊，天气非常的炎热，即只。人讲怕到都唔出门的哈，日头呛洋洋，咱虽然爱过性命，像讲咱百里路边搭，你在嘉义公园黄先生，你咧卖原味的豆花家，当兵这边塞一台的三轮车，黄先生咧卖豆花非常的辛苦，啊人客啊来吃豆花哈，来吃古早味的红茶啦，看是要吃卡的，要吃乌链啦，要吃米花，要吃丸啊拢有呢，啊那吃凉的原味的豆花，黄先生哈，家己亲手做。这个豆花讲有够好吃，拢是原味的豆花安尼啦。不怪咱的业务的哈，不怪文峰拢爱食黄先生呢煮的这个豆花。嘉义公园吃黄先生当兵这边哈，塞一台的三轮车来哟、哦，来吃豆花哦。其实这个天气这里哪乱，吃寡凉的，吃寡豆花就介好哈。今仔这个股市开价来走完，买盘收盘起起来191.96，加权指数45120.72，成交量8704.95。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200啊，卖出17200，比涨价120块。黄金一钱买入面哈，啊16200块。卖出17200块，你若要改买，爱提准备17200块。你若今麦要改买呢，哇，差要1000哈。买礼拜买你的今麦礼拜才16200，差1000啦，1000块哈，一钱一千。你若一两安尼看到差偌济呢？哈，算要几万呢？所以说，咱今麦黄金来里咧接钱的人实在是愈来愈少。反倒转来讲，黄金那里咧好价时阵哈。大家都安尼啦，安尼都硬卖出去呢。黄金较早咧卖的时阵，几百块啊，几千块啊，起码拢爱17000-18000啊呢。听众朋友，咱讲到这个风台白海豚为大陆过，上海变为了海象。白海豚带来了强降雨，11日受到影响的区域，有顶有这个河北的南部、河南、山东、湖北等。12日过来影响到迄个北京甲着金义哈，这个风台海豚呢，为迄个大陆的浙江。安慰着迄个烟热气呢，场面非常的恐怖，惊倒人的水哈，偌大偌济呢，迄行的迄个树啊根哦，规个拢抠起来，好佳哉，无为咱台湾来，强风暴雨，暴雨，佮撞着迄个大条的着哈、啊，所以迄个河水。盖遮风台以前为上海去变成了汪洋，所以上海变为了海象。你若去外国的人，你就知影啊，最近中国确确实实呢来推广着海面的城市，难挡着暴雨。中共内底哈，拢发生着迄个水灾有够严重。迄、那个郑州的河南省海面的城市的气点喏，愈起愈严重。敢那迄个河南的郑州，因的道路的对道呢，拢被河水来淹没。
迄起一块桥啦，迄桥拢无看到桥诶，拢被海水来吞没去啊呢。讲源头的设施难以来挡着极端的降雨，所以讲天灾地变是非常可怕的代志。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

巴本土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多谢你。内政部来公布着咱台湾的人口，这是2323啊，2323万，有5000几个人哈，我那是2300几万人啦，比着去年的冬季减少着10万人以上。人讲的都是生不如死哈，生囡仔足少，但是死亡的人数总人口一年减着10万人以上。七月新生儿呢，卡7906个呢，啊，大家感觉讲呢，无咧结婚，阿妈无离咧生囝，所以咱都爱做为了国安的个汇报哈。台湾去年净利在超过去年的小花社会啊，所以到今年七月底为止，十四岁人口差不多262万人哈，总人口数呢才占到11.3%啊，15岁到64岁人口是1,583,000几个人哈，占到68.15%，65岁以上的人口是47,53,519个人，愈侪岁的人哈愈侪啊，但是呢，木的人都无去的人，无去的老大人哈，无去的倒上卡上呢，总人口哦，一年都减。10万人以上，讲不一定都是老人啦吼，譬如讲是心慌病痛、少年人意外代志啦，吼、哦，这个拢嘛是会啦。啊，就是讲呢，咱即马就是生不如死，生囝人足少、哦、啊，死亡的人数人是愈来愈多，身体健康是你的，咱家己拢爱要通调养身体呀、哦。即马是8月，搁再2个月就10月啊！定计10月，是不是会搁继续而来动起？经济部后个月、9月将是召开着定计审议，推出着10月份的定计动起，可能就是有可能，不是无可能哈。因为即马经济不是甲偌好，你一旦若是起着定计以上，咱的民生的物价波动会愈来愈大。为照顾着民生，稳定着物价政策的方案哈，所以搁加上着年底，搁有迄个选举，是不是有选举的可能？这点讲无啦。但是要保障到台电的部分的钱要为地来，这嘛是一个头的两个大。经济部九月要召开到电价俗议会，传出到10月电价是不是继续而来动起？啊，要动起唔动起哈？这得个1个月的时间得着，应该是未动起，因为即马来哈，都、就是要选举呀哈，年底要选举，你知哈？啊，要选举以上，啊，都、就是爱讨好着咱的老百姓嘛哈。你即马哪个物件，定价哪个起价，哇，即下得好势啊呢！北控北本坡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即马第一首听有点播，甲咱买6K啊，送2K啊，北控北的马代茶。6罐送2罐，808的金属丝，这是中正路的田边药房。李大哥今仔去拼套菜，来田边药房给咱指定爱用咱的产品，点播的怀念的花儿。

空八本铺 GMPU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全部拢是咱优良的产品。要食过目酒金的，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四四，八空八的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眼面膜丸、加味反笑丸。要食高尿放尿的，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茶哦，马黛茶、马黛茶、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胃散、八空八南瓜子好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要吃固心中固他卡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的洗面的五百，日夜松面松七百，如意七百，水面的啊，要抹水面的，要抹疗顺的一千块，额头。不管七罐是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块，买咱的产品6000块呢，啊，咱都有送你14寸关卡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咱的电风哦，放心哈，这是台湾制，感谢乡亲。好心的客运创办人杨景元，你在顶个位哈，你厝的主人来翁兴乡年79岁，家属张古万着个别说，现场转播有13台客运的列车，排一排向着嘉义市区来坐一列。享年79岁哈，这是好心客运创办人杨景元呢，长来创办了个别性哈。啊，看到杨景元伊个创业历史，人外号拢叫伊杨头诶。伊是经营雅阁雅车里来起家。1989年政府推动着客运合并着成立通联客运，伊也是通联重要股东之一。后来经营理念无同，而在1999年创立了好心客运，脑筋。当了足紧，客运打造了差别的服务，到底在真济资金、升级的车辆的设备，更加是用迄个出头的床为规格，豪华白金椅啊，配置着电动按摩椅啊，个人的音乐系统，设定了追求舒适，而且的座位和人客坐，安尼慢慢才建立了伊的迄个招牌，而在竞争的激烈内底。国道长途客运环境中来徛了的稳在，定定了在业界内底霸主的个地位，钱敢开吼、哦，啊创下了让别人唔敢开钱的迄个座椅啊，伊用规个拢空金的就对啦，人是空黄金，还是拢空白金啦、啊。到了晚年，渐渐淡出了第一个经营线，伊个公司暂时由伊两个囝儿来接。阿姨的大汉囝杨洪文接棒了后，成立了汉庭的客运，处理了高雄市区几啊条重要的公车路线。2019年阁来进入在台南公车市场，当地有4间公车业者，拢驾着杨金元伊的大汉后生，做着公共运输业商来配合。啊，第二个囝杨尚书，结果是伊人生重大的变革。2004年7月，在当时呀、啊，台南县七股乡和迄个张锡明犯罪集团来绑票，家属支付着3600万的赎金。后来被拘禁呢，在山区长达16天，一直到冬季18日，才平安解放倒来。杨家最近因为伊个大汉后生杨洪文涉嫌洗钱案件受到关注，杨洪文顶个月哈，羁押了后，因为老爸王兴向着看守所申请着解户分送，已经得准啊。8月初四回来厝个，在卡口手铐解户情形之下，将往伊灵堂告别式迄天，家属安排着13台好心的客运车组成着车队。迄个时阵，在咱嘉义，这个是足大个一个新闻哦。13台的好心客运，离在嘉义市区啊，安尼带下来，离咧设计啊，哦，这就真正无简单哦。啊，当然，迄是因家己的车，不过叫着13个员工、13个司机排一连，老党的已经无去啊。当然啦，哈，这是对着伊一种的客运事业的对联。业界人士就伫咧讲，杨景元晚年已经渐渐自迄个经营权交予下一代啊。目前公司营运有一定的结果，所以无有啥物太大的迄个影响哈。啊，所以讲呢，即几工啊，你若在家里看到13台好心的客运。
文车，原来就是老党的武器啊！哈，来里啊咧举办着告别式。今仔日金门关金城镇呢，发生着一件危险的代志。当地消防局接到报告讲，有一对姓卢的翁阿婆吼，奇怪，拢足久无出门啊呢，厝边隔壁讲闻到臭尸体味呢，这时叫着警方来破门而入。结果分别一个立在一楼，一个立在二楼，两区明显死亡的迄个尸体哈。厝边的人讲，这对老翁某一礼拜无出来呀啦哈，阿罗拢闻到怪怪的味，安尼才前往伊现场来报告哈。现场是包括讲的哈，是的，无有迄个他杀的行为。另外，台北市的观光巴士硬要冲过车顶呢，下和平安尼啦，卡里在迄个新公交卡，咱若是开大大车的，迄、那个观光巴士的吼，要过崩坑啊！你爱看你的车顶会过也袂过哦。另外，咱的台南市行团着小列车，卡里在冰高的袂顶袂动安尼，一声吼高速行驶失控，过来阻拦的，开车的人拢都是爱小心哦。北控八本坡多谢楼主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另外，中山大学的停车场，你在迄个树站边啊，看了一具的男尸体，应该讲这是一个查甫囡仔男大生儿的尸体哈。哎，人吼、是为什么咧想袂开？这是高雄市中山大学立在警卫停车边啊，发觉了一个男子濒死立在内底，救护人员来看，死者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死者的身份查出来，讲是一个学生啊，了后呢，大家拢非常的惊吓，因为事发的现场发觉了，讲有一张的小字条啊，哈。啊，迄、那个记载的内容写甲非常的杂乱，难以理来理解。这初步嘛是难以排除外力下的影响，可能就是想袂开的哈。哎，车内当读就是你的，那袂当读呢，咱就赶快转来饲牛。

0: 空八本坡 EMP 五新农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栽培指导。文宏长落节目落来，感谢着咱后壁区的金龙阿爸来给咱助文着八空八的金四师，啊八空八的新农新气丸，两比你今仔只会已经收着啊哈，感谢着咱这个桂林姚达，姚达药房今仔只给咱助文真济马代地，马代地三 K 啊送一 K 啊，三 K 啊送一 K 啊，四 K 啊才三千人尔尔，一 K 啊千二哈，啊搁摕迄个点杠36点杠来换三 K 啊马代地，听有你手内底若有12点的点杠啊，啊你都免买啊哈，12点杠换一 K 啊，但是送的哈，送的点杠迄罐咱都爱加起。来就对哈，马代茶一克啊，12点来换的有啊，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代茶，12点更换一克啊，马代茶，四点即刻消毒你的疲劳，和你心情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美颜养颜也搁较好。第二，808的马代茶，马代茶，那尿酸痛风火腾火啊，火气的来解啉，放了红红香香臭臭的来解啉，或者是西药啊，吃一咩的人哈，爱来消辣。马代茶你就赶来啉，阿根廷的国宝茶，阿根廷的民族规年通天拢食吧，而且是未会趁钱的国家，拢靠马代茶咧去生存清火呢。马代茶，咱的加料就是加着哈，迄、那个苦瓜生态，所以会当稳定着你的血糖。马代茶，马代茶一克啊千二两两，咱的精神到这个礼拜三克啊送一克啊，三克啊送一克啊，这是四组的哈，一克啊千二。四 K 啊定义3600，一 K 啊代代定义3600块，一 K 啊则是900块年年哈。伢那大作为就是6+2，808的哦，808的马代茶。那你食过目酒金的是808的金四师。
1: 你广告，你那广告是？讲哪许去加一罐，去加一罐。
2: 送一罐啊，系啊系啊。
1: 去加一罐，去送一罐。
2: 系啊系啊，买一罐，去送一罐。
1: 五罐
2: 送一罐一万啊，继续加买一罐，去送一罐8罐万二啦。你个规矩买8罐万二太好啦，晓啦，我拄仔就叫你买8罐万二啊。

0: 四星哈，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甲咱食八空八嘞金四星呀、啊。咱的老爸无够营养的，甲咱食八空八嘞金四星呀、啊。内底成分呢有高贵的百里芦醇，百里芦醇你知影贵酸酸，一斤都要几十万的哈。内底成分有这个苦瓜生态哟、哦，够日本的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哈。八空八嘞金四星，够山生气味道胡萝卜。果树山生子哈，这是开花莲子飞行员上爱食，头前一只一只乌影，背芒啊，咱就甲你捏起来。
1: 我好哩，阿姨你叫我啥物？
2: 女生啊，
1: 啊先生，
2: 诶，大姐你啥物名？啊？啊？丁丁哦，哦丁碧珠小姐，
1: 丁碧珠哈，好，我记起来呀，好好好好 ，OK OK OK，
2: 好好。
3: 甲你灌五罐，
1: 嘿，送一罐金素丝，食过目睭金。
3: 诶，啊，你个会当个送啥货？
1: 诶，送洗面的给你。
3: 无，我洗面的你好，我未洗。
1: 哦，啊，无你要送啥？
3: 马黛茶个会送。
1: 好，送马黛茶，好，会当。
3: 啊，你要 A 中明还是要寄来？我看 A 中明都有啦。
1: 好，啊，你即马过中明买都有啊，伊也有啊。
3: 哦，我是讲连你特别要先甲伊讲一下。
1: 没有呢，我我寄过去，啊，你洗啥？
3: 我就姓叶吧，
1: 好叶如书哦，你叶如书哈。
3: 那我就介绍两个只，
1: 哦，佮介绍两个只只金素丝。
3: 哎，哎，拢先讲我会去吃啊。
1: 好，
3: 我这人啊，有食啊。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啊，你买五罐送一罐，啊，佮送一包茅台茶，吃一万块。啊，第一个。

0: AM 1071。
1: 你又未困就未咧？
2: 没啦，伊这个唔是咖啡啊，唔是低效啊，唔是低心啊啦。
1: 哦，我是听你咧讲，我想
2: 阿婆。嘿，冇带茶食落去，做清新咧，阿花介清哦，介好哦。
1: 哦，我都嘿，感谢你，我你请啊。
2: 哦，纳豆红曲哈，我知叶老师说说。好，我即马睡觉。
1: 好，
2: 拜五来去对，即马先订会哈。好，拜。

0: 我是永过歌，我永过是歌，还有嘞歌六关的呀嘞歌。
1: 好好好好好，啊，你什么人呀嘞？
0: 吃不掉啊！
1: 好啊，啊你什么？
0: 我进前就听你的电台讲金丝丝吼，
1: 哎，金丝丝，
0: 我就去灌一罐来吃，
1: 哎，
0: 吃了有效，
1: 有效，金丝丝来吃有效，
0: 哎，啊，我搁再灌一罐，啊，吃剩还袂半罐的啦，
1: 哎哎，
0: 啊，我是讲要搁来灌两罐来倒会使的，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啊，我是想好灌呀，
1: 哎呀，你去来买，你让你倒哈，啊，今麦来解卡，
0: 啊，刚好电风。我爱自己电风扇，我吃了，我吃了，才过来买。
1: 好啦，
0: 啊、我现在都拢随安尼，无许现金吼，行情安尼挂足济啊。
1: 好啦，好，
0: 好，好，我甲你挂两罐啊，还是讲一罐吃袂了的。
1: 好啦，好好，安尼你再想好买哈。
0: 我去挂两罐，
1: 嘿，啊上电风，
0: 好
1: 好好好好好。
0: 你迄我要资料的啦。
1: 好啦，你要揣想好哈。
0: 好，想好啊。
2: 四是小组的是六罐一万，啊大组的是六加二八罐万二。小组的金数是五加一六罐一万，然后大组的六加二八罐万二哈。多谢着咱亲爱的听友，你的支持选买。啊，昨暝呢来关庙安省药房，甲咱买着八空八的半两丸，过斤呢。啊，加过骨嘞，过骨嘞哈，昨暝已经提到地啊哈，这是关庙的安生，啊，盖过筋，大条筋、细条筋、过条条，较袂骨质疏松，筋骨的发炎半暝啊，拢足够丢筋的哈，拢食八公八的盖过筋，啊，好你用的过骨素，你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的，倒的拢唔叮当，迄都是骨头要拍骨要含烧啊，要食过脚头乌过关节的，要好你的骨头会订单，甲咱食好你用的过骨素，好你的脚骨。有力，和你的脚徛会久，行会远，八空八，和你用的骨骨素，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美来穿衫裤啊，像文风啊呢，大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和你穿的丹参纳豆之美，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晚晚困先困到底呢，甲咱食固心脏固头壳的。爬一个楼梯，心中就安尼皮薄菜的，拢甲咱食八空八，活力好棉啊！一罐是清凉，人啊 扫介久扫袂好哈，迄就是你的气管气无烂呢，呼吸道有较衰弱哦。甲咱食八空八咧，治扫散，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你中气的气管炎。老人扫、囡仔遐百里扫、分酒扫、工业职业的伤害扫，行个阿爷啊，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咧。地少山真纯呢，真好用呢。像我这个迷人的声，南北空八个地少山，若要来主持节目，我就来看两三汤匙呀哈。迄个痰呐，个个咳咳呸的，迄个拢呸呸出来啊。北空八个地少山呐，啊北空八个病为善，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咱岛的是大年人，胃肠烂烂，食物件点点，慢性病西药啊，食一咩，拢。无加胃药啊，给你，所以你的胃年久未清就伤着啊。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缩胃丸呢？你像咱迄个罗德庄名、公山公山店的庄名药房，迄今年啊吼，俄罗斯八空八咧病胃散，俄罗斯讲伊拢一吃酸呢，拢食好啊。咱若要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甲咱食八空八咧。病为善哦，速大罐阁好用，八空八的病为善，一罐清一。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

26岁的小女，因为伊一个单亲的阿爸反对伊嫁一个25岁无业的查甫人，伫网络熟悉的男朋友，结果呢，这个26岁查甫囡仔塞弄着25岁无业的男朋友，带因兜破汽油，要甲因老爸烧死，这是非常冲动的代志。中和的小女联手呢，甲男朋友放火烧厝，烧家己的厝。火烧厝烧起来了后，这个26岁的查某囡仔自早呢，都招伊25岁的男朋友自早都落跑走啊，无离在火烧厝的厝内底哦。老爸想讲，哎呦，当惨啊！火烧厝啊，要安怎？26岁查某囡可能离厝内底，老爸穿一领内裤，总搁冲入去，冲入去离火烧厝的地点，要救到这个26岁的少女。哇！老爸说总哦。好火烧一个重伤兼插工安尼啦，老爸为着要救着查某囝，冲入去火场插重伤，搁来插工，确实唔知影讲爱女已经自早就嫁伊25岁男朋友，书本卡底我又走啊，引发着社会迄个指责。这个发生是在2013年6月7到透早3点，新北市中和区一栋民宅家厝发生着恶火，火烧厝砰砰烟，吼、哦、啊，赶紧的啦！啊，就是这个老爸阿丁啊，吼、哦，就赶紧的讲，哎呦，阮16岁查某囝伫厝内底来，就冲入去啦，三度冲入去火场救无人，最后因为吸入了过侪浓烟呐，呼吸衰竭。送你去家护病房，插工来治疗。唔知影讲吼，伊个查某囝呢，自早就已经逃跑啊。警方监视器来看到，吼、哦，发觉嫌犯放火烧厝的，既然是伊亲生查某囝，16岁的萱萱甲25岁无业的男朋友姓卢，两个人在网络来熟悉的，交往过外话来吼，啊，就沉迷在迄个网络。但是老爸都看讲，啊，查某囝16岁尔，啊，你交这个25岁查甫囡仔拢无头无路，所以讲惊因祖囝吼，安尼会妨害着家庭青春呐。啥怎样反对情形之下，掠来了因查某囝的杀机，伊个查某囝心生不满。塞弄着伊个男朋友杀害因全家伙个人，讲唔敢举刀啊，杀人两个人含毛，购买着汽油。哦，啊！萱萱拍开门，和伊男朋友入去破火，来点来打安尼。多忙两天了后，两个人伫在亲友的劝说情形之下，才在警方到案。所以，这个老爸非常非常的心伤。好佳哉嘞，老爸有活起来呢。案件开庭，老爸看伊个查某囝为着爱情，要家己喊啊惨死伫在迄个火场的场面啊！不仅讲咧生囝，吼、哦、生着这种囝要害死伊个，安尼要安怎？啊，搁再看到伊烧歹的迄个厝，搁看到因查某囝作业内底，看写着满满的讨厌你、不堪入目的迄个字呀。哦，啊，老爸不再心软，对着查某囝嫁着女人提出着告诉，最后法庭法院认定两个人共谋来纵火，查甫的咧，吼、哦、判处着9年10个月徒刑。虽然是无有人安怎，但是你破火烧厝这拢重罪哦，专案拢已经是哈三审来定案啦。也那伊个亲生查某囝咧，因为过16岁尔，由少年法庭而来审理哈，这真正讲想了解。到底啦，天都乌一边，这不是干那讲毁掉了三代同堂的壁风港，也彻底斩断了多年白露的迄个亲情甲温情的顶哈。介侪囡仔拢找读个较接听，啊，为着迄个爱，吼、哦，为着迄个爱，冲昏着迄个头。较早来热门的肺炎，一个农毒的查某囡仔，因为不满着老爸，老爸伫咧做着收尾啊。趁也唔挣钱，不满着迄个守卫啊，老爸无寄钱回伊美国用，既然会当着男朋友用迄个钢腿啊娃娃来杀夫，杀夫了后阁弃尸在迄个山沟，吼、哦、啊，这有浓毒无？这嘛是非常浓毒的代志哦。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

为着两百块的红衣，引发着迄个杀机，家人的囝抬老母了后，佮对楼双双离来死亡哈。这是家人惊传着悲剧，业主涉嫌压倒抬母了后来对楼，两个人双双离来死亡。日本的新闻消息，国际新闻消息，日本一个十五岁国中生呢，吹死着老母，坦白讲吼，啊，甲老母冤家啦，啊，所以来犯难啦。啊，但你看你这是要安怎啦？啊，另外有一个老翁失去记忆呀啦，规身躯骨折啦，胸坎吼，安尼血伤来无命啦。啊，原来就是安怎样呢？就是讲叫囝去替伊买婚啦，吼。啊，因囝无爱，所总立阿公呢，娃娃来拍死着迄个老爸，经兵令里来扑死，吼。这是高雄市咧发生着这个杀夫的惨案的着，四十岁犯着轻度地中的人吼，常常拢甲老爸来里咧发生冲突，为着一包婚，为着一包粉也吹死掉老爸啊！一条。马代德、马代茶，三加一四 K 啊，三千六；大组的六 K 啊，上两 K 啊，六组上两 K 啊，哦，八 K 啊，就是七千二哈。咱的洗面的五百块，啊，那面霜呢，抹和白泡泡的是七百块，乳液是七百块哦。要抹疗顺的，抹和较水的是一千块。要那乌头怪，乌头怪，这罐哦，乌头怪，你都爱挂灯来抹，这罐是两千块。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买咱的化妆品六千块，咱就送你十四寸关卡电风，吹好凉凉新电的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2027年啊，幼年大吉大利的日子送完为止哈。咱的日子送完为止哦，你唔通讲等到后个月、九月、十月要来，咱808的日子哈，116年度2020年日子，咱就送完为止，都无个送哈，因为这日子哈非常的蓬松哦，咱的日子都上完为止哦。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风文具都送你2027年，明年到你的天日子就送给你。来电话啊，2142888。

0: 台中市呢，中青路七六发生着行车纠纷，六十八岁姓李的男子拿刀攻击着姓叶的男子，结果反倒倒来被叶男拍二十一个拖卡昏迷。经过送病院救治了后，李男男子因为当伤宣告不治哈。检警已经针对着李男的大腿进行着验尸，因的家属也委托着律师提出着告诉，不排除着以伤害致死罪嚟来侦办。行车纠纷要拿刀啊，要去吓惊人，反倒倒来被拍一个呢，太太是台中的老翁，今仔就不敌你的心梦啊！听众朋友，咱伫咧开车的人，一定爱有修养，一定爱有风度。你若骑着弄着，哦，啊，都看倒来高牛赛，或者是讲行车吼，有这个保险公司来理赔，啊，公公的、夫妇的都刷得好，唔通拿白刀啊出去，红刀啊入来，吼吼，迄拢是非常的危险，弄计成真，命是一条命。这是讲做唔好嘅代志哦，不恐怕本婆就祝咱大家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要食个目睭金的，是金的，不恐怕咧金丝丝，不恐怕咧扮良丸、勇官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加味反射丸，要食高料的神气丸、马代茶，不恐怕咧大蒜鸡贴药包，一同祝贺你。咱的电话2141。空吧，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行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轮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开心，望您听笑。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广播、明辉的生听药播、俊贤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俊贤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咱的日月清、俊贤的保证、俊贤的加速。咱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的指示，冲这里说，要甲咱做着反应，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开讲电话做你播礼拜，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电话做你播，同俊贤规套当无休困，听少在地下的人，俊贤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起来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幸福的所需啊！

广告。不是，这马的声，晓得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操较不较拼，看过疲劳，马的声马的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观察咧听筋骨酸痛，踢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脚甲蛋马的声马的听，放心，酸甲听甲，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主顺咱要上顶的电话在你秒掉，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生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阿金嘛打，怕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生听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嘛。哦，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生听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记得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厝内袋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袋人哦。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得拢做毛做你个打，一定爱坚持爱记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迄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无够侪，较紧带回家。啊，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咱这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UC2 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也叫做非变性第二型的胶原蛋白。一定要有玻尿酸才加配好用嘛，黏条条啊，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需要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一定要补充啊，对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咱个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葡萄糖胺、苦鲁可沙米、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逐天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利 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一天一粒就可以安尼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乐爬起来，背关落街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天是要家己提早做准备。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走东风晒就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位真正赞哦。食这较好，关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今嘛关嘛开好靠压，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完全去收，每条好去关着出。赶紧带回家，准行的七合一，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较紧关，较紧改善有够赞。进卡完了够好，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阁实在。关到当应酬，过到大大把买菜夹，我爱食吧，有落不欢无吧，袂欢喜的。小克里只爱控制，茫食过头济啊。海产类行的炸的钱的，油炸啦，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午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加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各条条有够赞。咱这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杠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味，搁再安动动。啊，那这个丹参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在大豆卵磷脂补充得到，啊无出门些说时袂记你查手机啊，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你只爱关掉，准成纳豆激酶个带回家，真正都有够好用。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贵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税起来，袂搁再红叫3个6个啊，嘛会不需要帮阿定大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尤其欠缺运动侪几工个，更加有需要。我赶紧就带回家，纳豆激酶真正有够好用，未不需要帮阿停。啊，那准成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解位通通有。如底的叶黄素、红素、三酸聚会生素、金盏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胶原素、
搁再添加点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咱的就话清，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小上大，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一粒就可以。好，大家吃完清赞而乐，非常之好。尤其关套当吼，操作机械个、机械个、电脑个、电视个、手机啊，个几工，该休困爱休困。我电话开者，无不时抓棒拍棒，日月清寒着无棒，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人生着看空诶，好拢光明起来哦。咱诶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诶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生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咱也讲过，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啦，不管几岁，含慢吞啊、慢煲、慢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要保养的，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嘛。尊贤的保证你看着，任何面色好、气色好，任何安尼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你看着，一克啊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迄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算了。哦，气色水起来，保持精气神上盖好。尊贤的保证较紧甲带回家看着。啊，那尊贤甲你推荐介绍，尊贤这个家属。好，咱这一天一粒就可以科技的进步，数十种就要精华萃取啊，加强成分哦，努力过，努力过，往来加速，零级加速，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哦，拢个认证的大厂，准成的加速是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让咱排便的顺畅，快速好用，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过马桶。准先个驾驶你关掉，让咱讲掉是有伤，足好用。有入爱有出，有出到一百位清气，人才会健康嘛。让咱亲像妈都同款啦，哇，青春的美丽，什么都体重都袂造成，更加方便。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重量袂增加。迄个美国拢大销一卖哦。哦，外国人你看炸鸡按包来吃，两天以上若无排，你来注意啊！准先告诉你来关注啊！经常吃快餐啦、啊，烘个炸煎的啦，爱吃肉高油脂的啦，无咧运动啊，无咧吃青菜水果，两天以上无排较紧。准先告诉你带回家，一天一粒就可以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的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会轻轻松松，也就是准先告诉你带回家，一斤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我爱甲准先欢迎这部价指定店，赶紧赶，好滴。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贵烟哦，顶级的哦，无糖的啊。寒冬的疼惜家己，要啉就啉较好的哦。当然啦、啊，你若讲中秋节要送咧，盘手咧，高贵大班寒冬的衣服白阿无有够好，好孝敬着长辈。咱这是顶级烟哦，真正有够赞，最用心的蛋白质，而且蛋白质对咱足重要，尤其个包含多种必需要咱的氨基酸、氨基酸、高纯度烟哦酸，哦保持着水分、养颜美容，对待狗啊，愈啉愈好，愈润愈水哦，根固起来哦，保持着弹性，营养价值足高，咱这吼纯度高、含量高啊，适合长辈啊，朋友讲啊吼要恢复的啦。拢总可以，营养管无负担嘛。啊，你甲冰河凉凉清爽哦，效率好。啊，尤其你若讲秋天季节要搞，更加爱赶紧搞，就是讲一罐安尼就可以。我逐步更新，营养保健嘛有够好，品质好，口感好，准成一个顶级的烟雾管，就逐工甲你有够好。三顿无定时，营养摄取无够好，然后睡眠不足，要调整体质。生活日夜颠倒无正常，何奈长辈？经常安尼哦，咱来讲个分酒卖过量，无同个烟雾高级珍贵哦，规套当当买个国家，好拢总嘛咧做输赢，遮尔好你看着啊，咱顶级诶，哦，这顶级诶烟雾看着一克啊6罐800，5盒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
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本部对这来，好、哦、准行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入阁，刚好对这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行规套单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们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年到2026年新历，来到8月11日，今天的拜二古历，行到6月29日，今天算丁十日属土的，子孙足好足顺哈。啊，那明仔载哦，明仔载哦，得来到新历8月12日的拜三古历，行到6月底。明仔算无我的俗会啊，你只嘛足好足顺吼。不过明仔载哇，下暗的主时11点过15分一过，哇，老大公庙，迄、那个看门都要开啊，哇，要来开鬼门啊！所以讲好兄弟好姊妹，明仔载下暗11点过吼，主时一到，嚯，放暑假一个月，出外拢爱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宽日的青草澎湃料理来祭拜，吼、哦，为人较简单，你啊附近有庙宇咧铺，大家做伙咧铺道，安尼做伙铺就可以啦，吼、哦。啊，当然，对7月分区咧开始，逐天拢会当拜拜，拜中元公。哦，好兄弟好姊妹，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祈福，铺道出瓜，点名观听完平，祭抓会亲友。修造起居安城开枝，栽种着5谷10粮，牧羊买家禽动物1粮1牧嘛可以。不过明仔载是多点，你尽量敢买当多比较较好。好的是新年这个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到这1点，念的保行哦，必须1点行到这个3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北，冲上厝的55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主席，下面11点行到透早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当兵啊！这礼拜的可能是每拜当中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准先查着整个台南天气，个每拜个30度，不过上午之前，哇，加减落过雨，啥一个部分所在就较大，不过落落停停闷闷雨，过头以后就好天啊，日头就出来。好，不过这落雨这天气向阳的啥一个落雨，可能哦，明后日同款哦，尤其整个西南部。整个北部、中北部同款，山区要起来做注意，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哦，早些雨具、雨衫做准备，咱讲过。在太平洋海面上，会报告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形成。未来一天内底，有可能搁再增强，变成今年第17号这个风台。哦，就叫做南卡、南卡。如果形成，加上现在。冲锋甲喇叭，这2粒风台拢总就是3个风台同时存在，但是拢对台湾无影响。看起来拢是对日本的外海，可能会对日本去平过。好、哦，你要出国，注意航班的消息。哦，最近赶快过来，好出国注意安全。开车、开车、行路赶快，然后关心了朋友。好来，国际行情，行拢讲收盘。起191点，加权指数45120点，成交量8704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金心小心爱做注意。啊，那黄金这价钱，今仔小看起起一撮啊，起70块啊，连续已经起过6天哦。一钱那边啊，今麦点买一钱，今麦17200，哦，大概。啊，你那边买一钱，今麦没有今麦点，剩16200。好、哦，你叫咱做提供，投资小心，金心麦做注意。好、哦、来，南海姑娘啊。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奔波、明辉的生听一波，俊雄的七二一轻松了，爬楼梯，哭了爬起来，爬关落去轻松，骨髓起身嘛，规划要跟人住啊，佚佗嘛较有啊 ，UC2 玻尿酸。通通有苦苦三面有够赞，惊东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那都几枚几万千，准行的保证，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家指教，需要联合准行甲咱推荐介绍优良的产品，有害应有需要，关灯个照顾健康，延长这个健康，用好吃好甲咱斗小宝。好心公就大概做会做，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好、哦、感谢你。

讲着即马，搁咧放暑假期间啊，声音啊，哎呦，甲八月底。不过疾病管制署今仔搁再宣布讲，流行性感冒啊，茫对流行哦，啊，这疫情哦，已经逼近着流行期啊。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成咧讲，上届近即个八月下旬进入讲哦。流行期九月份可能大家高峰期，哇，口罩挂，注意个人卫生，勤加洗手，尤其关心着咱小朋友，咱的长辈阿爷啊、小朋友啊，好吼，抵抗力较差，三个月患者，各位疼各位啊，各位记诶，增加抵抗力，保重身体，睡眠爱饱足，免疫能力爱好，营养一定爱有够爱补充。虽然讲天气个热个休假，不过一拜就好，咱来讲一拜凉凉吼。愈来温差愈大，虽然讲个热个个秋老吼，一定要自主，有这个防疫、预防的观念。哦，拍个球啦，咧扫啦，发烧啦，感冒赶紧就医，身体不爽快赶紧挂口罩，千万拜托啊！有风湿爱煮，该煮来煮啊！今嘛 ，COVID-19 COVID 的九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个攀升到高点啊，增加72个重症哦，已经14个不治死亡哦，哇，实在是讲哦，真正会惊人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疫情哦，好细胞真正会顾，肺跟细胞哦，尤其秋冬啊，一定爱顾好啊。中央政府有往下存37000剂，当然疾病管制署的8月13存37000剂，拢全数的拨配予各县市，提供予市民要来住。哦，但是咱家搞的车搞哦，爱住的就赶紧住哦，努力的问一下哦。疾病管制署资料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顶礼拜。有24645个人拢是 COVID-19 COVID 的九九，比较个增加差不多2%左右哦。我顶礼拜增加有72个，咱讲本土的哦，咱台湾人重症严重的14个不治死亡案例。因为这哦，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毒哦，就厉害，也得变种变种哦，安那变唔知，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啊！科技在进步，诶，病毒嘛在进步，甲人的身体就一直变种去啊。所以讲啊，抵抗力营养拢爱有够，有风险该住爱住，附近诊所问一下，勤加洗手，保重身体，千万拜托大家平安。好、哦，一定爱做注意哦，今嘛疾病管制署在讲哦，甲这个。下旬九月份开始可能会高峰期哦，因为南来北往多啦，学生囡仔许热暑假，大位哦啊，大家安尼小少出外佚佗啊，啊人济吼所在吼，抵抗啊较差吼，尽量你着较慢，无你着挂口罩，大家保重，哦，大家平平啊，男生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广告。
1: 不是，这马拉松假咧听大家安尼哦。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运动伤害。腕膜、凸膜、锁骨膜，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阿咧跳板无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个运动伤害，经过咧算会听，关节咧听。风湿、酸甲、痛甲、铁拍酸伤、骹手更加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损害，要上顶的中药材你不要丢。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个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嘛。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筋膜剂就是不灵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较紧打较紧好。随打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家己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庄毛做你个打，先打先好，免个为酸痛烦恼，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惊有够赞，迄一摆塑造箱咧举咧无够济，赶紧带回家。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那来叫做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 UC2， 这算胶原蛋白精品啊、哦！一定要玻尿酸呐、啊，吼、哦、啊！当然，这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你老会调啊。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的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水的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增加完了呢，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更加流量，不要晒日头，无啥任何你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当然爱中杯一摆两粒也可以，好你为了购物，一摆两粒更加好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咕噜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规划稳定了，但是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下，着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条朋友，厝内底咱也讲过哦，疫情啊，衬托啊、西里达、鞋啊、袜啊、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同款啊，大家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了有风，行当往西就无问题，来就不会。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七种甲做伙，食这较好啊，赶得较赞哦，这间较厉害哦，起码赶开有够远呢。买了好去赶到厝呢，关键的主轮顶过完了，完全去修哦，免讲不是要换零件。准行的机油，你甲带回家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我、哦、要教你，拢会教你，赶紧电话掉，规组拢啊准行欢呼，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那多机没，较紧关，较紧改善，尽快完了够好。这不是大鱼大肉、买菜加三顿拢爱食吧？无肉不欢，讲无肉袂欢喜啊！爱控制啊，小可理智，应酬过多啊。油炸重咸重口味啦，分酒卖过量，大家保重身体，无不时咧放阿定。纳豆鸡面早唔食饭饭两粒，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真正赞诶！循环就好嘛，水更着能力哦，哦，水只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恁过条条。准些纳豆鸡面加强配方 Q 天，咱咧讲过，砰砰正干有力，银杏金星。零号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补充好掉，阿、啊、无出门前手机也袂记你个锁匙，袂记你扎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1罐，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有够赞，袂搁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嘛，袂不时安尼有帮阿定， 这几天啦，食了过头济哦，食了安尼有够好哦，欠够运动有需要，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哦，这一罐1500块哦，是做5罐，5罐是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加速，哦，俊雄都讲过，咱这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总甲你保证。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我美国拢大小粒买啊，有够赞的。俊雄的酵素真正有够好用，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速度紧，足好用的。一天一粒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的畅，让咱的顺畅，快速好用，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顾尾汤。俊雄的酵素你关掉，让咱讲就是有伤，一天一粒就可以，足好用的。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拜五的清气，咱才健康嘛。科技的进步啊，一直咧新旧版本进行的加速，真正占加强的成分数十种哦。除了精华萃取，该位通通有。咱这个国际大厂，零级加速、往来加速、努力个加速，通通有，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好，咱亲像嘛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是嘛都替代未造成更加方便，重量未增加。两天以上无排，你都有需要啊！吼，解决多年的问题啊！希望讲我大家排学会顺，会轻松的舒适，排学清清气气，安尼就轻轻松松无负担。也就是准成的价数你关掉，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你也甲准成吩咐，甲你服务到互相，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G18G68 22182 68，赶紧带回家哦！啊，那俊雄这顶级的哦，顶级烟雾，无糖的真正赞的，关灯的听少个，第一杯啉就啉较好。食水、食健康、食美丽啊！国际认证大厂，同款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拢总来认证的通过。咱这顶级烟雾真正赞的哦，最用心的2倍剂，这2倍剂足重要。尤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搁有这个燕窝酸呢，因为这高纯度燕窝酸哦，营养价值足高的啊，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营养足好，无负担。尤其啊，莫搁等到秋冬啊，归到冬爱啉上介好啊，品质好、口感好，适合长辈，唔管几岁，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使用，因为燕窝是袂啉袂少，尤其这最用钱的2倍剂，咱非常需要，尤其咱长辈哦。大家喝饮更加好哦，保持着水分，养颜着美容，对内甲外保持弹性，愈饮愈好，愈坚固。哦，咱讲过分酒卖过量啦，工厂不是安尼，你看哇，四五烟，空气污染，对呼吸对空气啊，效率非常好，活化着这个元气，非常好吸收，也就是遵循咱这顶个用法，你看着哦，一天一罐就可以哦，睡眠不足啦吼。调整体质，三顿无定时，营养摄取无够，生活日夜颠倒无正常，拢总有需要。高级顶贵燕窝，逐天甲啉有够好。咱这一克啊，6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世界全球第二大纯度高优质的燕窝，你若冰火凉凉甲啉，佫更加哇清凉啊，清爽啊，爽快啊！啊，当然啦、啊。为人是直接啉就可以啊，吼！直接那个啉有够赞的，够酸你哦。好，顶个烟我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G18G68 22182 68，通通啊带回家。你讲啊，中秋节啦，要上盘手礼啊，关灯啊，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更加好，高贵大班，营养够好，赶紧带回家。啊，那俊雄的一块清，一块的清，咱都讲过。小朋友啊，先给他占一粒，好，咱更加需要爱占2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咧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者，过电视，过手机啊，哇，过平板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该休困来休困，一块清咱关掉。这听消息咧报是咧上盖好嘛？咱这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报来个气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咦，平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 哦，这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咱都讲过哦。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日本人规年到冬一世人拢爱使用着维他命的 B 群啊。哦，正港的拢总有，日外请你带回家。随只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拢讲起来哦，光明起来哦。日外请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好，咱拢一组一组关了，可以即马，咱都讲过哦，三组加一组已经活动截止啊。啊！你一组一组看，啊，盖盖教你。我那进行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赶快一罐一罐，安尼就可以哦，一天一瓶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别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有够好。含万吨啊，万波，出年以后病后保养，拢总有需要，更加配合燕窝来使用更加好。进行的保证你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好、哦，咱这一期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个本部，深丹苗叶深圳型的准立规格，好、哦，咱的产品也并本部里家，对家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来要得要叫。关庙中山的分店苗丹，欢迎喜酒啊！平行路华兴吼，家庭妈祖未必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米，罗德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罗德只有庄明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的冈山来庄明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何德，哦，包括所有何德连锁药局，新捷新何德。李赞行进入欧莱分店进入中秋疗良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的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而且嘉义市场来生意上好安心药局，中正路的东义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宏家这中宏药局，东吴亲戚给你服务来中宏，海淀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风的风，顶风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海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崇德市场边来华人药局，公路尾有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来回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生意上好，阿姐阿姐顺治药局，麻豆古兴的对面来信兴药局。和你安玉姐生理改好朴爱堂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哦，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听说在地少年人准行过来打拼哦，拢总规套当无休困百礼拜同款拢总会当给你做服务，电话归讲这里拨通，带着碳健康，好、哦，感恩努力，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check， 该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前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咱每间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恁关心，望恁听笑，听笑在地少人进行规套单无休困，拢总亲自甲你做服务，咱全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免费的生听有无？俊雄的七塔米轻松了八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咕噜咕啥物通通有，咕噜爬起来，惊当公司来叫不？俊雄那道姊妹加强配用 Q Ten 喷雾正降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尊贤的波精，尊贤的加速，尊贤的烟火，顶级的烟火有够好，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家指教。要问好歹，你即时将你刷开讲的电告，规工电话做你拨起来，非常满意的甲你做回答。需要尊贤产品，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应甲咱照顾。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个带回家。感谢你。

来，食饭皇帝大，豆豆包豆豆啊食，啊食即个鱼啊啦，也是讲哦，黏度较悬诶，亲像肉粽菜粽饭完美糕。咱来讲话鱼啊，鱼翅，你食这鱼啊，食即个黏度悬诶物件，美糕菜粽肉粽哦，诶，拜托哦，关心了朋友，卖讲话。好、哦、诶，食饭做配话是无要紧哦，啊，你豆豆讲，但是你若食迄黏度悬，也是讲哦。有鱼翅咧，装饰哦，拜托忙讲话，爱注意，好、哦、爱注意。今日过几啊？今日过着啊？啊，当然咯、哦，食饭皇帝大大大食。啊，明仔下啊，妈咧主持一搞哇！啊，就安尼好兄弟，好姊妹都要放暑假。哦，讲大拢爱做注意，人讲孝亲的过。哦，一般伫为祖先啦、啊、先祖啦、啊、亲人啊，倒来厝内底行行看看哦，哎、啊。我、哦、啊，当然有人讲孝亲过，赶快拜拜吼、哦。不过有这民俗专家咧讲，做参考尔哦。你若爱食，赶快来食，无要紧啊。民俗专家讲，你食这物件，讲哦，过了七月份哦，有一寡物件敢卖食。好、哦、啊，做参考哦。哦，比如讲沙西米，哇，生鱼片哦，啊，青叶的店哦，我讲哇，哎，沙西米有良心会使使哦，会使使物件，讲好呀，第好只卖较爱啦。哦，啊，当然讲暗时较卖食，我、哦、做参考尔，还是民俗专家讲的啦吼、哦。来讲会啊，卖食来啊，哦，讲招你来哦，尤其你忙里安尼哦，你照行迄个行面头前，你啊食来啊，你无介好啦吼、哦。会啊，忙里行头前咧食物件，好、哦、讲来啊，好、哦、来，过来讲有即个阿能，讲阿能哦。好像低同款哦，讲会较介意哦，哦，这三物件啦，啊，当然就这三个尔啦，哦，来，大家知，绝对甲囡仔是说讲，毋通摕迄个汤匙啊啦、匙啊、你啊、箍杯啊、箍碗啊，毋通安尼箍啊，外国人哦，算迄落哇，游戏哦，爱安尼箍安尼箍，千万毋通啊。哦，你安尼讲安尼讲哦，猪啦，箍个碗啦，箍个杯啊，袂输咧叫兄弟好姊妹来食，来甲你做阵食饭共款。啊，都毋茫安尼箍，毋茫安尼箍。哦，啊来，有诶少年人做安尼一边食物件一边安尼讲吼，迄当下家教甲收养问题啦吼、哦，啊，有诶是甲你讲袂听无法度，袂使甲猪插伫饭碗顶面，逐个知啦吼，过、哦、来，讲卖干冰角。好、哦、啊，当然，家己感觉讲哦，身体来讲哦，有够即个卡音来讲，卡到音的即个体质啦，哦，尽量。身躯顶无你着炸一包盐米，啊无穿啊不用，这嘛无要紧。哦，啊，等于厝的时阵，你要煮我炸，你等于厝的时阵要蛋挞羹，等来厝的时阵，盐米洗身躯嘛可以啦，吼、哦，啊，当然。在个人啊，做参考尔。啊，网友讲无啊，人比鬼较恐怖啊。哦，这是当然哦。专家嘛咧讲，民俗专家讲，无做亏心事，半暝啊都毋惊鬼落门啊。哦，这是当然，不过拢爱尊重，毋通讲伊都无尊重吼、哦，鬼神的话。啊！你即个明暗开始哦，一定在近期拢爱注意哦。伊蛮不是了讲哇，好像第二季嘛代志毋通，搁再提醒，深夜毋通伫外口面乱乱踅。危险的海边、溪边、河边、坡边、山区、深山那内，无人的大的空厝，迄拢毋茫去。冒险的所在毋茫去。搁来七月份，你也不时看着路啊有红包哦，大家知。啥七月份较济，唔、哎、要找囝婿啊，找新妇啊，有当时哦，落来你放红包哦，较早的风向哦，但即马有哦，嘛是阁有哦。哦，落来你若讲七月份，你不时落来就看到这红包忙啊叫，啊忙分皮啊，可惜啊，过来，囡仔吼爱甲下车，孙仔囡仔毋办哦，普渡拜拜的奖品毋忙算，毋忙摕过来捡。包括金纸、甲金桶，袂当算，袂当捡，茫茫也算，茫啊茫踢着人金桶啦，茫做踢啊金纸，茫乌白捡啦吼，啊奖品茫乌白等。七月份规身躯，
袂使规身躯穿白、穿乌、穿红的啊！这三项都茫，你茫规身躯乌、规身躯白、规身躯红啊！哦，这嘛毋通。啊，即卖人爱穿迄个破衫破裤，少年人囡仔吼，学生你若讲艺人明星就无要紧，艺人明星爱都要互大家看，安尼看水看水吼，爱别滴讲穿迄个破衫破裤吼，哇！迄叫做吼，亲像你诶钱袋啊，落底啊破空共款，毛穿着破衫破裤，吼、哦，尤其7月份共款，哦，这拢是一挂禁忌啦，吼、哦，做参考俩，不过大家平安，拢个尊重，安尼啊，好兄弟好姊妹共款甲你尊重，哦啊，当然，毋茫诶路边啊，7月份哦，乌白安尼哦，方便一个大小便也好，等等。哦，这大家拢知，哦，而且咱做提供，大家拢平安，好情话，7月份，大家平安，好来，夜半路灯啊。

讲个，不是这么的松，遐的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松疼，生大生好，免搁有松疼烦恼。免费的松疼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赞哦，即马就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好，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食不能养，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甲你加。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我这里个答。平常时一定爱国爱听，药补的挂个答，尤其咧行更加好，所以就拜数十箱咧，今日无够济。坚持之名，随答随知，咱的产品咧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答。啊，若讲轻松的爬楼梯啊，就是准型的七合一啊。咱这七种夹做伙有够好哦。Double Plus 相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Glucosamine 玻尿酸通通有，我、哦、这玻尿酸用价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一定爱补充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让自我佚佗嘛较有，更加流利，更加轻松快活。准生的七合一，你甲带回家，真正就有够赞。好，咱家话通通有，这比大面低俗的，你看，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通通有，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都有风，行等风晒的来就不无问题。准生的七合一，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正确原料有够赞。好用是在一直咧进步升级嘛，咱加强配方 Q 10嘛，胖脯正干有力，银杏金星、丹参加红景天，各有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准生纳豆激酶真正赞的哦。哦，一般地你要加个 Q 10这物件才灵好哦，你赶紧来赶掉，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着赞嘛，水更着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咱的纳豆是鸡梅，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水起来，每个再往叫三个六个，嘛未不需要帮阿定。尤其咧爱食肉，大鱼大肉买菜，甲应酬过多也好，分酒买过量，保重身体。海产类啦，安个菜钱的重咸油醋重口味啊，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爱控制，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啊，若准生的价数一公一粒就可以哦。好、哦、咱这国际认证大厂咱都讲过，美国 FDA 国际 ISO HACCP 都给你保证加强的成分啊，灵芝加速往来加速努力国加速该位通通有数十种精华萃取，高纤维高单位可用性的纤维，速度更好吸收，足好用，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快速好用，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味工，唔忙搁在高味汤。准先教授你看到，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这包出，有出到进嘛？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多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会走轻，更加方便，重量会增加。准先的教授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两天以上无白，你都爱赶紧看到呢。解决多年问题，拜后会顺会舒适会清气，轻轻松松无负担，也就是准生的教授你看到，无改善免钱吼，一盒1200块，国际大厂，两盒一组2000块，咱无计指定点卖啊，准生订，我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若讲准生啊，你推荐介绍这高级顶级的哦，顶级燕窝哦。
无糖的烟雾，关灯来听小家己，也要啉就啉较好诶。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你逐工甲啉有够赞啊！尤其咱长辈吼，最用心两百字啦，加强去收嘛。这两百字对咱足重要，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包括烟雾，咱有烟雾酸。营养价值足高，男女老幼各种体质拢会当甲关灯来甲使用，因为烟雾袂啉袂少。规套当使用有够赞，酸度高，甘凉高，口感果子够好。你要冰个凉凉，甲啉完咧清凉爽快嘛可以啊。来自世界安尼全球第二大酸度高、优质的燕窝，顶级的燕窝在咱家，哦，赶紧赶，就一缸一罐有够赞的，效率好哦。活化掉元气有够好哦，酸度高，所以讲哦，愈啉愈保持着水分，养颜美容。对来甲我吼，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水，愈更骨。赶紧带回家，一盒六罐装八百，我一组3000块。同款啊，甲进行欢乐。你甲讲中秋节要送礼、伴手礼，赶顿后爸阿母长辈恁更加好。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发，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来，王力友，听歌曲讲棒球饼，好，尊贤广告，尊贤甲咱推荐介绍，咱这个是外清，一月的清，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新闻稿会通通有。小朋友啊，先给他站一下，安尼就可以哦。更加需要站两下，绷紧绷好都无要紧哦。咱的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新闻，咱的公关水饺是有感觉，真正赞的，未上好的小熊端。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也就是咱的一月清。枸杞、葡萄籽、玉米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叶黄素、叶红素，拢总伫遮。三两粒，尤其关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哦，手机啊，你来我来，大概来几工这吼、哦，陪伴电脑同款，该休困啊休困哦。另外，请你关掉，要听小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哦。黑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哦，规组同款啊，准时欢呼，亲切的给你服务到非常。我规头咱无休困，赶紧赶好掉。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原料，咱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啥讲无半条。每一缸来补充维他命 C，B12、B12，四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美国嘞，外国人达缸一定爱使用，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啊！还慢吞啊，慢步，每饭较袂食，年岁到有老大年人长辈，不管几岁拢同款，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罐就可以，营养补给上介好。寒冬的友好病后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有够好。哦，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生的保证看到，一克啊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紧就带回家，赶快来准生欢乐。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好、哦、对接来，新丹苗又新准生的准立哥哥，好、哦、新准阁对接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罗德的庄名，公山的庄名，桥头一兰堂。哦，离咱这个土城啊，行李箱个土城药局安中路来中红，哦，小东路公民街甲王药局，中正路电边中洲寮龙金，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新路这边车巴甲西门边啊大吉，西门路大川，嘉义市场来安兴啊，哦，叫正普爱堂，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好的，感谢你。

黄义林好听的歌曲，讲柯文的爱人。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需要进行任何不规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来探健康。好，台南的电话2118268128。健康一路啊，通通给带回家来。咱大台南市哇，咱市区内底上界闹热的所在，古城区咱咧讲话中山路有一间星光三月美智科学百货公司啊，即嘛财委会就讲我要收起啊，哦，租金上悬啦，吼啊，百货公司即嘛就刷去小北啊家，也只边啊较在当地市，当地市。啊，中山路这间怎啊讲？下家要改商场，店面要改饭店，哦，大企业要来接，哦，啊，规间要搁改装。啊，今嘛整个中山路也好啊，北门路也好啦吼、哦，哇，最近安尼哦，大型啊品牌啊，大型的安尼商场啊，拢刷去东区、南区，啊，东区今嘛南胖嘛，叫做南胖购物中心嘛。哦，啊，南区呀，哇，毛大型的商场，哇，菜店啦，汉堡啦。如今靠近古城区，伫中山路遮，进百公司讲要，当然爱收起来啊。规个北门路、中山路过去安尼，哇，逐间店家哦，闹来滚滚人客人哦，啊，大家安尼，每间店拢生意有够好，即嘛哇，规排拢要卖要租。啊！即马落去完，但又讲话这商机哦，持续外移啊。好哟，市政府、台南市政府思考如何来强化着咱咱的旧城区啊，商业的环境啊。片面讲这人潮流失去啊，消费能力嘛流失去啊。整个北门路、中山路，较早哇，逐间嘛咧闹来滚滚哦，即马规排拢咧租咧卖。当然哦，这就是讲哦，人家有影响毛差啦。啊，所以讲，希望讲古城区、离市区遮、北区、中西区，市政府嘛爱想办法来强化讲这所在，或者安尼上下环境，或大家生意啷做啊？哦，古城区内底当然即马闹得滚滚，逐天哇，到暗时半暝还阁足济人。高华街啦、友爱街啦、汉路啊，即马人是上济。敢若旧年就3100万人拢来遮，但是啊，违规啦、停车啦、乌白停啦，无遵守着交通规矩啊，安尼嘛足济，警方开单开甲会手酸。这个遮咧经营嘛歹经营啊，当然啦、啊。这拢爱安尼改善，希望会当改善，看是安怎改善。好不容易整个古城区有一个观光人潮，啊，即马外国人少啊，唔管对国家哦，来台拢少伊啊，减少伊啊。人口嘛有差，啊，过来食物件嘛拢改变啊，拢看网络咧排队，所以讲哦，未来要重新啊，或者。

所在各商机不简单啦、啊。哦，这但是市政府当然爱做主意哦，这是一挂议员我所提出，关心者在地做生意的人啦、啊，好，大家生意会当安尼好恢复回来。台南铁路调啊，工程嘛要进入尾声。即马火车站，台南的火车头陆续已经哇，扛棒新的拢挂起，招牌挂起了。啊，不过嘛，今足侪人哦咧关心，未来这交通拢总个翻新改变啊。即马咱工业医馆啊未设计啦，所以足侪人买对面医馆啊过，比如讲你落尾再入客啦吼。在比如在青南宫啊，火车头要载人啊，无爱对遐过啊。原本圆环，你若入去一个圆环，是半免半三分之，你来当对八条路出去啊，即嘛无啊。你可能来坐一个 U 型哦，安尼就较塞车。啊来加坐吼、算半年也好啦，加一年也好，安尼较有法度好说出去啊。所以讲交通，这个市场要改，讲改安尼讲，可能较方便嘛。我、啊、到底有方便无？唔知啦。啊，当然说话人就不爱对遐过，讲过遐就大塞车。西关啊是比较较方便啦。啊，西讲哦，一站尔就对，会当对成功路、北门路、啊中山路会当出去嘛。啊，即摆你若说了，可能半年啦。哦，啊，这是市场咧规划啦吼、哦。不过就这样讲哦，啊，当然无爱对遐过，啊，无真正会塞你啊，更加塞车。原本伊可能是规伊可能会当说，啊，这变一条道路分双线，入来甲出去，所以讲爱坐个 U 型，真正就较无方便啦。哦，这是台南火车头。啊，针对着附近相关一直咧没落的，真正是哦，遮在地议员拢嘛讲关心嘛，赶紧协助这个所在啊，相关的当回复，啊无一直没落啦，没落了啊，哦，这是当然，唔通一直拼活动哦，哎呀活动啊活动啊，个市区的活动，我市区遮零零星星。哦，当然啦、啊，会当整个带动拢更加好。安尼，爸，我们爸要开始回复生机啊！好来，可爱会回瑞啊！

广告。不是这马来松遐咧听话，长期咧顾在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讲坐几工。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工会闭着马来松马来听，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过来听过去，脚手更加脚只较大，马来松马来听，体魄酸伤，困了无拄好加劳进济哦。阿妈讲伊奶奶肩胛头咧揪揪，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作老白主持人，要上顶的中药材你不要掉，免费的酸痛也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酸快，起码一个是不灵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地，鸡卵地二十二地，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台币轻松了八条腿哦。好，咱这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玻尿酸，玻尿酸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愈加愈轻松，愈加愈快活，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哦。鼓了爬起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闭关落街嘛轻松啊，骨质肌肉嘛快活，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寒冬听下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咱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单风车都无问题，来照顾。遵循个七大秘咯，维他命 D 属于 D 三，咱都讲过，医生专家建议，逐工爱摄取个，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通通有啊。咱这较厉害哦，今麦瓜嘛较有靠，也当然啦、啊。一工一粒就可以，咱若讲中培年会较后尾一钙两粒，也可以有够赞。遵循个七大秘。轻松了背楼梯，行动车的无问题。一罐2000块，年生硬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能量最佳的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俊贤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起来讲有够好，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这个酵素，哦，这一缸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哦，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升级的版本啊，国际认证的大厂，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加强成分。灵芝酵素、王来酵素、诺丽果酵素、数十种酵素、精华萃取、高纤维、高单位，速度紧就好用，可溶性的纤维，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更加轻松无负担嘛。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白汤，准型的酵素你看到，让咱讲就是有伤，就好用哦。速度紧哦，有入阁有出，百货清气人才会健康。哦，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未走增，更加方便。哦啊，当然啦、啊，咱这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哦。两天以上你若无排，更加你来赶着啊。解决多年的问题，准先驾驶带回家。百货的顺，百货的舒适，百货的清气，百货的轻轻松松，无负担。也就是准先的驾驶，一克啊，1200块。一天一粒就可以，会当吃两个月，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电话到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啊，那俊兴，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的燕窝，无糖的哦，广东的听小家己啊，要啉就啉较好哦。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哦，美国 FDA 哦，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咱这纯度管、甘量管、口感好，
来自全世界、世界全球第二大优质的燕窝，马来西亚笋都管嘛。哦，尤其咱这有水溶性的蛋白质，蛋白质对咱长辈非常重要，加强吸收，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真正赞的。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使用，因为这燕窝袂冷袂热，效率阁好，营养价值足悬的。一定爱管着高纯度燕窝酸吼，啊，保持着水分，对来教我，养颜美容，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水啊！哦，根骨起来，活化元气更加好。逐工甲啉做，你甲啉有够赞的哦。尤其咱长辈，秋冬季节要到啊，尤其秋冬季节，你爱提早管着，逐工甲啉有够好。好、哦，俊贤燕窝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快甲俊贤吩咐，台南的电话201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着讲天灾地变才是恐怖。咱咧讲北海第一个风台拍破上海哦，中国大陆上海哦，一百吨落的记录，嚯安尼啊，不是水头开用刀的尔，拍破大陆上海一百吨的记录，而且离上海搁要落三天，咱讲上海倒冰崩变海上啊，哦，规上海拢做大水啊，哇，这个、北海第一风台白海豚惊倒人，落加一百吨来，上大的这个水量雨量啊，无代志才忙去。哦，啊，这大陆这卖风台啊！好、哦、来，哥伦比亚这个国家，你当地时间长哦，哇，真正惊人哦！咱台湾的今仔上哦吼，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吼，啊，是咱全世界咧地动啊，日本都地动啊，七点一级的尔，即卖哥伦比亚是七点四级，差不多亲像咱过去二十七当前的九二大地动同款哦，惊倒人啊！哥伦比亚上哦。发生 7.4 级的大地震，到现在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已经132个不敌啊，500多人受伤。那厝倒了了，现在有1684栋，哇，实在是哦，看起来大家真正足艰苦啊！这真正天灾地变地震，千多栋的厝啊，拢受损啊呀，7.4 级啊，啊，就比过去九二更加大呢。哥伦比亚这个国家，21世纪以来啊，这温哥华200多年来上界大的地震啊。哥伦比亚是一个共和国，伊是南美洲第四大国家，讲拉丁话，南美洲家，拉丁美洲家，第四大国家哥伦比亚。哦，当然啦、啊，东南边是巴西，南边是秘鲁。啊，那伫西边就是巴拿马，哦，这个国家叫哥伦比亚，实在是吼，嘛甲因记录啊，希望会当救一个算一个啊。百外人，即马怎百外人啊？嘛搁咧救当中啊！哇，全世界救人救灾，另外搁冲去啊！这大地震不是咧开玩笑，7.4级，比九二搁较大。哥伦比亚，大家平安。好，来提供到这，感谢各位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好，来，再来报告一个最新消息。啊，这最新消息，咱台湾公斤嘛，媒体已经甲今年度，咱台湾前十名有钱的人哦，这拢企业企业家大老板当处长级别吼，无简单。讲现在台湾的首富，离台湾2300多万人排。算讲现金上多，财产上多哦，首富第一名好野人哦，叫做林崇杰，林崇吉，伊个公司叫做川湖啊，河川的川，湖边湖吼，川湖，内湖的湖啊吼，川湖。你做家具，家具当中伊个链啊吼，啊有迄个路线嘛，滑轨啊，亲像铁轨都同款啊，起价啊。如今哦，最近哦，嘛搭上这个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哦，嘛要来设立哦，所以讲啊，啊变成全世界啊，迄个系统哦，主要的供应商啊，带动的公司股票哇，嘛一直起啊，叫林崇杰，啊林崇杰，川湖科技董事长林崇吉，今嘛是台湾第一名好业人，新界。有167亿美金嘛，好加多人。哦，这是今仔媒体所做。我、哦、第一名林崇杰，第二个单泰明叫国巨，贵台明贵档诶排第三，红海大家知。第四名广达林百里，第五是这地中华台达电，第六蔡明介联发科，第七名蔡明忠。富邦金控和、哦、富邦集团，张忠谋这中档的台积电、台积电起码个排第八，第九蔡明兴嘛是富邦金控，第十蔡宏图国泰金控公司，哦，这是媒体加讲台湾上好个前十名，你只做提供，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吼，过一段了。

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药品本帮、免费的生听药帮、俊贤的七二一、苦乐爬起来、轻松爬楼梯、行东风西来就不无问题。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俊贤的家属、咱的沿路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有俊贤人哦，务电话赶紧拨通，大家探健康。我最近没有群带他们电话 GG18G28228268 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最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天在港界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行为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好康的又过来啊，因为咱顶两工啊有推出一届啦哈。啊，推出了后怎啊欠？
1: 无教会，
0: 啊，无教会啊！伊这即卖拄啊新来吼，啊新来，咱今日阁邀请特别来宾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你外口你食拢咧食糖水啊，我今日才知影，啊无就食芳精啊，你要食到这是无可能啦吼、哦！来，啊咱的节目进行的中间，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啥健康的常识，真侪人啊拢掠准中风。失智啊，这个心肌梗塞，拢是心血管的毛病，拢是老岁仔毛，拢是老岁仔人正着，其实错误哈。这是这个咱台湾一间叫做初明堂，吼、哦、初明堂中医诊所的医师，伫这个报纸新闻讲的啦吼。少、哦、年人啊，即卖少年人拢坐咧，无啥咧叮当，啊，佮安怎暗困，吼、哦。所以含咱台湾含少年人啊，心血管，吼、哦，心血管拢已经红灯啊啦吼。啊，所以即个咱即个长辈时代哈，咱老囡仔爱上班拢是坐的，那个班段叮当的，其实即马班段叮当的少年啊足济吼。我定定去下早时出去食早顿啊，我讲有当时啊看到迄少年人，干咧行路就喘啊。那是要怎去，要怎去吃人的头路了？哦，今麦咱台湾人囡仔的这个体格啊，都啊亲像啥？亲像较早咱咧讲美国人同款，哦，大家拢大瘫痪的啦，哦，十七八岁啊，二十外岁啊，哦，那实在是今麦台湾囡仔实在身体好足少的吼、哦。所以伊讲啊，今麦少年人啊，莫以为讲少年人就袂去得啥心脑血管的毛病啊风险。因为即卖上班族啊，拢长时间伫遐咧坐，啊坐啊暗时佫暗困，吼、哦、暗困，佫来一项，最主要无啥咧运动，啊佫拢食外口，啊是安那安尼呢？你注意下看吼，咱的囡仔吼，你看你上班的囡仔，你注意下看，八点上班，拢只要困到七点半，七点，啊无就七点要四五十分啊，才起床。啊，起来吼！
1: 上班要到要到
0: 啊啦！啊，即摆起来吼，嘴清菜洗洗面洗了，水好好的。啊，车开咧，啊，机车骑来紧的。啊，去到地去到超商啦，去到什么几度 C 啦，遐买啥？拢清菜，迄个买一送一的饮料较侪都啉咪。喏，买一送一的饮料较侪都啉咪，这安怎会造成咱心脑血管的问题？哦，高油高糖的饮食，甲工作上的压力啊，可能会让咱的心血管提早迄个红灯啦吼。所以即摆这医生你讲啦吼，咱台湾的少年啊，体重过重的，哦，血压伤过悬的，血油伤过悬的，血糖控制袂好势。我咧讲吼，啊有人讲我也无啥物感觉无爽快啦。来，我即摆讲一下你听。我台南一个朋友吼，啊，正含我，咱讲在啦，咱今仔去含我算袂歹啦吼。你知影有一届敢那叫婚礼是安那吼？
1: 嗯。
0: 送去病院，互恁要看会对袂？你绝对，我甲你讲这個，凡说你唔相信啦。伊个三酸甘油脂啊，千二啊。正常人啦，四五百就算讲腰瘦骨的迄款的啦。诶，是安怎？迄个血油会囥到四五百，较早我就拢四五百。我这個朋友啊，千二，血糖飙到外悬，你敢要会着？实在我讲讲这样，阿峰，你咧讲三小话，他有可能血糖飙到遐悬，九百八，血糖九百八啦。咱啊，我一个迄、那个，咱迄个许先生两百倍啊、哦，就去台中营总挂急诊住胰岛素啊，是九百倍。结果去啊，医生甲问啊，问讲啊，你拢袂艰苦？无啊，也无感觉，今仔都酒啉了伤济， 雄雄头壳戆起来，安尼才去检查。啊，伊吼，实在是人会安尼嘛有原因啦。我阿你讲吼，伊都目睭闭紧，酒不离身啦。吼、哦，酒不离身就对啦。逐天都啉咖呢，忙忙忙个。逐天呢哦，唔是啊！你食物件吼，咱人三酸甘油脂，你像我啦，三酸甘油脂，咱会惊，咱食物件会惊啊，伊无啊。我无骗你，看食物件你怎啊惊死？去烘蚵啊，也无想讲会迄、那个啥，迄、那个做三酸甘油脂咁遐悬。你讲伊去咱南部海口拢有一种烘蚵啊，食较饱个哈。你知影伊食几斤无？五斤。
1: 惊死
0: 人！照常嘛，甲推落。吼、哦，伊那去去阿妈上班，请我去食，伊该去食啥？食火锅。食火锅啊！伊用一鼎，我甲阿华，我拢诶，拢即摆拢小火锅嘛。你敢知伊个火锅迄鼎系啥物色？恁绝对想袂到啊！迄、那个辣椒啊！迄、那个辣椒倒甲贵个火锅是安暗啪啪，我甲讲这头家人你算钱，甲算这辣椒钱啊，伊也嫌无够嫌啦。咱咧食肉刷刷锅嘛，是一块一块卤啊。你知影伊下面女朋友安怎食无？啊，你也看到你食物件，毋知叫你食物件。迄、那个鸡肉吼，鸡肉片啊，来毋是安尼一块一块哦，规块盘来怎合袂？规盘输了了，等下了，迄、那个牛肉、猪肉来，无就一块一块啦，就是拢规个倒落，啊做一边食。迄天咱去食因两个，阮两个一盘食未完，人已经食十几盘肉呀。
1: 哦，因个拢规盘拢足大盘诶。
0: 嗯，啊，个拢、那個。
1: 啊，真爱食，即摆硬来规盘硬来，一声个倒规个，拢倒落。
0: 啊，所以有当时啊，医生咧讲，啊，这早晚会中风啦。早晚会安怎？我来讲，伊有那六十三四岁啊，啊，伊这个饮食啦，安尼饮食咯，已经十外年啊，一二十年啊啦。啊，酒天天醉就对啦，啊，食就是安尼食，无人人伊安尼一二十年啦，唔捌算唔捌叫艰苦着，唔捌有毛病啦。啊，迄天就是酒啉伤济。啊！医生甲问讲，啊，你拢啉啥物酒？啊，威士忌，迄个阿比会套啥？
1: 套迄个
0: 套迄个玻璃袋套啥物？套米酒呀。
1: 套米酒。
0: 啊，伊讲，啊，你若啉较好个酒，啉高粱个较袂。
1: 较好
0: 啦！伊讲，伊无咧戆个，高粱个啉一杯就倒啊，所以我袂去啉遐。
1: 袂啉，
0: 所以伊拢啉安尼，无迄款酒安尼。啉几波几日个啦？
1: 啊，
0: 顶个月顶两个月我去找伊吼。实在咱有当时啊，朋友咱要苦劝啊，苦劝袂来啦。因某家己咧边啊，卖你妈啦，卖你妈啦！你知影一罐酒吼，安尼干嘞，我无咧配物件。迄落迄啊，做保养酒，迄松茸个，哎，啥物我唔知啦。安尼干嘞，安尼啉，安尼栽，我甲讲兄弟啊，唔好安尼食。你早晚你看嘞，伊讲啊。但是
1: 迄、那个
0: 我三酸甘油脂几千个，糖迄、那个血糖几千个都无安怎啊？但是你惊啥？伊人拢未艰苦，哦，所以啊，这有当时啊，人的这个、
1: 就是、有这种人的体质、啊，
0: 对，就是有这种特殊的体质、啊。
1: 你看恁那，你这气血也不是
0: 两百倍啊，一路分，
1: 伊嘛无感觉艰苦，伊只不过是讲伊要开车啦，
0: 向个
1: 目睭迄个。
0: 像样啦，
1: 是咧变像样，安尼个变像样啦，嘿，阿婆伊嘛袂艰苦，
0: 阿婆伊嘛袂艰苦啦，
1: 对啊，
0: 吼、哦，啊，所以讲咱人有当时啊吼，这是人的体质啦，所以这医生你讲哦，讲心血管啊相关的问题早期呐，无，其实伊你讲嘛呀，这医生你讲嘛呀，其实呐、啊，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啊，早期是拢无啥物现象啊，我较早阿未做电台的时阵。我迄个三酸甘油脂拢五百，啊，若去检查吼 ，GOP、GTP、伽马 GT 啦，啥物胆固醇啦，拢红字啦，拢几排啦，我嘛未感觉艰苦啊。
1: 嘛袂感觉，啊嘛袂去烦恼啊，
0: 嘛袂惊。但是等头你买的时候，你真正会惊。
1: 等下你讲，哎，就这道啊，等下保养时，佮知影讲，哦，哈哈，关惊，开始着惊。
0: 啊，我食了这道了，开始安尼去检查，医生要开迄个社会以为。前会以为药啊，我吃。不是医生啦，吼，那是我去检证前了。伊讲你这已经到五百健保有几户啦，会当吃迄落前会以为药啊。
1: 开单好你啦。
0: 开单好我，啊叫我去诊所医生看，啊医生会开迄落处方签给我吃。结果迄阵咱嘛戆戆退去，你知无？啊好在这诊所医生阿妈好朋友，伊去看看讲买啦，你卖吃啦。诶，食了到尾啊，解肝解油脂啦。好，你准好你血糖清了啊吼，你的肝唔是出问题，你油脂也出问题。所以我怎啊无食？伊建议我去运动啦，其实运动效果足少。
1: 啊，你昨晚嘛即过来运动啊，爬山啦，骑脚啦，骑啊啦，哦，都逐项嘛。
0: 你我咧讲运动诶，你若要靠运动降脂就对啦。我咧讲吼，你搁运动一年去检查，你若两百五来讲哦，你运动一年，反正去检查只要240啊啦，差十运动迄连这么意思嘛无啊，对不对？
1: 爬山，我过来再去啊，去爬山。
0: 再是爬一遍。
1: 暗时黄昏啦，黄昏啦，搁爬一遍。啊，不要换骑脚车啊，骑脚车不是骑咱这爬路。
0: 拢爬山，骑脚车
1: 是啊，进山，我怕爬嘞。结果嘛无甚物效果啊，
0: 怎啊
1: 个无信心咪
0: 啊
1: 咧？
0: 啊，尾啊怎啊拢无你款嘞？啊，你擘着资料，才知讲哦，要安那去甲这运动，佮加上要安那去保养，这个较重要啦。
1: 对啦。
0: 所以啊，伊这医生你讲，除了咱平常时，即卖囡仔要讲一寡，即卖你要找着囡仔瘦的足少的，少年啊。蔬菜水果食较重咧，
1: 卖讲囡仔，连大人嘛，
0: 大人拢感觉，尤其咱年岁济，会记
1: 吼，愈袂堪咪
0: 食遐物件。啊，迄条无花无目屎海产尽量卖卡，迄是胆固醇，胆固醇的迄款嘞，你的胆固醇伤过高，迄种关系里的遐人
1: 遐人吼。你讲你规世人拢卖食嘛，食较少的。
0: 来，咱来欣赏这个，因为等下吼，咱有专家要来甲咱做。要来跟讲健康的常识，所以咱即卖先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吼《流浪的乐师》。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流浪的乐师，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来，节目进行的中间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甲卡来线的电话啊，0561-0013。
1: 0425-61-0013，
0: 这个电话你若外关机要卡，头前爱加控诉哦嘿。
1: 对。
0: 啊，这个电话是阮播音室的内底电话。好、哦、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哈、哦，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来甲伊讲这个物件哩，因说啥？这个养生村啊，销路是第一名，因为老岁仔人一天只要啉一罐，精神百倍啦！哦啊，日时你若心情代谢好，暗时就加做好困。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管理师啦，吼、哦，佩蒂了。
2: 阿芳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蒂。哦，哇，我真的无想到讲哦，伊讲顶几工你讲袂甲断袂，即马。
0: 无，真正无会啦，真正无会啦。因为我咧讲哦，其实这个产品啊，我已经卖一两三年啊。啊，台湾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在，我恁退来准备，我卖时，我拢出去外口买，因为我有这个物件，包括超商一四季都你卖，啊，你拢会使去甲啉看卖。我甲你讲，迄大部分拢套房间的啦，啊，无就苏麻酒类的啦，迄款的食迄无效啦。
2: 你知影，其实阮当初这个商品要拍卖去迄个养生村，甲台湾迄个养老院时阵。其实，因看到，伊嘛是讲啊，这市面上个遐尼济啊。
0: 对，大家拢安尼想。
2: 对，大家拢讲这市面上超商个买会到啊，大卖场个买会到，我何必买恁嘞？而且恁嘞呢？哦，食肉安尼贵三三，我创啥爱买恁嘞？
0: 但是我跟你讲，冇、人讲啊，阿红恁这家族贵，我你啉看卖啊嘞。对。哦，买安那比较，迄价一工啉一，我来讲哦，像我就好啦。我也去超商买大牌子个，用礼包包，咱卖讲讲啥物牌啦，俗甲要死啊！我去甲买一包，等来啉，结果啊，啉落真正无感觉，有迄个味啦。
2: 对啦。
0: 啊，我只问住，靠，迄个弄套房间咧，对无？
2: 我迄阵当初，我嘛是讲吼，无要紧，你个边看卖，卖讲，我你个是边看卖，就好嘛，卖讲啥，你个是边看卖。
0: 对，现啉，迄都现啉，很感觉的嘛。
2: 应该讲一拍开尔，你个闻到迄味啊。
0: 对。
2: 就甲一般的无同款，你个闻到迄味，你也是食过啦，你个知影讲。原汁去萃取出来，甲迄落客旁经落，迄是无同款。
0: 完全无同啦，
2: 完全跟他皮味，就是无同款。就是因为安尼，因一边咧就讲，哦，恁真嘞，恁这个商品的本真正落足重的。
0: 我会记你吼，有一间永兴川的档的吼，啊，人甜甜神神，人阮讲生意的时阵甜甜神神哦。我甲讲哦，啊，你这上好，啉看卖啊嘞，十分钟。啉落十分钟，迄个精神就需要快啊！吼、哦，你呐有当时啊，像我有当时啊较忝的吼，我一天有当时啊无甲啉过两届，真正足好的物件啦。来，吼、哦、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来讲，恁今仔听好详细哦嘿，是安怎人伊这有法度外销，搁倒转因韩国问题，真正伊这是因恁这是算真正依照韩国。百多年来传统的方法来提炼出来的东西，
2: 对
0: 、哦、这真的因韩国也不想说台湾有那个技术让它提炼到这个比我们韩国更
2: 顺利。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啦，咱台湾的技术吼，咱台湾做这技术其实都算是隐形市场，你知道
0: 吗？对
2: 咱都做有名，其实说、只是说咱广告都打不大而已。
0: 对
2: 问题，咱做这台湾的技术其实是全世界拢有名，包括讲吼咱生技公司这萃取这原液的这个技术，其实比做这国外拢加做好的，比韩国加做好的，吼、所以咧，今仔日这你讲这商品想要遐尼好的原因哦，我先问爸爸你讲你嘛免过啦，外口什么嘛免过啦，你免过你就知啦，其实做这拢做甜的。你也是有糖分的人，你有高血压的人，其实拢爱袂使面上济，你爱斟酌，因为甜敢那啥嘞。你有当时你面过，你就感觉讲，搁一个什么味？啊，问题搁只甜，到底是咧面啥？问题这支是啥？阮这支一罐内底，就是拢用全部，就是你也真的要食啦。像讲你去韩国啦，你去食迄人参鸡啦，像咱韩国的。迄个人参叫有名，你去食迄人参汁，伊嘛是用规支迄落，
0: 拢有规支
2: 迄，规支迄什么来甲你控的， 因为你爱规矩雷孔，伊个人生照干才会完全。
0: 对啦，
2: 啊，流失去。
0: 其实食青素嘛，就是要食人生照干。
2: 对啊，对啊。
0: 好、哦，来，我一个朋友啊，我捌甲恁讲，我一个朋友，你开专门咧开乳癌，伊啊，甲迄患者讲，恁啊。你若开个人身体作废有无吼？你爱食即落青素嘛？青素嘛精，唔通去食高丽参。足济人，你即个中间混淆不清啦，拢唔知讲啥物叫做青素嘛？青素嘛甲高丽参差咧大，你会记吼？高丽参你人啊身体你歹的时候，你甲感看卖啊咧？甲你感看卖啊咧？绝对你的身体愈来愈坏。本来咱人火气都本来好对不？你甲高甘高丽参脆破啦、闭结啦、火气大拢总来，高丽参是助强无助力啦，无助助弱，无
1: 助助强无助弱啦。
0: 愈弱的人愈袂接近。
1: 嗯，有啦。
0: 好来，啊，今仔要甲恁讲讲，是安怎？这个青素嘛，即卖伫世界遮流，其实韩国人啊，你讲做高丽参。他退体伊即拢内行诶，韩国人无啥人去食高丽参啦，拢食济啦，
2: 拢外销。其实因的高丽参拢外销，
0: 因的高丽参是拢了恁恁

0: AM 一零七一。
1: 四个啦，是讲啥？啊，是讲一定诶，要安讲？破白了，开大刀了，人拢是用索马来养生。前几年正经伫虾米《本草纲目》人，迄个《黄帝内经》内底个拢安尼写。以前的皇帝，其实你看伊嘛是拢养迄个熬夜，那嘛是拢晚困。然后呢，伊嘛是操劳，其实伊嘛是拢用索马来养生的。
2: 对。
1: 然后呢，索马呢，想话伊的那个是要食伊的皂苷嘛？
2: 对啦，最主要皂苷
1: 呢。你也是干呢？加变高丽索马的类，其实伊的皂苷会变少，伊的青，伊的人参皂苷才会管，你知无？所以伊上主要就是讲，伊也是青出来人参皂苷是要创啥？会使增加你的心肌细胞的活力。所以索马人讲，想要食索马会较有精神，想要食索马会较袂忝，记忆会较好。另加是啥？含你的胆固醇拢会降落。上主要就是因为你的心肌细胞活起来，靠活力，你的收缩力、你的耐力会加较好，你人就加较袂喘。
2: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咱咧食青苏麻甲高丽松，你一定爱分较足清楚的。你若去韩国，你食苏麻鸡。绝对是用青苏嘛，
1: 对不对？啊，而且是爱规矩的哦。
2: 规矩的，
1: 规矩的。你看你去韩国一抓，讲真的啦，因的纬度较高，
2: 对，
1: 因的天气较冷。问题你看伊，你啊冬天去时候，你看因，咱台湾人去到遐是一站一站衫直直穿。问题因的外套拢薄薄安尼一领尔，因为因个是自细汉，因个是拢食青苏嘛来养生，甲变成伊的日常生活啦。
2: 对啦，啊，最主要我来讲。咱台湾人店家拢爱去中药房切迄几片，迄等下片啦。
3: 哦，什么片啊？
2: 什么片？其实迄无适合体质较弱的人吃，你敢知影？无适合火气大的人你吃，你知无？吼，无适合讲我即卖人你艰苦，要甲补一粒元气，迄拢无适合呢。你会使去问阿芳今仔甲你讲这個，我相信咱这爸母啊，家己拢有感觉。韩国甲日本是咱台湾人上接去游览的所在。出国佚佗，迄拢去啊！你去看韩国人，我就甲你讲，恁上个接着一定索马鸡嘛。
1: 对对对。
2: 你看因个拢是用青索马炖鸡哦，你知？是安那要安呢？因为我来讲顺，较温和，人较袂安那，食较袂火气大。
1: 嘿。
2: 哦，所以因最主要人，因出山的人都无咧食迄落啊。啊，你主要看，你伫电视一世界啊看，你看海咱做个索马那大呀。大呀，
3: 大嘞，
2: 拢对韩国来，是啊啦，韩国人都无爱食，无啥咧食迄种物件，因都要食青苏嘛，拢食这個，
1: 对，
2: 吼、哦，你
3: 因为伊种诶药房，这叫用什么较瘦，
2: 对，啊，我讲着咱这爸母啊听，你看平平韩国甲咱台湾啦，生活嘛拢足富裕啊，好，咱讲在，你看人的感情，甲咱台湾的感情是安那差侪。
1: 是真
2: 的，你敢知影皂苷无好用？
1: 对，
2: 对不？
1: 对。
2: 所以啊，伊今仔日啊，佩提因提这像因里底里养生村，好、哦、就你讲、
1: 啊。我补充一下，其实妈妈朋友其实外口什么毛拢做侪，
2: 对，
1: 穿什么毛拢做侪。啊，我先跟你讲，家里边安怎算？其实人生啊，什么侪吼，他一第一年一个有皂苷呐、啊，
2: 对，
1: 好、哦啊，第一年一个有皂苷呐、啊，问题咧。伊到前几年的皂苷拢是无饱的，
2: 不结实，无够足啦，
1: 无够足的，迄个是那像一个囡仔咁快有无？伊前几年伊的器官佫会生，所以咧伊的营养也无够，所以上好的是安怎？你讲吼，上好你看外口人要选，人拢要选六年根，
2: 那六年根咧，
1: 六年根，而且是六年根的价钱是上贵的，啊，你唔是讲愈久愈好哦？六年，伊是上，伊的人生照该是上济，
2: 上百，
1: 嘿，上百。按跟你讲，安尼我到第七年、第八年，我买第七年、第八年来，第七年、第八年了，伊的照根佫开始往下降啊。
2: 对，
1: 所以上好的就是伫第六年的时阵，好，所以外口也是买上好的，好，伊个是第六年的上好，大家要用好的，好、哦，嘿。
2: 无怪大家人你袂爽啊，拢讲我这六年金的六年金的，我唔是正愈久愈好啦，
1: 唔是正愈久愈好。
2: 哦，就是我即马解说着你听，安尼爸母啊，恁就听。
1: 嗯，
2: 咱捌试过。

0: 鸡无？鸡若要治鸡精，什么时阵上鸡精？你敢知？
1: 唔知。
0: 六个月至十个月，这个时间来治鸡精的鸡精是上济。十个月以上的老鸡母啊，是治无鸡精啊，真正治无鸡精啊，已经歹食呀，迄个鸡精拢退掉呀。咱要食鸡精是要食氨基酸嘛？就是伫个六个月至六个月至十个月这个时阵是上旺盛的。你超过十个月，几年的计划讲，好，阮到饲只三十，迄个十几年的老鸡母，佫饲三十年嘛无效，迄个物件都袂正值啦，都内底都无氨基酸啦，迄个拢无去啊。
1: 吼、
0: 哦，这数码就是伫个遮，所以咱一般啦。外口当然啦、啊，人为着做生意，讲好，你若唔知啦，我这种十几年的数码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其实你去韩国问就好啦，六年，包括中国大陆长白山那边，大家拢讲好，黑龙江长白山种偌济都偌济，六年，
1: 就是六年，
0: 六年，
1: 嘿，
0: 早久嘛无啊，
1: 上早伊早间也无够，
0: 对，
1: 啊超过六年了，
0: 超过六年了，
1: 嘛
0: 是佫开始降落啊，
1: 嘛
0: 是无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要食。就是爱食这个中
1: 啊，问题六年嘛是上贵的，
0: 上贵的，啊，真正上贵的，
1: 就是六年斤的，
0: 哎，六年斤的算上贵的。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哦，因为这届顶礼拜提出来做吼，其实是做一工就无教会啊，
2: 哦啊无，
0: 都无教会，啊，今嘛等伊用好来，
2: 冻的
0: 冻个其他个物件来，哎，另外讲也足济人要爱。啊，我相信有啉过这個人，大家学落的啦。包括我嘛，同款，我拢逐工都啉一罐。第一点，伊这拢经过中医师调配配方哦，袂介甜，啊，纯度阁悬，啊，你啉阁袂损害身体啥？伊青素嘛，伊是青素嘛，用韩国迄个百几年的历史的方法来炼出来，哦。过来第二点，伊这个物件内底完全无抗防腐剂，
1: 对，无防腐剂，然后过来个无防腐剂嘛，无香精，
0: 啊，对，主要无香精啦，
1: 嘛无什么调和剂，嘛无糖精，全部拢无。过来哦，伊内底含，因为我感觉讲吼，伊的品质想要伫遮，因为而且是阮当初个是要去养生村的，所以所有的安全都爱有做高，所以包括什么 SGS 的塑化剂，吼，没有检出来。啊，佮有甚物重金属，完全拢是合格的。你也知影哦，其实因为什么这个物件，伊的土本身也是无清气，啊，因为土内底有足侪重金属的哦。
0: 伊是会输哦，嘿，
1: 伊会输的。所以咧，你的什么也是品质无好的，其实伊也无去验这個，有当时内底有含一挂重金属，
0: 你唔知道。
1: 啊，因为这个是预备好养生村一挂长辈来食，所以一挂安全的问题拢要做好搞，做好转。
0: 对啦，咱是安那养生村的，袂晓就是安那，因为。年会愈济，你去的愈歹。
1: 对。
0: 啊，你去的循环也歹，你暗时就连带着你暗时就歹困。新陈代谢慢嘛，是安那足济中医啦，包括保健食品，你新陈代谢旺盛，你暗时才好困，因为你新陈代谢旺盛，你是互你靠精神的，
1: 靠
0: 活力的，啊，你活动愈悬，
1: 对，
0: 你暗时会愈忝啊，啊，人就会好困啦。吼、哦、啊，较袂有带其他的毛病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拢爱注意听哦嘿，因为这其实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产品你若摕到，你全国内底不管你对你卖，像这个做像安尼啉的，你拢会使去甲比较看嘛，看我都做甲亲像这支这个程度无啦，哦，完全无芳
1: 心。其实阮这支商品，阮当初唔是做想要阁倒来卖，你知无？
0: 哎、欸，我知啦。
1: 成本足悬的，我
0: 对啦，最主要规层类，拢规层类看的。
1: 嘿，规罐内底拢是规层类看
0: 的。对，目前有我都做甲80%几，拄啊加一间尔，拄啊加韩国用这个方法，用古老方法锻炼的，拄啊加那一间尔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有需要，等下电话紧敲去。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客电话唱的，中山北路行七百。

麦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斯文人，为怎样做代志全无决心，态度亲像无要无紧，自从阮的青春若献乎你了后，你就来闪骗阮。怪先生。

0: 来，客店啊，所上的中山北路行七百，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咱今仔日全部都是甲今仔日尔啦，哦，这是配题在来，都是干那只样呀，
2: 对，
0: 哦，干那只样呀。来，咱今仔日就是只个碗，你提无到的，你要对家。要搁爱拢趁囡仔囡仔，啊！我阿峰甲你讲，如果你囡仔摕着这转去，你讲阿峰，你讲的拢无影无只，人阮外口买拢比你这也搁好，你拢体验我，我愿金体验你，吼、哦！你会使甲看，我这阿爸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吼、哦，佩蒂啊，咱这我甲你讲吼，咱这是。
2: 我讲真嘞，这个商品唔惊爸爸妈妈拎去
0: 比较，唔惊你比较的，绝对唔惊你比较的。
2: 因为你外口，你去买外口一罐，过来明温底一嘴，你个知影讲，谁那温这支伫养生村比较好？谁那讲温这支内底，温会说直直跟你讲，一罐就是用一支的苏麻雷孔的。
0: 真正只要你啉这罐嘞，只要一支青苏麻六年斤，你食一支六年斤的青苏麻哦。哦，来我跟你讲哦，伊这啊，咱这啊内底跟你讲，你啉到的100%绝对无防腐剂。
2: 对。
0: 哦，无防腐剂，过来，伊这盐酸的外壳啊，拢甲你写六年斤的苏麻，
2: 哦，
0: 绝对是六年斤的苏
2: 麻。你也知哦，六年斤伫外口一支草要2000+，2000+，一支鸟2000+起跳。
0: 阮这拢见过啦，拢见过。而且我咧讲哦，花园堂生物科技啊，来出一支苏麻饮，最主要咱家己袂用，阮是。写用中医书写配方，和这间公司这百几年的历史啊，这间公司才百几年的历史。你屏东，哦，我相信屏东人足侪人拢知影这间工厂，叫拜托这间委托这间工厂来制作给咱，哦啊，所以伊咧甲咱讲，外口不管伊偌大的牌子，内底为你啉着你闻着的，你拢是原味。绝对唔是芳精哦，绝对唔是芳精啊！哦，绝对唔是芳精。来，你若足忝的人啊，讲我今仔足忝足身，安尼用要困去啊！你甲你需要去做工课，你甲啉一罐，10分钟绝对秒，你有感觉。做化疗、做化放疗的人，当然足忝，医生叫你爱紧啉，爱精神补充起来，你就是啉这個。西药剂的人，因为较袂使啉啥，袂使啉水，吼、哦，所以等于一罐你甲做下早是啉半罐，暗时啉半罐，做两解啉，吼、哦，做两解啉，绝对要你精神饱足啦，精气神要饱足，真正爱济啦，来别提啊，这内底我有解看吼，伊这内底三种酸嘛，
2: 对，
0: 吼、哦、红酸，吼、哦、红酸。过来冬阴酸，过来西阴酸，拢总有三种苏麻的口味伫内底。啊，每一种有每一种无同款的功能啦。吼、哦，啊，一工你都甲啉一罐
2: 多啦。一工啉一罐多。哎，
0: 对。咱正常，我咧感觉一工一罐足有够啊啦。哦，你看恁养生村遐老的拢嘛拢啉一罐的啊。
2: 嘿，有诶啉一罐，啊，有诶是，我嘛是叫伊早晚半罐那个够
0: 够，
2: 因为伊酸都有够啦。我讲真嘞，阮一罐内底是80%的，什么原因哦？
0: 哎，什么？
2: 80%哦。
0: 哎，
2: 吼，80%的什么原因伫内底？吼，所以咧，你跟那个是，你也是讲人较袂忝的，你就是早晚半罐
0: 了。因为阮这顶头我有甲看，伊这顶头恁收着客啊足水，顶头写一个人参。原萃取内底都80%，哦，
2: 80%，内底就是80%。
0: 我都甲你讲过，你若有摘掉食掉讲，你因为即摆拢爱标较足详细啦，哦，即摆所有的产品不管你甲啥物人买拢同款。来，咱这爸母啊，你若甲来囡仔甲阿芳买，你摕去超商摕去推，看人个大牌子的写遐做啥，有哪什么原什么音的，你甲看有写芳精无？你甲看有写芳精了，来，这第一点。
2: 伊嘛唔敢写爬索啦。
0: 过来爬索，一定要搞。所以，阮这是用玻璃杆啊底的，哦，用玻璃杆啊底的。来，佩蒂啊，恁的养生村啊，我知影是销路足济，无着。恁一盒内底安尼六罐卖偌济？
2: 一盒六罐就是1500。
0: 哦，无相呢。
2: 哎，那也无，索马一支六年根的索马一支，外口两千几块，阮一盒内底是六罐。
0: 六罐，
2: 等于
0: 是用
2: 六
0: 八十八十五毛嘛，
2: 吼，
0: 八十五毛。来，安尼啦吼，一盒千五六罐。两盒准是新米三千，来我来讲吼，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有人讲啊，老岁仔人啊爱啉，囡仔较爱啉，哇，少年人更加爱啉。
2: 对啊，即摆少年人
0: 真正少年人爱啉啦，互你新陈代谢紧。你我拄啊念的报纸了，少年人心脑血管伫咱台湾是足严重的。你甲食这個，你甲食这個，一工甲啉一罐倒啊，一工甲啉一罐来，两盒原价爱三千嘛。后来我来讲啦吼，要照顾姐姐这些爸母啊啦，吼咱啊，咱讲白了，算干那讲吼，咱讲在，你要讲这老的讲啊，一天两百五，饮八十五毛，伊食袂落啦。
2: 是啦，
0: 对啦，咱讲在，
2: 对，
0: 恁养生村有在啦，安尼买因为养要入大养生村，落地爱有够深嘛。对不对？
2: 来，爸爸
0: 啊，最主要先来要，因为养生村身体爱会行嘛。
2: 对。
0: 对吧，人家要收嘛，
2: 对
0: 啦，袂使，嘿，啊有咱啊，对不？来，我来讲安尼啦，三盒两盒啦，吼，三千啦，吼，咱用安尼啦，上简单的方法，啊，卖阁讲甲三千，互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开起来安尼啦，三盒怎啊？两盒啦，两盒怎啊？甲两千啦，
2: 两千
0: 左右的，做个。还好啦，
2: 我先讲今天，爸爸妈妈讲今天，大家拢是足侪人嘛，拢领迄落退休金、退休
0: 啊啦。
2: 所以今那里咧，圣贝蒂肯定友好一个，
0: 啊，
2: 两千会使，两万块钱来。
0: 好来，我讲伊拢伫养生村看这个爸母啊，吼，你会坐，真正爱顾身体啦，
2: 真正讲身体，所以两万两千。
0: 像你讲的讲，啊，有迄养生村，你若破病咧，起来袂惊。免一礼拜，伊就甲你清除你啊咧，都唔互你住遐咧，靠钱都无效咧。因就是一定爱会行，才会使住咧。来，两盒两千啦吼，啊，一盒内底是六罐咯，
2: 嘿，
0: 一盒内底六罐，来安尼啦。你就讲要友好，甲这个长辈时代友好嘛，对不？安尼较大个咧，咱甲送一个，有毅力，我多范围甲送一个啦。
2: 送啥啦？我一定以为是送一罐啦。
0: 你嘛甲讲，
2: 我安尼啦，
1: 送一罐啦。我讲一罐，我拢唔爱，我拢唔敢听。
2: 那一罐内底是，
1: 剩这一罐，
2: 规个手包内空
1: 啊！咱这是变
0: 咱这爸母啊，讲到有嘴无啦，讲要送恁一罐啦。你看这个讲会出嘴实在哦。
1: 你
0: 看
1: 体
0: 会两个。啊，来，我讲来，我讲一遍，你就是甲送一盒啦。上只鸭
2: 了，
0: 有啦，
1: 啦
0: 因为我来讲真正足贵个啦，我嘛知影足贵个啦，因为因即卖成本拢提悬啦，
2: 哎，
0: 你烧钱咱拢知影，即卖拢提悬啦，我来讲上只鸭啦，
2: 上只鸭，有
0: 上只鸭，上只鸭吼，
2: 来，
0: 我来讲来，
2: 上只鸭你
0: 买两鸭，上只鸭无嘿，你收到三鸭优惠你两千块，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要食到真正无防腐剂、无芳精，唔是用芳精类夹出来料的，过来唔是用苏麻手类炼，让你食真正规支、
2: 规丛的苏麻
0: 类炼的，类炼起来，迄个苏麻成分大概80%，吸收率嘛拢总90%以上的，就是这支呀。而且做唔是干啦，咱台湾你卖哦，含韩国都提等于你卖哦，来。你注意听下，买两盒送一盒，细组的都是三盒，优惠你两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来讲啊，我要啉较少温嘞，大家有哪啉一个？来，我来讲买大组当然较优惠，三盒两千，六盒偌济？
1: 四千
0: 啊，大家买样加。但是我来讲，我无即无阿多个加送恁什么物件吼，所以今仔日恁啊叫大组的六阿伯直接啦，由阮公司来吸收，你叫佩蒂去吸收，伊根本弯头就走啊啦，因为送一盒真正贵价啦。好来，你注意听好嘿，六阿四千五百块，由阮公司来吸收下，所以六阿原价四千块，优惠你三千五百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全部结束啊，今仔全部结束。你顶两天叫无到的，你顶两天你讲啊，饮料诶，真正未歹，要对家拢趁今仔日落去，拢趁今仔日。啊，阿峰佫甲你讲一遍。你外口绝对无当食这啦，我这阿爸拢改写甲足详细，绝对无南方。
2: 我这唔惊你去比，
0: 哎，唔唔惊你比的，绝对无啥，绝对无旁征。过来，绝对规支的苏麻类控起来，互你食。正鲜苏麻，你唔好讲啊，我火气大，袂堪要食。做你甲啉看嘛，
2: 浓度80%哦，
0: 浓度80%，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啊，若要电话夹起来，金甲卡提无到吼，我来讲你绝对会有诶。我会当甲你讲吼，你暗时呐做歹困诶人啦，你下早时就好甲啉啊。你甲啉看卖。
1: 人较容易疲劳
0: 诶，啊，人做个疲劳，
1: 小做咧工课，啊，那足忝啊，
2: 是讲较熬喘诶，心脏跳较紧诶，
0: 对，
2: 啊吼，因为苏妈伊本身上新诶研究过是讲，伊对咱诶心脏是足好诶，吼，因为伊会使增加你诶心肌细胞诶活力，增加伊诶收缩力，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是讲吼，较熬喘诶人，啊，是讲吼，有的人是啊，讲话无声，
0: 对，
2: 哦，讲话较无力，
0: 听众，
2: 迄嘛是心脏较无力的人。你甲面看卖啊，我讲真
1: 咧，讲话较无单点
2: 咧。哎，对对 对，你嘛是爱比喻，你心脏佫无力了嘛。
0: 啊，坐咧倒下去，啊，倒咧困袂去，健康讲过去，啊，随讲佫随袂去的，你会记哩吼，一工一罐
1: 头。啊，你过来挂急食。
0: 一工一罐头。啊！我都甲你讲过，如果你啉到这罐，讲啊，阿凤人外口卖较俗价，迄人都比恁这口，你退还我，你退还我。
2: 我
0: 真正唔惊你比。
2: 我讲真嘞，你到底是要面汤水，还是真正面什么类抗原液？你家己知，你唔是面一个心安尔，你是真正面要养生嘞。
0: 对，阿面养生真正爱食济啦，阿面惊食了会气大，对不对？阿面惊食了讲。哎，嘴也破，接落去，让你作顺的，作顺的就对了。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你要接落这啦，这就介绍你以后你无当买啊啦。哦啊，所以我来讲，这边是呢，我顶礼拜我有推出一届，啊无够，本来要做两间无够啊。我甲佩迪讲，讲你工厂拜托，对加一个，互阮搁做一工啊。所以你今仔日你有听到，你爱赶紧来睇，你有糖分的啦，你有咧食慢性病的药啊，拢绝对爱啉这啦，绝对爱啉这。咱人常常气血过衰，你人都气血都未好诶，你叫伊啉这就无唔对啊。逐工伫外口扩个妆，要拼经济，我讲你叫下早时要出门，甲啉一罐啊，保证我精神百倍。来。买电话卡给金阿卡啊！因为我讲今仔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
2: 全国。哎，我四组，我先讲一下，四组就是30组，大组
0: 的十五组，30组卖啦。今仔去，加今仔去，从今仔去领。
2: 未使，因为今仔这介绍我真的无多。
0: 哦，我讲，你呐，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来讲，这真正你若要退反税，你嘛，你若搁卡慢卡嘞，你反税含退都退无啦。好、哦、啊，我来讲，你唔能讲啊，这敢真正好用？我来个，我会当个来讲实在，比你去中药房切割嘞，所咩较搁较好用啦。哦，啊你，我来讲，你只个免惊废气会大啦，免惊动火物件，因为这青规层是吧？怎啊规层内甲空的？好来，啊你若买电话更加卡嘿，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啊卡，好来，咱来听音乐。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湾最新。来，阿感谢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姨，咱的阿姆，咱的吼阿叔阿金啊，咱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吼，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花莲广播电台以及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吼，这些爸爸妈妈。啊！长期对福利安心俱乐部的关心和照顾，咱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嘛，同时来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啦吼！啊，我是农家子弟家宏。
0: 来啊，阮吼，今日吼报一下我真努力。来阿姑
2: 啊，我是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啊，各位阿公阿妈啊，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哇，大家好，我是阿仔。
1: 这阿仔打入播音界啦，
0: 是
1: 啊
0: 是，
1: 希望长辈时代啊，甲阮阿发、甲阿仔、甲阿伟啊，虔诚支持啊，这三个少年家，包括我三个过一个啦，
2: 是
1: 啊，因为讲是无好听，啊，三个过一个啊，但是。阮拢抱着热情的心啊，希望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啊，安尼甲阮牵绳以及甲甲阮疼惜啦吼。啊，阮绝对袂互恁失望。
0: 是
1: 啊，虽然阮的节目啊，阮唔敢讲阮足够做，但是阮的节目吼啊，正随大家欢喜啊。你想要敲电话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以及分享你食的物件，食了好无？啊，无好的，你卡来甲阮批评指教，
0: 拢袂要紧，
1: 阮拢愿意接受啦。
2: 是
1: 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的电话，啊，这0800-097-098。
0: 啊，这串电话吼，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啊，那即马这么多开始时阵，咱啊爸爸妈妈。那如果有想要点歌、要开讲的，拢总会使卡接线电话，嘛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卡电话起来，甲阿伟、甲家宏、甲阿发、阿仔，拢总会使来开讲。啊，甚至讲吼，恁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嘛是拢总会使卡电话来询问。啊，咱嘛感谢阮独家啊，阮即个吼凤凰的蔡大哥、陈大哥哦，拢总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
1: 这卡免钱啦。
0: 系啊系啊，
1: 你就做你个卡。
2: 是啊，
1: 系啊。
0: 0800-097-098
2: -0000-097-098。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啊，伫这段时间吼。啊，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当然家宏拢以主持日时啊为主啦，吼、嗯。啊，当然暗时有一半工啊，啊几乎啦，吼，我那拢会来做较济。
0: 嗯，
1: 哎、啊、呢，我有电台个电视台啊，你甲想无够认真，产品无够好，那无够讲啊，所有的制作的过程吼，啊一点啊偷懒，一点啊。吼、哦，无遵守，
0: 拢袂使偷工减料啦。
1: 对，
0: 啊，拢真实在，
1: 是
0: 啊，就是为了咱要照顾咱爸爸妈妈你的身体健康啦。
1: 是，
0: 有当时甚至啦，为了一丝仔一味的药材，后尾安那用，吼、哦，要用干唔用吼，因为介绍天差咧个地啦。
1: 是
2: 啊，
0: 啊，加像像哦，哦，加安尼吼，安尼吼，大了官，小了官啦。
1: 对，
0: 甚至讲吼，有咩吼，诶，干交起来啊啦。啊，拢是为了咱，为了要争取咱爸爸妈妈。为着要照顾您的身体，为着要让您用到上优质的产品呐。
1: 啊，专讲吼，咱讲老实话吼，啊，恁啊有咧听电台，听几啊十年的啦吼、嗯。啊，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吴清扬老师，
0: 是
1: 以及甲陈建成老师，
0: 嗯，
1: 甲咱咧做半暝时段的五三兄吼。啊，恁会当甲问讲看家宏的产品好无？嘿啊，啊，因啦，因三个产品。 啊，伫电台界只要恁有需要，
0: 嗯，
1: 啊，绝对会使甲买，
0: 对，
1: 哎呀，绝对袂互恁失望甲浪费啦，
0: 是啦，是。
1: 啊，那因个物件无影真材实料，啊，恁再来甲家宏讨钱，吼、哦，因为我讲东航吼，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厂商，甲每一个人要做的产品，啊，功夫无同，
0: 对。
1: 啊，我讲啊，真侪人会晓做，其实真侪中药，啊，你无经过泡制，无经过。啊，迄、那个制定啦，吼啊，拢无法度成药，啊，要变变一项物件啊，像讲前几工啊，恁老爸我土龙王的有无？
0: 是，
1: 然后咧酸疼的吼啊，恁做恁三顿甲食，别人的土龙王绝对乎你食无效，我敢咧甲你肯定，因为是安怎？因为这真正有功夫的，
0: 而且哦，伊冇可能伊唔是用正土龙啦，
1: 对，
0: 系啊，
1: 啊，迄种进口的。嗯、啊，家宏是家己当着人，恁买着我的产品，恁做恁放心吼。啊，今日这项产品啊，公属新吼，全国都对啊，啊，已经无人咧遵照国法咧做啊。
0: 是
1: 啊，唯有啊，我当初吼啊，为着这个产品，我拜托家己啊，较早恁老咧看伫台湾的故事都知影吼、嗯嗯，
0: 是
1: 啊，有去采访一个咧做。啊，绿豆黄的，
0: 对、哦、
1: 啊，因其实因甲一个何老师学的，啊，这个产品进五代啦吼，
0: 嗯，
1: 啊，拢第五代也搁咧做，但是第五代啊，已经无咧对外贩售，啊，顶届啊，我捌拜托伊甲做一两批啦吼，啊，但是这个耗费年外的时间，
0: 是，
1: 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爱经过啊，纯果法的果子。然后佫用上即马生物科技的萃取，安尼会当加着加强效果，吼、哦！啊，你像咱即马，吼、哦，大家拢食外食啦，吼、
0: 哦嗯，
1: 有诶爸爸妈妈，大家拢简单食，啊，然后拢食便当，啊，你佮想啦，吼、哦，迄菜你敢有看自助餐咧洗菜，你就知，
0: 哦、嘿，你啊看过了，你绝对唔敢食，
2: 唔敢去食。
0: 嘿，
2: 迄个洗菜做恐怖，哎，
1: 拢干那水当当的，
2: 是啊，
1: 啊，就起米咧，就炒，火就炒炒
0: 咧，吼。
1: 啊，我阿你讲吼，农业啦，吼，啊，只要咧做爸母啊，大家拢知，啊，农产啦，无靠农药，
0: 嗯，
1: 绝对无可能收成。
0: 是，
1: 各类菜你甲我讲，看对一个有栽条种有机的，
0: 嗯，
1: 绝对无可能。
0: 全部拢烫。
1: 哎呀，但是只是讲伊到要收成，啊，迄个农夫啊有老实无？吼，到要收成的时阵。啊，即卖的农药又有迄个过渡时期嘛，
0: 吼，差不多拢一礼拜时间、
1: 啊。对，伊若过啊了，安尼当然咱食咱就较袂要紧。
0: 嗯。
1: 但是咱相处的，你甲想啦吼，食也毒，空气也毒，嘿啊！啊，我就讲啊，
0: 含啉水嘛毒哦。
1: 是啊，嘿，哦，百行毒，水内底吼，我做水，我过去我有开过水公司，包括我整个有水的工厂，恁若有捌听过我之前的节目，恁就知影吼。自来水送来到恁兜，恁兜的自来水。内底绝对有一样物件，这可乐林还是火啦吼。
0: 嗯。
1: 啊，伊无迄个可乐林，迄水会变质，会臭酸，会有细菌。啊，伊一定有掺迄个可乐林。恁家每一个水，只要你若无过滤，你逐工咧啉冻咧，你逐工咧啉可乐林。
0: 是。
1: 啊，过去爸爸妈妈去咧喷农药，干那或者农药受伤害的嘛有够济。啊，你规身躯拢毒。啊，我讲啊，莫怪癌症、生癌的一大堆啦，
0: 吼、哦。
1: 啊，今日这项产品啊，要让你百毒百解啊，那搭配恁过去阮的三黄茄就对啊啦，吼、哦，绝对要让你一杯一中，吼、哦。啊，这是有够珍贵的物件。啊，阮伫家己，我家己的小妹吼，啊，是新港农会的总干事，啊，我有计甲成立一个啊绿豆的产销班。啊，我讲这项物件吼。啊，像我的南瓜子啊，迄合作药用的南瓜子，
0: 无唔对，
1: 食甲大家你看，迄个暗时搞热的啦吼，啊是热火线增大的，大家食甲拢装甲改善以及甲治疗，有诶客来甲咱讲吼欢喜，讲伊安尼食咱的产品，食食咧暗时困会去啦，啊暗时袂搁再安尼搞热，咱听着偌欢喜，所以讲真侪物件吼。啊，咱讲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啊，若要选物件，你着爱慢慢啊拣。啊，若拣着家宏这台的物件，啊，你绝对会当放一百个心啊，甲食。啊，食无效啊，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吼、哦，这全国敢若咱家安尼讲。啊，尤其我来自嘉义东洲的农村， 我自细汉就看到即个爸爸妈妈啊，因的辛苦，因的拍拼，包括我的妈妈都同款啊。所以讲啊，我物件我拢尽量啊，甲厂商要求啊，甲厂商拜托，我吼爱互买起啊，食起啊，咱来照顾即个爸爸妈妈，因即个长久来听咱的节目。先说个会当甲咱介绍人客啦，
0: 吼
1: 啊，这是我上中心啊，要再次甲爸爸妈妈讲的一个啊，阮的啊开发产品，甲阮经营的理念，甲阮的初衷啦，吼。你看阮的物件会当卖到电视台啊，伫三立啊，伫明视哦，唔是迄种卫星台、唱歌台，会当伫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看会到。哦，这个代表阮的产品啊，真材实料。电视台唔只会当互你广告，电视台广告啊，讲实在，伊都爱经过正严格的把关。啊，加上咧做工课同款安尼吼，我所有的产品，逐支拢经过啊，所有的检验报告、食药署核准啊，阮才有卖。啊，伫这段时间，互阿伟甲阿发阿仔吼啊，真辛苦。咱讲实在，因做暗时的吼。啊，日时拢爱搁伫公司上课啦，啊，搁爱伫公司啊做人客服务，
2: 是吼
1: 啊，而且甲因再次讲辛苦啊，
2: 啊
1: 嘛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无啥气嫌，甲阿伟啊阿发阿财啦吼，即两个加起来都发财，啊，甲家宏啊支持甲鼓励，啊，随时恁有欢迎，恁若要听阮日时的节目，恁咪当卡来看伫啥物周六，你住对关区。啊，阮只是全国联播啦，吼。
0: 对对。
1: 啊，暗时是目前可能一半的台湾听会到，
0: 半的台湾啦，
2: 半的台湾。
1: 系啊，啊，咱的努力伫今年底啦，吼。啊，咱嘛会做全国联播，吼，和所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拢总行到底，会当听到阮的节目，拢总听会到。再次甲恁感谢啦，吼。
0: 是。
1: 啊，啊，过来，恁有人要唱歌无？
0: 有啊，阮今日
1: 诶，
0: 阿仔要唱一首歌曲。是四文斌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1: 真情味啊，这是台南吴妈妈点的啦。
2: 是啊，
0: 啊，咱台湾人就是有真情味啦。
1: 啊，恁若有要点歌的，卡起来。哎呀，啊，阮的节目嘛，甲阿伟讲的同款吼。啊，阮是用真心、用真情啊，咧甲长辈时代做伙。啊，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哎呀，啊，咱有阿仔啦，吼，
2: 是
1: 啊，真精美。
0: 对，来邀请咱爸爸妈妈来同齐来做欣赏。
1: 啊，老尾点歌佫卡起来袂要紧哈。
0: 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真精美。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阮阿仔咧唱歌的同时，来讲拍婆啊，讲鼓励掌声啦。
1: 是，
0: 恁的鼓励，
2: 嘿，
0: 恁的鼓励，我都收到啦。感谢恁的鼓励，
2: 哎呀，感谢做爸爸妈妈哈，无去啊，唔甲阮听少时间啊，就够啊，利用恁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有的听两点钟的，
0: 是
2: 啊，等下有的听一点钟的啦
0: 吼。
2: 啊，电声后个月就两点钟拢听会到啦
0: 吼。啊，八点到
2: 十点，到十点开始就拢听会到。
0: 对。
2: 啊，而且咱今日要再次来感谢啊，我的故乡小弟啦吼。啊，无啥气嫌啊，因为这项物件已经拢互因公司甲所有经营的权利甲制作啊，拢是因买去啊吼。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伊感谢啊！今日受我的邀请吼，因为我即几天啊，也阁会当做真济优惠，就是因为我生日嘛，
0: 吼。啊，我所以才邀请你来。
2: 是啊，啊，我生日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啊，嘛较好讨，
0: 对，
2: 啊，要甲厂商讲介绍嘛较好讲啊，吼。啊，咱再次来邀请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李友仁阿仁兄。啊，我诶故乡小弟吼，伊在布袋过高，啊，我在家己当前吼，但是阿仁对做药材啊，已经是过了十年啊啦吼。咱讲实在，我头拄仔讲到土龙王啊，先啊外口我阿恁讲真侪土龙王做诶无效，因为有诶土龙敢若甲你硬粉吼，啊有诶咧做土龙精诶，甲你加汁加安尼高露水啊，迄食食咧拢总无效，先啊。啊，因为伊无经过老祖先的做法，无遵照古法来泡制。因为其实我透露一点吼，这其实阮阿仁拢一直交代我卖讲，
0: 袂当讲。
2: 啊，这是因较早老师傅传落来吼。你像土壤啊，你一定爱炒过烧火啊，才会当产生掉出来迄个效果。啊，你若干那安尼要甲食，绝对无效。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小秘诀啦吼，当然中途阁有请这是阿仁因的啊商业机密，咱袂使硬逼人讲啦吼。但是我要让恁知影，就是讲，阮有经过泡制，哎呀，所以讲阮拢是老祖先啊一路行落来流传的啦吼。啊，今日这样物件啊，就是绿豆红啊，绿豆红清肝解毒啊，清降火气，大家拢知影吼。啊，我讲霸毒。胃炎去，较早的人吼，啊，你若有机会食到绿豆红的，就无咧生癌啦吼，啊嘛袂臭头烂耳，包括像少年家呐生青春痘的，啊，这连痔疮吼，你都火气大引起的，来甲食拢有效。啊，你变哪会当去食到真正的绿豆红啊？安怎是老祖先的做法啊？咱请阿仁吼。啊，来甲咱长辈时代做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3: 诶，高兄、阿威兄啊，甲以及阿仔兄在空中时代哦，大家安安，大家好。因为其实咱过去吼、哦，这老祖先有这绿豆红吼、哦，其实是真正是对咱即马诶现代诶一寡这农药啦吼，啊是讲过去你有食到一寡这迄个算西药啦，食伤济吼。你要用来吃绿豆红是算一杯一中，对。过来吼、哦，伊讲遐伊这绿豆红吼、哦，伊这已经传到咱这个何老师已经传到第五代啊嘛。
2: 是是。
3: 吼、哦，过来伊这安怎做？伊这就是讲吼、哦，伊这经过480日呢。
2: 伊这讲遐不要紧啊，来。
3: 伊这
2: 啊，
3: 对
2: 啊，就安尼就。
3: 讲遐伊这一定爱经过480日，
2: 吼、哦。
3: 啊，480日就是咱爱经过吼，差不多到底咧一年四个月啦。
2: 是是是。
3: 伊爱先伫，伊爱先出咱个竹啊。
2: 是。
3: 吼，先出咱个绿竹有无吼？啊，绿竹内底吼，伊一定爱选择啥物呢？一定爱选择竹啊，讲内底有天竹红个，就是讲你甲厝落来，你甲厝落来时阵好无吼？即、這个竹啊，讲内底伊你甲摇落，有一粒天竹红，两粒至三粒个天竹红伫内底。
2: 是。
3: 伊即个天竹红。伊伫咱个中医内底吼，
2: 是，
3: 伊是有啥物有即个天竹红，伊就是那伫竹啊讲内底结蕉，结两粒三粒蕉啊，
2: 是，
3: 即个天竹红吼，就是咧食咱个替咱个脑红，
2: 是，
3: 就讲脑膜炎，
2: 是，吼，
3: 啊是肺炎，是的，啊为啥物讲遐，咱要用着绿竹内底天竹红，
2: 是，
3: 因为即有时啊一百张竹啊，两百张竹啊内底， 出无一支啊，
2: 对，
3: 出无一只，
2: 是。
3: 所以讲吼，有时啊，这绿豆红哦，你要去做。我市场你有时啊，你个咧啊看，做着大行个有那袂少人，
2: 是。
3: 不过奇怪，啊，偏偏啊有啥物咱会食起特别有效，
2: 是。
3: 因为咱用着绿竹内底有选择路，就是有天竹红，
2: 是是。
3: 而且天竹红伫咱中医就是伊会替人个老红嘛，
2: 是。
3: 哦、啊，伊这就是甲咱一般所有个绿竹是无共，
2: 是是百
3: 算是万中选一啦，
2: 是。
3: 诶绿豆红，咱绿豆一定爱甲入去。甲破啊，小块甲健康，啊甲入去绿豆内底，滴个滴光内底，
2: 是
3: 哦啊滴光内底时阵吼，来浸着吼，咱个百药汁无，青草百药汁，
2: 是
3: 百红草，
2: 是
3: 哦，内底诶即个药水内底，
2: 是
3: 吼、哦、啊甲即天竺红安尼吸收差不多都四个月，
2: 是
3: 吼、哦、啊吸收四个月过了吼，佮个晒日。晒四个月，冻咯，冻四个月，
2: 是
3: 吼、哦。了来，佮佮加流水，佮佮予伊四个月，吼、哦。啊了来，佮佮予伊即个，予伊发觉四个月，
2: 是
3: 吼、哦。啊正正佮挂收晒起来呢，都一年四个月，
2: 是、哦、
3: 啊，到尾所以讲，咱即绿豆红，佮一般外口的无共，就是
2: 是
3: 外口有诶青菜用吼，
2: 对，
3: 伊用啥？一般绿豆在咧做啊，
2: 对。
3: 咱这是用着药绿豆。
2: 是
3: 有用的绿豆，
2: 荤油啦，哈，荤油绿豆啦，
3: 这甲一般的
2: 绿豆无同啦，哈，唔是咱咧煮迄个绿豆啊汤嘿，啊那安尼你就免开钱加买啊。伊
3: 这绿豆吼，伊本身吼会带安尼刷刷磨磨，这叫做油绿豆。
2: 是，
3: 啊你啊金骨的吼，迄、叫做啥？迄叫做油豆啦。
2: 是，
3: 哦，油绿豆，
2: 迄
3: 甲咱一般这种。药力道绝对无同，
2: 是是是，啊，这个是伫咱嘉义吼，啊，甲台南啊，一挂农民有一个产销班啊，专门咧替因种药力道，因为药力道药力道吼，啊，伊个种植较无好种植，第一你完全无用农药，啊，拢是用有机的栽种方式，
3: 是是，
2: 啊，过来第二吼，啊，人因咧制作的过程，像阮阿任兄讲的吼。啊，因个是伫嘉义啊，这样是唯一啦吼，一位有当高发制作的啊，会当经过溪流水上清气的，拄啊管阿里山水吼，啊因伫阿里山水爱流过百二工，所以讲你吼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人讲百毒百解绿豆红啦吼，啊像较早恁咧偷农药，有当时啊偷回来，你甲想啊偷闲目暗啊，我捌一个。啊，叫做阿基亚妈妈啊，甲我讲吼，伊原本去偷农药啦，偷狗血粉啦，啊，食咧吼，啊，迄狗血粉啊，甲蒙着迄农药吼，倒来拢安尼白个上尿甲流皮，啊，有个人百我讲百毒啊，胃体内而成，百毒胃炎开始吼，啊，你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你若讲毒有甲你咬胃皮肤出来。啊，有诶，臭头烂耳诶啦，吼，生头发尾，啊，即都甲你夹出来，夹位皮肤出来，啊，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哦，因为夹位皮肤出来，伊袂甲你走位你五脏六腑入去，啊，无你若走入五脏六腑，你绝对生癌。
3: 是，
2: 所以讲人讲百毒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
3: 是，
2: 啊，所以讲今日要清肝解毒会百毒百解，啊，为了一支产品，就是正。老祖先、老古法所做的绿豆红啊，吼，啊，因为伊爱经过阿任他拄啊讲的吼，啥那买啊，啊，本来我家己叫伊做一届，啊，诶，做两梯次啦，吼，啊，即届我无物件通买，因为这物件足欠的吼，真正古法的，啊，你敢知影人因吼，啊，即个何老师因吼，五代要主因。啊祖啦，祖公啊，什么时代在咧做啊？已经唔知几十年的历史啊啦吼。你看因兜去也掉一个边啊吼。
3: 是
2: 啊，原做绿豆红啊，无爱金银宝啦吼。啊，要练香梅丹啊，
3: 先
2: 做绿豆红啦吼。啊，长辈时代，这480天啊，吸收天地精华，伊爱经过他拄啊阿任兄讲的吼，爱经过油堆菜等来，爱先洗。啊，过来添落去
3: 竹竹
2: 的毒缸内底，啊，过来吸收养分百二天，过来浸入去黄池窟啊百二天，啊，过来发觉水中百二天，啊，过来筛选偏颇， 啊，跑盘啊，啊，再来吼，入拍档咯，百二杠，啊，再去中药浸泡入味，啊，然后唔是安尼就解决啦呢，倒来各用生物科技的方法，甲恁萃取伊内底真正有效的成分啦吼，啊，无有诶，咱讲事实啦吼。绿豆黄有诶，讲真正凊彩绿豆，甲你加粉加加咧，内底甲你淋啥，你敢知？
3: 是
2: 啊，即我当然我无咧甲批评吼。
3: 当然，伊即其实吼，我阁补充者，就是讲吼，你即绿豆咱做好时阵吼，绿豆黄咱做好时阵吼，伊只要伊每一粒吼，拢爱穿着咱个绿豆衣，咱靠选入来。伊若是绿豆衣去破去吼，迄粒咱就拢拍掉。所以讲伊即吼，感觉即有时啊，就是安怎一千斤诶绿。倒落去做哦，做起来剩差不多无二十斤，因为你甲想嘛，爸爸妈妈，恁这绿豆，咱一般人浸着水的时阵，还是浸着这药材的时阵，药材是现在也碰嘛，好爱碰的时阵，伊绿豆伊就开开嘛，
2: 哦
3: 啊，所以讲有啥物咱讲下，有啥物咱要爱选择的，就是讲绿豆伊要穿好掉嘞，就是伊这药房。药房伊包伫内底，伊会甲吸收掉咧，伊免去互摊开。啊，你着绿豆，你若去外口买，有诶着啥？伊个绿豆伊着拢甲伊烫了了啊，
2: 伊
3: 嘛咧用。
2: 是是
3: 啊，你绿豆伊咱选着，咱是规粒绿豆拢完整诶，
2: 是
3: 拢一滴破损都无，才一千斤做起来无二十斤，所以讲感觉伊这。生产量有够少的少，
2: 是是是，
3: 有时啊排一千斤，排两栋三栋哩，收入来我一撮也惊。
2: 对，啊有当时啊，那个单雷单讲册雷嘞，因为伊个竹啊上惊册雷哦。
3: 是是是。
2: 啊，那多啊气候拄着无多好
3: 个。对，啊竹啊劈了了。
2: 哎呀，你那叫册雷卡着，因为有风积在内底嘛。
3: 拢劈伊啦。
2: 哎呀，迄个做落都拢了伊。
3: 对。
2: 所以讲做绿豆黄必须经过足济啊，即个。制作的过程啊，才会产生这么多啊，无爱做，人无爱做。啊，
3: 即马有
2: 咧，即马有咧做个吼，真侪同业啦吼。啊，我无方便讲批评。啊，伊过去做个绿豆啊，阮捌甲起来看啊，讲实在吼啊，绿豆粉抹抹咧啊，然后啊，迄、那个下做黄泥吼，甲、哦、你掺掺咧。安尼就要互你清肝解毒火，要互你啊替你的霸毒霸火霸炎，根本都无可能的物件。啊，所以讲啊，阮这个绿豆黄啊，我本来吼啊，我家己一个孙啊啊，我外甥啊啦吼啊，差不多将近要一二十岁啊，啊拢安尼吼发发面发啦，规个拢挑啊，吼啊，食咱的绿豆黄，我都讲啊，你甲食三工迄。青春刀啦吼，啊，虽无伊，啊，佫一个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我一个阿小伯啊吼，啊，讲实在，伊敢若食咱的绿豆黄，本来吼，啊，迄肝炎肝指数啊，全部原本拢降袂落来，医生佫甲讲你这肝粗粗，你这若无顾吼，啊，连咪讲真正的就对啦吼，啊，会生癌。所以讲伊嘛认真食咱的绿豆黄，食到欢喜个，啊，食到一直要甲咱买。啊，其实我绿豆黄欠费欠真久啊吼，啊，今日讲事实啦吼，啊，我讲感谢我嘛不为。

0: 时的节目，你捡到啦吼。
1: 是，
0: 我会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啊，你着臭头烂耳的啦，肝病啦吼，啊，即个你若有咧食，尤其你咧食西药的哦，爸爸妈妈，西药毒啊，比啥物较毒，啥人拢无爱食西药，大家嘛知影，你食糖。血糖的啦，吼，食落规世人啊，食降血压的，食落也规世人啊，吼，啊，所有这些物件啊，你若食这慢性病药啊，你要靠什么？甲你排你血药毒，
1: 拢是靠肝脏。
0: 对，啊，你爱靠绿豆黄啊，来甲你抓毒抓出来。这较早吼，啊，人迄、那个啊聊天顶的时代吼，啊，人讲水头放毒。水尾受毒啦吼，啊，那真正去用水啊毒掉了啊，伊拢用一个药袋吼，啊，然后啊摕起来绿豆黄拢排伫身躯，你知哦？摕起来浸水啊，输血绿豆黄来接，啊，就随解毒啊。所以讲啊，爸爸妈妈，恁若有咧头农药的，啊，尤其即马咧食食啦吼，像讲烟尘甲你染亚硝酸盐啦吼，啊，迄、那个。啊，完啦，甲你谈夜宵啦，
2: 吼，
0: 啊无那会安尼跳
2: 个，
0: 比个乒乓较好跳，哎呀，真正诶肉无可能做个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你咧食，包括罐头，啊，我讲啊吼，百行拢毒啦，除了你讲你会当真正家己伫山顶种菜，
1: 嗯，
0: 吼，伫山顶家己饲鱼，吼，啊，即你即会当家己亲出亲目睭看到诶，你即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正。啊，无头龙药
1: 的，对，
0: 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进相处的拢毒啦，吼、
1: 哦，是，
0: 啊，但是今日啊，我要互恁食青瓜解毒血，互恁食霸毒霸解啦，吼、哦，啊，搭配恁若有机会，上好搭配我的三黄，若无三黄的，你甲食绿豆黄、幽丸，啊，伊甲你解毒，甲你抗癌、防癌，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这是一支上优良的嘛，100分的产品。吼、哦，本来电视台都要甲我安排去卖，我都无法度找出这个量啦，吼、
1: 嗯。
0: 只有因为阮电视台量真大，
1: 太惊人了啦。
0: 系啊，啊，所以讲我只有阿仁即届做这批啊、做差不多2000盒啦，吼。
1: 是
0: 啊，阿仁兄唔在当啊，偌济互我卖啦，吼。
2: 无啦，讲呀、啊，我甲你讲讲呀，今仔日来是分享知识的，好啦。
0: 无啦，你刚才要来讲咧，
2: 因为你咱拄仔咧讲到这个，你讲单车类。讲呀，今年咧伫山顶吼，迄规个绿豆真正拢绿豆红，
1: 拢变光，
0: 嗯，
2: 变光以外，我甲伊讲，
0: 收成歹就对啊。
2: 一做到一半，真济拢互水流去，
1: 嗯，
2: 系啊，啊，都迄阵喂了无好，你知无？啊，真济去互水流去，
1: 嗯，
2: 对啊，所以讲讲呀，今仔日无啊无啦，分享倒啦，
0: 无啦，啊有来啊吼，啊，你看这电话，都人已经一听到绿豆红。啊，就
1: 卡，就卡上来咧吼。
0: 我是讲，你即届唔是讲做2000？
2: 无啦，搞遐2000，我是坑咧明年后明年。
0: 因为遐拢有固定人咧买吼，哎呀，咱讲老实话啊，即人进电话安尼一直讲啊，我想安尼啦吼，啊，就既然来啊啦，吼，咱今日都回馈给咱即个爸爸妈妈啊，借着我个两公生日吼啊，诶，时间。会当甲公司讨真侪物件啦吼，伫即个月内底我拢算啊，阮老母上辛苦的甲我生落来即个月，啊，我对我的像我的妈妈家己嘛照顾侪，因为我妈妈，我的妈妈家己拢有咧头龙药，哎呀、啊，佮包括较早我的丈人吼，啊，拢咧包各类菜，啊，就是拢长期咧食我的绿豆黄吼，啊，讲真正的，你要排下你这药毒啦，吼、哦，我就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黄今日注意听，那买得着就对啊！你咱加食咧几啊十岁，嘿啊！因为互你袂发炎，啊，袂互你臭头烂耳，袂皮肤白痒了，拢总有效，吼、哦！啊，你着那严重诶，你三粒甲食，吼、哦，唔免欠啦！我今日甲恁争取着，看会当上俗诶介绍，互恁唔免讲啊，都唔敢食。啊，爸爸妈妈赚钱拢足辛苦吼，即、哦、过去外口啦吼、哦，咱的同业人咧卖一罐啊3600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阿仁，
2: 哈，
0: 你含我咱算啊比亲兄弟较亲啊，讲真正，恁安尼做起来成本差不多偌济钱？
2: 刚刚阮成本一下吼，
0: 嗯，
2: 咱2500啦，不离价，
0: 哎，迄外口叫人电话先甲听一下，
2: 不离价，
0: 哎呀。 不是给我这
1: 两千五，
2: 两千五，
0: 两千五。

0: 今日安尼啦吼，咱来做一个优惠，啊，你嘛，给我一个面子啦吼。
1: 是。
0: 咱两罐就5000嘛。
1: 两罐五千，无啦，讲也无讲，买买
0: 买啦，买啦，啊无，
2: 买啦，
0: 给我偌济。
2: 是啊，都
1: 买买哦。
2: 系啊系啊，啊你都来啊。当然嘛，爱你呗，啊无你来，干来介绍你啊，啊就坐咱拄只电话线，
1: 加一两两条，哇，安尼哦，
2: 系啊，无上起码无啊，你讲不买不输啊，
1: 阿威啊，阿刚呀，无安尼啦，500好哩，
0: 500啊，
1: 好不好？
0: 啊，两罐5000啦，
1: 两罐五千，嘿，两罐5000500好哩。
0: 啊，阮阿威吼，这个节目啊，为伊开始经营，
2: 是
0: 啊，我是有当时啊，来客串啦吼，啊，我拢以我只是个电台为主啦吼，啊，但是这嘛，阮家己个公司，阮拢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只是差一台甲二台啦。
2: 对对对。
0: 啊，阮阿威嘛为这听友这爸母啊，阿威嘛装卡囡仔客户啊，
2: 哎
0: 呀，伊嘛拢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真辛苦，
2: 所以吼，今仔日。阿威啊，嘛为咱爸爸妈妈哦来争取这个福利。阿威啊，个人帮咱爸爸妈妈
0: 叫阿林，
2: 叫阿林吼，阿林阿你吼5000是两阿袂计较啊。
0: 伊用伊个人的感情，
2: 对啊对啊。阿你讲袂使，佫俗者计较。
1: 5000，
2: 嗯，
1: 两阿5000，两阿5000，那你着卖500，不你卖我。
0: 无啦，卖啦，都500啊，都好啊，较低啊卖。
2: 系啊，
0: 讲真，
1: 安尼卖啦，安尼其他无，当下其他其他卖啦。
0: 无啦，我喺门拢关起来，安尼卖。
1: 系啊，其他
0: 讲实在，
1: 卖卖啦，
2: 即边卖卖，
1: 比较俗。
2: 嘿，
0: 无啦，啊，你都俗一千四千啦，
2: 系啊，
1: 四千。外口拢一啊2500不离价，啊你，你要叫安怎俗？
0: 2500是你的本钱。
2: 对啊，对啊，
0: 系
2: 啊，
0: 啊人头都有透露啦，
2: 2500嘛，
0: 2500。
2: 系啊，
0: 系啊，外口人是拢卖3000几块啊，系啊，阮同业的大家拢卖3600以上啊，
1: 安尼啦，
0: 全省阁无地卖，
1: 安尼啦，无剩4000啦，
2: 剩4000，
0: 剩好还要引住啦，
2: 剩4000就对啊，
1: 好啦，
0: 啊，咱的
1: 感，阿伯哦，
0: 无好好，啊，咱的感情吼，我的生日。啊，我专门送爸爸妈妈一个啊礼物的，
2: 是，
0: 哎呀，啊嘛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伫即个月啊会当，互我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大家咧做伙，啊阿伟着1000啊，我煞无法度讨1000。
2: 系啊，我拄只，
1: 阿伟讨
2: 1000，
1: 我讲遐毋是，
0: 阿是个，阿是个，佫歹听。
2: 对对对对，
1: 安尼哦，庆祝生日，安尼讲嘛是有理啦。
0: 是啦，
1: 安尼无讲遐，500阿婆哩，啊剩3000。
0: 剩3000啦，
1: 吼！
0: 啊，得买两盒，啊，今日安尼啦，吼！
1: 无啦，搁要两买两3000啊！
0: 得两盒，啊，你送一盒啦！
1: 我得3000。
0: 黄仔啊，讲咱真正康拜四是
1: 用的，
0: 不要紧啦。
1: 无量嘞！
0: 今日啊，无量，咱就只卖卖嘞就好啊！咱也毋是靠这咧赚钱的，咱讲实在，咱今日这真正是无赚钱。
1: 好啊！
0: 嘿啊！那全国你买到这个介绍，搁买到孙正用480天啊的时间来做的吼！啊，拄啊，干那管尔吼！我讲人因即个何老师，因真正无咧对我无咧卖，是因为我含伊介绍阿金，啊伊嘛肯定讲爱互药厂啊，以前拢用古法咧认证嘛
2: 吼。哦，老祖先的智慧啦。
0: 即马加上因药厂诶生物科技抽精萃取浓缩啊，所以讲无你看人因写啥呢？原人向买单，先做绿豆黄。甘愿做绿豆红，唔换金银宝，
1: 唔
0: 是要甲买就买有呢？因一定爱你含有交情，你伫家己得家之后，我都甲这个何老师买会到。
1: 是，
0: 因为我当时要去拜托伊甲我做，我嘛去骨力抓，啊，即嘛都拢互你啊，权利拢互你买去啊，吼。何老师嘛已经啊，感觉你是一个足有道德的良心的企业家，啊，我讲今日3000，啊，你甲送一下啦。哎呀，
1: 我3000上只啊，
0: 系啦，两阿
1: 3000，后下阿500得，
0: 好，500得，
1: 500平得，
0: 阿威，
1: 出位，
0: 哎呀，阿我看你嘛上只，
2: 好啊好啊，吼，阿你都上只啊，阿威也嘛搞完上只啊啦，
0: 系啊，安尼得买两阿，
2: 上两阿
0: 啦，吼，阿仔，
3: 嘿，
0: 啊，你拢无上人诶，以后伫电台唔知你哦，系啊，
3: 啊，安尼无我嘛上只，
0: 你上只啦，安尼得买两阿，上三阿，
2: 是，
0: 阿高王家你搁上你一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60粒的啊，绿豆黄吃，你百毒百解。你有咧吃西药豆的，你一定爱甲买当来吃，吃这慢性病药啊。尤其你拢吃外口的哦，你家己无咧煮食的， 拢食自助餐的啦，吼、哦，食这罐头的，爸爸妈妈百毒百戒，无爱生癌，靠这戒，吼、哦，啊，就买两罐，一罐罐价人外口卖3600，啊，入的本钱2500，啊，就5000，我甲抬2000，今日两盒3000，啊，阿伟
2: 送
0: 一盒，阿金送一盒，阿仔送一盒，嘉宏送一盒，总共6盒，电话0800-098-0800-097-098，生头发尾吼，啊，伫这个时间点，你若有生肿瘤的啦，生肉瘤的啦吼，啊，臭头烂耳的，你拢会当甲买转去食。平常时皮肤白上甲焦的，你拢甲买转去食。尤其你的新妇，若咧做过来，你甲买好食，迄囡仔吼，咱讲实在生出来白泡泡、幼咪咪啦吼，来
2: 为
0: 了。
4: 喂，你好，
0: 迄个
4: 西
0: 藏
4: 的，
0: 西藏的人，好来，谢谢你哈，
2: 啊，
0: 来喂了，来先听一下。
5: 我想啊，
0: 嘿，
5: 我迄个用康乐关小姐同事，我买一组，
0: 好，好，好，来你等来讲咧哈，你这无土气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着大红，你若阁买无着着着啊，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今日敢若500盒，啊！我着讲啊，一盒外口人咧卖3600，你阁袂当买着正绿大红哦！啊！我这是纯正诶，我关顶拢有印吼、哦，所有诶制程、细甜、吸浸、发角、捡起来拍啊，甲迄、那个用中药来浸泡入味，拢总照古法做法哦，来为了。
5: 喂，我买几
0: 组？是个。
5: 啊，嘉宏。
0: 嘿。哦，啊，你今日搁卡来哦？你安尼两台安尼一直买，你物件敢食去？
5: 有啦，有咧食，我嘛照常倒食。
0: 我较早我着大宏，你食了安那？
5: 哦，迄会当解毒了。
0: 会当。
5: 我按迄嘴拢做草的，火气大。
0: 火气大，嘴草、嘴破、嘴草的，食足简单嘞，一讲食着隔顿讲着好啊。系啊。
5: 啊，迄当解毒啊。
0: 是，啊，你买几组？
5: 嘿，
0: 啊，这
5: 是
0: 好啊，
5: 大组
0: 的细组。有真多还无大组的咧，人都无啥爱卖啊，搁讨啊大组的。
5: 哎呀，
0: 想买细组的，等下我再搁想办法啦。
1: 谢谢。
0: 好，来等下下咧吼。啊，来为了来陈妈妈。
6: 来，嘿，买一大红细组的。
0: 两大红细组的，我加红。哎呀，你有买过我的？我的大红，你有买过无？
6: 之前有买过，啊，就是食水草，食有迄个会。
0: 食这拢好，食皮肤白上焦拢有效啦吼。
6: 哎呀，
0: 啊，除臭嘛真简单，啊，食这皮肤佫会变好哦。啊，因为佮你这毒清掉，安尼吼，好来，你电话寄来哈。
6: 来，
0: 电话寄来。啊，感谢全国电话又佫再次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盒。是2500，两盒5000，我今日甲恁算3500，买两盒送4盒，总共6盒，3500啊，这60条的啊，来，喂六，
3: 你好，
5: 嘿，
0: 来买着导航吼，来等下个咧，
2: 哎呀，
0: 来喂六，来，
7: 喂，
0: 来六买着导航吼，
7: 对导
0: 航，嘿，卖面的你有买，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7: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7: 你无饲电脑来看嘛，就是许唔得要搁卡甲恁买。
0: 无啦，阮这边的电脑，阮那边无共，敢若有名尔，无看着你买啥物件。
7: 哦，就讲今日下暗拄啊，听着嘉宏你啊来这边那边，啊，我想拄啊，我迄个大宏接完啊，要甲恁买啊，啊，恁今日敢有大组的啊？
0: 啊，大组的，等下我再偷看卖吼。这买过拢会后尾爱大组的啦，因为今日卖只小讲真正的，6盒3000，爸爸妈妈。这真正你若伫外口买就对啊，爱炒1万块的物件，我用3000卖予恁，来你电话加恁下面面的，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无爱生头发尾，无爱生癌的吼，啊，即个慢性病，啊，即个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尤其你有咧细儿子的。你有毒的啦吼，你一定爱买回来吃。
1: 是有底层的，还是你有洗皮爪的？
0: 是，底层皮爪吃拢好啦吼。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8: 大王哦，你好，我想讲，那我咧听，就想讲买一个细组的来食看卖。
0: 啊，迄火气大吃一定有效的吼。来，你等下起来吼，哎呀，来喂你好，来买着大王
7: 哦，
0: 买一组吼，啊，有买过无？我看你这有主机啊咧。
7: 我这有甲大王买过。
0: 啊，我甲大王啦，这啊。
9: 哦呀，我
0: 正常甲
9: 你买过呢，
0: 哇！
9: 你这
0: 组物件
9: 真正
0: 足赞的啊！安尼吼，这着真正皮肤白痒，然后连动物啦吼，你厝内饲狗安尼话，啊，你起哦，只皮肤白只类拢水好伊哈，系啊。系
9: 啊，我有一个孙啊，进读高中安尼，面生啊，规拢漂啊，
0: 嘿嘿，
9: 啊去看迄皮肤科也拢无效，
0: 吼吼。
9: 啊，我安尼叫伊照两顿食，安尼一顿食三粒安尼，真啊有够好
0: 诶。系啊，上好是叫伊照三顿食，我卖恁遮俗，就是要互恁食当吼，伊效果阁愈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哦，这电话拢挂线咧，来回了，哎，来回了，
10: 哎，来了，
0: 要着导航吼，
10: 哎，
0: 好好，来电话举咧哈，啊，来回了，来先听伊哦，
10: 哎，你好，我们做直播
0: 的，啊，来电话举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王啊，电话挂紧卡，唔好好物件买输人啦吼。啊！全国你无得买即个六罐三千块的啦，一罐我都甲你讲啊。阿金讲伊本钱起来爱才两千五，啊人别人的电台咧卖拢卖三千六，啊我今日两盒五千，啊我甲你出两千块落来，剩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全国你哪会当买着这俗的绿豆红？剩高啊连坐啊，正四百八十天吸收入我的精华，甲你百毒百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救你所有的身躯的毒啦，嘿啊，身躯若无毒，就无炎，啊无炎，你就袂生癌，吼，你就袂生头发尾，袂青青安尼杂毛病啦。尤其脑血大，啊，暗时都困袂去的，你拢总甲买汤去食吼，伊就降血降炎，一杯一中啦吼。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哈，今日若无买到。今年你买袂到绿豆红啊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吼！啊，外口迄电话有诶先甲抄起来就好吼！啊，因为新听友真侪啦吼，即大概拢啊那
2: 每一届吼，我啊咧游戏时阵啦，听著朋友吼，大概都三支酒，因为吼照古法练坐绿豆红，你伫市面吼通路上是找无诶啦。
0: 对，
2: 尤其吼，尤其阮这是吼良心道德诶事业。绝对吼、哦，要咱爸爸妈妈第一时间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要咱爸爸妈妈嘴苦、嘴焦、嘴臭，食三工拢总要互你百毒百解。尤其你长时间有咧抓农药的，也是讲长时间有咧食西药，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拢有慢性病，照三顿咧食西药的，即、这个西药毒绝对一定残留伫你的肝脏，残留伫你的腰子管顶。你趁无趁即马期间，轻轻甲解毒，我来讲，年过月深了，你就三成百病，癌就吹上门啊啦！
0: 啊，这我跟你讲吼，这降肝炎啦吼，一杯一中吼，你的囡仔若操劳的做暗班的啦吼，啊，你赶紧甲买绿豆红等于要顾咧，请请目睭拢黄黄的，肝脏有带病，你得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中辈时代，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吼、哦！我著讲啊，这自老祖先啊、流传落来的一支绿豆红啊，互阮会当啊找到啊，伊第五代，吼、哦，搁伫阿里山上清气的水来流过，搁经过药厂来浓缩抽精萃取。爸爸妈妈，你甲买倒来食，家红绝对袂互恁失望，啊，恁食我的产品，绝对会当安心啊甲食，啊，阮送你的都。我跟你讲吼，阿金送的迄阿，你先甲偷落去食，阿食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是卖恁信任两字，你甲我买的是健康两字啊。今日这绿豆王无算笨的啊啦，爸爸妈妈，一克啊两千五，两克啊五千，买两盒送四盒，你甲想全国你买对买只小的绿豆王，六十粒的呢。爱当吼，你食食咧未生癌，未安尼生头发尾，未皮肤白痒焦，安尼就有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就有解答啦哈！啊，未刮病吼，来喂了。
11: 喂，嘿，喂，我今仔时阵来。
0: 来，别爱就导航吼，来这新听友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有够济，啊，五百安尼哈！爸爸妈妈，你今日若无买着，你明仔载佫敲电话来，啊，讲一盒，卖讲。五百啦吼，一下你个五千要甲我买啊，我都无法度卖你。
2: 有当时啊，无货，
0: 啊、
2: 你就算有钱嘛，买袂着。
0: 因为这要经过四百八十天的提炼制作，啊，得个等下药厂浓缩抽精萃取，才会当袂去搞恁的手的。 啊，我就甲你讲啊，青瓜解毒，我百毒百解。啊，那生癌啦吼，啊是要抗癌的啦吼，尤其你若大肠癌的，食绿豆黄上好哈。啊，是你大肠捌有大肠息肉的啦吼，你甲食绿豆黄一杯一重。爸爸妈妈，包括你的肝炎，包括你的肝指数，那肝的吼，啊，包括我就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啊有咧食甘三酸甘油脂这药啊啦吼，食降胆固醇的药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甲食，尤其啊，你若有咧食迄个啊慢性病药啊，你拢一定爱甲靠起来。
1: 是，
0: 来位你好，新朋友。
1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我皮肤会痒啊，然后会长痘痘，那就太阳照会很不舒服，那皮肤容易过敏，那这样子是可以吃？
0: 过敏的只要一杯一重，一天甲食三粒三顿，系啊，吼、哦，我卖你只小，你就尽量甲食，吼、
12: 哦。所以就是 每一餐都吃，
0: 对，三餐吃三颗，哎呀、啊，三天就会让你见到效果。
12: 呵，
0: 哎呀、啊，吼，来，你听对台的电台啊，那讲国语的。
12: 啊
0: 哈哈，好好好好。
12: 我在听，我听得懂，但是我比较习惯讲国语。
0: 好好好，好好好，来电那个嘞，电那个嘞，
2: 等一下哈。
0: 啊，感谢中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
13: 喂，你好，我要请
0: 一座，要大座的，你捌甲我买过无？我有名伫顶悬呢。
13: 有，我之前有买过。
0: 系啊，我家吼，
13: 就是迄、那个，就是嘛是有吹草啊，生条外问题，啊，可以请教你讲啥物？
0: 啊，即若肝炎啦吼，因为你的毒血的下面的有青春痘，就是因为安尼来的。系啊，你甲食这一杯，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啊，是是是，吼，两有新的买晒食，
13: 食这包有效吗？
0: 嘿嘿嘿，一定有，保证有效，三天见效啊！系啊，好好好，
2: 好来，好来，等一下
0: 哈，来位了，
14: 你好你好，
0: 来你要买到豆红哦，
14: 我买
0: 过无？
14: 有啦，之前就是安尼，食了有无迄个感觉火气较大，有
0: 变化。
14: 好，食了感觉效果真好啦。
0: 好，好，安尼来，你等你去
2: 啊，来等我一下啊。来，
0: 啊，哦，等你拢满上，你五百阿里面卖了了，来，喂你好，来，喂你好，大王哦。
15: 喂你好，我知影这绿豆王哦，食迄个起性啊，真有效。啊，我要来请教一下，阮祖囝吼，啊，起性啊，起拢足严重啊，要安怎食？
0: 一工三顿三粒，
1: 三粒，
0: 一顿拢三粒三粒，甲食保证伊袂起性啦，袂阁皮肤白痒阁痒，嘿啊，迄位起性啊，起来拢只好破皮。哎呀，
15: 好，
0: 对对对，啊，免去看医生啊，食咱的绿豆黄就好啊哈。
15: 啊，你有绿豆的
0: 无？无，真我无咧啦，你真正捌买过呢，无你哪会知影有绿豆的？哎呀，无啊，
15: 恁其他的产品唔是拢有绿
0: 豆
15: 的？
0: 无啦，今日也未套，今日干那套成五百啊尔，哎呀，歹势，你先细组的先买一个，啊，等下我再套看有无哈。
15: 啊，
0: 登
15: 记一下，
2: 好好好。
0: 好好好，感谢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替恁足赶紧的，今日买无啦，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
0: 哎，
17: 喂你好，我要买一
0: 组
17: 细
0: 组，来买一组细组就导航哦，来个下起来哈，爸爸妈妈，最后的机会，和你清肝解毒会，给你百毒百解，给你百炎将消消啦吼。啊！你若无火无炎，尤其你都有肝病啦，赶紧甲卡来，绝对互你食甲会爽啦。
2: 喂，
0: 你
2: 好，
17: 你好，你好，拍摄给教练哦。
0: 来，新台嘛。
17: 我是李维林宽仁的。
0: 哦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啊，来。
18: 喂，我买一组绿豆黄。
0: 买绿豆黄，好，来电话下咧哈。
2: 好，来电话下咧哈。
0: 感谢全国最中国时代。
2: 电话线在满线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恁啊吼。那常常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痒了，一天干咧起疹啦，一天干咧过敏的问题。哦，尤其咱啊长时间，那如果有咧食素食咧，这拢是外口加工品，拢是会造成咱体内毒素累积。咱今日豆红就会当百毒百解，清肝火解肝毒。尤其你只要皮肤白痒了问题，照三顿食，三顿三粒。保证三天要留记，
0: 三天输赢啦，三天若无效，就得咱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嘉宏阿伟直接甲你挂保证啊！啊，阮阿金的物件讲真正的，伫阮的电台卖甲大家拢学了，真正有够好用的。啊，我讲你今日你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爸爸妈妈，你卖砍只开三千块，你甘愿哦生癌？安尼我嘛无法度，你甘愿砍无夹要省三千块？甘愿吼毒素拢调伫你的体内，吼、哦，我就讲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捌去咧照 X 光诶，吼、哦，迄种毒拢无法度排出来哈。 0800-098-098，电话你只要若卡会通，你会延长几啊年的退休，因为你未生癌，互你清肝解毒火，互你百毒百解啦吼。中北时代啊，电话恁甲记号条0800-098-098，啊，我啊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啦吼。
1: 当下这五百卖完就好哦。
0: 无啦，参详者来先听歌啦。
1: 这今年来无量啊，
0: 进了差不多写卖完呢。
2: 来，那时间工商
1: 卖完就好啦，当下。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咱现处时来邀请咱电声电台、甲中部电台、甲南都电台，有的听一点钟，有的听两点钟，即长辈时代，我是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吼咱的厝边隔壁的后生，叫做阿伟啊。也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吼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098-098。
2: 啊，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我是阿宅。
0: 伫遮再次感谢啦吼！第一点钟的听友安尼电话卡甲变变叫，一支绿豆红，互大家买甲全国所有吼，我的电台搞进拢欠袂真久无卖啊！我只是个节目啦吼。
1: 对对。
0: 暗时拄啊好即届出一批即经过480天的连载，咱简单吼，请咱的今日有邀请的贵宾咱康百斯的邀请。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康百斯药厂的总经理啦吼，我的雇佣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吼，这是硬甲博的啦吼。较早我第一届我是去家己跟阮家己德记的何老师去甲找一支绿豆红，纯古法制作，这对外拢无咧卖吼，人迄何老师敢若卖因。迄阵因阿公、因阿爸老了，安尼一代传一代有熟悉的，才有咧卖人。因为这制程真繁复啦吼，嘛必须爱真正用心去甲做，480天的连载才有法度产生一个互你清肝解毒火。爸爸妈妈，你有咧食慢性病药你若有咧食外食咧，我都讲烟尘南亚硝酸，吼，无烟尘掉伫路边咧卖，掉几工拢袂臭酸，迄落奇怪，迄种南一挂化学嘅，吼咱讲实在，你去咧食自助餐，迄青菜咧洗，你有看无？水人人呛呛咧，迄农药敢有洗掉，垃圾敢有洗掉？包括你逐工咧啉嘅水上重要嘅，你水转咱头嘅水，若来恁兜，你无甲倒过滤嘅就对啊。你一定是逐工咧食毒嘅，
1: 是
0: 尤其你慢性病，即毒拢无法度自然代谢，即即嘛，讲实在，咱爱用上新科技嘅即项物件来代谢你嘅身躯毒，互你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无效嘅，起疹也无效嘅，拢总来甲食。尤其你生头发尾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认真甲听，吼，听这点钟诶，用心听，爱唱会着啦，吼，真是已经无悔啊。
1: 对。
0: 他拄仔我有甲阿仁小参详一下，伊抑搁咧问公司啦，吼，互阿仁兄先来解说一下，因安怎做这个绿豆红诶啦。
3: 刚刚咱甲这空中时段大哥大姐吼报告，就是咱这绿豆红吼，就是先爱经咱这绿蝶个喎，吼，内底去有绿蝶内底有。天地红的哦，
1: 是，
3: 还有天地红，就是每一支绿蝶内底要放天地红的，我靠，加起起入绿豆入去，
1: 是、哦，
3: 所以讲，讲呀，伊咱这绿，干那要做这绿豆红的进程的时阵，咱干那废掉这找这绿蝶哦，
1: 是，
3: 就废掉有够侪时间，
1: 是，
3: 过来，讲呀，伊这个入落了哦，哈、咱爱先个发觉。发酵吼，差不多到底咧四个月，
1: 吼
3: 四个月了，搁来浸泡着咱这个霸王的中药材，吼霸王的中药材。
0: 来，你先听一下，喂，
4: 喂，我阿妈叫我买一组。
0: 你甲恁阿妈讲真无安
1: 尼啊？
0: 你等下叫阿妈搁听啊，再叫你再搁卡哈，哎呀，
1: 吼，好好好，没有够乖，
0: 哎呀，吼来阿进，
3: 是，哎，过来，咱就是咱从咱都要讲。着迄、那个，咱个浸着即个霸王的中药材有无吼？
1: 对对对。
3: 霸王的中药材了，咱爱浸几个月，爱浸四个月啊。
1: 哦，百二天，
3: 百二天吼。浸完了有无吼？爱搁迄个冻咯，冻四个月，晒日晒四个月，
0: 是。
3: 了来筛选，筛选剪刀，种种，讲呀，伊这绿豆。落一千斤哦，
0: 是，
3: 伊修行出有些出无到二十斤，
0: 是，
3: 有些绿豆伊安尼经过水流，吼切雷，有些绿豆放伫山顶，有些叫流一点的，叫这 溪水流去，
0: 是
3: 啊，溪水流去，一千斤有啥做个，全部二十斤啊，
0: 是是，
3: 啊，所以讲咱这绿豆吼，实在讲的吼，卖一斤减一斤，
0: 食一届就减一届啦吼，
3: 做一届减一届，因为吼，每一届要干哪要派这几千斤的绿豆，要安尼运上去山顶吼，因为。要搞这个，因为咱不是讲爬山咧，拢个关山咧做咧。啊，关山的露水，这个露水伊靠我都入咱这个药性，伊靠我都产生着良性，吼、哦，开始退红咧。
0: 哦，
3: 你爬山的露水，伊是伊这个露，这露无吼是无够冷咧，伊挡袂到咧。啊，所以讲咱大概都排，有时啊这做这个动，咧做的时阵做拢。有些车无到这边呢，用拍的呢，
0: 拢
3: 用拍的，啊用钢的呢，啊钢伊搞安尼扛起你搞山顶，啊烧溪水安尼卡落去做做这个绿豆红
0: 啊。阿里山的山庄卡，
3: 对对对，啊所以讲，人遐这未来就对啊啦吼，要搁这要搁取到这好的绿豆红吼。一斤减一斤啦、
0: 啊，这款那饮那千股伊就无人了做啊。
3: 我讲真咧，这吼，
0: 我讲安尼对你较歹势，但是这是事实啦。
3: 这真正吼，
0: 这真正爱真功
3: 夫，啊，这个个总讲个来我都做吼，嘛无伊体力啦。
0: 尤其咱这绿豆吼，啊，佫是药绿豆哦，
3: 对，
0: 就像我咧卖恁啊南瓜子同款，
3: 是，
0: 唔是一般咱咧食的金瓜哦。
3: 对，
0: 我讲爸爸妈妈，这那真简单啦吼，你家己去啊农药行，还是去迄个菜市行吼买绿豆。阿要等下滚滚煮煮的就好，你咧买迄啊做粉，迄啊做绿豆，一般绿豆啦吼。
3: 啊，过来，
0: 啊，咱这是药用的。
3: 过来讲遐，我搁甲你报告吼、就是这我的啊，这我的秘密啦。啊，去过去拢讲讲哦，你听啦。
0: 是。
3: 讲遐，伊这
0: 哦，你个抗暴呢？
3: 伊这吼、哦，这绿豆红做好吼、哦，最后一个定数。讲遐，你捌听过牛黄无？
0: 是。
3: 你敢捌听过牛黄？
0: 捌。
3: 咱中药的牛黄。比即马比金马贵差不多八倍啊！
0: 是是是，
3: 金那一两啦七万，
0: 是
3: 哦，迄牛黄一两即马差不多了四五十万，
0: 是
3: 哦。啊，讲遐，阮绿豆黄用着啥？最后一个定数
0: 是
3: 用着，就是讲这粒这只牛，伊咧出这个牛黄的时阵
0: 是
3: 哦。啊，出这个牛黄是毋是？伊这粒蛋，牛黄是蛋内底，
0: 是是。
3: 伊若出到牛黄这粒蛋，
0: 是，
3: 阮就捡起来，
0: 是。
3: 阮这牛黄的蛋汁，
0: 是，
3: 甲喷伫这个绿豆黄顶块。
0: 哇，无怪恁这样咧，阮咧食
3: 啊，甘好，甘苦啊，甘苦。
0: 是是
3: 啊，牛会去生牛黄，就是这粒蛋，
0: 是，
3: 伊是精品，哦，算是精品的蛋。伊开去生牛黄
0: 啊！莫怪你安尼，他都咧甲你出价，你安尼唔敢丢丢啦。
3: 哦，我来讲，
0: 就是内底有南牛黄，
3: 哎呀，单迄牛黄的单
0: 接啦，吼，
3: 单接，单
0: 接。莫怪会当清瓜开大
3: 会。啊，伊这牛黄的单接的成分，你甲食起来是甲牛黄一模一样。
0: 是是是
3: 是是。
0: 啊，你甲透开甲食吼，
3: 对
0: 啊，伊是正苦啦，
3: 吼。是是是。
0: 啊，东北时
3: 代，
0: 是是是，有迄个牛黄单接的苦。
3: 对。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就讲绿豆黄，那捌买过的人啊，都拢知影。啊，那唔知影的吼，都你都什么镜头？我阿你讲，你都那毒素较济，啊，常常火气大咧，便秘的啦吼，闭结的啦，啊，然后你都那常常会生痔疮的啦，尤其便秘的，你随个食，当讲虽有效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
3: 是
0: 吼、哦，这外口人咧卖一盒三千六啦吼、哦，啊，今日我阿认我讲伊成本，底下他都讲无啥出来两千五，啊，一罐两千五，两罐五千啦吼、哦，啊，今日
3: 无啦，咱安尼啦吼，拄啊，整点钟你得过，
0: 无啦，啊，这点钟有新听友，咱来讲红白
1: 对，对对对，
0: 啊，无你
3: 点钟新听友，
0: 进前阮就是拢有当时啊无教会。好，拢我第二点钟的听友甲我骂，讲啊，迄物件遐好，伊食过要搁再买，啊，敢若听到无再调，啊，买到，因为恁第一点钟就讲卖完啊，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啊，今日就是吼，啊，同款咱就土啊行共路，啊，同款两啊五千，
1: 照定一点钟安尼啦，
3: 吼，照定一点钟，
0: 两啊五千啦吼，啊，啊日嗯啊算。啊，阿伟个，你算个阿伟优惠一千，啊，甲我优惠我生日一千啦，吼，啊，咱都要算三千块啦，吼，啊，咱同款，啊，佮予我五百元，
3: 500元哦，
1: 够五百，吼，
0: 好吧，我一千，
3: 无啦，
1: 啊，千五嘛不要紧啦，系啊。
0: 阮这就一个，等下你甲看到个拢满
3: 线，算够第二点钟啦。
1: 第二点钟
0: 啊，
1: 第二三点钟咧，
0: 听又加入
3: 啦。无啦，我带你讲五百未好就好啊。
0: 无啦，我是带你讲第一点钟啦，我你听无好势。
1: 系啦系啦，阮后边过
3: 两千，安尼啦，好啊。啊，我这都无量啊，你搁要叫我买？
2: 你搁有两千二库库存，安尼你挂五百分，搁存千五，安尼千五拢好运呐。
3: 啊，这实在有时啊，一寡这老中医吼。因买对，因拢唔是咧卖人咧，讲呀，因得甲我吩咐，我系教人。
0: 我知啦。
3: 啊，因买对唔是要卖人。
0: 啊，这真正，做绿豆红的人绝对唔是为着钱。啊，我讲人即个做绿豆红的吼，因倒有一个名言，下做甘要连香买单，先做绿豆红，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吼，所以讲这是比金啊比银佫较好个物件。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你都若要当退休的，你毒素食啊济，你较早有咧喷农药的，吼、哦，少年时代有咧喷农药，迄农药拢甲你残留伫体内，你即个若毋是肝咧艰苦啦，啊，无就一挂慢性病的牙齿、脑血大困袂去，吼、哦，啊，肝咧出问题，尤其大肠癌，吼、哦，你捌生过癌的绿豆红上好用，吼、哦，你大肠捌生过息肉的。吼、哦，啊！你胃常常咧发炎诶，你着加食绿豆红。我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吼，即家红已经卖三年外诶产品啦。吼、哦、啊，但是量拢有够少。啊，即个佫卖卖咧啊，毋知要佫等半年啊，等一年啦。
3: 好啦，即、啊、我讲下，即个卖完到我着。
0: 系啊，今年
3: 做这吼、個，你要做其他诶产品拢佫容易呢。
0: 是啊。
3: 啊，做这個产品、
0: 哦，啊，所以讲
3: 实在靠即个天咧食。问阿哥来无这個量啦，
0: 所以讲许个老师因兜有吊两块扁啊，唔只讲甘做宁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啊，咱今日卖以趁钱为主，啊，今日即栋了大钱，啊，买爸爸妈妈的健康啦吼，啊，今日咱就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恁有听第二点钟的吼，啊，恁就知影，啊，就两阿五千，啊，阿伟。吼、哦，优惠一千啦，吼、哦，阿伟甲阿金讨优惠一千，啊，我甲讨优惠一千，啊，然后我为着生日啊，佮甲三千块，啊，佮甲阿金讨一啦，吼、
3: 哦，是，
0: 安尼无阿金，
3: 我佮讨一啊、
0: 哦，系啦，
1: 系啊，系啊，
3: 啊，我先讲的哦，
1: 讲
3: 的，我先讲的哦，
1: 啊、
3: 你佮有第三，我知你佮有第三，你拄仔我有听你讲，你佮有第三点钟，啊，我第三点钟绝对无有你，
0: 好、哦，好啦，
3: 你我。个五百阿不好哩，好，即系点钱？
0: 五百阿啦，
3: 买无到诶。
0: 好，阿伟送一阿啦，好不？
1: 赶快赶快，叫点点点点。
0: 阿仔送阿仔送一阿啦，吼。
2: 是。
0: 哎呀，阿我送一阿，安尼拄啊好，买两阿，送四阿，三千块，中辈是多，拜拜啦！爱生命的，你逐工咧食西药倒诶，要甲你清肝解毒诶，百毒百解啦！吃了久后，第一天吃了就反应啊！过来，你那囡仔有生条的，三天甲你计数赢，电话0800-0097-0098啊！吼，
1: 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优惠三千块哦。
0: 这外口人别人咧买一盒拢三千人啊！
5: 豆红，
0: 嘿嘿，来要买这个豆红，苏大哥你有买过无？
5: 中组的哦，中组的，
1: 中组的，大组的哦，
0: 要无大组的呢？哎呀、啊，中组的，我先甲你写起来，也未有嘞，我先甲你写起来，来你电话起来，阿金兄，安尼规气，安尼规气做伙好来啊啦吼！大家今日我都为着我的生日，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支真正老祖先的做法，老祖先的古法啊，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咱今日若大组的，就是啊，十二盒6000块嘛。
3: 哦，够大组的哦。
0: 十二盒6000块嘛。
3: 是。
0: 哦，阿爷拿6000块，阿金你搁甲送一下落啦，
3: 我搁送一下，
0: 嘿，
3: 啊，都五百，
0: 不要紧啦，啊，咱都放去享受，
1: 系啊，
0: 一世人因买过只俗、只顺的、只好的啦，
3: 系啊，
0: 好，咱只新听又新听的声
3: 音，系
0: 啊，不要紧啦，都今日无算本啊啦，系啊，
3: 哦，
0: 今日电话讲啊呢，
3: 阿你我搁送一下，
0: 系啊。
3: 阿五百卖完都，
0: 阿伟送一下，
1: 阿伟赶快送一下，
0: 阿嘉宏赶快送一下，安尼拄好两小组，甲一大组，佮加送三，15盒6000块啊！来，
1: 伟六，
6: 喂，好，阿
0: 强，真
6: 久啊！
0: 我在等侬马线，哎呀，唔敢接电
6: 话，我老师多，我无赶紧考，我拄只爱问讲敢有大组诶，阿敢有？
0: 有啦，有十五啊，六千啦哈，啊，
6: 好，甲老师多。
0: 那个恁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加上啥来咧？做我妈妈。
7: 有。
0: 哦，这我老。
7: 买
0: 点豆红咩？嘿，这我老听友啊吼，这我长辈，那像我家己诶妈妈呢，来，你别大组啊，小组。
7: 我咧大组诶呢，啊，就是你吼，我本来拢去学迄种迄皮肤科看，啊，辛苦落来了诶，啊，去学迄皮肤科看，拢看袂好，啊，拄啊你，你一日甲我报，我食这個，啊，食了吼，怎啊好起有
0: 效？安尼吼，好来，
7: 我想讲吼，
0: 要大组啊，小组，
7: 迄个大组诶啦，
0: 买啊两组，买一组就好啊啦。
7: 啊，无你听，恁听咧无回。
0: 哦，好啦，好来，电话给你哈。
7: 恁听咧无回哦，啊是，电话。有搞我食两组，
0: 好好好。
7: 那无回拢无通，无通食咧。
0: 好啦，好好来，电话给你哈。好，
1: 谢谢。
0: 来，喂你好。
8: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哦。
0: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啊？
8: 嘿嘿。
0: 安尼，好来，电话给你。
1: 好来，你电话给你哈。
0: 好。好，来，喂你好，徐哥。
8: 喂，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哈。哎呀，我就知影大组的，等下第一个就是阮市街一定卡来啊！你个卡比别人卡慢，来等你家咧哈，来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啊，加福报啊啦吼！来，为了
9: 红
0: 爸爸，
9: 我等你个导航，
0: 来要着导航吼，来等你要大组啊，小组，
9: 大组
0: 的啦吼，来等你家咧吼。啊，全国你若买着这个介绍就对啊，我转啊头，互恁剁起来做伊啊坐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哪会当买到遮纯、遮有效果的绿豆黄就对啦！爸爸妈妈，我全啊把电台关起来。长辈时代，今日这正一支输赢、正无本的产品，用无本的哦，啊，本钱贵，我用倒了钱咧卖恁啦！来，喂了。
8: 喂。
0: 嘿嘿，妹妹。
8: 妈妈叫我问讲，敢够有大组的？
0: 有。啊，恁阿妈捌食过无？
8: 有啊。
0: 有啊。
8: 食了最好
0: 诶。食了最好诶，安那最好诶？
8: 嘿啊。伊进前拢会洗底层，今嘛拢袂啊！安尼
0: 哦，安尼赞，哎呀，你有够乖诶！哎呀，伊都伊妈阿妈拢爱等伊有闲，叫我多甲敲电话。好来，你等来个咧哈。
3: 好，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
10: 嘿，
0: 来，你好，要绿豆黄哈。
10: 嘿，
0: 嘿，来，
1: 你要大组这组，
0: 大组诶啦哈。好，来，等来个内行诶啦。哎呀，只要听过绿豆黄，大家知影全国无人袂遮俗诶。来，喂，你好，要绿豆黄哦。
10: 嘿，我要绿豆黄。
0: 要大组啊，小组。
10: 我要大
0: 组，好来等你个，等你个咧吼，哎呀，来威利二，来惠宇大姐，
11: 去
0: 了
11: 四组一组，
0: 四组一组吼，来等你个咧吼，
1: 哎呀，
0: 来啊，来威利二，来要着大王哦，
11: 喂，你好，我要
1: 一组大组
11: 的，
1: 大组
0: 的啦吼，
1: 好，二啊等你个哦吼，
0: 等你拢满线，长辈时代，甘愿做着大王都不爱金银宝啦，啊，今日甘愿了钱，得要让爸爸妈妈。买东西会当清肝解毒火，甲你降你所有的火甲炎，安尼你就袂生癌啦。爸爸妈妈，长期绿豆黄甲三日食，挂阮的伤亡，你即世人若生癌，所有医疗的钱拢我甲你解，家方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恁若买有着的，真正赚着恁的性命，因为甲恁做。红甲盐甲毒，
3: 拢
0: 甲你清掉，安尼你就袂皮肤白上焦啦。迄有诶，安尼去偷一个农药倒来，安尼焦甲皮肤安尼拢啊老血珠啊。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诶，吼啊你都有咧食农，你都有咧食西药诶。今日做你甲卡电话来买，
1: 有咧食慢性病，绝对要提，一定要去食你豆红。
0: 诶，来回你好。
12: 哎，
0: 你要解，要解大灾呢？好，陈大哥，谢谢哈。好，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恁若买有对我，你讲你一世人福气，因为外口恁若捌听别人的电台，那有一半间号咧卖绿豆黄的吼，我袂当批评因下歹啦。敢若介绍，就比咱较悬第一啦。啊，第二，因迄真正吼是用绿豆。啊，硬硬的啊，蓝衫蓝黄呢，我捌去甲买倒来啊参考。我是讲，阮的成本那只贵，原来就是阮的物件才好来维。
1: 维你好，
0: 来德川兄，
13: 来
0: 德川兄，
1: 你要你要大
0: 组的啦吼，来电话下来啊，哎呀，来维你好，来。
14: 喂，你好，我刚刚有打，我想说我还是改买大组的好。
1: 好，改买大组的哈。
0: 来电话下来
1: 啊。 好，谢谢你。
0: 阿是民外口写单来讲，人要爱得大组的啦。
3: 当然，
0: 我早伫迄边古啊，我的节目有无、啊？我只是节目进前捌未得大组的，啊，咱这就破咧一届得。
3: 是。
0: 哎呀、啊，我的人讲的到做的到吼，即届甲你要求啊得大组的，啊咱
3: 就卖够
0: 第，嘿，咱就卖够第二届啊啦，好不好？
3: 是。
0: 哎呀、啊，来，又请你妈妈。
12: 嘿。
0: 哎。
12: 啊！我要大
0: 组，来大组哦，来等你家咧，好，好好好加一个人福气啊！
12: 一盒
0: 六十粒，系啊，
12: 一盒六十粒，
0: 是是是，吼、
12: 哦。啊啊，那只
0: 啊，你都那干那要保养的，早暗三粒三粒，啊，你那要食有效的，食治疗的，就三顿食，吼、哦。系啊，啊是两粒两粒拢会使保养的啦，吼、
12: 哦。哦，啊发票好啊。
0: 好好好，来等你家咧，吼、哦。啊，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你先听用哈。
13: 哎、
0: 欸，好来等了一下咧哈，哦，这身体又够济，阿姨，啊，阮太多啊，外口写讲啊，要爱得大组的，啊，今日一届就好，即世人我都甲你要求第二届大组的，你卖插卖交我这个阿兄啦，吼、
3: 哦，是是，
0: 今日啊，都既然有心开啊啦，吼、哦，阿红要等去扛，吼、哦，爸爸妈妈，这会当扛两担哈，吼、哦，你都甲要等去扛咧，啊，其实吼。啊，你若扛两担，其实超过拢还阁袂要紧，吼、哦，因为咱这真正老古话做诶做法，伊本身吼，伊家己迄、那个啊抗药性就足好，所以讲会当对抗药毒，就是安尼来诶，吼、哦，啊，咱今日大组诶都啊，明白未？咱大组诶都都，
1: 比如十五啊六千块，
0: 十五啊六千嘛，
1: 对对对，啊，两组大组诶都是万二块，原本就三十嘛，
0: 三十啊万二啦，吼。啊，今日安尼啦，
3: 是
0: 阿金，啊、你搁送一下啦。
3: 啊，我爸都好你啊，你可不可以叫我送？
0: 好啊，安尼
3: 卖未啦？
0: 其实安尼我就啊，拍摄都甲你勉强啊啦，吼。安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啊，我难得会当来甲阿伟啊、甲阿仔啊发徛台啦，吼。啊，感谢恁只是长期照顾我的节目啊，和我公司。啊！集中生物科技，和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全国联播网迈向第五年，我甲你送你五啊，中北师大三十五啊，万二块，爸爸妈妈，这世人你无买，你绝对会后悔。阿妈，枉费你咧听电台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绿豆黄你若买无着，你一世人的怨叹。因为这唔是像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清肝解毒会，甲你霸毒霸解哈！爸爸妈妈，你到哪有人神仙人嘻嘻，就是你体内毒素重吼、哦！啊，你到哪有咧食西药毒的，有咧食这慢性病药啊，尤其西药剂的，你就是咧排药毒啦吼、
3: 哦！
0: 你更加爱买绿豆黄汤去食，尤其你若有生过大肠癌的，还是有大肠息肉的，会便秘的，会痔疮的，爸爸妈妈，加买汤去食那。便秘的一天就更好啊！啊，啥物便秘？就是你的火气、胃肠蠕动不好，啊，绿豆黄会对你有加分、有帮助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五百还袂完都无啊哈！来，
1: 喂，你好，
0: 喂，喂，嘿，来妈妈，来，你要绿豆黄哦。身
15: 体有。
0: 好、哦，你身体有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15: 啊？
0: 要大组啊，小组？
15: 我，
0: 大组诶，吼！你以后呢，电话咧通，干垃圾要关一下。好好，来电话行咧。
1: 电话吼。
0: 哎呀，来喂你好。
1: 喂。
16: 嘿、
1: 欸，
16: 我要大组诶。
0: 来要大组诶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
16: 喂，
0: 欸、
16: 我要改一大啦，
0: 要改一大，
16: 吼、哦！你听到你有一大，赶紧卡。
0: 一定改要无一大，卡来公司，
1: 哎呀、
0: 啊，好，来，
16: 电来个，电来巧嘞，
0: 哎呀、啊，聪明够智慧的啦，吼、哦！来，威六，来，齐哥，
16: 啊，
0: 这嘛是，这嘛内行的，这拢伫我料想之中会卡来啦，吼！因为有咧听我的节目，啊，只要听到就导航。哎呀、啊，这个企业对我真照顾，拢买大组的。啊，我的产品有，我的产品有赞无？我的产品有赞无？
16: 赞、
0: 啊、
16: 吼，就
0: 跟
16: 你
0: 讲
16: 做
0: 降温。哎呀、啊，感谢哈，哎呀、啊，
1: 企业，
0: 好，来
1: 大
0: 啊，来等那个嘞哈，来喂你好。
17: 喂，
0: 来，
17: 嘿嘿
0: 嘿，
17: 我
0: 拄只
17: 有订小组的，啊，我想讲，我想要来改大组。
0: 改大组的哈，大组是特大。 想好哦，特大诶，敢若即，加上我啊，嘿啊，
9: 我冇这个镜头，
0: 安尼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来来来，特大吼，
1: 谢谢
0: 爸爸妈妈，今日这无算本诶啦，今日真有算本钱就对啊，加红单捞西捞一个月，我著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对我公司出嚟诶产品，政治标的，就是信任两字，你甲我买产品，就是买着健康两字啦，爸爸妈妈。青瓜解毒花，要救你的瓜庄，救你的大肠，救你的胃肠啦吼！这上直接的，拢总会当甲你代谢，甲你代谢你的西药毒，代谢你所有身躯的毒素。啊，咱身躯若无毒，咱就无癌，咱就袂生癌啦。来，喂了。
15: 喂，你好，我要改掉大组的。
0: 来，要改掉大组的吼，来电话下咧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有买过，拢会晓要起来改掉大组的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0978-0900-097-098，吃给你青瓜解毒火，啊，我就讲啊，你火气大，嘴破嘴臭的，你甲买东西吃，一天就改善啊。
3: 是。
0: 那火大咧，未困一下，咱甲吃咧，你迄暝就较好困啊，因为你脑无火。吼、哦，啊，你就会较好困眠。
3: 是。
0: 啊，脑火都若大起来，头壳摔摔叫，免啊困下去。冰冻冰塞，吼、哦！啊，我就讲啊，即食所有你身躯的毒素，食落残留伫你身躯的皮肤的白的、痒的、尿的，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次机会啊！即无可能阁袂遮俗啊！以后你甲听啦，阁袂遮俗，吼、哦！阮的电台你莫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甲一次一定爱甲买着啦，吼、哦！啊，就干那惊恁买无呢？惊阿金。啊，量无爱互我，啊无食，即你若有肝病的人就对啦，吼、哦，你若肝有粗粗，吼、哦，啊是讲你肝指数咧悬呢，你甲食咱的绿豆黄，随食三工内要互你见效啦，你甲食啊一礼拜搁去抽血，你肝指数一定甲你降落来，啊暗时请请吼，啊我著讲啊，请请咧歹困眠的你甲食来，
1: 来
0: 阿弥陀佛，
15: 哎，
0: 阿弥陀佛。
15: 大
0: 红哦，嘿嘿嘿，哦，
15: 我可以有先
0: 生，哦，先生吃这上赞，
3: 哦，这上，
0: 系啊，
3: 吃这一杯的，
0: 嘿嘿嘿。
15: 哎，
0: 然
15: 后我登记收到，
0: 好好来就那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买着，就爱赶紧打电话，吼，啊，你都像他都爱皮肤的先生的啦，我就讲百毒百解。啊，百安百消啦，吼、哦！我就讲啊，你都只要买着这世人感情，无你的份啦。来，喂，你好。
9: 我要改咧特大组的呢。
0: 好，特大组的吼，好来，多谢
1: 吼。哎，
0: 好，好，爸爸多谢你吼。啊，我甲你讲，今日买这个产品啊，你是咧救你家己的身体。啊，我讲咱身体若无火、无毒、无炎，就对啊啦。百病交无。
3: 是。
0: 啊，你身躯若有火、若有毒、有炎，你大部分是在咧带一挂这些无名的。镜头啦吼，包括无名的肿瘤，啊，我咧讲即抗大肠癌、抗肝癌啦吼，所有的癌症你甲食落，因为我咧讲百病胃炎起，百毒百病胃毒而成啊。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尤其你咧西药剂的，尤其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食落拢规世人诶。
3: 对，
0: 爸爸妈妈，把咱的毒素除掉，互咱加我几岁啊？爸爸妈妈。咱厝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你连厝里的动物，你若有饲狗、饲猫的，那咧皮肤病，你个踢落来，
3: 拢会使。
0: 三工，迄狗啊皮肤安尼毛糙，水水水。啊，咱人食皮肤同款的好，尤其你若厝新新妇啦，有新妇咧，有新的，你绿豆黄我食，迄以后囡仔生出来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吼，准备是大。人讲甘愿做绿豆黄，无爱金银宝。啊，阮今日甘愿卖绿豆黄，嘛无瘾趁。半仙钱啦，干那为着要感谢这长辈时代，感谢这爸爸妈妈的收听。只要你敲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身躯有毒、身躯的毒火，吼、哦、啊！我来讲啊，喙齿疼啊，火气压起来，这种的大项加食，拢总有效啊。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唔赶紧卡，差不多连咪就红白完呢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伫这。啊！拄啊邀请阮阿金来，即下我都甲这个绿豆黄啊起来卖，你甲看，阮开播遮久啊，现在无卖过绿豆黄，
1: 完全唔白，
0: 因为都是无货，歹做，做一届拢爱年外的时间。啊！即外口人有诶，啊，一挂好人诶，讲啊，一罐啥物咧3600，敢若全国寄几位所在咧卖，我甲你讲。 高雄之后恁买下个需求，就是我要甲恁努力的啦。来，威廉。
17: 高雄哦。
0: 哎、欸，先听伊话。
17: 我大寮。
0: 吼、哦，大寮。
17: 吼、哦。四维路。
0: 好，来，你电话行咧，我叫外口甲你听哈。
3: 谢谢
0: 啊。好、啊哦，来啊，这大寮的听友感谢你啦，吼、哦、啊，感谢这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来啊，威廉来卢大姐。
18: 哎、欸。

0: FM 1.7
1: 呀，吼啊！但是今日无算本，今日为着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即个月我生日啊，甲阮阿金讨优惠，甲阮头家讨住宿，啊，互阮阿伟啊，会当来照顾即个爸爸妈妈，吼、哦，来为了来先听伊话。来，你要买着大王哦。来要大组啊，小组。
2: 一组就好。
1: 一组就好吼，来电来起来咧
3: 吼。加啊3000。
2: 普通的。
1: 好好，来你等。

0: 哎，
1: 都嘴破嘴臭，火气那咧讲话有味有无？嘿啊，迄拢随食随好哈。好来，
0: 爱情该谢谢。啊你，
1: 无啦，感谢恁的支持、收听甲照顾。
0: 嘿
1: 啊，啊你要大组啊、小组，还是特大？
0: 大组的，大组。
2: 大组的哈。
1: 有特大，你要大组的就好啊。
0: 好，
1: 好来特大的啦，好来电话下来
2: 哈。
1: 啊，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收听。啊，我阿你讲，今日恁买回去。啊，是咧救恁家己啦吼！今日我着讲，这个产品恁若买着啊，你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的生癌症。你这个机产品恁若买着，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常常咧惊病院、大肠息肉、便秘、痔疮、漏泻的吼！你做你甲食咱的绿豆黄，吼，这有够好用的。尤其你带肝病啦吼，带腰子病吼，你拢甲食咱这个啊，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五脏六腑。药剂甲肝拢是咧排毒的吼，啊血液嘛是咧排毒的，啊我阿你讲，啊你甲食，你有当时啊吼，你当甲食落会较上哦，啊但是上过就随好，因为迄就是咧甲你排毒啦。啊爸爸妈妈，咱就爱食绿豆黄落去甲这个毒排好位皮肤出来，唔好甲毒藏咧你的腹内，安尼你会生癌啦。吼，当袂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呀、啊，可能存无一两百，存唔到一百块。
3: 咱这卖五百卖完就好哦。
1: 啊，
3: 阿威啊，
1: 你若想卖，再去讲啦。好，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位了，妈妈。
0: 哎、欸，来迄个嘉宏啊。
1: 嘿、欸。
0: 迄个，甲你祝你明仔载生日快乐哈、
1: 啊。好、哦、好，多谢多谢。后日啦。
0: 哦，后日，
1: 唔
0: 是明仔载啊。
1: 后日，
0: 拍摄。
1: 别。
0: 啊，迄个啥，我敢袂当迄个点歌啊？
1: 好，来，
2: 你想欢听什么歌？
0: 我朋友讲你笑放下多听咧，
1: 好好，
0: 无听
1: 着。啊，我这两天甲你唱哈，哎呀，
0: 好
1: 好，多谢多谢，
2: 好好。
1: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赶紧沟通，咱的绿豆黄就对啊，百毒百解哈。经过480天的制定，才阁用上科技的做法，啊，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下毒，互你袂便秘，互你袂痔疮。爸爸妈妈，挂咱的三黄做伙食，这世人我有讲啊，你若生癌就对啊啦吼，你若好好人生癌，啊食咱的绿豆黄，挂咱的三黄，你若阁生癌就对啊，所有的钱拢我甲你出，吼、哦、啊我物件袋啦，你当然甲偷咧，甲食那无效，你物件拢全部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给你原金退还，全国干那咱会当做这个纯的绿豆黄，只有阿金会当安尼做，因为伊自较早。啊，伊就有去拜访阮德加这个何老师，啊，佮家己伊是对十几岁，就望中药材，知影要安怎落去做法，要安怎知影落去提炼，吼、哦、啊，所有咱这绿豆，佮是咱啊家己新港啊，佮台南六家遐吼啊，真侪人咧种绿豆的啊，来咧交阮，啊，阮咧做药绿豆啦吼，唔是像恁厝咧煮绿豆啊汤诶，恁厝咧煮绿豆啊汤诶，恁若有效，你就去买绿豆啊汤当来煮得
3: 啊。千斤做出来，剩无20斤呐。
1: 是啊，
3: 啊所以讲，这要来讲，要来卖。
1: 啊，今日个卖你遮俗，
3: 啊，数要搁啊搁啊济。
1: 哎，来位你好，赖大姐，中华。哎，
4: 对。
1: 哎，来你好，买绿豆黄吼。来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你真正你一世人会后悔啦。想讲我迄工若安尼电话无我举起来卡，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卡会通，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一定想办法的啦吼。电话0800-097-098，外口写入来讲剩无20-30啊。
2: 对，
1: 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啊，今日互你开万字，所有的竞争拢好利利。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宏伫电台界啊，讲真正，我卖的产品受到真侪人的肯定啦吼。啊，即来到者来，啊，外口听一下
2: 吼。
1: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佮甲恁讲安怎卖啊，我再次甲恁介绍，外口人咧卖。一下拢3600起跳啦吼，啊讲伊敢若寄三位啦，啊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会今日一克阿仁本钱，用伊个本钱哦，2500，2500，我甲出个3000块，吼、哦，阿伟甲出1000，我出1000，买2500送4000，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这敢若加工真的无够费用啊，我想啦今日要做这件代志。

0: 因为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生癌不是在讲生笑，生歹物啊嘛不是在讲生笑，吼，中辈是带皮肤痒，逐工痒啊尿啊，吼，过来皮肤寒人，佫较打湿啊，你知无？吼，你会尿甲老血珠啊，你拢做你个卡来买，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啊六千块，十五盒，啊那特大组的，就是十三十盒。三十啊，搁送五啊，吼，加红加你送恁的哈，啊，这等于我做生日啊，庆祝要互这爸爸妈妈吃，三十五顾你的身体啦吼，再互你开万二块，三十五啊，啊，你若讲今日你经济能力允准的啊，我绝对会靠劝你买特大的，因为这青瓜解毒会霸毒霸解，吼，啊，我就讲啊，你会老，你常常的巴肚啊，会痔疮会便秘的啦吼。啊，是常常有生大肠息肉的，大概若去照大肠，就讲你生息肉的，你就甲买倒来吃就对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便秘、痔疮拢总有效，嘴破、嘴臭、肝病拢总有效啦吼。
1: 皮蛇，
0: 皮蛇，你甲吃好好。
2: 对啊，
0: 皮蛇你若甲加三黄来吃，啊，食两公就好啊。哎呀，迄我足侪听友敢若皮蛇，食我的三黄，啊，因以前佫有加我的绿豆黄来吃，吼，啊，尤其我你讲，爸爸妈妈。伫武汉疫情以后了，其实恁的身躯残留足侪毒的。迄个人讲啊，叫长新冠。迄个病毒虽然你今已经无武汉啊，但是你的毒拢阁掉伫你的身躯哦。是安那？你以后着着武汉疫情以后，你常常会感觉你一挂镜头拢总走出来，尤其细胞吼啊，甲心脏特别这两位所在啊，这就是因为毒。一死去的病毒掉伫你的体内，那、啊、你一定爱食绿豆黄，才有法度把你这病毒拢排泄出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世人听电台听遮久，唔捌买过一支遮尼好、遮尼顺的绿豆黄，买一届看卖。吼、哦，啊，家宏用性命甲你挂保证，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今日有够俗的啦，我就讲绿豆黄无人咧卖遮俗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今日真正无够本钱卖恁的，吼、哦，啊，恁都若有遮镜头，恁有遮竞争就对啊啦，吼、哦，啊，恁赶紧甲买当去食，绝对要恁清肝解毒火啊，霸毒霸解啦，吼、哦，讲起来长辈时代，啊，电话恁赶紧甲你好啊霸嘛，阿林，
1: 嘿是，
0: 啊，我看是安尼啦，吼、哦。啊，
1: 哈啦，讲遐唔慢哈啦，你个拖啊济，
0: 唔是啦，啊，咱外口都多下一排都无啊，系啊，我讲话你听啦，啊，咱一点钟诶，一定爱红买有啦吼，
2: 是
0: 啊，一点钟咱搁剩十五分啦，
1: 讲遐即用即用着牛黄诶，迄个打结，
0: 我知影牛黄进贵三三诶，进一斤，
1: 牛黄诶打结落去喷诶，
0: 迄进一斤过来十万，系啊，
1: 专线干啦。咱有这个绿豆黄，有做这个工法俩，
0: 是是是，
1: 啊，这无人成本量较大。
0: 我电话讲讲呢，最后十五分啦。
2: 是啊，伊无法讲做数无啊，我都唔敢接啊，系啊。
0: 安尼来，长辈时代，电话接恁卡，我来甲阿金参详啊。无论如何，只要恁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负责到底。啊，咱来听歌，我来甲阿金参详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通电话你若无卡，你真正后悔规世人诶！
2: 吼、
0: 哦，啊你明仔载后悔，凡是卡来买，已经拢无啊哈！啊最后你毋是搁答应我，吼、哦，十五分还未正式甲我答应，啊咱来听歌，清歌解毒火，霸毒霸解，老火大诶！吼、哦，我咧甲你讲啊，生癌诶，生大肠癌诶，生肝病啦，肝硬化诶啦，即种诶拢会使甲买当去食哈，肝指数咧降袂落来，嘴破嘴臭诶，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决你的一生，吼、哦！啊，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救你的胃肠，让你未生大肠癌。因为咱拢咧食外食嘛，毒火重，吼、哦！啊，未脑火压起来，吼、哦！让你有精神，啊，让你会当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靠这个机会尔哈。0800-097-098，吼、哦！啊，让恁搁卡十五分。啊，我先含阿金参详看会当，啊，搁写几下啦吼。啊，恁着即个时间甲卡起来，我拢甲恁负责任啦吼。若无我用来偷菜的嘛，来偷菜倒来互恁，吼、嗯哦，来听一首歌。
2: 好啦，咱来听歌吼。王力宏甲朱海静的歌叫《心肝斗会》。
0: 来位，嘿，陈妈妈， 来你电话行李，你要听大组的，我叫我老婆你听啊，来电话行李。

0: 把甲买过，啊，这哦肉瘤拢消去啊，嘿啊，迄个清肝解毒火，瘤就是胃毒开始，才会生瘤啦，嘿啊，啊，我要做节目啊哈，我甲电视节目外口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阿姨木最后有答应啊吼。看最后的十分钟啊啦吼，
1: 这
0: 十分钟啦写完、嗯、啊，的可能要搁个特助手都真困难啊。
2: 哇啦，哎呀、啊，这点钟写完的，我数量感觉明年搁要搁来嘛真困难啊。
0: 哦，啊这真正一年是要卖一届都有困难，所以讲这届有甲恁开放卖特大组的万二块啊，30盒搁送你5盒，吼啊细组的是。啊，买2盒送4盒，6盒多啊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世间无遮俗的绿豆黄啊，啊嘛无遮好用的。吼、哦，我讲人顶悬啊，有印何老师引导的传统啦、啊、吼，甘愿做绿豆黄都无爱金银宝。啊，这就是一支要救人命的产品。啊，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吼、哦，你做你个卡起来。绝对甲你改善的，尤其生涩的啦，吼、哦，像讲你讲气喘啦的啦，便秘的啦，即来甲食，拢一杯一重哈，啊，即拢一工至三工，特别让你见效，啊，那无见效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你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哈，来喂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3: 有啊，迄肝火拢加做迄落啊，是较肝火较袂啊，较大啊。
0: 肝火袂啊大。
3: 哎
0: 呀，较袂吹破吹潮啦，
3: 吼、哦，
0: 对对对，安尼赞，甲你恭喜哈，你较早要甲我买过
3: 吼。好产品，
0: 哎呀，好来多谢。
3: 买好产品，好，
0: 谢谢，多谢多谢。啊，有买甲家宏买过产品的，大家拢知影
1: 吼。都学了诶。
0: 系啊，家宏无咧做迄种无效诶，啊嘛无咧做迄种无道德、无良心。啊，老母甲我讲，寸头的路头吼，啊，秀才爱秀名声。啊，我这世人上尊重诶，啊，就我家己诶妈妈。啊，搁有咱所有空中这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嘛无爱我的老爸老母讲啊买物件去用骗你呢，对无？啊，恁只要今日买家宏甲阿伟的物件啊，甲阿金绝对袂让你失望，吼、哦！我讲恁常常我会讲一句话吼，啊，恁甲买的是信用两字，啊，我卖恁的是健康两字，为着照顾恁的健康，你血一定爱甲排好掉。盐一定要甲排污掉，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啦吼。
2: 是，
0: 啊，我都讲啊，连农药毒啊，你都若有去咧喷农药的，啊是较早你有咧喷农药的，你拢必须爱来甲食绿豆吼。
1: 尤其啊，即卖你看无好空污遮严重，空气污染卖，互咱即个皮肤甲肝脏受了伤害。
2: 是，搁有一种吼、啊，就是咱个黄曲毒素啦，生菇的物件。
0: 对对对。
2: 你日生活中吼，足侪物件吼，你其实一拢食着生果物件，只是咱唔知影俩。
0: 像土豆，你若放较久咧，黄曲毒素
2: 就足侪。对对，
0: 吼、
2: 哦，你像咱个莲雾，莲雾下骹底，
1: 是，
2: 你甲看，迄有时啊吼，你甲用无清气，伊迄果拢伫内，
1: 拢生果，
2: 啊果里内底时吼，你都食落了黄曲毒素，你肝嘛等于咧生果，啊肝生果你就变血毒，血毒落咧开始涨。开始白，开始焦，你身躯的面料，咱就开始降低。
1: 啊，果然外口市面上哦，塑胶碌啊，即个塑化剂啦。哦，你看卖啊，大家拢用塑胶碌啊，啊，年久月久拢食即个塑化剂，即个毒素拢食落咱的体内。不怪咱即马肝脏拢弄个病病，不怪咱肝脏拢无做做代谢，不怪咱即马拢常常生头花尾，肝癌咪遮尔啊济啦。
0: 甲
1: 咱即马外口所食食的有真大一个关联性，你看。重金属污染、塑化剂污染、个空气污染、个食遮侪防腐剂入去咱的胃肠内底，莫怪即马哦！你看卖啊，台湾西药剂也遮侪，啊，台湾治疗癌症的遮侪，都是因为咱肝脏咱的毒素无法度做代谢，无法度甲咱这解清肝火、解肝毒。咱今日介绍的绿豆黄，只要是60粒针的，爸爸妈妈，我讲哦，所有的电台通路真正是阮公司是上品质上好的。而且介绍是上便宜的，今仔日四组的6盒3000块，你绝对第八的通路买无这个介绍。
0: 你若没有这个介绍，我十倍赔你啦。
1: 无唔对，
0: 吼、哦，你就做你来甲我讨钱，吼、哦。讲起来，阮这公司有路有处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物件爱留啊看，留啊紧嘞，吼、哦。啊，咱会当收到这么多啊，奥运短短安尼几 几个月啊的时间啊，累积几啊千个会员。啊，我公司日时的节目，我有拥有全国七八万的会员。讲真正，产品无好，要倒来才侪人甲你买。吼、哦，啊，若毋捌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暗时我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若捌日时听过我的，我相信嘉宏的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绝对值得恁苛刻啦。吼、哦，我来讲啊，最后啊，你无爱生癌症的。清肝解毒火，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肝癌，无爱生腰子癌的爸爸妈妈，你做你个卡起来，咱这个电话保证防癌、抗癌、治癌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癌症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毒素，逐工皮肤白上了，嘛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你唔通等我到，吼、哦、我讲吼、哦。你就爱另讲讲好家在，吼、哦、啊！有甲嘉宏当初有听伊个，唔好讲早哪知，早哪知未赴啊！吼、哦、啊！好家在是好话，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绿豆王顺老祖先的做法，吼、哦！啊，搁用生物科技的萃取，今日甲恁大位哈！因为我的生日，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才有法度甲咱阿金兄讨到接续的介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啦吼！啊，我来讲，你若食三工，一工至三工也无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有肝病吼，你有咧食肝药啊？你甲改食绿豆黄啊，大肠癌的啦吼，啊，会便秘的啦吼，拢做你甲卡起来哈。来，
1: 你好，
4: 你好，
0: 小爱妈妈，
4: 嘿，
0: 来，你好，买绿豆黄哦，
4: 绿豆黄，嘿，
0: 中组的6000块。系啊，
1: 有15盒，
0: 有够俗的。
4: 好，
0: 系啊，来你电话行咧哈。
1: 好，你等我一下。
0: 啊，啊，阮这是真正有效的吼，长辈时代，阮的产品拢会当互你考验的，一工至三工要甲你产生效果。啊，那迄种便秘放未出来，一工就甲你解决啦。啊，你的便秘代表你大肠、胃肠有出问题，你爱赶紧来食绿豆黄。过来，你嘴破嘴臭，讲话有味的。吼、哦，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过来你有暗时歹困眠的，就是你的脑火旺盛，尤其有诶连目睭疏，就是你的眼压心悬，啊，这拢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最后的机会啊，剩三分钟啦吼，电话0800-097-098，只要若卡会通，癌症无你的份，只要若卡会通，甲你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保证你这世人未生癌，你得我讲吼，你若有两项产品做伙甲我食，我的三黄挂我的绿豆黄，你若生癌，钱拢我甲你出啦吼。长辈是大，家行的人，装卡囡啊，啊，讲会到，做会到，阮的产品就对啊，全国独一无二的，啊嘛真正用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的做法来做的，吼，0800-097-098，最后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号通。身体就会健康啊！啊，今日你若要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啊！开万二，互你身躯的所有啊，即个病情拢好利利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无只俗的，吼、哦，我就讲啊，两盒3000块，你买对买啦！你要讲买一盒，人较早老祖先咧做的，一个顺的都无可能卖你啊！啊，我今日是了大钱，啊，卖好产品互恁，吼、哦。村的拢开家宏的，吼、哦，这个月家宏公司都有预算给我，因为我生日，才有法度卖你只熊。啊嘛，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就是绿豆黄，一挂老古新的物件啊，人讲新的无色，旧的无无啦，吼、哦。啊，这种老的产品啊，祖先传落来，真正会当救人命的，吼、哦。电话0800-097-098，啊，细组的两盒啊，3000搁送四盒。大组的就是12盒，佮送3盒、15盒、6000块。啊，大组的就30盒，嘉宏佮家己为着生日送你5盒、35盒。爸爸妈妈，这35盒你若佮食完，你若生癌，我就甲你讲啊，钱我甲你出啦哈。长辈时代，啊你若有咧做化疗、做治疗的，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咧食慢性病药啊，电话做你个沟通，绝对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绿豆黄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记号调哦，吼，念伊无啊哈，0800-097-098，0800-097-098， 098啦齁，希望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买到今日的啊绿豆红，会当互你清肝解毒血百毒百解啊。最后啊一点钟的感谢恁的收听啦齁，啊咱南都阁有最后一点钟啊，咱继续甲阿伟、甲嘉宏、甲阿财阿发齁，甲阮收听啊。若爱听什么歌的，啊是要爱产品的，拢做你甲卡来哈。来，
1: 为了
0: 唱大哥，来，你要买到豆红哦。
5: 哎，
0: 来来，等下起来哈，
1: 来等下哈，来我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去买唔对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头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要来甲安排这首，喂，跑我走的对。头一首歌曲来安排圣诞的大节啊，叫咱公司甲填报好正完大官的，一概甲咱寄两罐。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旧皮箱的流浪儿》。啊，咱听众朋友，你那是惊讲小蛋的去困呢？啊，那要寄产品的惊去困的朋友，两扎，这个时间会使卡电话的吧？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啊，这个天宝的起歌呢，即卖已经无做啊，原料无够。啊，因为原料无够吼，定来不时原料拢控制伫个外国的手里啦，定不时伫遐卖，唔会安尼足麻烦啦。所以吼，阮决定啊停产。哦、所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你若过去有用阮的起歌袂歹，朋友跟恁讲一声歹势，事实啊，这都一个无原料啦，咱就无法度人做吼、哦。好，啊，所以咱这好朋友，你若想要来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要来互阮家来给你寄产品的朋友，你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敲电话礼拜，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喂，你好，
1: 文杰呀，
0: 嗨，
1: 啊，我叫伊啦，
0: 名系啥？
1: 杨良元，
0: 杨良元，什么大名？
1: 王进平，
0: 进步的进，
1: 哎，
0: 阿平
1: 平安的平，
0: 平安的平，
1: 哎，
0: 够反应过呀？
1: 有。
0: 有寄过啊哈，抄这个电话就对了哈，
1: 哎
0: 好啊，好，安尼就给你寄哈，
1: 后日交哟，
0: 后日到，后日交到，是，
1: 好，
0: 好，安尼好，多谢你哈，谢谢，
1: 好，等一条歌，
0: 来，什么歌？喂，
1: 哎，要开灯听诶，心疼，
0: 心疼好，啊，问阿仔，问阿仔，抄一条哈，十点第一条，敢
1: 好？好啊，
0: 十点七啦哈。好，再给你安排啊！
1: 好，
0: 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现在我电话是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甲听歌，旧皮箱的流浪儿。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听众朋友最近点歌足济，尽量点歌卖点伫个十点半，拄啊好十点半的家。因为十点半车吼，真侪人咧点。你看是要排十点第二、第一，还是要十点第四？十点半的时间吼，真侪人点，还是要排十一点以后、十一点以后较少。哦，所以我直接跟好朋友报告，你若要点歌的朋友吼，最近迄个十点半点歌的较侪，你用尽量排伫个十点一、二，还是十点，还是十一点安尼。安尼呢，较袂起好，迄个拖足久、摆足久安尼啦，吼、哦。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咱人年纪啦有吼，各方面的机能拢会退化，所以无法度人撇面。咱各方面的机能不断的退化，虾米人拢受伤，所以时间到。咱就遐酸遐痛，遐倒是达咧，咧倒达无舒适，遐咧倒达无舒适。所以要跟好朋友讲的，就是讲，你若是咧治疗你的镜头的过程中，伊无法度人好加讲，亲像过去安尼啊，安尼少年的时阵，爱白天爱种地无法度，伊的镜头吼，那我当恢复到七八分，安尼足厉害啊，哦。所以好朋友，你唔茫要求讲，哦你食落去啊那都安那，嘿吼，无像你想的遐简单啊。新到一个姓林的富林人啊，这个富林人叫做林春桃，这个春桃啊，带着征信社来到因翁外口面交的七啊阿辉啊因家。即卖来到阿辉啊，因家啊，阿辉啊，甲因翁阿勇啊，伫迄个阿辉啊，因家内底面，两个人穿甲吼，真轻松啊。就是比如讲，穿一个内衫裤，安尼尔，还是讲内衫裤无穿，干那外口弄一领外面的衫尔。即个春桃啊，伊来到。这个，诶，这外口面迄个七了，我头号讲我叫什么名？未记起啦。这个春桃啊，带人啊，亲门大户来到外口面交的这个七了因兜啊。即马来人兜了后啊，将人的门锁共撬开，门共站入去，亲门大户来人兜掠狗。这就是头壳无好了。卖讲今仔日，迄、那个通奸罪已经拄罪化，佮就算较早通奸也佮有罪时阵，你嘛袂当为门共站开，入去个人兜亲门大户啊。即嘛，即个春桃啊，来到外口面啊，啊，因翁交的即个七啊，我头拄啊，因翁交的即个七啊，我讲我叫什么名？好啦，凊彩讲一个。阿辉啊啦，阿辉啊，费用阿未记住阿辉啊。这个春桃啊，来到阿辉啊，因家啊门共站开啊，入去内底，征信社人三日共硬翕相啊。啊，而且，佮将着这个阿辉啊，佮因翁阿勇啊，两个人啊，工课做了，所用的卫生纸，共收伊。这阵的案件。这件案件叫做偷掠鸡无成，搁了一百米。春桃啊，入去到人家，共录影、翕相，甲共摕卫生纸、亲门大户的部分，叫阿辉啊，甲摕出告诉。即卖来到法院的所在啊，迄侵入人的无缘无故侵入人的客体的罪名。这阵的案件。阿辉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要来要求春桃啊赔40万。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春桃啊侵门大户入去人家的客家，哦，这叫做侵入客体的罪名。
将这个春桃啊，甲判赔30万，而且命令着春桃啊，爱将着伊所录影的、所翕相的影像全部拢甲删除掉，而且因两个人所用过卫生纸爱嫌人呢，未当做证据哦，未当哈，迄未当做证据。所以好朋友，这个如果那是假设，你要来恁翁掠狗，唔通用这款的方式去掠狗，这款的方式去遐掠狗是成功的啦。你唔免录着因两个人伫房间内底安怎，你就只要我都能录着因两个翁两个亲密的动作，安尼就会使请求赔偿啊。你只要我当录着因两个人带入阴道内底，你只要我当录着因两个人手牵手、阿妈咧，还是什么的动作，你都会当向着法院来请求侵犯配偶权。你免含伊伫阿母家、女婿咯，阿我来讲，心思无伫你身躯顶的查甫人，你免闹啦。你老，伊嘛未甲你重视啊。最后，你有看到伊的时间，有看到伊的时间，伫你的眼睛是恁翁啊。离开你的视线，伊要去倒搭，你唔知啊。话阁讲倒转来，伊若甲既然无爱你啊，放伊去，唔茫硬强留。有你硬强留，你得到的唔是真正爱你的一个查甫人，无路用啊。你等到出去外口，甲恁翁离离的两个人啊，属龙刚相，各人行各人的。你阁出去外口交，会交到阁较爱你的人。所以千万唔通甲心思放伫一个无爱你的人的身躯顶，安尼你咧浪费生命。利用迄个机会，吼、哦，爱用着即个方式申请配偶，迄、那个申请着因翁阿勇啊，甲辉安两个人妨碍配偶权的部分，要求因两个人赔偿。你甲写100万嘛，要紧。法官，那像即款的状况，极低是判20-30万啊，判赔20-30万上低啦。哦，除非迄、那个罪证非常的明确，啊是恁翁大好野人，啊是对手即个查某的大好野人，会当加判寡。无一般正常拢20-30万啦，一般啦。啊，所以你即20-30万。你如果把提了后，其实你的重点是要拿20-30万，你的重点是要爱离嘛。啊，离了后，你就会当去找到你的更好的前程。有的人讲坑人好，无咧坑人离，那是过去古早时代。那个过去古早时代讲的这吼，女人就爱三从四德啦，再加三从错德。哦，就搁在嫁丈夫、出嫁丈夫、夫婿丈夫。诶，什么时代的代志啊？搁在那里讲，在讲啥？吼、哦！啊，所以吼、哦，恁翁既然无爱你，你伫迄个所在咧浪费你的时间，甲浪费你的青春啊，归去，脚床板板的，属龙刚相，相刚水人，各人惊各人的，安尼，吼、哦，安尼自然啊，就迄、那个你慢慢讲，不是你啊无助的，啊你也看，安尼无代无志啊，去。人道阿家亲门大户，得到是啥？得到是咧赔人30万。来，那个讲到台中捷运的捷运啊，免费的奥多麦停车位，还有一台当机啊，停伫遐，当机拢无刷叮当。这个当机停伫遐，当机拢无刷叮当吼，啊，去互人家检举啊，讲这台。奥多麦当机去共挡伫个台中这份乌日站出口免费奥多麦停车场，共挡伫人个门口出入，造成人个困扰啦吼。那么有人就检举讲，这个奥多麦已经停伫个所在停两个外月，听到没有？首先，这个免费的停车场，伊并无规定讲你会当停偌久啊。就敢若亲像路边免费的停车位，你停伫遐，
免费的停车位啊，人无资格，他们叫你刷位的意思是相像的。足济迄个报废车无咧开啊，啊伫路边，啊即卖伫路边，啊找着迄个免费的停车位，啊就停诶，停诶了后，永远拢无刷叮当，嘛无人有你的皮条拄飞。你的车的车牌去用注销啊！环保局发现着无挂车牌的车，这个无挂车牌的车，你就会使去甲拖掉。打一张青色的单，顶管注明这台车已经无车牌的车，你共占用着道路，你若无要来处理，因就要甲伊拖去啊！啊，这款呢随便。在外口面乌白停注销车牌的车辆，警察才会当甲你处理。那么像这第一，这只动机人是有车牌的，有车主的，过来，人的税金照常咧纳，而且迄台奥多麦停伫遐是免费的停车位的，注意听，是免费的停车位，所以。伊会使停伫迄个所在，迄是无规定停偌久诶。除非伊有规定讲一台车会当停偌久诶时间，政府若规定，伊就爱刷走。那么民众三界向着台中市政府检举啊，结果市政府甲回复讲，你已经检举几偌界啊，卖过来检举啊，因为检举迄无效了。那么，这个欧力的警方表示讲，三河派出所已经联系到两名的车主，叫伊刷车。台中这阵嘛持续追踪，连刷停超过15日无刷叮当，就要通知车主来刷车。这吼、哦，台中市政府，你欧力站的所在，欧力。你得爱叫伊写牌啊，写清楚，甲吊伫遐，写讲哦，一台奥多麦未使停超过15天，超过15天就要甲你拖掉。我那呢就有规定啊嘛，有照规矩来嘛。啊，你无照规矩来，我就要甲你拖掉。所以哦，目前为止，迄、那个停车场你若无限制讲停车的时间偌久，那安呢？你嘛无犯来无人的皮条啦，哦，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入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好听的歌曲，来这首歌曲叫做《歌声》。乱情，这咱啊春节啊，给咱公司加填报过那完大关嘞，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歌声乱情》。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电波好正，还食五罐，什么镜头在吃？
2: 卡片啊，
1: 卡片
2: 啊。哎呀哎呀，我以前
1: 食五罐，食五罐啊呢。
2: 我以前喝也罐，叫我去。
1: 哦，今麦安尼食了安那？
2: 食卡都未听。
1: 今麦卡已经未听，行落来熟悉啊，吼。
2: 哎
1: 呀，有安尼好啦，哦，啊，食要食着
2: 多
1: 要。
2: 多多三百人食。
1: 我就爱食，食好也好辣的啊，吼。
2: 哎呀，
1: 啊，一只一只恢复安尼啦，吼。
2: 无本钱。
1: 有，饿了啊！
2: 好
1: 好哦，吃好，等下到小坡。
3: 玩过那玩面无玩，我食两担锅啊！啊，这阵是拢食保养的尔。
1: 啊，正常。
3: 正常都当半拢食三担。
1: 是。
3: 好，迄阵你嘛先啊，等下讲好，我先啊，伫新疆看伊啊，拢两点到三点。
1: 有啊，你叫你叫伊啊，点歌我拢知影。
3: 我知。
1: 啊，你拢好正完大罐的，过脑完大罐的，目睭遐那个歌我知影。
3: 哎，啊，我即卖咧正讲。
1: 啊，你好正完镜头，安那食食了安那？
3: 因骨底的生疼，正食了拢哪有冻掉的。
1: 哦。
3: 正到尾啊，但是即阵就是爱去后边无福建。
1: 嗯。
3: 过些花都也开始生。
1: 嗯嗯。有哪操得过都有哪会啦，较操烦，较操
3: 心。较操烦啦，
1: 拢会啦。我听你刚才讲，我别人听你听起来心情就刚刚款的歹啊，讲何方你？
3: 啊，所以正讲透早拢到七点，伫主桥都爱去干嘛？到新楼，去到啊都四十二，七点四十五就开始到福建，福建啊到九点半，啊到桥都爱上来。
1: 啊，即卖有较好一刷就对了，吼、
3: 哦。有啊，啊，算袂顶得，袂无用叮当啊。
1: 慢慢啊来啦，慢慢啊恢复啦，你家自己嘛爱保重啊。
3: 啊，我本来是困头啊，我拢有用过脑丸、大面膜丸用叮的。
1: 嗯。
3: 啊，叫三生好食，即卖落去，即卖刷去底下落，便宜都无人用诶，好叮嘛。
1: 嗯，我知。
3: 对
1: 啊。
3: 嗯。
1: 环境啊，啊你家自己顾好势得啦。啊，你个镜头家己爱顾咧，啊，其他人家己爱顾啊。
3: 啊，无顾，我太

0: AM 1.71。
1: 别别别别别！
2: 我唔好做你第第第一次
1: 吓，
2: 你啦，你讲咧。
1: 对，我是我。
3: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因为吼、哦，伊个人太太啊，啊较劳力嘞，啊上劳力哦，身体啊当然就会哪来哪退化哦。啊，所以买我的天宝好正丸回来吃，吃个效果真好。这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救。

名家相的影，天宝清义明无缘。啊，那天宝过哪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吧，血也未管。食天宝过哪完，耳康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食天宝过哪完。啊，那天宝用两碗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搬搬该停停啊。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阿要棒棒无棒，紧紧见棒棒就说啦，天宝用两碗。啊，那天宝力金配，这个天宝力金配，你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力金配。啊，你那，伊个夜生活熬夜高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啊，暗时晚困诶，天宝力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诶，天宝力金配。这一克啊2000块，内底面有60粒。啊！你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挂关起空了声卡。啊！这天宝丽金配吼，早暗食2粒，看白食。安排挂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一半心酸，一半醉的杨阿妈。杨阿妈伫咱的德国厝林路路尾香经店面龙台药局。我要填报清义明目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一半心酸，一半醉，咱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了，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救好是天保的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再来个讲到中华，啊一个福林人啊，伊伫网络顶面啊，啊接到人该讲恭喜中奖，网络顶面有咧抽奖啊，啊抽奖活动免费的。啊，因为抽奖活动免费啊，伊听到咧抽奖免费，就欢喜啊！你欢喜，就去人参加抽奖啊。叫一个参加抽奖了后啊，对方随传消息来，改讲伊得奖啊。即卖一个改传消息来，讲伊得奖了后，吼、哦，伊足爽诶，欢喜个，可惜啊呢。啊，即卖吼，伊就讲人来讲恭喜中奖，啊，就甲伊就甲对方联络啊。对方甲讲哦，爱寄两张空白提款卡，爱寄两张空白提款卡去。啊，原账户内底面的现金要汇到指定的账户，看得我呆了。另外呢，这么简单的物件，啊，有我大人会用家呢，把伊的钱汇去别人的口袋内底，你甲看我掉滴。啊，讲这讲未了，啊，汇伫诈骗集团的手段就厉害啊。伊甲即个查某讲，强伊叫伊甲口袋内底指定的，甲口袋内底钱转去指定的账户。伊口袋内底33万全部拢汇出去，而且将伊啊两张的提款卡，甲交予对方诈骗集团。结果不但伊中奖的奖品无领到，无但近33万无去，搁再啊牵涉到。三名被害人去用诈骗2万9至10万块的诈骗金额。你们讲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去用提起公诉，中华电话伊认为讲哦，伊有那是被害者其中之一，判决刑事的部分无罪啊，但是民事的部分呢，三名被害人总共该要求赔偿的金额超过10万。哦，可能33万去诈骗集团骗呢，伊爱个去哦，行迄个三名被害人总共将近10万块的赔偿。网络的世界吼、哦，你无完全10万敢博无1000啊，所以忙个滚生笑。网络世界，我进前捌放中奖吼，我就捌食过一个惊啊，我去食物啊。爱米达设一个摩彩箱啊！爱个摩彩箱内底有足侪奖品，抽起来，门吉啦抽到一台净水机啦！爱顶管吼，净水机边啊，佮你注明讲免费安装啊！啊，抽到迄台免钱，啊佮安装佮免钱，啊我就通知对方来搞安装啊！叫安装了是空机啊！爱改买来底面的离水器的离心呐，无离心，迄台净水器袂用钱啊，甲买20万几块的离心啦，我。伊讲哦，啊，这足简单嘞啦，爱就家己倒就好啊，安尼啊，好就好，伊伫遐表演时足简单，我就入面锁一下，甲就锁螺丝安尼，啊，拔起来转起来就好。我唔知伊到底用啥物招数吼。一道起来足简单呢，啊，我拔了也拔未起来。我打电话甲对方讲，对方过来。哦，你这吼离心啊，啊，迄个内底面有欠倒一支，倒一支，倒一支，啊，咧你爱个补倒一支，倒一支，倒一支，爱个开个开万几块。伊若变啊来阮兜讲讲起来是敢若亲像要免费替你做服务啦，其实就是要叫你换遐离心啦。我甲他按头支付迄利息的钱买五六万呐，买五六万块， 看我悲哀的好了。你也看我连我这人啊，迄个聪明智慧的人都叫我看那戆戆西啊，哎，水偌贵呢？贵到像金啊较贵。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喂。
0: 嘿，我问个。
1: 对，这边，这个目睭要一罐偌济？
0: 目睭要一罐2000。
1: 啊，你家己也一罐好了好不好？
0: 啊，你敢有吃过？
1: 我捌吃过啊，但是足久诶啊。
0: 啊，你原来得到你的资料？
1: 我唔知交你咩。
0: 无啦，我讲你交，我来得到你的资料啊。
1: 之前无咧，我拢只破坏在电话咧。
0: 安尼吼，好，你有做啥物大名？
1: 你家己。嘉义关，
0: 无啦，你有做什么大名名啊？
1: 陈二王柱，
0: 陈啥？陈业王旗安尼哦。
1: 嘿
0: 嘿嘿。哦，陈业王旗啦吼。
1: 无吼。
0: 有我讲吼，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我甲你抄，我甲你抄下，我甲你抄迄落，我甲你抄一下，你等我一下，抄住住址，你等我一下。
1: 好。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去。来，时间差不多啊吼，所以咱遮好朋友吼，有当时啊伫网络啊是好，什么物件，你唔茫想讲吼，爱好康诶。我就是为着迄个好康的啊！我买干那迄买了离水器的心啊，开五六万。后来佫敲电话，我就歹插伊啊！我遐全部的离水器的心啊用了，我就歹插伊啊！我就找我朋友斗一组新的，迄一组吼、哦，离心三支啊7000块呢，会当用两单我咧。我甲你讲哦，我甲你买离心吼、哦，比我去买一桶迄个40块。诶，水搁较贵啊！一桶20粒40块啊，搁较贵。我讲，哇，你这像要抢人安尼咁款啊！结果伊嘛是安尼笑笑，讲我人来甲你服务三位嘛是爱钱啊呢。哇、哦，我勒讲啊，满口灵异得着。所以听到没有？有时啊吼，迄、那个诈骗集团的手段，你料想未到啊！所以千万爱注意吼。这个世间上老乡用无缘无故的好康的要给你的，你来说你啊！我心里在想讲奇怪，啊，我到平常时啊都无遐尼好运呢。迄个20几个人啊，20张口啊，结果我都抽袂到啊！你该想看麦啊？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已经食几罐了，我想五罐来看。
2: 陈宝清已经完，你即卖当时迄个中目睭乌灵甲白灵的中，迄一点乌黑啊！你即卖
1: 啊，我无去啊，
2: 好呀，
1: 不是乌，无乌，我变慢的
2: 去啊。就伫遐啦，我知啊，生一个要做生意嘛。
1: 嘿，对对，
2: 可能伊拢无烟。
1: 哎啊，迄点我无呢。
2: 本来叫目睭啊，爸爸。
1: 哦，你计较够好诶。
2: 你讲啥？做啥行啊
1: ？Hello， 中央湾。
2: 中央湾。
1: 昆南三岛湾。
2: 三岛湾。
1: 那青鱼冰不完，
2: 青鱼冰不完嘿，三罐嘿。
1: 哎，看什么风格哦？
2: 啊，那好个就好，
1: 嘿嘿，
2: 就赚了就对了。
1: 嘿，就赚了。
2: 啊，赚了，讲了条讲嘿。
1: 喂，滚，有两碗哈，确实呢，这家哈都办好个，卡大补。
2: 嘿嘿嘿嘿。
1: 啊，那迄个，滚云南三刀碗哈，哎，降糖分。
2: 降糖分嘿，是。
1: 哎，那青鱼冰不完哈。
2: 嗯。
1: 啊，那这只目睭会较金。
2: 对啦，因为咧洗钱啦，目睭就较好歹哩。
1: 嗯嗯。
2: 伊个吼，洗钱的人哦，目睭拢较有伤害，即、這个视神经失调。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我若要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上好用啊。啊，因为目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这目睭所需要营养素内底面拢有，爱着将着咱目睭所需要营养素，甲你补充好有够，啊，咱自然咱的视力就会慢慢啊恢复。爱内底面佫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肉等只珍贵的汉药，拢是针对目睭咧落药的，爱着专门咧治疗目睭症。啊，所以你那是视力检测，啊，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啊，见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目睭前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啊，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三巴，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疼，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完了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主心水补真阴，一个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好正丸。天宝过哪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肉，血也未关，食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弯形。 精神丰富啦，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呢，迄、那个健康啊，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一个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啦。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呢，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专门咧甲咱过腰子的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啊。迄、那个胸坎安然，八宝心肝头在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熬大心气喘。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接后开，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肺都要做好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吓，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肺都要做好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互你方便吃，方便扎。哦，随时啊，拢会当啊，拢会当食，无炸地嘛，食进吼。天宝益生菌果冻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概敢买2克啊，完成你3500。天宝益生菌果冻，你早起甲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2-3天经过，啊，你的消化就方便，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啊。哦，天宝益。生菌，25255，当然要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最后的火车站，我下这啊，在咱的玉镇中正路土甲库铺的中药局，搁要天宝好处很大，关的天宝果那丸大，关的甲天宝养龙丸，到底要听这首最后的火车站。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check，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即、这个拜三全台湾诶天气属于迄个湿热，搁在湿气重诶天气啊。迄、那个各地高温拢差不多伫咧32到36度。啊，华东中国甲即个中北部的高温会当来到36度以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规工拢总会有局部较大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甲其他地区午后需要注意着局部短暂雷阵雨，即、这个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这个南部地区规天拢有无定时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这问啊，在拜三啦，哦，拜三这个雨较济，爱落会停的，落会停的，落会停的呢。啊，所以你出门雨伞会给你扎的。啊，尤其那中昼过了后，天气的变化多端呢，我、啊、特别的注意。这个温度的方面，拜三南部高温超32至34度，中部以北甲东半部32至36度啊。各地伫咧无落雨的时阵啊，会风感觉讲真湿热。那么离岛的部分，平湖坐云28到32度，金门好天坐云28到32度，马祖好天坐云28到32度。这是明仔全台湾各地。大多数拢会有落雨啊，全台湾各地拢会有落雨。那么，这个落雨的过程中，无固定的时间落了，落会停的，落会停的。好，感恩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安排着就好听歌曲，做邓来安平港。中盛，这个中盛给咱公司寄天宝永良园，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转来安平港，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的时间，要问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即、这个台北捷运啊，中正区捷运台北车头板南线第三月台，即、这个第三月台发生着人客啊坐捷运诶时阵，伊诶行动电源叫烧起来，家己诶手嘛又烧着，熊熊哦。用单烧起来发火，啊！那火车到地的时阵啊，车长已经将火拍花。你知那火一个少年啊，啊！伊的刀手啊，有叫烧着的现象。伊这可能买一挂啊，两公的行动电源，哎，两公的行动电源哦，啊，叫烧起来。哼！我你家在无造成着任何的危险，这算不幸中的大幸。台南一个年母啊，嫁了无路用的翁，实在有够可怜。这个姓张的叫张基伟，台南一个姓陈的年母，领导经营徛家，咧替人顾囡啊，徛家托婴。这个姓陈的妇人郎照顾着一个会外的囡仔，查某。那么照理讲，因两个阿阿婆共同经营徛家的照顾囡仔，迄个托婴中心，两个阿阿婆应该是安尼尽心尽力来照顾人，委托咱照顾的囡仔。结果这个姓张的，这个张基伟竟然呢？啊！来伸手摸着这个左囡仔的心，佮共浸这个左囡仔的心，足够可怜的对。穿得外酷哦，真正有够酷的哦。这个左囡仔虽然会话呢，但是也佫要讲啊。伊当下跟老爸讲，讲这个叔叔啊，该摸伊的心，佮用嘴浸伊的心。这件代志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法官认为，这个姓张的，伊将着一个完全都唔知世事的左囡啊，会话呢，啊，得讲蒙人的心，讲浸人的心，这为着家己私人的私欲，竟然呢，甲一个未满七岁的囡啊，来家下这款的毒手，作妖受棍。所以法官一审将伊判三年十个月，即阵的案件上诉高等法院了维持原判三年十个月。本来啊，即、这个左囡仔徐大人是认为法官甲判三年十个月伤轻了，结果上诉高等法院同款维持原判。那么虽然三审还未确定定谳啊，但是即、这个姓陈的妇人郎也都是即个年母。已经跟人离婚了，哦，跟人离婚，迄款无路用的查甫人，赶紧离离也好了，哦，搞搞这个啊，讲这无路用，连迄囡仔，甲他一岁我呢，安尼伊忙硬买恶疾。另外那个讲到代替中立站，讲中立说中立了，桃园中立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啊，汤中立无阮的指定药房。听众朋友，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哦，到底汤中立的朋友啊，请恁我甲你用件，因为恁外口面无当买啊。阮汤中立无指定药房，所以好朋友，你若想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到底汤中立的朋友一定要我甲你用件。哦，这间好朋友报告，今年的四月初五暗时啊十点过。一个李百惠姓的徛伫个中立火车头的月台，伫罗南的所在，结果火车进站嘛，即刻竟然跳落去铁架咯，要火车到，准备要火车到到死。火车看了这个人跳落水池啊，动起来，无到着了。即卖即个姓的叫救起来了后啊，将伊家送去病院治疗。后来这件代志
警方将着这个姓的来个医生法办，这个姓的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甲问讲是安怎样开始跳了，伊讲伊想要死，伊想要自杀的。那么自杀无成，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着这个姓的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个提起公诉，这还乖哦。你莫想讲你要自杀死哦，你想要自杀死，你若今仔日若真正有死，你家己无代志，你用死也无代志，但领导的人爱替你负责哦。发迄个火车，迄个桃园啊，桃园的中立站，迄代替会当向你向领导的人要求赔偿啊。哦，领导的人若有承受你的遗产的话啊。啊，那无领导人那抛弃，当然是无啊。茫提家己本身的性命来滚生笑吼、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社区的左囡啊，陷入着爱情的陷阱。这左囡啊，我好笑，走去超商买25,000块的游戏点数。这个店员当然有甲问讲，你买25,000块游戏点数要创啥？这个左囡仔讲，你免问阿姐，我就是要买，你帮我买25,000块游戏点数。那么这个店员知影讲，这个左囡仔讲这种话口气，就是已经叫诈骗集团骗你啊！这个店员啊，反应真马车，超商的店员伊随时啊。通报警方啊！伊用着迄款吼，唔免出声啦，反正伊要跟警察联络，啊都唔免出声，主动啊，就会联络警方，警方就会到底。迄款呢，好通报机就对啦。伊即卖一个甲警方联络，啊甲警方通报了啊，警方随时来到着这间超商啊。来到这种超商，这个左囡仔看到警察来，这个警察甲问讲：“你爱迄个买25,000块的点数要创啥？”这个左囡仔问警察讲：“啊，你该怎样来啊？”这个警察讲：“阮巡逻的时间来遮签到，看到你伫遮，伊嘛要甲讲是这个超商的少年啊，该通报的嘛要讲。”警察甲讲：“哦，啊，都迄个阮巡逻的时间啊。”啊，来这个所在巡逻啊！啊，先说啊，来这看，都看到你伫遮买游戏的点数，甲你关心一下。这个左囡仔讲无啦，啊，我着买游戏的点数吼，要来救阮翁啊，恁翁。这个警察都开始起爱笑，啊，无讲，拢啊问讲恁翁啥啦？讲无啦，我伫网络上顶关熟悉一个查甫人，伊讲要甲我结婚，我未来的翁啦，阿未结的啦。警察就知影讲，这个左囡仔向骗你啊。要警方甲伊讲哦，阿恁翁迄个米啦吼，阿甲恁翁安那熟悉，讲伫网络顶面熟悉，你敢捌看过恁翁的人？唔捌。生做啥物型啊？你敢知啊？啊，我有相片啊。这个警方随时甲讲吼，你买迄个游戏点数是要创啥？伊讲啊，我得阮翁讲伊吼，伊个口罩啊，去互人冻结去啊，伊要汇钱给我，个口罩去用冻结去啊，叫我开25,000去买游戏的点数啊，啊讲游戏的点数的条码都会当解读到伊个这个口罩冻结啦，爱要汇钱给我。这个警察甲讲吼。游戏的点数未当解读到迄个口罩的冻结啊！这口罩冻结得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才会使甲你解读冻结口罩啊！一般会甲你冻结口罩，拢是警方查到即阵的案件，你的口罩有牵涉到迄个诈骗，你的口罩有问题，伊才甲你冻结你的口罩。所以哦，你这个口罩内底面的钱啊，你若是去用冻结了，你要解毒，你用什么款的办法拢无用解毒啦，都要检察官才会当甲你解毒。
所以这个左囡仔听警察来讲了后啊，伊就开始愈来愈感觉怀疑啊。警察最后甲伊讲哦，你有诈骗集团怪呀，你敢要相信？你若甲对方讲，讲即摆警察伫遮，问看阮两万五的点数要创啥，伊袂阁甲你回应啊。看你要信无啦？这个左囡仔听警察的话，同我甲对方联络讲，警察伫遮呢，随时借人随封锁。对方这查甫人随封锁这个左囡仔，封锁这个左囡仔的网络，看你老可怜了。伫网络清清菜菜熟悉一个查甫人，我讲好，啊，因两个人咧交往啊啦，是因翁啦，看咧我简单的用骗你啊，伤单纯啦。另外那个讲到台中地区啊，举行着防空演习，民众咧讲讲嘉义市警察局啊，民管中心一个省长的员警涉嫌伫暗时啊时间食酒开车，去互人警察抓着，拒绝酒测啊。即阵的案件，派出所的副所长无通报。阁有人咧讲，讲即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吼，因为伊是警察局局长陈明志的舅啊。因阿舅是嘉义市警察局的局长，所以有特权呐，暗时拢无咧徛夜班。即、这个警察局长陈明志讲哦，啥物人拢共款呐。真啊！真啊！你查有不法的时阵啊，就是爱调查的处理啊，该安那办就安那办。不过吼、哦，到目前为止，个调查起来，这个副所长上班拢正常啊。是啊，那一概无通报着因省长的警员食酒开车的事件。这内底有啥物款的曲折，或者是已经有通报啊，还是安那样？唔知啊。今个目前案件搁咧调查。因内底即个省长的员警下班时间走去食酒啦，酒食只会开车，叫警方走落来。伊见面就甲警察讲：“我是警察，我拒绝酒测。”啊，当然拒绝酒测了，用扣车盐。我拒绝酒测就是罚钱啊，啊个扣牌啊，爱吊销驾照啊，哎呀。那即个警员。伊若用吊销驾照，连讲啊要巡逻，伊就袂当开车。就要开车，无一定会甲死头咯，但是会甲吊职的。那么，这个副所长是安怎样？奈无通报讲，这个员警伊食酒开车，这啊，得爱去调查才会知影啦。这是不是行政上什么款的疏失？这得爱去查开了解。0525-0525-05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吃亏的爱情。这个三宝轮丁松丁小姐来到着咱的北港行省药局，各位填报清易明文。那三宝轮是伫个北港还是伫个新港，我嘛唔知，因为我台南人啊，我唔是迄方面的人，所以我嘛无了解。到底是北港行省还是新港行省？这我无清楚。好啦，那个新港的行省，是伫个迄个嘉义市新港乡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这是行省啦。啊，北港呢？北港的行省，就是伫个北港农会隔壁行省药局。啊，因为三宝轮我唔哪会对啊，啊，歹势哈。我唔知三宝轮到底是北港的行省还是新港的行省，我唔知。那这个三宝轮的丁小姐，啊来到行省又叫我要填报清易明文，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吃亏的爱情》，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 0525-0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声卡。

0: 来，广告。
1: 啊、我头壳拢定听咧，拢食到完食好个。
0: 你头壳本来拢听？
1: 拢听，拢直接在烧烧烧二十几年
0: 啊。哦，安尼啊。
1: 啊，拢只要最近哦，我旧年有开到龙骨店，啊，开到龙骨店啊，阵听到伊那话听，耳孔也听。
0: 哦。
1: 啊，我拢安怎对咧？只无对咧，只站袂住啊。
0: 哦，安尼啊。
1: 吓，啊，直接食了就好个啊。
0: 啊，你好正完呢？
1: 啊，好正完，我往下是开到龙骨店啊，我就对咧吃啊。
0: 哦。
1: 我前面我开到龙骨店店，我甲讲吼，因咧爱听店，我讲好过人。这诶，好个人在咧食就好呀，我搁挂红食，挂槟榔食，啊一个干脆电话，阮只干脆电话头壳疼，我遐去半罐诶迄个头壳疼，我只过哪晚都食。
2: 嘿嘿嘿。来者吼。
0: 啊，你过哪晚？你原地讲是安怎啦？
2: 头疼。
0: 头疼。
2: 嘿，啊，唔管恁疼，做风落雨就疼。
0: 我头疼偌久啊？
2: 哦，听足久
0: 啊
2: 咯，
0: 听足久啊。
2: 嗯，啊，这腰啊吼，
0: 嘿，
2: 我也是骨折啦，啊，但是我因为落雨那个久吼，都无啥代志啊。
0: 啊，你哦。
2: 啊，行路运动嘛，拢较正常啦。
0: 好啊，你啊。好啊，你食那腰啊，你食了真好些啊。
2: 真好，真好些嘿。
0: 啊，你哦。
2: 所以讲我。
0: 我要继续吃，安尼好，安尼我爱吃哈。
2: 我讲你要办
0: 哪只？啊，都拜一家，拜二家啊。
3: 吃我呢，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头壳疼的症头哦，原因介济啊。有的是过去捌弄掉、磕掉、弓掉，迄款骨伤啊，啊，不是得咧牙头壳疼。有的是长期失眠头壳疼，有的是感冒啦，有的是压力大，有的是血压高，有的是歹困，哦，啊，足侪原因啊，引起的头壳疼啊，不管你什么原因引起的头壳疼，你只要人头壳疼，你甲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哦，迄个吃效果足好。我、啊、你那是有迄款，迄、那个血压高的现象，迄、那个血管血流血渴。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哦，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硬食硬食，脚脚吧，血压未悬，食天宝果脑丸，暗时啊歹困歹落眠，啊心神未安宁未定静的这，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回来吃，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哦，你若那迄个筋骨都较歹的朋友啊，天宝好处丸你甲买回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救救脚筋。行路完了，哔哔哔哔，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长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未来做无好势，今年记一个高耳骨一个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食天宝好正丸足好用。啊，来天宝养龙丸。咱等下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高尿，搓尿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粒尿粒未掉。迄、那个要棒棒无，棒紧紧更棒棒，就说啦，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碱油，天宝。用龙丸

0: AM 一点七一，
1: 有清义甲明目的作用嘛，对不对？所以所谓的清义，就是讲咱的目睭里有雕一块南山脉，迄块就叫做义啊。我即块义，若要甲清除掉，当然填补清义明目，你也接一站嘛。伊无同你随叫随镜头啦，伊也接一站。所以你若是目睭盲目生涩、点擦行径、红肿疼大眼，目睭使个流流，目睭同我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像乌影、乌点、闪光安尼走来走去，天宝清意明目丸，固然地治好着你的目睭情，天宝清意明目丸，啊，天宝养心丸呐。迄、那个记忆歹，记咧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出嘴唇乌了了。啊，个心惊胆呀，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兄。暗时啊呢，做后搞眠梦，梦东梦西梦我梦，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用心丸。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那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惊准人》的顺境曲。生活到站边，好歹又叫各位填报杨良元杨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咱在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伫听歌的时间，要有文件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敲来二五二五。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跟通常收听。这新埔啊，一个66岁姓林的妇人，人刚开车开到对向的车道，一个80岁阿伯啊，敲倒摆来到地，去予伊啊逆向开车刚弄着，弄一个这个阿伯啊，怎喷出去啊？喷出去，跌落伫涂骹了，摔一个单，无喘气，无心跳，送到病院不治死亡。这个姓林的妇人人外敢死呢？伊逆向啊，逆向开车，刚弄到这个阿伯了后，伊拢共插八股啊。有啥物插八股呢？伊想讲要。目睭转去到伊个原车道个所在，安尼啊！伊目睭转去原车道个所在，那去看阿伯啊，小龙心啊，阿伯啊，就变成哎，即卖即个富人人，伊开到对方个车道，看即个阿伯啊，小龙，迄、那个阿伯啊，伫里徛是好好无安那哦，人是无违规哦。但即个富人人伊违规驶到对方个车道去，看人小龙，那假设即个富人人佫互伊退转到伊个车道个时阵啊。就变成这个阿伯啊，改小龙的换这个变成阿伯啊违规啊，因为这个奥多麦弄掉的时阵，伊是喷气的边啊嘛，

0: 所以如果那退转来原来的车道，伊就会当伊就让正公这个阿伯啊，伊后多来是骑到为对边的车道，骑来到伊的车道弄掉的嘛。但是吼，这个胡林人想想多啊。起码咱台湾呐、啊，三卡波、两卡波都一台监视器，你是免那什么路啦？这款头壳啊，搁咧使用，你想讲你买把旧，啊，当啊塞登你的车道安尼哦，卖光啊啦！发生车，你搁家你的车辆刷叮当，警察来到地调啊监视器，看你共车刷叮当，你搁颠倒追上加追啊！你讲弄死这个阿伯啊！你想，你个想看嘛？这条杀人罪你怎么去啊？最后，警方将着这个胡林人依照过失致死罪来个医生发办。你想要暗勘讲你甲人迄个走过对方的车道，啊，这人作明显呢，发生车的时阵，你讲闪过对方的车道的时阵。人已经路影落过，落解落解足清楚啊！你是要走，你都会去啦。什么路？这还乖啦。富人人这台车如果呐无法度人家赔这个阿伯啊，因兜的钱呐赔未够。这个姓林的富人人都爱乖，一定爱乖，百分之百乖啊！啊！伊安那开的人，你甲问讲伊安那开，开到对方的车道去嘛？袂晓讲。啊！开车吼，这是我猜想的啦吼。那不是咧看手机啊，啊那无就是阿罗咧捡物件，开去人开到对方的车道去啊。当然这是我要的啦，哦，我要的。另外那个讲到随风啊，这个。随风新北市随风的警员吼，看到一台刷车啊车，伫伊的车顶一直有刷车啊，有刷车啊，落落伫涂骹顶，一直落落，一落落，一落落，落落，一直落刷车啊落来。啊，这个警察甲看这台刷车啊车，不但一直咧落刷车啊无当紧，车阁拢安尼喊来喊去，塞袂正。警方怀疑啊，这台刷车啊车。伊本身开车的人有问题啦，叫阮做后壁同阿堆啦，堆头五公里，堆头五公里了后，将着这个刷机车的司机甲载落来，叫阮一个载落来了后，甲这个刷机车的司机，这个刷机车的司机姓雷啦，伊甲这个刷机车的司机叫落来讲，你开车沿路上，你的刷机车落几路呢？这个姓雷咧讲话啦，哦。这个雷鸣，迄个雷，姓雷咧讲话就叮叮当当，讲话就迄个甘乱甘乱，未清楚啊！啊，叫我讲，哎呦，啊，就偏了无酒味，讲话开安尼嘎吱啊！所以，这个警方就知影讲，这个人食毒开车，随时都啊吸毒啦，一个吸落去，食安徽他命啊！刷几啊车呢？开刷几啊车，食毒开车。迄不定时的炸弹呢？啥物人害弄着上衰啊？这个警方将伊的车扣落来，然后将着伊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甲伊送过班呢。啊，即起一个吃落去，但是食毒事实兼来个收下，啊，无伊那个去出去外口去开车咧。哦，即款的食毒开车的人啊，一定爱收啊，无伊会去开啊，哦。食酒开车，酒若摕，就清醒啊咧。但食毒开车的人，伊长期食毒，伊会阁继续食咧。啊，伊有咧食毒开车，伊会阁继续，伊会阁继续食毒开车咧。所以吼、哦，即款食毒开车者啊，者啊该收啊。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市前镇区啊，啊，透早发生了一宗肇事逃走的车的，这个警方接到报案呢，到现场约。900公尺，发现就一台车无车牌停伫路中呢。这一看就知影讲，这个车咧那落架，弄个规个咧那拢落来啊！啊，车身规拢歪呀！这车咧那车身啊，规拢歪。这个警方啊，来到现场的时阵，伫车内啊，将着这个姓肖的给抓落来，一看。 就知影讲，这个姓肖是头段发生车的逃走迄个啦。这个姓肖的去互警方抓落来时，已经完全人拢牙牙，神志不清啊。即卖警方随时甲伊切毒，一个切落去有食毒了。头段伫900公尺头前的所在，这个姓肖的共弄到路边停车的一台轿车，共弄到了，当做伊走了。啊！这条数得走，警方做后边个绿头900公尺，将伊抓到，搁食毒。这食毒开车跟条数得走啊，上盖少哦，也过当罚20几万，或者全部加起来当罚21.9万块，罚金搁基础，而且共龙牌共赔。爱食毒开车吼，保险是无赔。那么这个的一进前的曾经把假酒开车给我们吊摆啊，没驾照，没驾照开车，没挂车牌开车，条数得走，未当安全驾驶，全部总共会当罚21.9万。啊，这个甲看起来吼，一看就知影讲，迄不是做成功的人啊，嘿。见落来天气晴凉吧，迄个感觉怪怪啊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桃园一个妇人人冲红灯弄死人，这个桃园中立啊，高铁南路往中正路三段的路口啊，在8月初发生着疑似假毒开车弄死人跳树逃走，50岁姓顾的妇人人啊，透早开车冲红灯。去弄到两个桥都歹，造成到一个人死、一个人受伤的车的检警啊，掌握到这个姓顾的查某的身份，警察就知影以后，查某为这个姓顾的负责人啊，是开车共弄死人的人。那么后来，这个姓顾的负责人因到底呢，叫一个人来担罪。这个姓顾的妇人人因到底呢？这个姓彭啊，这个叫彭大海。这个彭大海随时收拾着37岁杨德的出来担罪，讲人是伊弄的。那么警方啊，早就调个监视器，监视器顶端真明显，就是一个查某的开的，都不是查甫的啊。而且伊早就知影讲是这个地顾的开车的。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将着这三个人抓到了，全部拢总啊，该依上法办了。检察官已经将这三个人个申请收啊。轰动着这个46岁姓林的查甫人啊，因为停红灯嘛，啊，轰动着重伤不治死亡。另外一个20岁姓张的大学生啊，同工去送外送，结果。去车弄掉，这阵的案件，这个大学生啊，现在目前还搁伫病院咧急救当中。那么，这个姓顾的妇人人到案了后，警方有将伊实施着迄个毒品的测试，到底是毋是有食毒开车，爱搁检察官来认证。那么，这阵的案件有人咧讲，警察咧办案的过程当中消极个。意思讲无啥咧处理啊，也算受害者的家属咧讲啊。那么，这个警员讲哦，歹势，一开始阮掌握着人了，阮来抓人，阮无抓着人，要安怎讲？所以阮有积极咧抓人，阮有掌握着因的身份啊，较有可能无积极。哦，所以这阵的案件并无啥物无积极的这个讲法啦，吼、哦。2525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码卡头前控了先卡，广告。
1: 吃田伯勇的玩家24罐
2: 啊？系啊，
1: 啥物镜头咧吃？
2: 哎呀，我迄阵有只萎缩啊，阿你问咧，你叫我吃啊，啊我就吃咧几十罐后，反感觉啊。
1: 嗯。
2: 系啊，啊医生本来就讲无药啊，叫我吃听你的话，怎啊？吃了改善，
1: 哦，
2: 袂啦。
1: 你药剂会受危险呢？还有可能啦，无说你也说药剂呢？
2: 有啊，啊都食了有成功啊，
1: 有成功哦。
2: 夜里好转完，啊个食迄个目睭药啊。
1: 啊，目睭药什么镜头咧食？
2: 哦，小看迄个白内障啊。迄个目睭红扑扑啊，
1: 是
2: 讲得清的啊。啊，食食都有差。
1: 哦，啊，今晚目睭已经有较清啊了，对啦。
2: 系啊，迄好转完真正袂当停的。你两间吼，我做维修嘛，欠所费，结果甲人个，你两间又个卡了个袂惊，一生。
1: 你有咧做工课哦，加减食保养啊。
2: 苦苦的问题啊，这阵维修无好啦。
1: 知啊。
3: 我一阵阿哥咧走，我做一个消防的消防长一关。
1: 哦，起起落落啦，扫净这个物件本来就无好啊。
3: 这款人，这款冰扫扇我咧食是正好。
1: 阿姨，是。
3: 对啊。
1: 哦。
3: 那你嘛，
1: 我讲阿你扫食全部冰扫扇有较差，你还继续食嚼等我你啊。
3: 有啊，我这款食已经三四款啦。
1: 哦。
3: 再个，等我食个叫加放一款啦。
1: 哦。
3: 对啊，我这是只讲这款人朋友是在跟你叫的。
1: 无啊。哦，我想你有几多困难别个药房无咧别讲，所以话你意思讲困难别个咧叫先胃啊，无咧
3: 要放啊，要
1: 放啊，
3: 肾脏蛋白质要放啊，啊个意思啦，
1: 嗯，吃你啦，啊个到以后来嚼好吼，啊你就爱继续个吃啦，
3: 哦，
1: 啊那你要听歌哩，
3: 我阿妈咧在讲歌，
1: 阿你
3: 好，自然啊，
1: 我阿妈咧听歌咧，
3: 啊只要拢听阿你嘛，
1: 阿你好，
3: 啊中昼听你个，暗只个听你个，
1: 哦阿你好，
3: 啊
1: 吃你啦。
3: 听他做交换呢，
1: 对，
3: 听你去讲新闻，有诶无得做，听你我做下。
1: 你好，嗯，感谢你啊。
0: 食阮诶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药剂啥诶萎缩，就是药剂本身有受损嘛，啊，伊个功能一直歹去啊，啊，药剂一直连补去啊。所以迄个药剂萎缩的部分呢，咱的天宝养龙丸呢，也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甲咱的药剂过咧，卖个会继续萎缩落去。哦，啊，你若放尿袂顺时袂大降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啊，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落起泡臭的香，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天宝。用龙丸，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香，天宝用龙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精神丰富的注意力，就中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的天宝果脑丸。天宝好转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久久脚筋。行路话咧，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清热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包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 迄、那个嘴巴那灌得咧，未止嘴巴，天宝五年阶段，扫情的朋友，天宝镇扫山专门地扫，冷扫的扫，寒潭扫，佮零下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镇扫山。来风尘将咱来喜人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主意，百转是非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因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热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哈蛮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产生人，
0: 感恩啊，
1: 谢谢。
0: 来，今仔日的节目啊，哦，这个实在是两公仔啦吼。今仔要推出这啊吼，咱讲在到目前为止啦吼，包括日本台湾内底也无人有法度破伊的记录的啊，啊已经八十外岁啊，啊这个物件是当初是发明的
1: 吼，
0: 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也真济人，大家拢爱食，每一个人都爱食，囡仔出世只要一岁以后都拢爱，两岁一岁都拢爱食。但是到目前为止，拄我看来，伊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的啦吼。啊，咱今仔日啦，同款，那因为伊无来咧上节目啊啦，八十外吼，啊，咱同款啦吼，用伊的这个进程录起来片啊，啊，甲咱伊会甲咱做这个健康的常识。来，即卖我来讲一个这啦吼，因为其实咱台湾，我即卖讲互你听吼。咱这你咧听咱的节目，拢咱家己本身，咱嘛爱知咱买物件咧食，那为人买汤啊，这唔知咧食安怎？其实听阿翁的节目惯习的人就知啦吼，因为我咧介绍吼，我拢甲恁讲甲足详细。哦，你像，我讲这个
1: 考，讲足详细，啊，上重要，你唔爱听，
0: 讲嘛拢唔爱听的。你看考地油，我都甲恁讲甲足详细。
1: 哎呀，
0: 我家。加即卖嘛，迄 S G S 我嘛拢要漏掉了。我迄绝对经过 S G S， 因为我来讲，我是原住民的。我讲去阿华，阮调人去找伊啊。我讲连讲啊，后边来要推出你来我的节目。
1: 好、
0: 哦、啊，讲你讲你的，你是安怎？你是安怎？有法多去用这个买这个烤地籽来做烤地油的经过，啊是安怎？你会去食这个物件？伊讲嘛会使啊，但是伊讲袂介济啦。伊讲我讲袂介济啦，因为我也毋是做恁即，咱伊也毋是专门咧讲讲食啥物嘅物件
1: 啦，吼。
0: 啊，伊讲我去对找伊，吼、哦，啊伊就你讲会使啦，那安尼嘛是会使。啊，因为我来讲哦，咱每一样物件，咱咧做就是安那，一定爱经过正常嘅程序啦，吼、哦。迄位人烤地油，恁去买，啊，人去家己蒸吼，家己煎啦，啊，煎好咱啦。我咧讲，迄无一定是好呢，吼、哦，迄无一定是好。安那讲，当然是有可能就讲，啊，咱的厝边隔壁吼、哦，有人咧蒸烤地籽，啊，都伊家己有咧慢，啊，有咧煎。我咧讲，迄是无唔对，啊，但是你爱记哩吼，嘛、哦、是拢爱检验啦。我先甲你讲啊，若要安心是爱检验啦。啊，其实啦，其实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啦，迄是人拢无爱工作上细啊啦。你物件，吼、哦、阿峰甲恁讲啦吼，我卖恁这烤地油，你做你安心甲使用，因为我阿你讲吼，伊我这朋友办落来交互这间工厂啊。一定要有工厂钱嘛，咱家己无咧设备啦。
1: 嗯，对啊。哦、啊，
0: 钱好，要钱的时阵啊。工厂人嘛，惊讲你这唔到问题无？因为政府有规定哦，你每一批油要做，一定爱去检查。咱台湾有一个规范，你听无？你一定爱去检查迄个苯偏比有超过无？
1: 哦，
0: 咱阮拢有去检查。我甲你讲，我 SGS 写甲明，验无出苯偏比，了后爱佫送去第三公证单位，就是讲。你除了 SGS 认证啊，对不对？你还佫一间专门做食品的，你验食品的迄个公证单位，佫验一遍。阮有两张的报，迄个检验单位。
1: 检验的，嘿，检验报告。
0: 啊，人工厂就是安那，因为我甲你代工尔嘛。啊，伊爱担责任嘛，因为工后壁因的工厂是伊制造工厂啊。
1: 嘿，对。
0: 哦，啊，只是用我这原住民的朋友的啊。好、嗯哦，我甲你讲。阮个拢无用出本片比你最放心，但是我今仔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其实啦，迄足济专家拢无爱讲足详细啦，因为伊拢惊讲啊，恁都拢亲，拢啊含恁无关系啊，恁都无咧食，所以恁咱台湾人就是即个心态啦。 我咧讲大陆，大陆啊，本片比是十啦，十 ppm 啦，
1: 十 pp、哦。
0: 美国是无咧严的啦，美国因无咧严，先进的国家无咧严这。有人讲阿峰，你讲安尼想也无影，这大足侪人咧听咧，我讲你会使问看遐无影，啥物叫做本片比，恁敢知影？我相信足侪人唔知啦。迄天网络一个专家才出来讲，伊讲看甲足搞笑啦。吼、哦、啊，本来是不伊是无爱出来讲，伊讲看甲台湾人哦，实在，迄个物件明明都无啥，啊，着政治事件安尼乌白母拢全咧讲白贼咧，拢全咧讲白贼咧，因为因阿公较早就是诈骗集团嘛，走路来台湾嘛，啊，甲咱诈骗嘛，讲伊要反攻大陆嘛。结果无影无食，结果你听你啥物党啊，我拢不管哈。反攻大陆四字啊，吃香喝辣三代啦，吃香喝辣三代，对不？你嘛欢喜噶，台湾人嘛会破噶，破噶安尼欢喜噶。我跟你讲，恁注意听，啥物叫做本偏比？我即嘛，我其实我哩未，我会晓未即个课题，我是检查。知影讲无影，我嘛唔知影啥物叫做本片比啦。你敢知？你嘛头第一遍听诶。你注意听啊，伊是会自然无唔对。啥物叫做本片比？你敢知影？你著钱会较卖借咧啦，钱会较卖借咧啦。迄个钱，你要借物件用油类钱出来，拢就是本片比啦。安尼你听无？本片比。咱的政府检查就讲，你做出来的时候，你油内底袂使有。咱的政府是规定作业的，你袂使有。你原油出来内底就是袂使有苯偏比啊。安尼，咱这爸母咧听，就你搞买着烤地油内底就是无苯偏比。来，啊，是安内产产生苯，唔是你买的物件无苯偏比，你就袂去食着咧物件咧。你只要加钱。你只要用油类钱，不管什么油钱嘞，炒花搭，你咧行，咱咧行鸡肉有无？咱咧烤肉啊，嘿，嘛拢本片比呢，行甲足车，行甲足车，好酥酥足好食，迄拢本片比啦，迄叫做一级的低盐物啦。啊你，我问你，几个人食迄低盐的足少啦？因为迄会累积嘛。
1: 你
0: 也
1: 看
0: 啊，
1: 我。像迄人
0: 迄
1: 像
0: 迄物
1: 件煮甲落所有所有啊，煮啊，即
0: 汤
1: 油
0: 搁煮
1: 一直
0: 煮，迄内底本片比拢足悬，
1: 更是悬。
0: 妈妈，你有咧煮物件无？你煮个叫做本片比，你有咧煎无？你煎鱼啊起嘛是本片比，迄、那个炒花搭，迄、那个煮卤的遐啊，迄拢本片比啦。迄就是安尼才叫做本片比啦，恁听有无？所以无啥物人好惊啦，足侪专家嘛咧讲，迄是你惊安怎都想无。都大家，迄地瓜油恁都食甲安尼啊，对不对？恁咧惊啥？我都想无。哎，你本片比足济政治人物啦，拢无爱甲恁讲详细。啥物叫做本片比？大家都安尼跳毒啦。迄世界严的讲，迄叫做一己之爱有啦，啊，就多乱啊！你听无？其实啦，迄天我甲看，我上头想，咱油做遐久前，我较早捌咧进椰子油，安尼我都捌听过啥物叫做本片比。我敢捌听过一项啦。您注意听啊，氰化，氰化，迄也搁较严重。啥物叫做氰化药？你敢知影？
1: 唔知。
0: 我相信足侪人拢唔知啥物叫做氰化药啦。你像我卖你的，迄就无氰化啦。啥物叫做氰化？你敢知影？氰化也搁较严重。来，这个油热天应该爱用的，伊无好用。咱咧食乳麻仁迄个油啊，迄、
1: 啊、
0: 叫做氰化油、
1: 啊。迄有氰化油，
0: 迄真是恐怖啦！过来，咱卖讲，即卖我咧讲的是实在话，吼、哦，你卖讲我咧定人啥物物件，橄榄油啊，橄榄油，你注意看，所有你做出来橄榄油拢清一色，拢总无变色。
1: 寒天一年四季拢袂变色。
0: 来，我咧讲，
1: 啥人咧？
0: 因为迄叫做水果油。水果油啊，头版的甲尾版的工数无同，做出来的油，你若卖甲氢化就对啦。你若卖甲氢化，油绝对也无同色。氢化就是你稳定迄个油啦，迄嘛是一种化学物
1: 件。迄个做稳定剂啊。
0: 对，所以为人都 有的人都我都，但是当然啦，咱是尽量要食较健康的油啦，吼、哦、啊油啊，恁咧食90%以上拢，尤其是水果油啊，绝对拢清化过啦，无清化过绝对无可能啦。
1: 因为伊会，吼、哦，咱会需要天气会变啊。
0: 迄清化油就是咧稳定迄个油，譬如讲我这个油，我要要未结冻，都爱清化。清化过了，迄个油袂结冻，就是袂结冻。
1: 一年四季就是拢感觉稳定安尼。
0: 稳定伫迄个设置内底。
1: 对。
0: 啊，我较早捌伫进亚籽油入来台湾买，我才问因工厂，伊讲若无清化油啊，迄、那个水果的油啦，起来绝对拢会无共色啦。每一批拢总无共色，随着气候，伊嘛对气候咧变化，迄叫做无清化。其实要食迄个油是上安全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下无？唔免惊啦。迄个，实在是因为咱台湾定这个，像这边这个作者油拢着，拢讲下做安那，迄、那个本品比上过关。其实咱台湾定较作严的啦。咱台湾是2.0 ppm 的款啦。啊，这边超过拢超过2.9左右啊啦。
1: 2.9、哦。
0: 你看大陆是10 ppm 呢，美国是无咧严的呢。
1: 是啊，
0: 是无咧严这呢。我、啊哦、因为有的国家就是讲，啊，你油买等于你的钱啊，你的煎啊，
1: 对啊，
0: 你的过度加热啦、
1: 啊，
0: 啊，过度加热迄个啥，迄、那个做氢化都，迄、那个做苯偏比就起来啊。啊，它有啥物通啊？好款，有的国家是安尼想啦。但是咱台湾就是讲，尽量你做出来油，拢还袂煮的进前，拢卖有迄个物件啦。因为加热类你本来无，你加热类有准有嘛，无介济你听，未介悬啦。啊，你都未进未到，已经超过啊。你佫加热类一定会佫较悬嘛。哦，咱台其实咱台湾的法律，咱的法规是定较足严的严啦。哦啊，所以咱唔免惊啦吼。啊，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即摆足济人拢打电话来问了，拢即阵啊佫足济人来你问啊。阿峰还佫有无？无啦。
1: 还
0: 够
1: 油无？
0: 还够油啊？无啦。
1: 无啊！
0: 我即卖就是足济人，我要统计看爱够偌济，啊，我来甲参详看卖啊咧吼。伊有一寡是因囝咧甲卖吼，哦，伫个网络咧甲卖，要一输啦，我甲讲无你遐生活，我临时应急的，食较安全的啦。台湾的油上好就是这样，而且我这拢台湾制啦，你做良心啦。啊！伊即卖验到的烤地油超标的迄无，迄、是拢大陆的，套着拢用。
1: 拢大陆。
0: 诶，超商，我唔是咧乌白人订，我迄报纸刊的哦，迄拢大陆制啦，拢大陆制吧的烤地油制啦。咱台湾的足安全的啦，咱你看我离三义，我三义买一块迄个农牧用地哩啊，阮隔壁咧种，人迄咧种哦，你甲看，规个烤地园哦。啊！迄草啊，乌较乌要死无啦！
1: 嘿，
0: 在起款的，啊，我甲你放安尼，伊讲要开花进前，伊会来喷草，伊会来喷草，伊无咧转草药啊，吼，喷的了，草啊，暗落啊，对无吼，暗带头，互开花，到秋天才有法多慢，安尼啊，伊讲伊无咧，所以咱台湾咧种，咱台湾我看有咧种苦地籽，大部分拢是安尼种啦，拢无咧转药会较济啦。哦，拢无咧转药较济啦，何况我这朋友，这原住民的朋友吼，伊拢去山，伊迄无土地的人，拢去山顶咧找迄人无爱，迄落来做的，哦，所以恁安心啦，我是希望甲恁讲一下，吼、哦，咱这爸母啊，你咧听阿翁的节目，你也安心。
1: 啊，给我恁了解这油的，
0: 啊，我拄啊看了网络一个专家咧讲其实唔免惊。苯偏比，你若不爱食苯偏比，足简单，你就是卖煎卖煮，
1: 油拢改凉拌安尼啦。
0: 对哦，拢卖煎卖煮，啊上好的方法就是安那，伊讲啊，你都以后炒菜拢卖放油，那慢慢看卖添香。啊，要安怎？你都炒嘞吼，炒嘞起来啊。
1: 啊油
0: 炒好啊，对不？你才用油做蓝类咯，安尼就无苯偏比啊啦。因为你咧欠胖，你的蒜头嘛，煎甲卤味，你听无？迄拢苯偏比啦，安尼你听无？
1: 哎
0: 呦，
1: 规气卖人，哎
0: 呀，无法度啊，无法度啊，台湾人都啊，唔捌嘞，狂看嘞，戆戆说啦。咱嘛 其实头啊，你讲的时候我嘛会惊啦。咱讲实在，我嘛唔敢食。咱大家当然大家会惊，啊，就是我看到迄片，哎呦，靠呀，这都唔是都无啥，迄个大家拢会接到的物件。哦，来，所以啊，我佫是安那要佫讲，因为足济人卡，佫只能讲我卡电话来问，我都甲你讲过啊。我迄有两个，我要出进前弄检验报告，哦 ，SGS 检验一遍，佫雇用一间专门的验食品的。拢搞拢有验过，咱才有出啦。
1: 诶、啊，
0: 你茫看原住民的朋友，迄苦地籽伫山顶捡的，无你去讲，迄嘛未使算野生，算人种的，种了更何况无爱去讲捡迄落来咧做，油那，逐年着金牌呢。你莫看安尼呢，伊个油是有名的呢。你要食会到无简单呢。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因为讲了伤济啊，等下。等下，个歌一个报未完，来听一个白冰冰的歌。
1: 白冰冰
0: ，
1: 对吧？白冰冰
0: ，
1: 白冰冰，
0: 对哇？伊叫白冰冰，来，咱来欣赏一段落啦，吼，盖高尚啦，吼，来。

0: 今天节目邀请到咱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系吼，汤教授来到咱的现场。汤教授，你好。
1: 大家各位兄弟姊妹吼，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汤教授啊，咱自细汉吼，咱咧讲，因为我有一个观念，就讲大家拢咧讲咱人啊，第一个免疫系统有无吼？70%的免疫系统拢是伫肠仔道，
1: 对
0: 无？吼，啊，咱囡仔时阵拢食食物件，叫做啥？叫做养乐多嘛，吼。
1: 对。
0: 哦，啊，大家拢讲爱食啥？因为啊，即卖人就是，其实我的感觉啦，即卖人就是避忌的足济啦，吼。
1: 对。
0: 啊，迄个啥过敏啦，啊，闹塞啦，吼。啊，其实
1: 巴肚疼，
0: 吼，啊，足济人拢知影讲这个物件食西药是无效的。
1: 对，
0: 暂时一地的啊。
1: 哦，
0: 上好的方法就是吃啥？
1: 益生菌。
0: 哦，对啊。哦，讲到益生菌，咱汤教授就真正一流的啦。哦，咱来听下，甲咱讲一下益生菌对咱人身体，唔是像你想遐简单，刚改善一个肠道的问题啊，绝对唔是安尼啦。哦，你甲听看卖，来汤教授。
1: 来，我今日来利用这个机会来甲大家讲一个迄个咱人。诶，肠啊，吼，胃肠这方面吼，安那去保健，因为人有健康无健康，看你的胃肠你就知影。吼，你的胃肠若好，你人个身体个健康。但是你胃肠若啥闭结啦，爱闹塞，爱啥腹肚肚肚，食物件落到就未消化。
0: 嗯，
1: 安尼你身体绝对无可能好个。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拄好咱来讲这肠啊，要安那去保健吼。这想跟甲大家讲者吼。啊，首先我想。开始吼，我有一个迄落要含大家沟通的，就是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捌食过养乐多吧？
0: 养乐多应该是大部分拢捌食过。
1: 迄个优乐乳捌食过无？吼，我相信大家拢一定捌食过这两样物件。啊，像咱来恁要食这两样物件，恁敢知？你是不是对人食俩，还是讲食这对你有啥物好处？
0: 大部分我看是拢甜甜贪甜对人食诶，
1: 这直接吼，直接甲大家安尼请教吼，较歹势。但是我爱讲这个原理，互恁知影。啊，像咱食养乐多，养乐多甲优乐乳，像咱因拢爱食冷诶，吼、哦，这有哪有一个原因呢？
0: 哦，对对
1: 对。啊，今仔这爱甲大家解说一下，互你知影吼。无你讲诶，啊奇怪，啊养乐多迄个冷诶啊。你个外口市面上做侪即个益生菌之类嘅物件，迄种做粉嘅一包一包嘅安尼，还是做粒啊嘅吼，迄、一包一包安尼，无共款是有啥物差异性？我等下甲大家说明一下，互恁知影一下吼。啊，迄、那个益生菌吼，伫咱身躯内底吼，咱身躯内底胃甲肠啊吼，内底有迄个好菌甲歹菌拢有吼。啊，好菌是占有70%，歹菌有30%。咱人爱维持这个伊、那个比例吼、哦，身体才等下到我当健康，但是无多，每一样拢无多，是安那个无多，因为每一样饮食习惯，啊个你的作息拢无同款，甚至为人拢有食药啊，所以食药啊拢会把迄你的一寡好菌吼、哦，歹菌拢先做抬死，所以迄个比率无当正常的比率。造成即卖，拢会引起人吼，拢会引起便秘、爱闹塞、腹肚肚这方面的诶问题。所以我想直接首先我甲先甲大家讲者，你肠啊哪种无好，还是讲你有当时讲吼，不管是拢啊腹肚肚啦，还是做个放屁啦，吼、哦，这方面拢总是你肠啊出问题啊，吼、哦。所以我想直接首先爱甲大家讲一下吼、哦，啊。您头多，我头多问讲，请教讲，大家您是不是拢有食养乐多、食迄个优乐乳这类物件吼？我想直接爱甲大家讲一下吼，有咱食益生菌吼，爱有一个观念，您爱食活菌，活的，阿咩啊证明讲你是活的，爱死的，直接这菌是活的，爱死的，这我无当解看吼。讲咱的物件，我无当来证明，安那讲？因为咱的物件伫工厂咧做的当时吼。我拢有经过有迄个用显微镜看起来，看伊内底每一只菌内底是毋是拢会叮当？会叮当，迄表示讲活的；啊，若袂叮当，迄个死的。食死的就无效，食活的才有效。吼、哦，所以直接我讲，啊，像咱养乐多会用冷藏，就是这菌吼、哦， 超过四度以上，伊就会死去。你若无特殊处理吼，伊就死去啊。
0: 哦，未堪咩温度？
1: 嘿，超过四度，你无你养得多，你也看看卖咧。你甲你甲开开，啊，甲放伫普通的迄、那个迄、那个桌仔顶吼，你甲放看卖，十分钟马上随海去。
0: 哦，
1: 嘿嘿，啊，所以伊一定爱冷藏，伊伫运输上会拢爱冷藏。但是咱即摆市面上做者益生菌吼，拢做副迄、那个做颗粒的吼，做粉的即类的，主要是算讲一定。另外特别处理过，我等下甲大家说明，互恁知影讲，哇，即摆有影，属实即摆益生菌已经进步啊！你安尼食的人是有哪会当按什么食，效果会有哪会当得？但是有哪有几点啊？注意注意事项，我有哪爱甲恁慢慢甲恁讲一下吼，恁大会恁大恁来知影，无你食效果有哪会袂无好？吼、哦，我想直接首先甲大家咧讲一下吼，
0: 嗯，
1: 啊你。即摆个朋友讲，头拄我有甲大家讲讲，一定爱食活菌，唔通食死菌，吼、哦。啥物活菌、死菌啊？我家当来证明讲，你要即摆要食的这项，吼、哦，今仔阿峰伫只这项物件、这项益生菌吼、哦，这是活菌，是活菌、哦。因为我是伫制作工厂，我有伫遐看伊算做料吼、哦嗯，啊，我伫有伫显微镜一千倍的显微镜下看，看讲伊内底迄。遐个只菌吼是拢会叮当啊，袂叮当，袂叮当个叮有死个。
0: 哎，
1: 啊，伊也阁有法当叮当个。吼、哦，因为咱这咱是伫只伫空中，大家像迄日伫讲念吼，无法当表演要么放映影像互你看，无有法当都大家那迄种鸡毛糖啊咧拢会叮当。
0: 安尼啊。
1: 吼、哦，即、哦、我想首先先甲大家讲者吼，啊，过来，我想。有一个要甲含大家沟通一下吼，就是讲，即摆市面上足侪车，拢总是咧讲肠仔问题。
0: 对，
1: 肠仔若好，你人就袂老，吼、哦。啊，肠仔若好，你人就健康，吼、哦。啊，人你若肠仔无好，你就较勤劳，吼、哦。所以肠仔爱照顾好势，啊，肠仔照顾好势，上重要就是讲，肠仔头端我来底讲我来底，已经困吼。好困歹困，拢爱甲顾好，啊数量拢爱有够。吼、哦，我头先有讲七比率是七比三，吼、哦、啊，伊个数量拢爱，肠仔内底数量是足侪，一百条哦。我讲安尼可能恁可能无法当感觉出来，但是。

0: 哦，像老塞，像巴肚肚，啊，巴肚疼，
1: 哎，
0: 哦，还是像放屁，
1: 对，
0: 哦，你老这些现象，你该注意啦，你的肠啊，可是开始出问题啊、
1: 哦，变成就是好困少，歹困侪啊，
0: 对，好困无够，啊，你歹困坐起来了后，你肠啊个出问题啊，拢安尼，哦，像我一只先啊，大家讲这车，大家拢看不一定。一、那个听众朋友，大家拢捌看过也不一定啦吼。但是直接我直接去啊，大家去宠物一家，互恁知影吼。啊，即下过来个就是讲，咱肠啊内底的迄种困吼，好困歹困，随着咱人的年纪的变化，嘿，愈来愈少。啊，再过来就是压力，即下的大家生活吼，有哪拢压力较济，爱认真趁钱啊。啊，所以压力足大啊，所以说。拢迄个困拢会减少啦，减少落来，你个肠啊就出问题啊，吼、哦，所以你一定要补充困，一定要补充有够，原理就是伫遮，吼、哦，像我伫遮爱甲大家讲，除了老化以外，你肠啊内底困啦无够，你除了人会较紧老以外，另外一个健康问题有哪产生，吼、哦，伫你身躯顶，吼、哦，这种伫遮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哦，啊。头拄好在迄个，佮大家讲，就是7:3正确的迄个好困甲歹困哦，比率7:3，但是拢无当正常安尼，所以引起一寡遐个毛病。头拄好讲过吼，恁大家那听吼，恁个拢知影吼。嘿，直接说这个，甲听众朋友讲这个益生菌的好处吼，有几样好处，我相信恁大家注意听者吼。第一，食益生菌会当帮助你消化。吸收，你的肠啊，迄当时吸收入，你的肠啊，再困补充入去，可能对你的肠啊个，你的消化啊吸收，
1: 会较好了，对吧？
0: 会较好啊，吼、哦！啊，你的第二点，会当提升你的抵抗力、抵抗力会较悬、哦，就是人咧讲，医学上咧讲，免疫力啦，
1: 免疫系统啦，
0: 嘿，免疫系统会较悬，所以你免疫系统伫咱人吼，足重要个，算讲。迄、那个我伫只下大家报告，这可能大家可能也阁唔知，咱人的免疫细胞70%是伫肠啊内底。
1: 哦，
0: 所以你这个肠啊，你若清气，你若活动通，你的免疫细胞功能就当发挥起来。你自然你就较袂感冒，较袂迄落。所以你若益生菌有咧食，你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细胞会当发挥功能。我伫只甲大家讲一个案例吼，我一个孙啊。伊益生菌安对两岁食到今年已经10岁啊！
1: 哎，
0: 伊我讲一下有两种现象，伊上桌啊顶在食饭吼，你免甲举一个刀啊，边啊个压，阿公较紧食较紧食，伊主人伊个腹肚枵，伊个主人饭个食，食到做
1: 消化，
0: 当做消化去啊，
1: 消化
0: 去。哎，啊第二点，老实讲，伊食这段时间两岁食到这么今年10岁吼，伊足少感冒。
1: 应该是我讲，因为即卖就是我顶间我冇听真济，恁咱电视拢你看啦吼，是安那即卖电视逐代拢你广告益生菌，啊你会使开门看，真正话真正袂忘记啦，贵到你袂忘记，安那拄啊即个疫情嘛，
0: 对，
1: 啊疫情咱逐世界各国拢咧讲，咱本身的第一个免疫系统。甲抵抗力拢爱提悬嘛，
0: 对，
1: 即做明显的一个现象咧，你甲看嘛。咱进前疫情的时候，咱的军咧、少年啊，遐做兵有掉掉，你甲看人大家都，
0: 大家拢做
1: 拢敢掉掉啊。但是人伊无，人伊无是，
0: 迄症状无出来，
1: 症状无未出来啊，是啦，因为
0: 伊本身
1: 抵抗力高，免疫系统
0: 会高，
1: 人伊都无即个代志啊，
0: 对
1: 无？所以讲伊只即么一来。所有全世界都，你爱提升你的免疫力啦，你的抵抗力，要用啥？就是益生菌。
0: 对吧？益生菌是足好的物件。
1: 对，
0: 安尼啊，哦，即我想直接甲大家讲一下，哎，我阁有另外一个，互大家了解一个医学知识吼，就是讲，咱免疫系统像市面上可能大家拢有一挂皮肤病。
1: 对，真侪。
0: 你讲异位性皮肤炎有无？吼，湿疹啊，癌症。这个月拢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
1: 哦，
0: 按、哦啊、是讲咱台湾上济，
1: 另外
0: 嘿边啊过敏嘿，即有咱同款吼，啊另外一个可能含迄邓丽君有一个病，邓丽君什么病是大家知
1: 无？黑姑，
0: 好、哦、对，黑姑有那是属于迄个过敏
1: 系统，
0: 免疫系统出问题，安、哦、尼我直接。

0: 简单跟大家讲吼，你一寡皮肤会痒会焦的，你然后继续安尼食，你自然这个现象，你个慢慢来会转去减去。
1: 哦，伊
0: 个。我讲，免疫系统强起来了后，你的过敏个自然未发生伫你身躯顶啊。
1: 哦，安尼这大家应该安尼就听有啊。
0: 哦，我讲安尼做，是啊。
1: 咱教授你讲这算足浅的，啊，你听有。你唔知系怎讲啊？我原来我咧食这个益生菌，就是咧食安尼。
0: 对啊，嘿，就是咧食这个。
1: 哦、对对对。
0: 哦，啊，头头这是第二点吼、哦，第三点有咧足重要，就是你食益生菌会当帮助你排便，因为益生菌吼、哦，食了了你困尿够，你会将你这内底遐大分子遐粪便吼、哦、变成小分子，啊，互你帮助你排便会较顺畅，互、哦、你排便个，啊排便顺畅，你等下个清。较清气，清气就未发生问题。
1: 对，这其实大家拢知影，讲是那大肠癌的排名第一，因为即卖吼，即俩做闭结的人足济，对不？
0: 对。
1: 啊，来，其实迄个物件那粪扫堆的，你内底一来发家，你无怪即卖大肠癌的排名第一。
0: 对，哦、嘿，所以这也当我那也当帮助你排便吼。哎。啊，过来，第四的作用吼，可能大家也想袂到。伊主要吼、哦，伫迄个咱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吼、哦，伊有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讲，食益生菌，有那会帮助你血液循环，你的新陈代谢旺盛，
1: 新陈代谢较旺，
0: 嘿，会较旺，会当预防你产生那个心肌梗塞，这个现象。
1: 好，嘿，来，啊，咱即卖哦，先哦，安尼大家听有啦吼。啊，这是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系教授，已经八十几岁啊，即卖退休啊啦。啊，即卖因囝叫到咱公司定来咧讲这个汤老师啦，
2: 吼。
1: 伊讲我去找伊吼，咱汤教授讲，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在内，咱国内也无人有法度调配安尼个啦。好啦，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这个长辈时代吼，阿峰先甲咱这个平，这个长辈时代预告一下啦吼，因为这支产品啊，已经对我咱几十年个啊。
1: 有啊，咱做这部开播，
0: 即开始就做这组啊，这是较早我一个朋友听咱，咱咧做生意，伊讲啊，恁这毋捌做过电台，袂晓做吼，我用那卖甲你趁钱，用上优惠个价格去买，吼啊，所以。含迄支啊，都算，迄支啊，都算银线果。
1: 纳豆
0: 迄支啊，迄支一年间会使卖一届，迄支今年可能卖啊，因为迄个九十粒的迄，你若捌买过，知听过。迄届，即届你也咪讲，敢若要起大，要
1: 伊讲无，要
0: 搁起一数啦。我甲讲实在，我即摆啊，阮党下含面咧讲啦吼，啊若有，嘛是爱搁等足久咧，迄一年间会使卖一届啊。好来，啊咱来进广告哈。拄啊，你有听诶吼？咱诶汤教授吼，这是中国医学院医学诶教授吼，伊甲咱讲诶，困拄爱啥物困，对咱真有帮助。来，伊即支啊，咱诶综合诶益生菌啊，咱内底总共有十二只菌，拢男做伙十二只哦。所以汤教授甲我做讲啊。要打破伊个记录真困难。伊讲，你即卖甲看，七项八项个已经有人夹做伙啊，也无人有法度像安尼十三只、十二只。咱台湾菌一只，迄个日本进口个 LTK 个菌，是安那要染即支 LTK？ 你毋知？你若有你食菌人去问看卖，即支菌非常非常个贵，全世界干那即支日本个 LTK 啊，你食。这支菌有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讲这支菌对囡仔过敏、对囡仔肠啊多、对咱大人的肠啊多，非常非常足大的帮助的，就干那这支尔吼。啊，咱内底拢总有含这支干那十三只菌啦，吼、哦，十三种的菌咧在内底。你食，你需要的，伊做一遍拢甲你染做伙啊。我好，我莫讲别人啦，讲汤教授就好。伊糖尿病，甲即摆患者五十年的糖尿病啊。
1: 嗯，
0: 对。我问你，咱这爸母啊，糖尿病五十年哦，汤教授，除了阿妈食饭，我捌甲恁讲过，伊甜的啦，啥物，逐项食，伊无咧禁啦，伊无咧禁。只要五十年的糖尿病，伊敢若唯一去开啥物呀？你敢知影？白内障，啊，白内障啦，像伊讲八十岁离开的嘛。
1: 嗯，
0: 我讲那八十岁开一届白内障，保养了有够好的好啊啦。我甲问讲，啊，汤教授，你出来安尼对阮安尼咧食，吼、哦，你我看我来食西瓜，你食这個，下尾来糖尿病人，遐也唔敢食，这也唔敢食，伊无啦，伊拢同食，啊，拢食一束啦。啊，甲食一束啦！伊讲安尼营养正个均衡，
1: 个变金啦。
0: 哦，啊，咱即个啥益生菌对好调，逐工一定爱甲食一两包啊！你排泄也好，新陈代谢好。虽然咱有糖分，咱嘛也有法度含恁无糖分的人同款安尼食啦。人伊一天甲食一届五十年来，因为糖分啊，不管你偌敖保养。不管你外口看嘞，你药啊绝对袂使念。吼、哦，人伊坦白讲啥，伊自伊开始有糖分，到即摆四五十年，伊就是固定甲食一粒药啊。下早是食一届啊。
1: 嗯，对。
0: 你甲看卖啊，他有啥物变化症无啊？人伊完全无啊。若要讲伊去开个白内障，迄足正常个啊。
1: 你无糖分，迄
0: 足正常个啦。
1: 你
0: 无糖分个人，定去头壳。白内障的嘛，满满是啊，敢毋是安尼？来，你注意听好嘿。到目前为止，也无人有法度突破到这点的技术。十三只菌，难难做一包，互你做一遍食，也无人有法度突破的。哦，拄啊，敢若汤教授发明到即卖啊！来，你注意听下，咱的综合的益生菌哦嘿，一盒内底有三十包，哦，有三十包啊！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嘿。因为这边起码咧搞我闹一个啦，意思工厂这边要起价啦，因为这支 LTK 啊，日本进口这支嘛起价啦吼，过来，即卖所有的菌啦，其实伊只个菌恁拢会使去问啦， 你若要染这十三种的菌，你无法度买到这个计数啦。哦，真正无法度买到这个计数啦。阮孙啊，一个过敏偌严重，你敢知影？甲我讲安怎呢？头啊，因母啊，拢带去看西医，食抗组织胺。到尾啊，我用这菌好食，我咱的综合菌好食。甲我讲啦，讲阿公啊，我若一天哦，食一包这个要困之前，拢食暗时，要困之前食一包咱的综合益生菌，我就免食西药啊。结果人会即马逐工食，真正药啊无。
1: 你即马食个家己话主动，免咱大人讲家己。
0: 我来讲，阮规口罩啦，包括阮带哩台北遐孙啊，转来，转要转去综合益生菌。一定拢提过来压顿去，我拢叫因一工一定爱一包，较袂过敏，较袂感冒，较袂流鼻水，食饭较会食。啊，过来我来讲，阮的孙拢三条三条啊，
1: 足够食，
0: 足够食，大家三条
1: 三
0: 条
1: 啊。
0: 阮的孙食饭像汤教授你讲安尼，唔，阮的囡仔咧食饭上桌顶，唔免像安尼多骂多有诶无，大家都足够食，啊，拢三条三条
1: 啊。哦，啊，
0: 我希望讲咱转去，因为阮这个困难两岁以上囡仔都会使食，唔是讲咱大人保养都会使，含囡仔都爱保养，因为咱人啊，70%，你人会破病未破病，含你的肠啊足关系呢，因为你的肠有70%内底是拢咧增强咱人的抵抗力的菌呢。你食有够无？有啊！啊，我到你买，哦，我足贵呢。你去买了迄个什么王的迄啊，贵到你唔敢食呢？啊，几项？六项、五项，安尼呀？南五六项呀，都袂你贵到安尼啊？我这支真正是人挺咱做的啦，挺咱做的啦。好、哦、啊，你注意听来，每一盒内底有30包啦，吼、哦，30条就对，一盒。因为你1680块，一边三盒爱5040，阿方同款，因为你3000安尔会足贵，一盒1000，对不对？来，你注意听，你今仔日电话呐靠通，这是做可能即栋剩即栋才有影的。你今仔电话呐靠通，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因为我甲工厂讨一盒来送恁啦。吼、哦，阿哥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恁，即互我来开，好来。所以你今仔买3盒，送3盒，6盒无，6盒无，优惠你偌济？3000块，有优惠无？
1: 就是、
0: 来我来讲，咱这中辈时代，你会使出去外口甲看，包括药房啦，啥物拢会使遐找。啥物人有材料困用13只，人做一包互你食，绝对无可能。吼、哦，汤教授讲，我做遮久啊，即支已经20年啊，到目前为止，卖讲咱台湾啦，包括日本都无法度突破伊即个技术啦。迄13只困内底爱做伙一呢，未做伙一多加会加死，
1: 为啥无效呢？
0: 哎，爱知呢？来，细做诶，就是买送三盒嘛，一盒内底30包，一包有2克，两岁以上诶囡仔都拢总会使食。来，6盒意味你3000，哦，6盒意味你3000，哦，你啊像拄啊，咱汤教授你讲诶，都足侪人敲电话问阿峰，你是毋是要卖综合益生菌啊？4个月啊，4个月
1: 无错啦，哦，
0: 来拢叫大组诶，啊大组安怎算？6盒3000。12盒是咪6000块？
1: 对。
0: 来，你注意听，阮党诶讲哦，阿峰甲阿华都用业绩来你开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阮党诶，佫直接佫加送2盒无哩。
1: 哇！
0: 哦，收到14盒，收到14盒，14盒优惠你6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其实我来讲啦，你毋免佫找啊啦。食这颗就唔对啊！内底13种菌，你讲啊，我内底有啥？龙菌菌我嘛有啊，对无？芽孢菌我内底嘛有啊，比花雷兔色菌我内底嘛有啊，啥物鼠李四足杆菌我内底嘛有啊，对不对？因别人有诶，我拢总有；别人无诶，咱内底嘛有。尤其是这支啥 LTK 菌，真是厉害啊！等于咱的孙啊，两位以上你就会使好食啊，两位以上，哦啊，这足简单，因为我这是做料啊技术，你倒咧厝免惊会砸着，落嘴拄着嘴软水扬去，吼水扬掉的，所以我咧食足简单，我咧你啊看我台北迄个孙啊，迄读国小一年啊。 啊，佫一个读一个，阮一个国小五年，佫一个读大班的吼，因咧食这啊，拢唔免讲，等于来体内裂开，倒咧嘴，第一个月压倒落啊。阮的书我唔敢讲袂感冒嘛，拢会啦。但是吼，因为咧读这一定加减会歪来歪去，但是袂像一般的囡仔刷啥遐济啦。咱年岁济人咧食呐，食你肠啊顾好啦。拄啊，汤教授你讲的大肠癌是咱台湾发生率上关的一种癌。啊，是啊啦安尼，因为你肠歹困济嘛，你肠啊好困少嘛。来，细组的买啥？送三码，六阿码，六阿婆，优惠你3000块。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是12盒6000，佮加送两盒14盒，14盒优惠你6000块。今仔日你电话只要靠通，小组的送你一包十一球，大组的送两包。以上广告哈，十一球，我相信恁大家买着拢知啦。十一球真正大家学落，大家阿峰你还佮你买无？我久久啊，一年会甲买一届啊啦，啊我用送的就好啦，我用送的送互恁啦，啊若买电话紧甲卡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伊这顿哦，你下早时要食食迄个饭前也无要紧，食饭后嘛无要紧啦吼。
1: 嗯。
0: 啊，这退顿我跟你讲哦，你讲食这个物件，其实足简单啦，这无共我。我跟你讲，我的孙家己都会裂开，都会都要要食啊。啊，
2: 就是吼，你若讲有买就会
0: 迄、那个。哇
2: 那个
0: 蔬
2: 果粉，嘿啊！
0: 哦，
2: 蔬果粉，
0: 来来，我讲了这，我即摆讲给你听。
2: 哦、
0: 咱台北一个妈妈吼，李妈妈，你九十岁啊？
1: 嗯，
0: 我跟你讲，伊就是当年毕节，当年毕节，伊讲伊食有够济济啊，所以个囡仔若要招伊出去佚佗，伊拢无爱。我都到毕节，伊人都未清爽，啊，皮肤阁歹。伊为要咱，伊最近前要这个困顿伫食。啊！打电话来你问，我讲你南的南迄个五十五做一只，我无骗你，食食后一个大组的过，伊讲伊有够久的啊！即摆打电话来安那讲，你敢知影？啊呢，比你食啥物也够好用，比你食西药也够好用。
2: 有时间啦，长期时间你食吼，
0: 伊讲我
2: 改变你脾气啦。
0: 伊讲我安尼食遐久啊吼，到即阵啊吼，伊甲我讲话呢，我开始逐工会走便所了，皮肤较水，人较精神较好。啊，加足轻松！你阮遐个囡仔，招啊要佚佗拢总会使。伊即摆后个月啊，讲要去瑞士啦，要去瑞士啦。伊讲即因囝要带过啦，啊无遮济岁啊，拢因为伊一个毕节安尼吼，无爱出门啦。即摆拢通啊！伊讲我若即两项食顾好条，身体甲顾好势，安尼就好。来啊，袂较紧吼个，袂紧，因为我阿公甲你讲，你甲汤教授。你甲你讲，你就听有啊。伊是专门的研究者，研究一身躯的，研究到即马，伊即马退休啊，研究到即马才退休尔。伊呐，伊我来讲，迄是即马伊无爱出来电台讲这啊，无伊呐讲到一身躯啊，真正讲两点钟你就听袂了，真正讲袂完。来，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00。
2: 0800318009。
0: 一天加吃一条两条，无要紧。把你的身体顾好较要紧。你有听汤教授你讲无？保持咱的血液循环嘛未歹，因为这内底有13种，有13种。啊，我跟你讲，有可能后回会起价，因为你进外口，你无当买遮优惠的。你若买到6种的啦，买到3种的啦，迄拢算简单的啦。这13种，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吼、哦、啊，我洗衣球吼，我你爱你等于洗看嘛，我洗衣球真正大家学落，杀菌，吼、哦，佫会杀菌来。买电话更加卡好嘿，一感觉接一条两条拢无要紧。啊，你卖你食这种物件，唔通讲啊，我毕节作严重，食这要食，我来讲啦，一身菌你食啊济啊，大家拢讲食毕节啦。其实伊是食你个肠啊，健胃增肠啦，吼！要第增强咱人个免疫，那是上好个物件啦。吼、哦、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来，警察卡，吼、哦，电话寄起来，警察卡。我甲你讲吼、哦，我这支产品啊，已经10多年啊、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哦，汤教授嘛，你讲伊已经开发这支开发30几年啊，到目前为止，卖讲咱台湾含日本都也无啊人，我都突破个这个技术啦。来，电话警察，0800318009，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啊。

0: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弹吉他的人郭金发为咱所唱的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吼，袂爱紧啦，因为这量来拢固定的吼，因为我来讲啦吼，伊这其实伊这作用有咱啦，吼，我会当甲你讲，一成群几乎大家人都爱食啦，但是恁咧食要像伊安尼讲十三种人做伙是无可能啦。哦，无可能，因为伊即支菌我会记哩拢做外销的啦。哦，啊是台湾教我哩，教我哩，甲有哩甲摕来哩卖，伊嘛无爱互卖啦。哦，人伊做外销，你像咱迄支啊做银联果有无？恁有买着的？足济人已经甲我讲，阿红阿都无人食，无法度啊，要安怎有人食？我迄阵就甲你讲，来量遐，伊有伊甲我限制量滴咧。哦，迄支银联果是限制量。一遍一年就是几千罐，互我买，安尼啊，迄是俗干那土嘞，迄是当时人拢听我咧做电台，啊讲吼，咱就
1: 打开始
0: 啊你好朋友，
1: 听一下，先啊调调，
0: 嘿啊听嘞，啊我咧讲，一直要甲咱起价，已经起几啊遍啊，我拢无去，啊我这边叫阮党的，我拜托阮党的去甲伊讲，甲因头家，甲因迄个咧做诶咧讲吼，今年买有人啊卖，无人啊卖，我也唔知啦。因为到即卖嘛卖，
1: 也无消息，
0: 也无消息，卖八九个月去啊吼。啊，嘛是爱准备啊，要做即卖拢爱准备啊。
1: 爱问看嘛。
0: 啊，因为我咧讲，迄机神啊，足济人敲电话问，啊，我讲，啊，我都食完啦，我食完，我知，我当时有甲你讲，量好我就是遐卖掉就是爱等一年。好、啊，你家己算看，你要爱几罐，你家算，因为迄。足大粒的，你知无？迄900ml，啊，迄支台湾无咧卖。
1: 搁90粒的。
0: 嘿，啊，迄支拢外销啥？外销美国的。迄支是美国的配方，啊，人伊做出来拢外销美国，啊，无法度啊。咱人天然，咱嘛袂使讲无制限，一直讲迄款的啦吼。啊，今年我来甲讲无，你嘛爱去互我做一遍，你讲再去看啦。哦，啊，今仔日这支产品啊，你若买，你嘛爱紧。哦，你嘛爱紧，你唔通讲后边佫推出，那凡事佫甲你加500、加几百，咱嘛唔知起价，你听咧讲阿峰啊来佫加遐贵，啊若无起价，甲你减一盒啊两盒啊，你嘛对无？加减两盒就减60包安尼，对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啊这我看卖咧吼，我甲看卖啊咧，哦，伊这拢保存期限拢三年咧啦。弄三年的啦，哦，伊这也够凊彩啦，哦，等于都拢也够等下，我咧囥个两三年啦，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给囝个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等于要哪保存，你都莫拍起头就好啊，这莫拍起头就好，囥较凉的所在就好啊。哦，伊个困卖发热了哇！哦，啊，这拢活的。哦，你有听到到迄个汤教授，你甲你讲，这困伊每一批要做，自伊较早伊即摆教因囝嘛是安尼，工厂要做，一定爱经过显微镜，咱一定爱去看每一只困有咧叮当无？无咧叮当的，迄唔能出，因遐讲迄死困无效，一定爱活的。安尼你听无？来，囡仔，一工我食一包了。我跟你讲，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咱这些爸母啊，囡仔过敏体质10个9个拢是睏无够啦，拢是睏无够啦。咱年岁侪啊，皮肤会痒，暗时歹睏，睏嘛无够啦。哦，包括你拄好听讲，膀胱巴掌，包括你放咱咧放屁话吼，会作臭，迄拢是你睏无够啦。
1: 对，
0: 你都爱赶紧食啦，调整咱体内新陈代谢啦。哦，调整咱体内新陈代谢啦。
1: 我发觉到一个，尤其你啊食一针啊一段时间过吼，我刚刚发觉讲，你本身是啊足够闭结的人，伊食一段时间过了，会改变讲你会逐天啊去走遍路足顺嘞。
0: 对啦，真正有差啦。
1: 伊毋是老哦，伊是足顺。
0: 真正有差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
1: 我看阮孙伊较早嘛，拢足够闭结嘞。
0: 囡仔上好闭结，我
1: 无。结果人伊食一下，人拢改善了。即卖也讲伊买平素，一下免两分钟，讲阿妈好了。
0: 我的孙吼，我拢食了两回以后， 有咧食，含阮像阮安尼，啊咧食只咸鲜料有无吼？阮就拢了食。
1: 对啊。
0: 汤教授嘛，你讲因的孙拢自细汉就了食惯势啊。第一点，
1: 拢爱食啦，你胃肠够用，嘛较袂感冒，
0: 你有当时啊，咱
1: 人去喂了一寡遐榴莲啊，榴莲的。
0: 有当时啊，暗时你困啊，蹭蹭叫无？迄毋是你感冒呢？迄是过敏呢？
1: 对啊。
0: 啊，过敏啦！即卖过敏的囡仔，我来讲，因为阮家己有孙了，阮家己感觉。过敏的囡仔真冇够济啊！
1: 系啊，有人一下出来就讲，闽话佫有听讲，我安个闲人爱过敏，我一下出来你过敏啊，
0: 差嘛？对，拢安尼啦。即摆囡仔实在真正无法度啦。哦，啊，所以咱只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系因为我来讲哦，即每一遍来量都是拢固定的。哦，伊即工厂可能做油费的，我是安那讲咧，敢甲你讲做油费呢？因为你外口无当买安尼啦。哦，真正无当买安尼，你甲想，大组一盒剩400多块尔，对不？剩400多块尔，这足优惠的优惠啊！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你食，互你有感觉就是啥？因为内底含一支日本的 LTK 菌，这支菌啊，你世界著名，迄是日本专利。你要爱这支菌，你定爱去日本买，爱个阿哥爱个买授权，无伊绝对无你。你一支菌啊，是伫日本有做过临床实验的啦，的菌啦，哦，这特色无同啦，吼、哦，来，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囝仔卡，一工囡仔拢一包得，两岁以上的囡仔就会少食，啊，有话人讲啊，两岁囡仔敢会用食？我跟你讲吼，因为我这一粒一粒，啊，你一定讲囡仔少我都吞，迄落水吼，落水都
1: 油呀，
0: 哎，伊都油掉呀。煮了水暖就用掉呀，
1: 迄、啊、个
0: 迄叫做做料啊技术啦，吼、哦、啊！而且伊这每一只菌拢有三定的包埋，甲你包咧，一定我都属于
1: 家己。我讲我孙伊也拢家己倒，倒倒，拢家己倒一嘴的。我讲啊，你免去配地，不用了，这样就可以了，
0: 安尼。我咧孙读大班的啦，读国小的啦，大概嘛咧食，因为我咧孙读，我来讲。卖讲恁啦，我呢，我甲听，反正大家就拢过敏较济啦。你即摆聊聊啦，安怎？啊，迄过敏啦，医生就是开抗组织胺互你食，啊，抗组织胺啊，食愈济啊，身体愈歹，哦，身体愈歹。来，啊，恁啊，咱只爸母啊，袂要紧，袂要紧，0800-3180-9，啊，我来讲哦，送你这哦，嘿，你即摆收到，我来讲，因为我进前。我嘛有咧卖啦，啊，但是我较少咧卖这啦，我加减久久啊，甲卖一遍吼，啊，我拢甲叫来用送的较济。你转去吼，洗衫唔通阁用洗衫粉啊啦，唔通阁用洗衣膏啊啦，迄拢拖袂清气啊。你用这都无唔对啊。
1: 人拢爱用这，方便，嘿
0: 啦，
1: 阁好用。
0: 啊，好用以外，阁会杀菌。
1: 像我较早
0: 拢
1: 唔捌咧用这，买啊过拢从安尼开始用这了，我阁。就简单嘞，放落去啦。
0: 甲弹落去啊！
1: 你物件啦，放落去洗，要洗物件啦，放落去洗衣机。啊啦，像这来落两粒啊落，啊水啊头啊灌，个诶灌灌的迄、那个迄水位啊用个灌的，你个拢唔免插伊
0: 啊。对啦，甲放下落，来啊卖较紧啦，因为我先甲你讲嘞吼，伊这来这量，差不多一工两工都无会啊啦。
1: 差不多啦，
0: 啊，一工两工都无去，因为阮这支菌卖了袂歹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外口无人像阮这类个啦。哦，要伊汤教授嘛，不是你讲到目前为止，都也无人我都突破到这个技术啦。哦，安尼你就听有啊啦。啊，外口当然啦，你讲啊，我咧买，阮冇咧食，啊，你都食，含阮这都无共，哦，真正无共。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哦嘿，若袂爱紧吼，因为这外口你真正无人摕物件啦，你摕无人摕遮济种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啊，所以你若袂电话起来紧个卡，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9。
1: 0800-3180-9。
0: 来，咱来听文夏甲文雄所唱的，咱两人的约会来。

0: 来，这首是这个文夏老师甲文亮所唱的，然后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个困啊吼，是每一人爱食，伊最主要是利用啥，要咱的身体各方面，咱的生理机能，包括咱。咱气血不足、欠血的人，拢会使食个物件，吼、哦。啊，这个物件呢，我来讲吼，因为益生菌的物件，你叫什么人啊？你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有人讲啊，是安那爱食？因为我来讲哦，较早的人拢去食呀，做啥？迄条做啥？迄呀做养乐多。
1: 对。
0: 哦，养乐多啊，伊内底嘛是一种菌。你看养乐多，大家拢讲，那你袂为人你讲困了，拢会讲，哎，养乐多呐，养乐多陪伴咱台湾人足济人的一种记忆啦。哦啊，伊其实伊是爱冰啦。哦啊，汤教授拄啊要来讲养乐多，伊袂无冰袂使，因为伊是细菌，无冰黏会发芽，吼、哦，黏会发芽。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困，健康，要食困，就是爱早讲内底有几种，即摆未使食高昂困啊。高昂困对咱来讲是已经无作用，对咱来讲起不了保护作用。安尼你听无？益生菌未使食单方剂啊，伊对咱起不了，伫咱的体内。无法度帮助咱啊，吼，无法度帮助咱啊。咱这支菌啊，到目前为止，吼，我都甲你讲过啊，无人约会着啊啦，无人约会着。内底有鼻灰、德氏菌、龙根菌、雷特氏米菌，吼，雷特氏米菌、鼻灰、德英俄双歧杆菌、吼，嗜酸乳杆菌、瑞氏乳杆菌。啊，迄、那个嗜热链球菌、植物链的杆菌、甘露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个护甘露乳杆菌、啊加氏乳杆菌、唾液乳杆菌，哦，迄菌量袂完啦。最主要因为这个咱这个汤教授啊，有去安怎？又去注意到，一定要搁染一支菌，染一支菌，增强咱体内，互伊较强、较勇的，就是啥？日本的 LTK， 日本的 LTK 菌一定要染。伊日本的这支 LTK 啊，伊是叫做伊的正名叫做啥呢？叫做连结啦，连结啦吼，诶，芽孢杆菌啦。哦，伊这支棍子啊，伊这号要有啥呢？要有迄大人啊，甲囡仔，伊无法度抽物件的人，哦，为老岁仔人无法度补啊，无法度食有诶无诶，你食一支 LTK 棍要创啥？伊是一种营养的补给，要维持着咱消化道的机能，这支棍一定来食。LTK 菌，日本的 LTK 这支菌啊，伊这吼伫日本，吼伫日本啊，伊有经过临床的实验。你这个啊做啥呢？你澳洲嘛有经过临床营养学的杂志甲咱发表，吼，这个伊有这支菌啊，伫日本啊，伊有45篇的这个原创性的研究，吼，因的研究。哦，这支菌啊是非常的重要的菌，所以这支但是要用这支菌，袂少袂难，就是我那，因为这支菌一定要去日本买啦，伊只有申请世界专利啦。哦，你甲买，爱伊授权荷兰，你才会使买咧，才会使甲染咧，无你袂少袂甲染啦。哦，伊这就是足好的菌啦吼、哦。来，啊，咱家的爸母啊，我来讲吼，回去你会记哩。如果咱的孙啊含你大两岁以上，你就会少食一公一包无要紧，因为咱体内菌好菌愈侪愈好啦。即卖人是安那文明病遐侪，因为你的体内拢歹菌嘛，啊是安那歹菌遐侪，因为你爱食钱的，哦你爱食钱的，你搁爱食啥？搁爱食甜的？
1: 爱食鱼肉吧，爱食甜的，愈食愈
0: 多。对，愈食愈侪吧， 吃愈侪只钱的物件，吃愈侪只水所杯甜的物件，你的困会愈来愈好，困会愈来愈少。困愈好困少，致使着咱体内熬发炎、熬生生遐有诶无。所以你诶免疫力，你就会降低，你就会闭结。免疫力降低了了，你就感冒了了，人来你流行啥，你就对人流行，迄就是安尼来。所以困啊，一定爱困诶。啊，你若要安怎食呢？有诶人讲啊，阿峰，我下早时你泡牛奶，你会使合，卖烧烧好诶，因为困，我爱甲恁讲个常识，困未使用烧茶。轮轮啊，无要紧，未使烧。吼、哦，男牛奶做一泡嘛，无要紧。
1: 你有时你有去买着四果粉迄啦，
0: 啊，我咧讲，
1: 哦，讲着四果粉，
0: 我来讲，足济人因为长期闭结，食啥物都无效。男即个一包啊，
1: 男
0: 四果粉啦、啊，我来讲。
1: 即困，即、這
0: 个以后你去古便所吼。嗯。迄真正天差咧地啦。
1: 不用，即困困你啦，那你食四果粉的时阵困，那倒一包落啊，拿来来啉吼，效果好，你一定会学落的啦。食一针嘛。
0: 哦，安尼知无？你都拿拿落食。嗯。你像我，我咧食含恁无同款啦。我加四果粉、益生菌、补肠乐啊、好医好，啊，佫啥物啊？
1: 我阿哥，无啦，
0: 阿哥，伊俩做啥？早体康，
1: 早体康，
0: 阿杏仁，我拢拿来做。阿拿温温啊，安尼瑞
1: 林，伤烧，
0: 未使伤烧，因为水果粉嘛未使伤烧，
1: 对啊。我啊，这个困困你嘛未使伤烧啊。
0: 我无骗你，这支真正这支困啊，甲咱的水果粉啊，你若会食会食匀。真正救你的命，我无。
1: 真正袂歹，真阿福刚走过来。
0: 我来讲，真正真正真正你的真正你学落啦，我无骗你。
1: 对啊，好安尼好去，一天走。
0: 我一天，我逐天
1: 吼。两三届安尼。
0: 我逐天吼，我来讲。
1: 我迄不到拢偌轻松嘞。
0: 我来讲，我咧食这吼，我食这我袂欠啦。我感觉人食落爱放会出来啦。
1: 对啊，本来是安尼啊。
0: 真正爱放会出来。你若放未出来，你讲你身体外好拢有害。
1: 哦，迄敢放未出来，你又足痛苦诶。
0: 对，哎、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系因为我讲这有够优惠，恁拢会使去比较诶。哦，会当互恁比较诶，内底一包内底十三种菌，你有法度买到这个介绍，拄我甲阿峰有在买啊。哦，阿峰有在买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啊，袂要紧啦，袂要紧啦，我无骗你，你莫到时佫无够，将来你讨，拢迄拢迄拢上万啊啦，吼、哦！来，咱来欣赏吴俊华老师所唱，啊，做痴情的男性，吼、哦，来。

0: 丽华，稍等，为什么你最近弄错我？你真是变了？
1: 不是我变，是你变。恁着照镜照看卖嘞，你配跟我徛做对心？呵呵，都变去真多，这怎样？哼！

0: 美华，我会变成今日这款的地步，敢是为着你呢？
1: 你既然一切为着我，即阵为着我的幸福，你就爱看破，无路用大步行，走啦！看到就讨厌。
2: 壮壮太心容易。

0: 人讲世外无边际，爱就较惨死。明明知伊来骗我、笑我，结果为伊倾家荡产。我真心的爱，伊说来讲我是一个无路用的查甫仔。
1: 来，吴俊怀老师所唱的《痴情的男性》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来，咱来进广告哦嘿，今仔咱推出的这啊，咱这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哦嘿，这是综合的益生菌，内底一包，内底有十三种菌。哦，十三种菌，哦，这是外口绝对无人有的，因为汤教授，我有当时啊，拢去找伊开讲啦，因为八十外啦，吼，哎，是还佫足够行，吼，足够行，伊拢无啥物毛病，还佫足够行咧，啊，我拢会去问伊，啊，伊讲即卖拢无爱啊啦，年岁济啊啦，啊，即卖拢交汤老师啊，吼，交因囝，
2: 少年咧，
1: 所以伊无爱过一款咧，但是这支菌啊，是伊。上得意的代表作，哦，伊做伊哩药学家内底，中国药学院药学家内底做到即卖，真正伊我迄天我去啊去甲含伊咧讲这個时，你讲伊讲阿峰，我来咧讲，到目前为止啊，含日本人都也无法度甲十三种菌甲做伙咧啊，这真正爱技术啦。哦，你莫看医生真有哪爱甲爱会下的真会生的，未下的就带小怕，你即卖。等于吼，困你困也未哈，会发家啦。
2: 冤家
1: 爱发家，内底带两日听，迄种话。
2: 对啊，吼、哦，对你诶，迄个肠啊，佫无好啊。
1: 不对，所以伊这十三种困内底，拢总融合伫内底。你咧食，足简单。我会当甲你讲，用阮家己诶孙啊，讲互伊，讲伊诶，阮诶孙啊，阮孙咧食这益生菌，毋捌咧配地啊。拢全退来哦，裂开啊，倒落安尼呀。
2: 啊，因为伊落吹个油条
1: 啊。伊拄着淡落油条呀。
2: 这种物件。
1: 哦，因为阮做这是你注意安怎，你知无？因为咱真侪长辈时代，话人咧食物件，足惊叫砸掉。
2: 对。
1: 足惊叫砸掉。哦，所以阮这用这个方法来做，啊，做做了啊技术。
2: 你倒落吹。
1: 倒落吹落油呀。哦，安尼知无？啊，你若袂当然配一下冷地是较直接吞落，所有的菌都拢对你落啊，来。今仔日落去。

0: 逐工互食一包，逐工互食一包，连工啊，你都未看到这。我甲讲，阮国小迄个五年，迄个早孙啊，较早迄过敏较无严重嘞。伊即摆安怎讲呢？哦，只要一天一包，只要这一工伊食一包，伊就免惊。啊，这食了也未解肝，也未解腰子，糖拢准备，因为这是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咱体内原本就有啊。咱的肠啊，咱的胃，咱的食道内底本来就拢有这类物件，你听哦，但是已经无够啊，已经无够啊，你爱逐工甲补充，逐工甲补充，啊，你唔好补充迄单方的啦，啥物两种的啦，三种的，迄即马已经对时代袂对啊，较早人头水手杯无啦。较早闹靠，套迄只鸡排，
1: 嘛无啦，迄
0: 种即几年啊，即几十年来才有诶，所以已经拢破坏着咱规个体内诶生态啊。我这那汤教授讲，到今也无法度人突破伊即做技术啦。好、哦、来买电话紧卡号去，来一盒内底三十包，一盒以为你1600，一边三盒爱5040。阿峰又回你3000呢，安尼就甲你省偌济啊，省2040啊。要做的时候，我阁甲汤教授讲，啊，这咱已经做遐济年啊，你嘛爱送啦。吼、哦，伊甲工厂讲，工厂讲好送一盒，吼、哦，送一盒，安尼就几盒啊，4盒啊啦。没有，咱这济济，咱这爸母啊，唔是讲好嘅，人家保养会去。我较早我会记啦，要食菌的人讲爱好嘅，人家食会去呢，益生菌呢。
1: 安尼哦。
0: 诶，算这款诶，算若要较早来讲，算土质，
1: 算
0: 高级品啦。好、啊哦、来，所以要让咱遮姐姐、咱遮爸母啊、咱遮手面摊、遮大爷、大嫂、大姐、小妹，咱诶家庭咱顾会起，互你未开足侪钱，佮大家拢食会着。来，我来讲，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硬争取两盒来送互你，安尼几盒？安尼就六盒吧。
1: 6盒。
0: 买三盒，送三盒。买一组送一组就对了，安尼偌济？3000块，6盒优惠你3000，安尼有优惠无？买电话寄个金额卡，你甲算看卖啊嘞。后来我甲你讲啦，这绝对比外口的好几啊百倍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拄啊一阿姐讲伊拢买较早拢食啥物王的，伊讲迄六袋有够深嘞，我知影足贵啊，你食较敢较？敢有比我这较强？你也使甲比较看卖啊嘞！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组的收到就是六盒的1000块，每一盒内底30条，吼、哦，30包。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吼、哦，你若要爱大组的，6盒3000，12盒6000。阮公司阮党诶，直接阁加送两盒互你，拄啊14盒，14盒无，因为你6000块
1: 加
0: 两盒，我来讲啦，爱食啦，0800-318-009，话人家拢会问，阿宏，你这益生菌你食甜甜呢？我来讲，迄个甜含你无关系啊，哦，恁注意听啊。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食到益生菌，不管啥物牌子，不管啥物款菌，益生菌一定会甜甜。啊，迄含你无关系，迄含咱人无关系。你敢知迄啥物糖？迄叫做半乳寡糖啦。迄要创啊？迄食落了对咱的肉肚，你糖啊？你菌爱食物件呢？迄是迄菌要食的食物啦。你免惊啦啊！来，安尼大组的收到14盒嘛，因为你6000。来，我送你2包的洗衣球，细组的送一包。
1: 枕头。
0: 啥物叫做洗衣球？恁知吼？
1: 你人是有搞
0: 得？你啥物叫做洗衣球？你知吼？等于洗衫裤，唔当够用杀蚊粉啊，啊嘛唔当够用洗衣膏啊，唔当够用遐有无？迄歹油，迄调咧调咱的衫，迄个衫裤，这款的，佮兼会杀菌。这个减会杀菌，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卡，囡仔一天吃一包，咱大人早。

0: 暗拢各一包一包。你若要食到两包，你是闭结，你也有闭结的啦。你做到感冒的啦，你肠啊不时，若是膨胀巴胀啦，无就感觉不时肚肚的，你这样都要食到两包啦。哦，你这样都要食到两包，无其实这十三种的，你食一包就拢有够啊。你像我嘛是固定食一包尔。哦，我嘛是拢固定食一包。
1: 我嘛是拢食一包。
0: 好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其实咱即卖时代无同啊。阮有阿峰这边，阮这拢有研发的团队，所以阮的菌分做几啊种，分做几啊种，要顾什么顾什么，阮拢分甲足清楚的。好啦，所以你若买电话起来，警察卡，你今仔拄好听到阿峰甲你讲实在，你有咧食益生菌的，较食到食一项的，食三项的，食六项的，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也唔捌，你甲食阮这十三种的蓝做伙，甲食看卖啊咧啦。吼、哦，这已经汤教授已经研究过啦十年啊，甲即阵啊也阁真正外销日本，拢也阁排第一名的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这个足简单，下早时爬起来。头开看要空白食，还要饭后食食，拢无要紧，甲偷一包甲食落就好啊，甲食落就好啊。即包括你胃食道逆流嘛，拢有感觉呢，因为迄拢菌就会帮助你解决足济问题。哦，啊，一天囡仔两岁以上的囡仔，只要是囡仔拢有食一包就好。哦，啊，即款的对咱身体，你搁食十包都无啥物排害啦，对咱的身体只有好处，绝对无歹处。要小组的送一包洗衣球，大组的送两包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那要电话警察卡哈，好，唔免阁我会当来讲实在，这款物件算大大细细，大家拢总会使食的物件。嘿，人拄啊一个阿姐讲，一个阿姐讲，我拢唔是讲我咧食啊。下面刀的蛮有技术，都你吃。下面刀，我讲，伊甲我讲啦，阿娘，迄狗啊，狗食即落，食即落益生菌啊，讲安怎你怎皮肤偌水呢？狗毛偌水呢？我讲当然水咯，来，伊会，伊嘛，伊咱有诶，咱人诶毛病伊嘛拢有呢。吼、哦，所以咱只爸母也袂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来啊！电话紧卡啦，因为我来讲我春节，吼啊明仔载看春偌济，就是你看啊，今仔日是你要爱大组的较有机会，吼、哦！你看拄啊嘛，人要两组三组安尼你摕啊，吼、哦、两组三组伊拢食了食咱的食了惯势啊，吼、哦、已经食足久的啊，来啊咱遮的爸母啊，买电话紧卡，然后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因为我咧讲啦，这其实阿峰是硬去争取的啊。无我来讲，你这侪种的吼，你无在啦，买只优惠的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来，好，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金卡卡好嘿，电话金卡吼。啊！你若卡起来，无人甲你接叫，养一死啊啦！嘿，因为阮暗时较少人咧，上班啦，吼、哦、来啊！有需要电话紧卡哈，哦，因为这每一项都拢爱食的物件，哦。啊！你若讲你是像人拄啊者阿妈讲，那我食一包，我咧只狗我嘛拢用一包食，伊讲食一阵嘛，你就感觉讲真正有咧价值。安怎讲？嘿，我阿你讲，伊讲迄狗毛足水，啊，佫卖迄个臭狗的，伊讲真正差足济。哦，来，啊，咱来听歌，吼、哦，咱来听一首我这个，我来找一个哦，嘿、
1: 啊，这个。
0: 单一龙，南离飘飘的心情，来，单一龙的歌哈。

0: 来，男女飘撇的心情，这是陈立农为咱所唱的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的爸母啊吼，长辈时代，敬老岁，我拄啊有人买到五组的，我阿你买啊，这要怎啊？规下面你接。
1: 哎呦，咱这无啊，啊，各种
0: 足够啊。伊讲后，我来讲，
1: 你伊讲
0: 哦，你看我自你做节目，我就听你的节目到即卖，即项物件你开始做，我就开始食。啊，无外口类似的物件，满是足济啦，吼足济啦。但是真正要经有信用的，食到真正有感觉的，足少的啦。啊，其实这个困的物件，大家人都爱补充啦。哦，大家人都爱补充，因为咱人这个，我即卖解说安尼，你听你就听。你迄汤教授是即卖人都80多人，伊真正拢无爱看。无我跟你讲，伊若听你听伊讲，咱人啊，你看咱的囡仔幼婴若出事，只要半年内，你要看伊感冒的机会足少。迄是即卖因为即卖人哦，拢你无体时阵，老母就拢乌白食，重乌白食，食到囡仔拢出事，就拢过敏的体质咧。无啦，正常。咱人啊，正常啦吼。出事，像我咱古早，咱即落，咱像咱即落年岁较早，也无啥物水果杯，也无啥物鸡排啷个食。迄个时代吼，囡仔较袂有过敏的体质，所以迄阵呢，咱的囡仔正常啦，正常出事了的囡仔。半年来要感冒是几乎无可能，有的人想他无可能来，你也再去问医生、问专家。咱个人囡仔出世了，伊身躯对你、对老母的身躯生出来了，伊就伫一项菌甲你保护掉咧。啥物菌你敢知影？伊叫做龙菌菌。吼、哦，龙菌菌就甲你保护掉了。迄阵你规身躯的龙菌菌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一般感冒菌啦，即个你讲感冒啦、过敏的，啥物即有诶，袂要挖你挖即个幼婴身躯足困难诶。但是啊，半年了后，囡仔幼婴啊，半年了后，龙菌菌啊，会对伊身躯豆豆袂豆豆流失，豆豆流失，吼豆豆流失，吼、哦、啊，就愈来愈减。所以即卖为医生因有研究一种。幼婴啊，专门食这个啥益生菌，要让你幼婴啊偷大牛奶吃，吼、哦，有这种菌，吼、哦，有这种菌，但是迄落菌伊特殊就讲，干幼婴啊吃有效尔，咱像咱这种年岁吃，对咱来讲是无够的，
1: 无够
0: 咱
1: 啦，
0: 吼、哦，无够咱，
1: 所以迄落无够，
0: 迄无够咱，出卖讲对大人，对了，迄落。两三岁囡仔都拢无够力啦，迄专门对幼婴啊，你食个菌，吼、哦，你爱知？即卖含医生、妇产科的医生，囡仔出事，鉴定讲啊，你这个囡仔可能了过敏的体质，伊就叫你都爱用啥买益生菌。你家囡仔泡牛奶的时阵啊，
1: 先刷
0: 蓝莓好食，你看卖啊嘞，看菌对咱人无重要。
1: 对咱人哦，伊滴个又是胃肠，你若顾要去，就较
0: 过来
1: 挂遐钓遐一寡胃肠胃塞毛。
0: 过来，我讲一个足简单的道理予你听，你去买三种、四种，较正买四种，你敢知你内底菌爱偌济？你敢食四种买哪有够？你看人汤教授讲，我都甲你讲一句话，你就听有啦。发明了哪丢啦？功夫有够遐啦，学历有够遐啦，常识知识拢有够遐，像汤教授伊这药学个嘛，啥物拢捌，加一支菌都食甲溜溜手去啊啦。甲即阵也无人，我都甲安尼啊。你伫电视看，不管用迄歌星啦、影星啦、遐主持人啦、遐二线演员，你遐咧代言呢，拢嘛一身菌六种、七种，安尼啊，无法度过去你啊。那所以人汤教授讲，当然啦，爱用心啦，爱用心好了就会健康啦，更加好势好势了，甲饲做伙，互伊带做伙一站嘛，才有法度出来广告哩啦。 伊这几年啊，你敢知影？三十年啊，一支棍三十年啊。咱台湾你有当买无？我相信恁毋捌食过啊，足少的。因为伊拢做外销，日本较济啊，所以内底南美机 LTK， 你在台湾南南的，佮外销都等于日本人做甲下下桥。用心去研究一项，你就食甲流流手呀。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皮肤会白会痒会痒，你食啥物药啊都无效。你不是你看医生，不如你对你的肠啊顾起来，对你的肠啊顾起来。你听无？你甲食这都无唔对啊。
1: 尤其是你啊，你要食物件拍不倒呀，来食这个，够
0: 足好个。啊，我先甲你讲咧啦，困。唔是讲你食两工三工，那都好啊！卖个食，卖个食，你两工啊就过来啊！因为你体内家己的好困都无遐济嘛，你就是爱靠外来补充嘛。你像我最爱我最爱食水果、食蔬菜的人，困嘛是拢无够啦，绝对无够。阿芳甲你讲实在，水手杯我唔捌你啉啦，我唔捌你啉。你讲鸡排我捌你食无？诶！我一年，我甲阿华真两个人啊，一年食无一块鸡排啦。我困嘛是无够啦，嘛是爱靠安尼食啦，嘛是靠安尼食啦。吼、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你看阮拄下来五组，上济买到五大组的人，你甲看阮五大组，有人讲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咱我咧讲，人个大客，迄刘大姐，迄大个豪宅，人个厝囡仔，大家拢电子科技的头家，啥物人你买，你敢知影？拢伊咧买，因遐囡仔负责食，啊，佫负责啥？负责出钱予伊安尼啊。啊买拢人因人刘大姐咧买，伊迄一边咧买拢买足济，当个囡仔孙啊，大家拢照分。伊认为讲我食了袂歹，恁大家拢爱食。因为伊个观念就是，这个生物科技的物件是敢那你食咱三顿你食，你补充营养分同款。其实是你补充营养分尔，因为你欠这种物件，你自然这个毛病就出来。哦，你讲胃食道逆流，啊，因为你到内底都无够啥，无够迄个
1: 卫生无够，
0: 迄个卫生无够嘛。你制造卫生无够嘛？哦，你甲看为人。即摆若胃食道逆流，夹起拢食啥？食胃如意。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
1: 你愈
0: 食你愈重啦。
1: 愈食你迄个毛病，
0: 对，会愈重。
1: 系啊。
0: 上根本的方法就是高丽菜油嘛。
1: 对啊，即摆大家知影，即摆大家拢
0: 知影高丽菜类体味，你有啥物通好惊？对不？所以生物科技伫咱台湾是足发展的，因咱你唔能讲啊，台湾发展，咱台湾落。食这个生物科技的物件，比欧美国家、德国迄个国家落伍几百年的啦。你来知啊？
1: 虽然是讲较早有发展遐，不过吼，咱这边吼，也阁唔知。
0: 那是咱台湾，咱台湾人啊，真正迄个精神太好咧，一直咧研究，一直研究，所以咱的技术才一直弱起来呢。无咱是差人足济呢，我无骗你呢，哦。你甲看，我找一支产品足好个好，但是迄是两个翁仔某生物科技个工厂细细间啊，翁仔某咧做尔。你去甲讲，歹势，一包都袂使捞出去。伊咧抽个草啊吼，迄个草啊咧抽迄样成分啊，全部拢是德国人买。抽偌济买偌济就对啦。你有法度抽偌济，我甲你买偌济啊。你甲看卖啊咧。伊免做大嘛，我著一支钓安尼就好啊嘛。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寄起警察卡哈，吼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一条望你看成含万银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牛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多谢咱的时代中辈好朋友，大家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节目进行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点歌会记吼，隆重在厝隆重甲大家讲，2点到3点半，2点到3点半吼，啊总嘛是拢啊够迄个3点外、4点外吼，啊要来点歌较歹势吼，啊恁会记，因为刚才我三家己一个只主持甲大家做伴，所以咱有七线电话是连跳的吼，啊你卡通。就不用挂灯，因为我三啊一通接完啊，咱听众朋友卡起来，讲完咱就经过一通搁接吼，啊，就是爱记得讲吼，啊，咱的电话恁做恁吼，啊，做恁卡不用客气嘿，我是我三吼，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哎、欸，来坐哦，
1: 第一名，
0: 真正是第一名，
1: 哎呦，那我现在，那我做家庭啊，人有嘞哦，因爸爸两千，我爱拢无爱。
0: 是安怎？
1: 爸爸坐啊，
0: 嘛是得爱客，唔才对。伊无
1: 爱，伊讲伊有诶就好
0: 啊。哦，安尼当然我那小查某囝啦。
1: 然后伊讲伊有诶就好
0: 啊。嘿啦，我那小查某囝啦。
1: 啊，查甫拢点点。
0: 哦，安尼吼。啊，真正人咧讲诶，迄个妈妈姐带妈妈去食龙虾，啊，爸爸姐拢走甲无半个。
1: 有啊。嗯。哎，伊今仔日要转来啊，伊拢拜三转个家己来。
0: 哦，真好啊，哇，真友好。
1: 拜三，跟他打招呼，两个一干呐。
0: 哦，真友好，真友好。
1: 好拜三。
0: 哎呀、
1: 啊。好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对。
0: 好来，谢谢，我你好来坐。
2: 喂。
0: 心机唔在禁掉，唔在掉吼，才袂叽叽叫吼。电话卡通心机爱禁掉来，唔才袂响声吼，咱拢总会记哈。听众朋友，你老卡电话起来吼。爱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吼，啊，则袂响声，则袂回音吼。我是吴三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所有好朋友吼，爸爸节同款，袂使甲咱妈妈节好，爸爸节嘛爱好吼。咱呢这个吼，啊，固骨头固用吼，补骨精的胶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啊，咱有大拢总是听众朋友大家咧讲吼，一盒会记哈，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食一个月份，一盒食一个月份是3000块，买两盒5000块，拢总要有大，啊，你会记哈，啊，你若两组4盒10000块，我阁加清楚，阁加一盒，所以是总共5盒10000块，等于一盒拢总存2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的，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脚惊手惊，身体才会勇命命吼，脚头有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咱拢总会记的哈。咱补骨精的胶囊吼，亲像真侪好朋友吼，都安尼吼，透风如何，骨头先知影。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丸一盒就是食一个月份，你下早时食一粒，啊，咱啊食两粒，暗时嘛加食两粒吼，啊，你会记吼，和咱会行会走，啊，身体才会勇行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要入门的恁就是卡电话去，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一盒食一个月份3000块，咱爸爸节又带两盒。买两盒就是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吼，谢谢。来，这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欸，高早。
3: 我想高早。
0: 哎、欸，高早，高早。
3: 朋友，大家高早，大家平安。
0: 是平安。
3: 嘿，平安。我要甲你问讲，迄个 通货的那个台湾的，
0: 一盒2000啊，
3: 对，我记到袂记的，
0: 一盒2000，
3: 一盒2000哈，
0: 对对对，嘿。
3: 啊，要买好，我食好，啊买保安儿子食，啊，要保养食一粒，敢袂使？
0: 嗯，啊，你着一天食2粒啦，莫讲食一粒，你叫一天食一摆就好啊。
3: 哦，安尼哦。嘿
0: 啊，嘿啊，嘿啊。
3: 好好啊，啊，又着我那有运动，啊，我着讲。这个我家门阿来
0: 哦，好好好好好，
3: 哎，啊，当时的高

0: 谢谢，再给你客气过哈、哦。好。应该是会要嘿哈。
1: 好
0: 啦。好好好，谢谢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好，好来谢谢哈。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嘿。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哈。这个线西哈。今天叫阮后生过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这个颔滚滚的卡骨抽骨麻，回锅回炉回烤，唔好天气食速通吼。啊，这个时代长辈较早真正吼，拢总按时也做得来吼，啊，弄着哭着伤着拽着，嘛拢总无咧个要紧。啊，即马你甲看，啊，都皮肤带条，甚至啊换人工的吼，啊大腿，包括伫咱的这吼脚头乌吼，啊透风如何都夹开身夹开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新广告的吼，唔是今仔日新广告的吼，啊恁会记，精主的优待。无通做吼，啊！恁就是近百吼，一盒拢总就是吼百二粒，一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啊！你要半波时也买晒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盒就是拢总3000块，两盒一组5000块，恁若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当然就是各加一盒，各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要甲咱注文也好，要来开讲嘛好，要来洽谈嘛好，要点歌更加就是爱咱两早来点吼，按两点啊开放。点挂到到3:30，啊，咱当然卡电话2点到5点拢会当卡，开放恁到任何拢总会当来卡电话，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现场电话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啊，这个补骨精的胶囊，我阁甲恁讲者吼，因为无多，啊，恁都不管在倒位，咱拢总以卡电话为标准，有卡电话有登记的，有准绳吼，照恁的时间拢总 OK 嘿。0800-88-9953。点歌我拢讲过，不管你住哪里，大家拢总同款，大家拢总会当来点播到你喜欢听的歌曲吼，拢总唔免客气嘿，谢谢。

0: 国卡哪讲嘛，得向前行，哪有人咧倒退路对无？嘿啊，得骨疏吼，啊，同款身体过勇行，咱无法度像少年安尼。真侪时代长辈真正呢，迄家己拢总上清楚。迄干那囡仔时阵吼，载人出门，干那只轿车卡要下去车顶尔，你看，迄真正无法度呢，真正手得爱去抱才抱起来吼。咱拢总时代长辈会记吼，骨头爱过勇行嘿。咱这个盖好保固证的胶囊，唔是今仔新广告的吼，啊，拢总特别甲大家争取着吼，一盒就是3000，平常时大家就拢总有伫咧买，就拢总知影吼，买一盒3000，即马买2盒5000块，买2盒5000块，啊，你若甲咱买2组4盒，买2组4盒，咱拢总要阁加送你1盒5盒，总共就是5盒吼，5盒。拢总10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存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都吼。故乡也起来，生也起来听吼。啊，包括咱伫咧吼，白白路咧行，都行无两卡，步路两卡都稳落去吼。食这太好用诶吼，啊，食好诶恁会记吼。我那互恁起来，甲咱赞声，甲咱见证吼。啊，咱有食过再来讲，无食过要讲，我嘛无爱互恁讲吼。咱无爱互人做诶假见证吼。啊，咱满面吼，你看我都无咧讲迄录音录见证起来伫咧播吼，我嘛袂吼，我不会吼，拢总互恁听到上真实诶吼。所有时代长辈会记哈，拢总得会行会走吼，咱都吼游览挂香拢得人会着阵吼。卖我着讲过，卖讲游览车要下去啦，下袂去啦。干那囡仔时阵开咱的轿车，咱要上车，你甲看卖手无抱抱咧，拢总爬袂起哩。你着知影吼，咱拢总会记。棺材甲棺材烧咧两骨箱吼，棺材水拢无去吼，都当小块叮当接触着，就安尼酸，就安尼疼，惊无两卡破落空，两卡就稳落去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新德管区花莲吼，啊金门平湖妈祖，恁拢总若住门，今仔就甲恁寄出吼，今仔就甲恁寄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另外，嘴打嘴靠嘴臭，肝台过进前个肝无听神经吼，新二代用肝丸安尼吼，食一个月份就是3500块，买3组10500块，咱拢总加送你一个月份吼。咱真侪时代长辈是安尼哦，你是吼，做咧安尼吼，电视切落去开始头蛋目蛋伫咧。啊，拢总吼，啊，伫咧度孤，结果甲暗时吼，变过来翻过去，拢总无在困入眠，足多吼，都安尼吼，目睭金金人上中吼，啊，真侪好朋友若过安尼陪若加者少吼，安尼吼，规身躯安尿甲白甲上甲，嘴大大嘴口口嘴臭臭，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吼，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来这里好，
1: 五三，
0: 啊是。
1: 哎、
0: 欸，
1: 我开始接门啦！哎、欸，迄店广告在换
0: 物件。有啊，5张会当换洗衫粉。
1: 安尼安尼。
0: 啊，7张会当、欸、7张会当换德盐煮食的。
1: 安尼我换洗衫粉好。
0: 啊，好好好好。
1: 今日先生给我提来，啊，我吐个洗碗店呢。
0: 好好好好好好 ，OK 哈、哦。
1: 啊，好好
0: 谢
1: 谢啊，
0: 谢谢谢谢好。拜拜。你好，来姐。
2: 哎、欸，
0: 来姐哦。
2: 我什么？
0: 哎、欸，来这哦、喔！
2: 哎、欸，来这哦、喔！
0: 老赵，
2: 哎、欸，哦，我这回跟恁家都甲带过去。
0: 哦，好咯。
2: 好哦。
0: 哎、欸，好咯，啊，身体够勇健咩？
2: 我刚今日领6000的哦。
0: 哦。
2: 今日6000。
0: 那遐好，有人领6000。
2: 啊，那阮去大乡的才有。
0: 哦，你也钓了哟。
2: 今仔日呐。
0: 哦，恭喜哦，恭喜哦。
2: 哎呀，啊，大细人拢有啊。
0: 哎呀，都花户口的花单拢有钓啦。
2: 哎呀哎呀。
0: 哎呀。
2: 啊，哎呦。哎。
0: 啊，你啊，六千
2: 就
0: 吞一千万呢？不要紧啦，不
2: 要紧，
0: 身体够用较要紧啦。
2: 我敢那莫非一日才两罐呢？
0: 哦喏、no, 啊，你看，唔知你看，即马计划讲话计划有力，计划有声咧。
2: 干嘛呢？
0: 哟喏、no。
2: 哦，真香呢。
0: 嗯，啊，得顾健康较赢，无要创啥对不？
2: 拢下早时食一罐啦，啊，即马就食一罐啦。
0: 嘿嘿嘿，
2: 啊，佫较晚，啊，三点我才佫食。
0: 嗯，啊，你看食，你看元气计偌好咧。
2: 嗯。
0: 迄差真多呢。
2: 嗯。
0: 哎，啊，你家己有食，你就知影了，对无？
2: 大家唔在讲，哦，你补了噶。
0: 都丢咧，都丢咧，安尼咱就有价值了啦。
2: 我讲我啥物甲补了噶。
0: 哎，对，啊！你讲，我讲叫恁过，恁也无要听了，对不？
2: 啊，我甲小介甲别人啊，拢大家讲，哦，遐贵开袂到。
0: 啊，都有效开要紧，无效上贵啦。
2: 我开袂到，都开袂到。
0: 开袂到，你才看你艰苦一挂，对不？
2: 我提用食，人拢唔敢食呢。
0: 哎，
2: 讲买遐贵，唔敢给你食。
0: 哦，唔敢啦，遐歹势啦。
2: 哎呀！
0: 啊，叫伊买伊，佫开袂落啦。
2: 你亲像迄，徛到咧点听的无吼？
0: 哎，
2: 我是用点，迄是人要点讲啊，不有效呢。
0: 放假啦。
2: 哎呀。
0: 哎啦。啊都啊，人拢在等甲拄到，才咧要载拢上班了啦。
2: 哎，那我懂。
0: 咱甲过咧较赢啦，嘿啦。
2: 阮在东西啊。
0: 哎。
2: 讲。快干要一百万落去，唔敢开啦。
0: 哦，好、哦、好、
2: 哦。啊，干那安尼向的安尼，还要共讨食呢？你哪唔吃我吃？
0: 嘿，哈哈哈。
2: 迄敢有效？
0: 安尼就无法度咯，咱家己顾嘿。
2: 哎呀，啊，阮只一个哦，四姨哦，
0: 嗯，
2: 啊，讲干嘛都无看袂见呐。
0: 我这个唔知呢。
2: 什么意思？
0: 这个听无呢，嘿呀、啊。
2: 你敢捌听？唔
0: 捌，再看人捌的，看不来讲无，系啊。
2: 系啊，阿公嘛无看呢。
0: 哟，咱家己顾好啦，咱家己顾好啦。
2: 系啊，你家点就乖啦。
0: 好讲。
2: 阿妈的话啊。
0: 阿妈的话哦。系
2: 啊。
0: 阿妈的话好好哦。
2: 啊。
0: 好。
2: 哎呀。
0: 阿妈的话，敢是邓丽君唱的吼？
2: 我唔知咧。
0: 哟。
2: 好啦。
0: 好啊，好，谢谢啊，嘿。
2: 好。
0: 后来拢总爱听什么歌，恁做恁交代吼。阿妈的话，咱就等你真唱的啦吼，无问题。拢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找我啥物，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卡电话起来，猛开讲者，猛俏谈者，通通欢迎你们吼。我是我三嘿，0800-88-9953。嘴打嘴靠嘴草火气大，规身躯安尼吼，尿甲白甲上甲吼，安尼吼食过真侪药，看过真侪医生，拢总食无效的吼。心理大用官员，你甲买当食吼，食了一个月份一组3500块吼，你甲咱买三组，即马加送你一组吼，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的做恁交代，补骨精的胶囊，会记哈。无做哦，恁得爱紧嘿，无做哦，恁得爱紧嘿。一盒就是3000，两盒买两盒，咱就是吼，拢总吼啊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5盒10000。点数要照加，点数要照加吼。0800-88-9953，来这里好，老早。
3: 早，阿伟在请问了，麻烦你甲点几条啊？阿母啊，这前面做阿母阿伯要倒气啊。
0: 啊，无你讲要请问，
3: 就是我要无啦，要麻烦你要家己加讲伊一个唐伯念的啦。
0: 要点歌啦？
3: 啊，那对啦。
0: 无啊，你要点歌吧？今日嘛甲阮讲你住倒位？
3: 哦，住在白沙。
0: 哈？
3: 白沙啦。
0: 啊，白沙吧，那甲你称呼。
3: 不要紧啦，我姓林啦。
0: 啊，什么不要紧？ 啊，若点着车店，再叫讲林大姐来听，啥物袂要紧。
3: 哎，现在叫啦。
0: 啊嘿，嘿啊，你不是啊你，哎，咱若无做啥物歹代志，啥物咧凊彩叫？
3: 我姓林啦。
0: 哎，都对，我们啥物来使凊彩叫的？哎，好，谢谢哈、哦。名的咱吼。咱的名就是代表咱个人，那会使凊彩叫，拢嘛袂使凊彩叫，爱真隆重来甲叫吼。谢谢，来阿嬷的话做伙欣赏。

真多代志，往往拢盖在咱的一念之间啦吼，为的都欠长呢，都欠一世人有影。啊，欠家吼，啊，好囡仔是衰，啊，咱有当时啊，家己在咧艰苦一挂吼，啊，有当时啊吼，你拄着吼，辛苦病痛了，你才知影讲，哎呦，那手头安尼家己落一挂钱堆，唔知要偌好吼，啊，无你干那真正吼，那有当时啊讲，啊，要家囡仔吼，伸只手吼，迄真正看囡仔面色，迄有当时啊，咱家己想到真郁准吼，谢谢吼。啊！要听什么歌都跟人讲，你住倒位，啊！你姓啥，安得晒吼？啊！歌名跟我讲，上好是怎啊？想唱的吼？啊！要跟你请教，就是讲吼，啊！这嘛是对你的尊敬、尊重吼。啊！这拢总是啊嘛是对我三的一种尊重吼。互相就是安尼吼，安尼才对啊，才对。我们再讲啊，叫你吼啊，进来听吼。像咱拄只目沙姐讲，什么青菜，本来是青菜。做代志拢嘛得爱吼，叫婆来本来是青菜，大行啊青菜，这样啊青菜，那样啊青菜，这拢总袂使吼。谢谢吼，来恁爱听什么歌，就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吼，唔免客气来。阿母来去大都市吼，伫咱目沙啊，就是咱文山区吼，啊这个林大志啊点播吼，阿母来去大都市做伙欣赏收听嘿。

0: 是啊，咱都较直接啦。
1: 对啦，你安尼哦，你妈妈生你是啊，无简单。
0: 无啦，无啦，恁无气嫌啦。
1: 你阿爸伊嘛无人追不着，你才搞。
0: 无啦，无，恁无气嫌啦。
1: 我住乌日黄太太啦。
0: 黄太太，你搞啥？
1: 我点一首《见面三分情》。
0: 哦，那较等下甲你播嘿。
1: 哦，谢谢。
0: 好，谢谢，谢谢。产品大家大家安尼学落啦吼，安尼咱吼做着嘛，安精神加正好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是五三吼，盖好保固证的胶囊，唔是今仔日只广告的吼，咱拢总会记吼，要予咱优惠的，恁紧把握吼。这一盒就是百二粒，拢总下早时食一摆，食两粒；暗时食饭前过食一摆，食两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保固证原件吼较少做吼，恁要注文就要紧嘿。来坐你好。
2: 哎，我上高站。
0: 啊，高站。
2: 哦啊，我一个高雄区。
0: 哎。
2: 啊，对上。
0: 董大姐，你高站嘿。
2: 哎，高站哈。
0: 哎。
2: 啊，今日要挂的。
0: 后宫。
2: 陈立农的琉球山集团。
0: 琉球山集团，好，来找嘿。
2: 好，好。
0: 哦，无问题。啊，恁遐热甲吼？
2: 啊，热啦，吼、哦，耶。
0: 真的啊，但是早暗即摆小可有较凉一丝仔咯。
2: 嘿啦，啊，嘛还好啦。
0: 嘿啊，啊，但是茶水嘛是爱啉嘿。
2: 哦，有
0: 嘞。好好，我再给你报嘿。
2: 哦，啊，大家就去注注阳下哦。
0: 好啦，好啦，嘿。
2: 无得那流感。
0: 爱注意，爱注意哈。
2: 无注意危险。
0: 哎，对哈。
2: 嘿。
0: 好，谢谢，好。
2: 啊。好，谢谢。
0: 好。我你好来接。电话通得出声啦。
3: 有啊。我买那个嘿啊。
0: 你要爱啥？
3: 保
0: 固证完。买四盒，加一盒五盒，一万。
3: 啊，点数有
0: 无？有
3: 哦。有
0: 哦。点数搁十张的哦。
3: 好啊。
0: 啊，点数你要换啥无？
3: 无啊，我要放咧后摆。
0: 啊，好，安尼我知好，安尼保固证完五盒一万啦嘿。
3: 好啊。
0: 我都特别优待爸爸节，大家三份福气啦嘿。
3: 要
0: 当时买啥？今仔日若无去，就明仔载嘿。
3: 你家讲下到时再来好不好？
0: 好，中到时吼，明干对无？
3: 嘿。
0: 明干咱这个吼，淡薄等大姐啊吼。
3: 嘿啊。
0: 哦，好。
3: 家讲下到时再来。
0: 哦，好。
3: 哦。
0: 好，谢谢哦嘿。好来，谢谢吼，来拢总会记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3000，两盒特别优待5000块，你甲买两组四盒，我就是搁加争取着加一盒吼，恁拢总会记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四盒本来就是一盒那三。五啊，本来就是爱万五，即马就是一万吼。恁会记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这个民间啦、南投市啦、中寮遮，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吼。来见面三分情吼，咱这乌日吼黄太太，即我拿咱的产品食多吼，啊吼，真正讲爱啊，顾身体，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

今天是这个六月三十古历吼，啊，国历是八月十二，明仔就是七月初了吼。人伫咧讲鬼门啊开吼，那么好兄弟啊吼，安尼吼啊要出来佚佗游山玩水了吼。那么当然，伫七月时啊吼，禁忌也较侪吼。啊，咱有当时啊，就是真的还是要小夸家己爱啊注意者吼。啊，古早人伫咧讲啊，咱都吼啊，我拢讲过。当然，即马人伫咧讲吼啊吼。鬼都无可怕，人较可怕呢，然后咱有当时啊讲起来嘛是真正有影，但是我能讲过，为人不做亏心事吼，半暝唔惊鬼弄门吼，啊，咱都行得正吼，做得正吼，拢总就 OK 吼。谢谢，我是吴三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咱拢总会记吼，这个我哩嘞，这个吼黄太太吼，安尼。见面三分钟，甲你报了吼。啊，咱这个吼，伫高雄三民区董大姐吼，无问题啦。嘿，琉球山之恋吼，我来找吼，啊，找到我来甲你做安排吼。拢总啊，佮有咱这个吼，玻璃吼，康大姐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诶，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才讲过咯。这老朋友大家拢总知影吼，荷兰优惠吼，恁要找啊，不荷兰优待就是近一盒就是吼，拢总3000块吼，百二粒一盒3000块百二粒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去。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哈，要荷兰优惠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啊，您电话做您拨吼，脚头酸软袂自然。行无两脚，步落就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甲咱关节甲关节相连的软骨吼，啊，拢将关节水软骨上补充好有够去。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这个高雄三民区吼，董大姐点播《琉球山之恋》，做伙欣赏收听。

好来，谢谢哈，隆重的记，啊，够有这个玻璃哈，啊，咱这个哈，吴明丽家哈，咱这个康大姐这无问题哈，要这个哈，要听秋晚隆重，我来尽快的做安排。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哈，啊，恁会记得讲哈，啊，又带咱隆重无等人哈，啊，咱保固证的胶囊一盒就是3000，买两盒即马又带5000块。一组两盒50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两组四盒10000块，买两组四盒10000块，要阁加送一盒5盒10000吼，等于一盒剩2000块啦。恁家己算家己赌嘿，要甲咱主文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

哎，花梅花梅，啊，当时啊，哦，啊，你用什么？哦，哦，啊，你阿叫你打电话给我呢？嘿，哦，没没没，哦。

0: 哎，在咱这个台中吼、哦、新社区吼、哦，这个吼、哦、哥的故乡吼、哦，啊，咱这个吼、哦、陈阿美大姐吼、哦，两盒五千块，迄吼、哦、有回来了吼、哦，徛徛袂在是安怎，都关在甲关在这软骨上，关在水拢无去吼、哦，啊，当中吼、哦、接触着就疼，行无两脚步咯，就稳落去，这真多吼、哦，拢总会记哈，无你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吼、哦。八罐八家真流利，人拢会买两盒五千，啊，你若买两组咧，买两组就是四盒，佮加上一盒五盒一万嘿。为你好来坐。
1: 我怎么样？
0: 哟，
1: 我头阵袂记问你。
0: 哦，啊，我有甲你报卦咯。
1: 我无听。
0: 嗯，啊，你着讲阿嬷的话，我着甲你报，你佮无听。佮无
1: 这边啦。
0: 哈。
1: 我来讲，我你有人叫我甲你买牛奶粉呐。
0: 哦。
1: 阮是有教物件啦，
0: 啥物教啥物物件？
1: 阮有教点罐啥
0: 个？无牛奶粉拢无啦。
1: 嘿啊！
0: 牛奶粉无点罐啦吼，你甲讲啦嘿。嘿
1: 啊！
0: 哦，
1: 我听着作气个。
0: 嘿，你甲讲牛奶粉无点罐吼，啊你甲讲啊，无你家己去敲来问吼。
1: 我嘛甲恁囝讲吼，我讲你我即卖若要伊要买吼，我拢要叫家己买，我无要。
0: 对，嘿，你甲讲迄无点罐吼。
1: 我
0: 买个，你都唔要加点关。对，你甲讲无叫敲电话来问
1: 我
0: 三啦嘿。
1: 我
0: 伊嘛
1: 敲你一摆，
0: 该
1: 买一摆啊。
0: 哦，你甲讲迄无点关，啊你如果知影嗰个，啊你若要叫人拜托人买，佫唔相信对无吼？
1: 拄啊伫隔壁尔。
0: 你甲讲无，你叫伊敲电话来问吼。
1: 我嘛叫恁囝改关哦，伊啊。
0: 对，啊下摆再叫阮囝阿公讲迄无点关嘿。
1: 我嘛甲恁囝讲啊。
0: 多谢你啦，拢互你安尼无闲，谢谢啦。
1: 我听着足气。
0: 好啊，唔好气哦，多谢你哦嘿。
1: 啊，我无甲你得半项个个。
0: 对嘛，无得汤，无得料，搁得半工甲叫对无？
1: 有了了电话钱呢。
0: 嘿啦，电话免钱啦，电话我恁卡电话拢免钱啦。
1: 我后
0: 日若
1: 伊若要买，我
0: 讲
1: 你家己
0: 甲
1: 买。
0: 哦，对，
1: 哈。系啊。
0: 好啦。
1: 恁干嘛甲讲啊？
0: 好啊，唔好生气哦，嘿。系
1: 啊。
0: 好。好，谢谢。
1: 啊，人那叫买物件，我唔讲，你家己买。
0: 好，好啦，好，谢谢哦，嘿。
1: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来，谢谢吼，来感谢吼，咱有当时吼，人甲人之间，你个叫人买，得爱相信才对吼，来。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经过卡吼，0800-88-9953，会惊会走则是王道。海岛型的气候风寒湿气重，你会记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嘿。后点真久，赶快五三甲大家做伴，谢谢。

0: 谢谢，感谢。哇，电话真多吼，拢总知影好讲吼，顾身体，真正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听众朋友会记得三点加入好朋友，我来详细听，斟酌听吼。骨头够用，会行会走，才是王道。迄有当时候，你甲看，迄楼梯一竿一竿伫咧爬吼，迄家己安尼爬登天较困难，啊，行无两脚步咯，两脚稳落去。一楼的楼梯就安尼吼，歇几落摆，安尼分做几落摆才行会到吼。拢总会记哈，身体拢总够健康。我是五三，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好朋友大家拢总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伫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吼，佮甲恁讲者吼，点歌就是按即句啊开始，甲三点半吼。恁要听什么歌曲？做恁交代，拢总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社包括伫咱啊台中的东势区、啊苗栗的竹南，这拢总会叫东势人生料旗，伫咱东势街啊中华银行带对面遮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助文产品，要防护产品，要高官产品，电话做恁卡好通嘿。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家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勇敢，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拢总会记的，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吼。啊，不然咱优待要甲咱助文呢，恁紧把握机会吼。这个时代长辈吼，八八折一连串优惠吼。啊，不然咱优惠的拢总紧把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喂，你好来者。
1: 我三先生啊。
0: 是老早。
1: 老早。嗯。定五罐。
0: 哦，来，你心机个金毛无声呢。
1: 那个胶囊啊，
0: 哦，补骨精的胶囊，
1: 嘿嘿，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新隆路二段，台北市。
0: 哦，文山区新隆路二段。
1: 廖太太。
0: 哦，我知啦，哦。
1: 你知吼，我常常给你买的。
0: 哦，啊，这食得真好啊。
1: 你讲迄脚骨疼，拢会使
0: 的对。对对，脚头袂自然啦，吼。啊，过安尼吼，徛袂在啦。
1: 哎。
0: 啊，包括吼，有当时啊，透风落雨，就夹起身夹起疼啦。
1: 哎，啊，迄一日来食几粒？
0: 一日吃两摆，一盖吃两粒。
1: 早晚吗？
0: 哎，对。
1: OK， 好，谢谢。
0: 哦，安尼，阿姐给你开过嘿。
1: 好，谢谢。
0: 哎，感谢嘞，廖太太，兴隆路二段丢了哈。
1: 丢丢丢，嘿。
0: 哦，好好。哦、啊，你会记得拢食饭前啦嘿。
1: 食饭前 ，OK，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
1: 好，好，感恩哦。
0: 好，谢谢，好。安尼五盒就是一万吼，即马安尼五盒一万吼。啊，恁会记哦，这文山区的吼，恁要吩咐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喂，我三你好。
0: 哎、欸，老早。
2: 老早，我同罗小姐。
0: 哎、啊，你好。
2: 我你好，我点歌。
0: 好。
2: 飞龙在天。
0: 哦好。
2: 谢谢。
0: 哦，谢谢。诶、点歌就是吼，甲三点半到吼，啊，像这主文的，像安你甲看，一盒本来就是一盒3000，两盒即卖又带5000块，买两盒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万。我阁加争取了加送一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真侪时代长辈，徛袂在，啊拢总吼。啊，行袂稳吼，啊，行无两脚步咯，两脚就稳落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会记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要甲咱助眠的，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拄只，咱这个吼，宜兰东山乡吼，这拢装完了，赶快拄只啊，咱景点伫咧吼。啊，差不多吼，拢总吼，即拢总直接叫头城 红星药房会给您送到位吼，头城红星药房拢会给您送到位。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桃园地区吼，住八地家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嘿，谢谢。

0: 好来谢谢吼啊，这个时间真最好朋友，包括咱足侪咱的时大中辈拢总暗时即马要困在靠安眠药定情剂，其实吼、哦，这唔是标准的方法啦吼、哦。安眠药定情剂你甲看愈食愈重，食到尾啊相关个药剂真的吼、哦，咱都吼爱靠家己的意志力。啊，过来有当时啊是啥？咱时大中辈吼、哦，身体你真正家己爱顾好吼、哦，唔好个提供吼。啊，恁某咱有带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哦，爱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搞啥？
1: 搞啥？嗯，五三兄
0: 哦。嗯，我是。
1: 啊，我改病那个补骨精。
0: 哦，补骨精的胶囊嘿。
1: 嘿，哎，那安怎卖啊？
0: 一盒3000，啊买两盒5000啦吼。
1: 嘿。
0: 啊，你若买4盒10000，我得阁加争取一盒。
1: 好啊。
0: 等于10000块就是5盒啦。
1: 买了啊，买，先买两盒看卖啊。
0: 哦，两盒5000哦嘿。
1: 嘿。
0: 好，啊你住倒，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在屏东区，
0: 屏东区过来，
1: 更长路，
0: 更长路哟，
1: 哎，845。
0: 等下我下者哈，啊，什么大名啊？王清杰，王清
1: 杰
0: 哦，
1: 嘿，
0: 清水的清哟，
1: 哎，就
0: 阿杰嘞，
1: 吉祥的吉，
0: 哦，好好好好，安尼今仔见面在就收到嘿，
1: 好好，
0: 哦，两盒5000啦嘿，
1: 好好，啊，
0: 你会记得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1: 好，
0: 咱那脚头较无力啦吼，
1: 哎，
0: 啊都徛徛较袂在啦，这拢种真好用啦。
1: 我看人啊，不改
0: 对咯，八八过你就是无照起工食咩？
1: 走水开刀啊！哎
0: 呀，哦，啊，即马紧甲顾咧嘿。
1: 对。
0: 好，我今仔见明仔收到嘿。
1: 好好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两盒就是5000，啊，你那甲咱买4盒10000。我阁加一盒，吼，阁加一盒吼，咱拢总会记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做恁敲电话吼，我是五三吼。少年做假要做事，真正吼，啊，皮肤带条，包括真侪时大中培养换人工诶了吼。啊，包括大腿换人工的，啊，都那呢天气咧变化，拢总谁知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灯拢总是海，迄真多，真的吼、哦，拄到这透风落雨，这个、骨头先知影吼、哦。我三推荐介绍，咱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只100粒，你会记得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这样就可以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拄则伫咧讲，暗时吼，真侪咱时代长辈吼，都安尼吼，目睭金金人上中，安尼吼变过来翻过去吼，拢总无早困吼，啊爱困了啊，愈食愈重，这唔通嘿，你都吼脑神经衰弱的情形吼，其实拢总吼慢慢甲调理，肝胆顾健康吼，这样就可以吼，包括。安尼规身躯焦了焦白焦上，啊！热天时安尼生头发尾吼，火气真大吼，常常安尼吼，嘴大嘴阔嘴臭，讲话带口臭，咱甲肝顾健康，肝无疼神经啊，肝胆吼拢总啊，肝甲胆有连带关系吼，甲顾好吼，肝甲胃毛连带关系，拢总甲顾健康去。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肝丸买当食。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块，买三组10500，咱要阁加送你一个月份吼。所以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产品，恁就是问我清楚吼。这吼八八节优待吼，我都讲过吼，拢总无行最多吼。啊，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紧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 后壁点歌咱也过十五分钟久吼，啊，恁会记得卡电话吼。时代中辈少年大家拢做吼，啊，即马唔是，伊讲真侪咱的囡仔时阵唔知讲安五三，啊，即阿母阿爸你唔得加减出去咱行行，啊，咱嘛想要行，暗都有走行，都无走行咧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每顿食每顿顾下，身体拢总顾健康吼，要互咱优待，恁就是卡电话吼，即一盒食一个月份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包括脚头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吼，真侪时代长辈透风落雨，真正夹起来酸痛的吼，咱拢总会记的。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有吃大家都称赞，有吃大家都娱乐吼。0800-88-9953，屏东这拢总今仔日寄，明仔日就收会到。高雄嘛，同款，包括伫咱台南嘉义，拢总一样去。啊，这吼我拢讲过，恁家己上清楚咯。啊，无阁唔知好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2: 喂，我三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劳动市场，我咧点一条迄个龙珠的日打。
0: 迄想唱诶。
2: 哎、欸，克林，黄克林。
0: 好，来车好，谢谢，好，拢总会记吼。哎、欸，像安尼点歌吼，咱车着着随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电话拨电话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气费吼，一盒就是1500，无唔对，优待结束了吼，啊，优待已经结束了吼，所以我拢讲过，有当时啊，优待恁就是更加买起来吼，卖等甲优待结束，按五三嘛，我买无对，要过优待无歹势吼，咱遵照游戏规则吼，啊，这个新二代用官员吼，一组食一个月份吼，早时暗时吼，中药食8粒吼。啊，另外咱的这个吼，青草这干呐，固定下早时吃一粒就会使吼。要反腐，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龙主的记答吼，我这不是客人嘛唱的，但是我来给你做安排啦嘿。隆重谢谢吼，感谢。

谢谢谢谢，感谢吼。咱慢慢其实拢总知影，爱愈来愈感觉讲吼，真真正正的健康，唔是干那讲啊，我都无破病吼，是爱啥？逐工吼，拢总起床起来吼，精神饱满，走路有气力吼，暗时吼困的落眠吼，啊，佮有体力吼，啊，去做家己喜欢做代志吼，啊，包括吼咱啊，较早可能感觉讲啊，身体呐无安怎，就是。代表健康，其实咱更加清楚，健康其实是每一天点点滴滴吼所累积出来吼，啊，食较好淡薄啊，啊，困困的入眠吼，啊，滚水就爱啉吼，啊，活动活动，小夸叮当者吼，阿妈会记得讲吼，啊，互咱家己有一个家己的空间吼，好好来照顾家己吼，每一天吼拢总爱记吼，爱甲想爱甲做吼。啊，上佳好的保养唔是单吼，身体吼啊出问题才要开始吼，是咱身体健健康康、勇勇健健的时阵，人得爱甲保养，预防重于做治疗吼。少年大家做家也要做事吼，认真骨力拍拼做工课，为着要亲像人，认真来过好咱的生活。最后，咱想要的，甘就是干那讲吼，然后呢吼，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会当安尼吼，去想要去游山玩水，想要去倒地当去倒吼，咱安尼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每一个人好好照顾家己吼，嘛等于吼，啊，特咱囡仔时岁伫咧欠钱吼，咱拢总会记吼，身体拢总啊，家己个家己顾吼。我是吴三吼，开放个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我定来讲过吼。拢总三饭福气吼，像这吼真侪时代长辈，都行路都行了两百步路，就开始两脚稳落去吼，小可叮当者就痛甲吼，无想要叮当吼，咱拢总会记哈。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啊，咱真侪时代长辈，大家食好，拢总甲咱学了吼。啊，恁身体爱家己怎好顾啦？迄特别是真侪，有咧听咱节目个吼，唔啊人怎好顾，啊你就甲他欠。少年就欠家吼，啊，食老也搁咧欠，啊，明知家己身体都各样出问题，啊，也搁唔顾，啊，若唔顾，我拢讲过，小病唔愿顾，阿摆开大条的吼，才咧叫天天袂应吼，我常常嘛讲过，咱都像真侪拢总吼，咱有当时啊真侪吼，无法度自理，囡仔时阵甲咱请外劳。啊，咱若家己吼辛苦有钱嘛，唔敢让囡仔伫咧开，你甲看卖，一个开着三万外，啊，就这三万外，你来甲顾身体，安敢无足好？你甲想，这三万外唔是一届呢，是逐个月爱付的呢。啊，逐个月若有三万外，咱就再来顾身体，看要顾啥嘛有。啊，恁拢总家己爱也算也读吼，拢总真真正正，唔好提讲，唔好提起吼。啊，咱顾伫家己身躯底，看下咧起用开啦吼，会记哈。所有时代长辈吼，身体顾健康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啊都拢听众朋友伫咧建议，啊咱都我那争取着吼，一盒食一个月份3000块，买两盒就是5000块吼，买两盒5000块，啊你若买一组两盒5000块，买两组4盒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5盒吼。5盒10000块吼，安尼一盒等于存2000块尔。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哈。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白骨折，徛徛袂在，行无两脚，步路两脚就稳落去。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是8月12日拜三，古历是6月30日吼。适合着嫁娶、拿菜、彩衣、借书、祈福、出行、安床吼，禁忌上娘入厝，冲着上气的55岁，煞北平。今仔日吉时是天光的卯时、子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是东南平，灾神是正北平。明仔是国历8月13日拜四吼，啊，旧历7月初一落去，7月鬼门开吼，啊，咱当然啊，为的有拜拜吼，啊，恁拢总知影嘿，谢谢吼，啊，当然就是设立普渡、动土、立莲、破土吼，禁忌就是嫁娶入厝吼，冲着上古的54岁煞西平，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
喜神在东北平，灾神在正北平，让我们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齁。宝骨精的胶囊两盒五千块一组，买两组四盒一万块，搁加一盒吼。啊，这大家拢真好过。啊，买铁器，包括换零钢的，包括架铁啊、锁螺丝，迄个家己上清楚。迄楼梯一杆一杆咧爬是比登天较困难，安尼吼，痛甲艰苦一关二度七吼。啊，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都苦拢苦袂落去吼。啊，若去便所你甲看卖，迄两只手若无脚头有汗咧，敢苦会落？啊，若要起来，若无我壁拢嘛爬袂起来吼。你都补骨精的胶囊，你来甲顾起，人拢大家吃饿了的吼。啊，恁会记哈，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在咱同大客吼，这拢总无问题吼。这拢总叫阮林先生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甲咱主文呢，紧把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男子汉的曲势。

0: 到三段哈。
1: 哎，三十三。
0: 等下我下下哈。三段几号？
1: 三十三。
0: 三十三行。哎。啊，几楼？好啊，什么大名？
1: 黄太太。
0: 黄哦。
1: 黄黄黄。
0: 哦，黄太太啊，报个情缘哈。
1: 嘿嘿。
0: 五盒一万呐。
1: 哎哎，对对对。
0: 五盒即马上会好啦，啊无平常时一盒拢三千啦。
1: 嗯哼。
0: 好，我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嘿。
1: OK。
0: 好，谢谢哦嘿。
1: 拜拜。
0: 好，我来你甲看，人拢会啊紧欢呼吼，啊你嘛得啊紧把握嘿。做恁卡电话吼，爱即马吼，即无通做组嘛，无通优待做工，啊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就是一盒三千，两盒五千。你若两盒一组五千块，你买两组就是吼。四盒一万，我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隆重会记卡电话吼。产品食过食啦好，互恁来甲咱做见证吼，互恁来甲咱做见证吼。要反复产品，隆重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真多时段长辈暗时变过来翻过去，困袂落眠。啊，隆重吼，目睭金金人上中，啊，隆重以我着安眠药镇静剂愈吃愈重。足侪拢总吼，食到尾啊，家己腰子拍歹去吼，唔好志气嘿，拢总会记的。心理大勇官员，心理大勇官员吼，每顿听早，中药早时暗时食八粒青草，拢总会记一早时固定食一粒地菜吼。咱这个吼，每三组就是10500，要搁加送一组吼，谢谢，感谢。

0: 好，把紧再给你夹起。
1: 我这耳光真重呢。
0: 好，再给你夹起。
1: 哦，好啊，啊，当时。
0: 今仔夹明仔就收掉吼。
1: 哦，明仔呢？
0: 哎，掉吼。明仔就收掉了吼。
1: 好啦，好啦。
0: 我来谢谢吼。来，拢总人拢查好注文，啊，你妈爱紧注文吼，拢总会记吼，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国姓者吼，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吼，一定爱卡电话嘿，来坐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哎、欸，你阿咧卖什么？
0: 高骨头诶。钙好补骨精的胶囊，
2: 啊，食用啊你。
0: 大家嘛拢袂用啊，大家你看够休困，大家一直注文。
2: 哦。
0: 哎。
2: 啊，我这个旧卡筋啊，你食用无？
0: 旧卡筋爱啉补骨精水嘿。旧卡筋是用啉的，一包一包的。诶、啊，旧筋旧甲卡多林结归完，旧甲目屎流目屎滴补骨精水。迄一暗嘛是3000吼，
2: 都安尼救安尼无力安尼。
0: 嘿，对，救卡紧的，就爱啉补骨精水嘿。
2: 啊，食迄无食迄丸。
0: 无救紧的，你得爱用补骨精水，伊比你重的嘿。
2: 对。
0: 嘿。

0: 我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喂，你好，来坐。
1: 喂，我请问讲，什么时候有咧卖咧搬家？
0: 搬家不三时髦咧卖一罐的千五咧。
1: 啊，无特价、
0: 啊。无，嘿。
1: 关千个。
0: 对，嘿。
1: 啊，有当时唔是有特价。
0: 有啦，有当时有咧特价，特价你也无买咩？
1: 啊，我咧有当时也无听着。
0: 嘿，对。
1: 也半暝啊，无

0: 好，
1: 谢谢，好，
0: 好
1: 来，谢谢哈。一罐就是1500哈，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大多位拢同款，恁就是爱卡电话嘿。现场拢总欢迎恁。啊，这个拄只咱啊，伫德南哈，德南的这个陈妈妈哈，5盒5000才叫。公福邮局会给你送吼，拢总会记的。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开讲、洽谈、报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咯、哦，谢谢。要找我啥物，就是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我三。

0: 了康，康中华。
1: 康什么？
0: 中华。
1: 康中华。好，好，好，谢谢。
0: 新生路啊，
1: 新生路。哦，新生路后康中华哟。
0: 哎呀，不是新生路啦。
1: 啊。
0: 新生路。
1: 新生路哟。
0: 哎，新生路。
1: 根生路哈。
0: 新生路不是根生路。
1: 民生路啊。
0: 金城路，金城就是那边啊，金路啊，一个民一个金啊，
1: 金城路啊，
0: 哎，
1: 金城路了哈，
0: 哎，对对，
1: 啊，金城路，二十五号哈，
0: 哎，对对，
1: 啊，康是先生还是大姐？
0: 康先生，
1: 然后康先生，好好好。好，谢谢，好，
0: 好，
1: 谢谢。喂，你好，来接。好，来电话卡通，你唔好挂断吼。来，今日干咱五三界一个咧接听尔吼。啊，恁的节目咱有台，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喂，你好，来接。
2: 我怎了？
1: 哎，
2: 我都点歌，你还未甲播了。
1: 什么歌？
2: 对龙在天。
1: 都叫报了，
2: 我无听到了。
1: 你无听到，我无法度，我有报。
2: 啊，那无真正，我都无，我都金币跟着我耳根。
1: 有头起尾有报哈。
2: 几点报？
1: 啊，到你讲了，我就报了。
2: 安尼哦。
1: 对。
2: 不用再听了，不用再听那个。
1: 对啦，嘿。
2: 好啦，安尼得啦。
1: 有报哈，谢谢哈，来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吼，会救救甲未救的吼，就是补骨精吼，用你们这救筋的一比例重吼，用你们盖好补骨精，那救筋的这一比例重的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吼。电话啦，甲恁接无到，麻烦恁再个加卡几摆啊！拢总会记吼，我是五三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盖好补骨精，盖好补骨精吼，这吼教人的就是咱脚头袂自然，规身躯骨头关节甲关节相连的软骨墙，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无你有弹性吼，咱的补骨精的教人你甲买当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哦。
3: 哎、
1: 欸，来这哦。
3: 你是我什么吗？
1: 我的是啦，搞啥？你好。
3: 啊，我要靠救筋的。
1: 救筋的盖好，包括精髓嘿。
3: 啊，我安怎袂？
1: 只要3000。

来两点啊四点，好朋友跟您讲再见了嘿。啊，您电话真多，继续拨，继续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清水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嘿，谢谢，感谢。

0: 哎，那旧金的就是爱补骨精水吼，旧金的一定爱啉补骨精水吼，这拢总会记得一盒30包就是3000块。这热天吼，真正真多吼，旧金旧到真艰苦一挂吼。哎，你都甲啉补骨精水一比一重的，啊，这个脚头酸软袂自然。卡卡袂在苦苦袂落吼，迄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人拢会也好过，我咧讲过吼，你甲看啦，时代长辈真侪吼，慢慢你家己体会，哎呦，请外劳真正真无离边，搁在开钱吼，足侪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和咱在家己会行会走，这才是王道吼，拢总会记的，咱都吼。啊，要来去厝边隔壁铺道，咱都吼想要行得来去吼，要来去找跩姊妹啊伴，要来去佚佗者，拢总就是爱身体有勇行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哈，少年做甲要做事，想要做的工课都无咋做，即马退休我嘛是无咋做，身体未做主的吼，你甲顾好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钙好补骨精用啉的，恁紧把握，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先讲过的啦，大家就拢总知影啦吼。骨头甲各样吼，咱都吼，脚头有，咱包括大腿骨、身躯关节甲关节小连软骨啦，拢总包括龙骨开刀，真侪时代长辈吼，啊，拢总吼透风如何？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当不当就安尼吼，啊，未输个那气象台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做恁卡嘿，老早你好。
1: 喂，五三妹啊。
0: 哎。
1: 我这结婚了，要
0: 跟
1: 你
0: 买。哎，收音机先甲禁掉，禁较细声啦。
1: 禁机就掉了。
0: 客酒，客酒的吼。
1: 哎啦。
0: 客酒招招回啊，你好啦。
2: 今嘛安尼都招无回啊，司机歹驾啊。
0: 嗯，啊，那你拢你拢，
2: 你啊，你也不爱加分啊，啊，可怜啊！
0: 我听你咧讲，人拢新闻拢有曝光，你大概拢难买回咧。
2: 哈哈哈！少回还难买回。
0: 哎呦，你拢我甲你讲，你拢难买回咧。
2: 哈哈哈！难买回就是爱好人啊，算怎样？
0: 无啦，你拢嘛好，我拢要趁利息，拢难买回。
1: 都
0: 无人敢分，敢要咱买货。哦，啊，你若讲，我堪咪我嘛进来分啊，但是我会升标啦。
2: 我即马就算讲吼，较无爱听你个啦。
0: 是安怎？我是
2: 即时。我咧讲，即个心机较无咧听啦。即马如果咧讲啊，耳根哪听哪动，我有觉得啦。哎，系啊，我看到我即阮某阮隔壁间啦。啊，我就是哦，冷气啊，啊，两支电风，我就惊热你咧。
0: 哎哈，在车冷气，搁两支电风哦。
2: 哎呀，够土味讲，我就你都无加加来咯。
0: 啊你，
2: 我讲个，我惊热。
0: 来啦，
2: 阿兵哦，阿兵拢会痒啊。
0: 来，我
2: 湿疹，
0: 湿疹你咱的阮的肝药来吃有效啦。
2: 啊，
0: 阮的心里
2: 在。对啊，唔呀，我都热人都卡下，啊，寒人都袂啊，你
0: 咧。你都听我讲咩？
2: 你
0: 个
2: 关就是归热吼，啊，就是我那种主
0: 题啦。你老有咧听无？等下我再叫人讲给你听。食甲吼，湿疹多灾，湿疹十万年前食甲好。
1: 我要买补骨精丸啦。
2: 哎啦，我无讲要买迄个啦，是讲甲你。
1: 五拍啊！
0: 五盒一千，即马88折。你我甲你讲，迄个表招回啊，因某话你讲你饭恁翁个福气嘿。 先甲你讲一下。摕、啊、来叫
1: 听，伊要甲你讲话，我叫听。
0: 五盒一万啦，嘿。
1: 好啦，五盒一万，啊，敢有点过？
0: 有啦，十点啦。
1: 啊，那你叫摕电话阮来啦。
0: 啊，无啊，你要写你的名，你讲你的名啦。
1: 我是陈啦。
0: 陈，过来咧。
2: 陈阿哥啊。阿头啦，
0: 阿、啊、过来阻止咧，
1: 阻止个大庄啊！
2: 但你买啊久啊，你拢在买。
0: 阿我无啦，我较免
1: 讲。叫大庄啦，
2: 你若唔知，你就问迄款即个
0: 金虎洞啦，
2: 金虎洞。
1: 金山路啦，
2: 好啦，我甲你讲者，我甲你讲者啦，
0: 金山路嘿，
2: 溪洲乡啦，嘿，大庄村，
0: 嘿，
2: 庄，
0: 嘿，
2: 登山路，
0: 嘿，一段，嘿。哎、欸，阿、啊、我跟你讲吼，阿、啊、我跟你讲，
2: 你啊金辉党，你管能做金辉党，金辉党你啊个加讲呀，伊就头帮就来。
0: 恁那恁两个吼，我跟恁两个骂者好不？
1: 我嘛有叫林秀兰要跟你买。
0: 无，我跟你讲迄、那个，我先跟你骂者啦，好
2: 不？哎、欸，我给管
0: 你。来，你这你这招回来吼，我先骂者啦，嘿。
2: 你讲啊，下面再管啦。
0: 来，恁两个吼，那要讲起来实在是真了不起了。什么？什么？两个得去困两间，啊，翁阿婆袂啊，男的困遐有够戆的。
2: 啊，我都七十外呢。
1: 啊，都有房间用用啊。
0: 唔、嗯、啊，用用啊，你得看两间，得去签两台冷气。
2: 对。
1: 无呢，我间无咧签冷
2: 气。我这路算快叫你哦，快快热啊。
1: 快叫你的，好真热啊。
2: 嗯。啊，我唔只吹两，冷气开了啊，两支电风。
1: 我嘛叫阮嫂要甲你买咧。
0: 好啦，好。对。你甲讲即届吼上优待咯，你著知影老朋友著知咯，对无？
2: 我甲你讲啊，你做嘢我做好赚嘞，
1: 我拢
2: 讨论不到一间吼，伊有甲讲伊即马因囝唔接，啊，都要靠别人接的，讲囝无生理尔，哪有生理做好赚嘞？
0: 啊，就对，啊，唔是，
2: 咱阿弟挂了，伊钱嘅啦，
0: 我甲你讲吼，咱就是爱安怎你知哦？爱做良心事业。油啊吼、哦，三不定啦！我讲啊，有影无？
2: 对啦，爱有生意，啊做会用滴啦。
0: 爱有信用，爱有底底啦。
2: 好，就几挂三四挂，你
0: 都赚。无法做啦，无法接。
2: 啊，你讲，家己买这种老黑啊？
0: 嘿，对。
2: 啊，油啊，卡油菜老黑啊，
0: 袂。啊，你看，啊，你看，你看我啦。
2: 啊，你起码吼，这老黑啊，那无存开，无在，家己买油啊。你要钱难钱，你家算啦吼，阮这老农的啦，8,110块啦，
0: 哎，
2: 便当都爱卖讲100几块，一个便当做100个
0: 啦。要调整了，过来拿迄个啥？迄个立法院那卖动掉无吼？
2: 嗯，
0: 过来要调整到1万了嘿。
2: 一万嘛，还个了钱？哎，我跟你讲，我给你念，卖讲一万二啦，二给你念。啊！你平东我食就好哦。
0: 好
2: 啊，水做电拢爱叫爱乐观。我就跟你讲袂好啦，你要万个只差不多尔啦，怕个尔啦。
0: 啊，唔干啦，拢你也
2: 是。正话你讲，咱少年啊，拢处理啦。我前两个后天，啊，就一个去万年嘛。哦，伊买厝买二万年，啊，一个一厝个，啊，一厝个做加水做电就加伊啊啦。
0: 哦，
2: 所以就是安尼哦，咱做事人自在哦。无咧抗议，我嘛毕竟当官，我那算当官咯，我那官代表，我做两届。
0: 哎、欸，
2: 啊，今嘛都官70外，都歪到那边啊，有诶无、欸？
0: 但是恁即届吼，恁即届迄个要选乡长，这个招人啊真好呢。
2: 就吴婉婷真好。
0: 吴婉婷，我甲你讲吼。大家也甲支持。
2: 我咧讲啊，你就要甲放松诶。
0: 哦，这足好诶哦嘿。
2: 不多话。哦、我都会加支持。
0: 哦，啊你哎呀，
2: 但你讲啊，温经济嘞吼，我有代志拢一切足好，服务真好。从二关进来来到温经哦，伊个做春秋龙，要选议员。
0: 有啦，你若像。迄个，啊关。啊，馆长，迄陈素华来支持啦，迄陈素华啦，
2: 我你讲啦，迄都我
1: 你
2: 讲啊，老白晒嘛会转开啦。
0: 啊，这
2: 但是我比较拜托袂赢啦。啊，你讲个，
0: 我甲你讲吼。来，我甲你讲啦， 你即马你免讲，你免来啦，你免讲红，你这个吴万平先甲支持者啦嘿。啊！你爱甲讲吼？好啦。
2: 啊啦！
0: 七十三，
2: 叶树一来拢唔捌，万一无靠卖讲啦，一身文静。阮老母阿我个讲伊是鬼个，伊嘛唔知啊。
0: 你唔是，你唔是，你
2: 唔
0: 是，无啦，你唔是，你唔是，当年的六十三，啥物即马变七十三？
2: 你这真怪老祖公。
0: 当年嘛六十三。
2: 我以前，以前阮某咧讲啊，恁那拢无教咧，我三个打比赛就咧讲。
1: 伊讲太侪啦，有叫你咧讲报阮的名。
0: 有啦。
1: 叫你咧报就
0: 回来。对对，刚才咧就回来，我咧讲话，但即马都唔是啦，但。春天呢，当前无小车在老朋友了。
1: 哎
2: 呦，伊靠！你听我今麦吼，今麦你的电台甲别人的电台，我暂时不爱听。安怎讲？耳康哦，我爱过休息站嘛。我拢伫个耳康卡咧听哦，啊，耳康会动。
0: 啊，无紧吼，好你加载我老妹哩，啊，头下拢会甲你讲嘿。
2: 哎啦，伊会甲讲啦，我是不要做第一位啦。
0: 哦，啊，今麦有台真正即届上好康啦，咱讲就知啦。啊！我跟你讲啦，
1: 我即阵啊就靠林秀兰啊，就我做啊。
0: 我讲给你听啦吼。
2: 伊原来
1: 在做。我讲伊嘛要买啊，伊嘛讲全部来做呀。
0: 好啊，就啊无本来一盒三千，即嘛五盒一万，剩一盒剩两千，阮是偌好赚，对不？
1: 我嘛拄啊靠伊啊。
0: 好啦好啦，
2: 我跟你讲啊，咱这笔记也看有较优待无。
0: 啊，这安尼敢无优待？
2: 啊，讲安尼优待要优待正人啊，咱家己输啊，咱家己。
0: 无安尼啦，来啦，无安尼啦，就按决定啦。我即届来溪州，只好你请啦，又带你啦。
2: 迄个带任务啦，迄个，嘿嘿。
0: 你先甲咱溪州这吴万平杀个做乡长，再个讲啦，嘿。
2: 这嘿啦，这话可能会
0: 叫。你爱甲讲，我电台拢有咧甲放上嘿。
2: 有啦，我拢有啦，这我无问题啦。
0: 好啦，甲支持啦，嘿。
2: 不管会啦，啊，你就叫。
0: 哦，啊好啦，张新倩嘛，足好个啦。好啦，好啦，吼好。
2: 啊，我哩，做我那
0: 块嘛，好啦。
2: 你我一个车，两家官代表个啊，我个人对无？啊，咱嘛是拢个支持啊。
0: 啊，等迄个后悔吼。
2: 代志无支持，个代志无在处理，你今日。我林官即个陈一官兵学长哦，哎。
0: 啊！我看，我再拜托你来做我的助选员啦！我拜托你啦，嘿！我即个先甲你问者，我年底吼，我年底若为了面吼，我都安尼选好长，选啊久，唔捌选甲丢啦。
2: 为了大家嘛有啊！
0: 无啦，好长啦，我都选袂丢，好长啦。
2: 即马广告人员哦，明年佫调薪啦。
0: 哎，调薪4%嘿。哎
2: 啦，啊4%在老农实在爱七八自杀啦。
0: 好啦，我再经过。
2: 也拢我讲，物件拢进得起。啊，咱这种我管这是贵三个。
0: 哦。
2: 这大家这农民，你都爱节目中爱讲讲。
0: 哦哦。
2: 你贵叫咩？你四，咱家四只，将我搞。
0: 哦。反
2: 正就拢无效哩咧，对不？
0: 好啦。
2: 那爱讲清楚实际，做这人情干各位事情条，陈长这叫做拢操作最多。
0: 哦，你
2: 爱讲清楚。
0: 阿头啊，
2: 对不？阿你干那讲，阿你干那讲要转路，咱就
0: 阿头啊，
2: 对，咱转路去领钱。
0: 阿头啊，
2: 对不？
0: 你连讲哦，你连讲，我来讲，我来咧，我来咧，干咩？耳康伊来咧上路讲，阿等我三日上路来。
1: 阿姨讲要甲你点一个歌啦，可以点一个啦。啊，要紧的啦！
2: 来啊，你后几日啦？
1: 哦，伊就真高管。
2: 这嘛无下多啦。
0: 嗯，这招回啊，唔知你。
2: 来啦来。
1: 你话人你讲哎。
2: 来后几日啦？
0: 好啊，无你明仔载来哦。
1: 啊，无你搞点拍起来就。
0: 哦，啊，这长只薄的是咧。
3: 啊，我咧长个无注意听
0: 到。哦，都对咧。
3: 啊，哎，都你唔知呀，那有当个做个这，有当个薄
0: 面。好啦，好啦，谢谢啦，嘿。
3: 好，谢谢。没甲你过。
0: 好，谢谢哈。
3: 我
0: 这边
3: 大个，啊，
0: 好好好好，
3: 这
0: 边啊，好，谢谢。
3: 伊嘛拢咧食你个呀，
0: 哇，这真好了哈，好好。
3: 啊，伊都，伊叫阿兰妈妈个嘛是这边兄说个。
0: 有啦有啦，好，谢谢哈。
3: 好啦好啦，麻烦你啦，
0: 谢谢。好来，你甲看，拢总有咧食咱个物件，所以溪州我咧讲过，这吴婉平我咧讲吼，那这个糟囡仔实在是无简单吼，这那讲咱在。在咱溪州呢，即届会做乡长吼，即真正大家都会学落吼。谢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都咱若要支持，我拢讲过支持做代志个啦吼。啊，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山嘿。我是吴三吼，谢谢。

骨症的鸟人吼，所有时段长辈真侪困醒了吼，啊，电话我有接无到，恁就是爱紧的吼，咱卡手就爱用吼。真侪时段长辈拢知影，平常时伫咧买一盒，就是拢总3000块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拄则伫咱这个吼，啊，何米吼，何米咱这个吼，暗时是电饭煲啦吼。伊讲何米隔壁吼，咱六港的电饭煲，这拢总叫永吉药房来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啊，咱。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3000块，买两盒又带5000块，按两组四盒10000块，我阁加争取一盒5盒吼，这拢总三份福气吼，份咱跩爸爸的福气吼，妈妈拢总同款又带着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又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骨头够好用，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相连的这骨头接触的所在，就是有软骨髓，有咱的关节水，才让咱袂安尼吼行路磕磕，才袂安尼吼脚跨叮当者接触着就疼吼。甲咱骨头拢总顾好去，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电话做您拨，隆重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拢总会记吼，骨头固用，骨头固用，行脚行手行，身体用命命。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住倒位，您若无卡电话，我嘛真正唔知。但是您若来卡电话，要注文的隆重吼，和咱邮台去0800-889953。电话甲咱五三家己一个咧接听吼，啊恁都拢总那甲恁接无着，搁加卡几摆啊，搁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

是讲起来有影做事人，你甲看上艰苦，看天食饭吼。啊，这那个吼，那咧丰收介绍哩袂水啦吼。啊，那拄着吼啊，风台天透风落雨，无通修行，啊，只鬼甲袂懵诶啦吼。啊，鬼甲袂懵，咱哩无在修行嘛，趁袂着吼。所以有影吼，咱以农立国，真正吼啊，政府就是爱对咱这吼。在吼做禅做事的吼，真正爱搁较照顾的吼。即拄则咱即个吼招回啊，咧讲的是真有道理吼。咱少年变甲老，有影做甲要做事的吼，会记哈。咱就是特别清楚，啊，你都若甲咱买，平常时咱拢有赚。啊，即爸爸即又带甲咱所有赚的拢总优惠，咱听众朋友吼，骨头够好用，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咱时代长辈真简单啦，迄家己吼。那住伫这公寓的无电梯，你甲看嘛，一楼一楼伫咧砌，厝内面啊透天吼，要去楼无顶换只烧香换只镜头，你看敢有安？敢有法度？拢总砌甲艰苦一怪吼。包括种个鸟人，你甲买灯食买灯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拢总无咱所有在时代中辈骨头够好用嘿。0800-88-9953，要欢呼要助文的，趁即马咧优待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哈。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骨头够好用惊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唔免阁讲吼，啊咧烦恼讲吼，干那囡仔时岁吼，开车要载人出门，要上车下去车顶。嘿，用手台搁甲抱起，再爬去车顶吼。你拢总家己上知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啊那拄着吼透风落雨，迄骨头比气象台搁较准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恁要注文无然又带就是紧吼，一盒就是3000块，每两盒5000块。啊、买一组就是两盒5000块，买两组4盒10000块，我就是搁加争取一盒。这拢总特别的清楚吼、哦，啊，恁有听到拢总爱紧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欢呼电话做恁拨，一盒3000，两盒5000，买两组4盒10000，我搁加送你一盒，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搁卡嘿，我紧来接电话吼。

好来，谢谢龙总启程起来吼。恁就是这龙总，当然优待就是爱金巴吼，不和咱优惠的卡手就爱用嘿。哇，都加咱这个吼，在咱报道吼，咱的这个简大姐吼，我那不爱五压吼，五压就是一万块无唔丢，本来五压就是爱啊，这个万五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去食吼，一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一盒3000，买两盒一组5000块，买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就是10000块，佮加上你一盒点数拢照价吼，点数拢照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啊，这个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吼，咱的跩时大长辈吼，常常呢吼，足够先、足够疲劳的吼。五三推荐介绍新二代永瓜丸，买当食嘿。咱包括健康龟啊，拢拢叫啊，目林看。目睭人拢装黄皮皮吼，健康规啊拢拢叫，包括咱吼啊，讲话戴口罩，肝胆机能过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肝丸，包括你是坐咧徛咧的蛇形度孤，暗时变过来翻过去吼，目睭金金人上中吼，拢装真侪是大长辈吼，拢装无早困在瓦库安眠药定情剂，食咱的新二代用肝丸嘿，0800-88-99-53，0800-88-99-53，优待拢总无等人吼。伫这个李林大城红万街嘛，拢总叫金河同友帮来甲恁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会记诶吼，拢总近百只吼，较无通较侪数量，所以就是尽量争取啊，恁就是近百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诶胶囊，咱拢总会记饭前嘿。食饭前的一盖加食两粒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无风吼都只有咯，拢总有人注文咯，速递都只订台啊，这拢总 OK 吼，会甲恁送到位嘿。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刷了五车，包括伫咱大都龙井、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叫信辉药房。刷了火车站前，信辉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吩咐，电话做恁卡号通嘿，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好咱苦苦的落去吼，要弯翘要存的拢真自在。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百二粒，你会记吼，只要多食一个月份吼，欢呼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哦，对，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伫咱台中市东区韩溪东路吼，韩溪东路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欢迎邀请您大家卡电话。时间4:48吼，较等下5点节目煞，我嘛过会伫遮等电话，等甲6点吼。啊，咱有待无等人，有待无等人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然优惠的就是近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但时间已经到站了，报不完吼。啊，你要找我什么电话继续播吼？我还搁伫只等电话，等到六点嘞吼。啊，打打来，唔免挂吼。谢谢。现场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下早时吼，若要出去运动吼，啊，天较光个才出门嘿。啊，咱会记有伴照伴吼，拢总会记个嘿。谢谢。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哈！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 外观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继续过来讲大宝伊的地理故事。进前咱讲大宝伊，伊去相府看到相爷尽开祖先的风水地理学了后，因为知影宰相爷做人是真霸道，有意要做皇帝，想要篡位，想要谋夺江山。大宝伊心中在想，地理是有德者机智，参像这款不忠的大奸臣，未使让伊得到好地理，所以伊无爱甲伊点破。两炮红关穴，到尾也煞变成金刀斩头穴。相爷伊心中是真受气，伊阁惊大宝伊去造明皇上，所以宰相爷回来的时阵，伫迄一暝就派出两名的杀手，一名叫做张进，啊，一名叫做吴刚。这两个人武艺拢真高强，是宰相爷的亲信，得力的助手。即马过来讲大宝伊，伊离开宰相府了后，伊直接来找伊的好朋友刘仲达。较早堪成刘仲达考中状元，即阵刘仲达保荐伊做国师，两个人已经成为真好的朋友。即阵啊，刘仲达伊也已经官拜两湖的巡阅使。刘仲达伊看到赖宝伊来找伊，伊是非常的欢喜。伫迄一暝，赖宝伊就来住伫刘仲达的厝里。赖宝伊困到半暝啊时阵，忽然间伫窗仔门外跳入两个伏面大汉，手拿来刀要来杀赖宝伊。赖宝伊伊是安大惊失色，惊甲未晓发声。这两个伏面大汉都、就是张进甲吴刚，是宰相秦桧派来的杀手。伫这个时阵，张进刀对赖宝伊扑来啊，可是伊还未扑到赖宝伊的时阵，张进伊已经大声哀一声，人头对地死于非命。原来是吴刚来救赖宝伊的性命。吴刚有那是秦桧的亲信，是安怎样才来救赖宝伊的？原来吴刚这个人，伊真忠德，真硬气。平常时，伊就看宰相，伊卖弄权势，贪官污吏，欺压善良，所以看甲真不顺眼。今仔日人国师赖宝伊，只是一个故意搁破碎的地理师。宰相为着惊伊泄露地理的机密，就要杀人灭口，置人于死地，这未免伤过恶毒，手段有若伤过残酷，是一种真无道理、真无人性的做法。所以伊见义勇为，救了赖宝伊。吴刚伊甲赖宝伊讲：“国师，你即阵爱赶紧走， 若是无，你也无性命。宰相陈奎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代志，拢是不择手段。伊是宰相，权是真大，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伊若是想要害你，一定会想尽方法。你赶紧走，走愈远是愈好。我会对后面保护你。万一我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的时阵，我只希望国师，你会当甲我找一块好地，你甲伊埋葬，互子孙啊有出头的日子，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赖布衣伊看到吴刚，甲伊也无熟悉，用着一个的真诚来救伊的性命。赖布衣伊讲：吴壮士，感谢你救命之恩。行，若是要走，大家做伙走，我绝对无家己一个人走。放你一个人一只，我嘛感觉真袂得过。就安尼两个人带咧向山内逃走啊，连夜赶路，唔敢一出来眼前。今嘛过来讲，宰相陈奎，伊听人禀报讲吴刚来杀死张晋，救走赖布衣。宰相陈奎一气一个，随时调出雷将军领大队的人马，骑马要追杀吴刚甲赖布衣。骑马一定是比用走的较紧。到黄家山的时阵，已经是弱得要掉啊！人讲恶老是偏逢连夜雾，在这个时阵，在一个山洞内，搁再唱出一只乌霸。这只乌霸是非常的凶恶，真猛真歹，可能是八道真妖啊！那只乌霸不管三七二十一，看到吴刚甲赖布衣，就向两个人打来啊！好一个吴刚，伊身手是真好，伊将赖布衣甲杀去边啊！伊甲迄只乌霸开始周旋啊，因周旋真久，但是吴刚伊内心是真着急，后面是有追兵，即马阁有一只乌霸来伫挡路，莫非这是天要绝因的生路？吴刚伊内心虽然是真着急，但是对着迄只乌霸，伊又难唔敢大意。迄只乌霸阁再打来啊，吴刚伊赶紧使一步天王吐塔。吴刚伊阁抓一个身，双手对迄只乌霸给他踢出去。吴刚的力是真大，迄只乌霸去予吴刚踢一个飞出去三丈外，去碰着石壁，就安尼煞袂震动。可是对兵已经用要约到位啊！吴刚伊赶紧将赖布衣甲塞入去山洞内，叫赖布衣来秘伫山洞内，唔通出声。这个山洞是真细，是拄只迄只乌霸的巢穴。吴刚已将赖布衣安排好势了后，宰相陈奎的追兵已经约到位啊！吴刚已经走未去啊，已经被官兵给包围掉了啊！官兵是真多，带队的人都是雷将军。雷将军伊讲：吴刚，你真好大胆，你也敢食碗来啊，洗碗我，赶紧将赖布衣交出来，那是无，你一定是无性命。好一个吴刚，伊哈哈大笑讲：“雷将军，你助纣为虐，明明知影宰相是奸相，你阁帮助伊，将来你有若无好报，你叫我爱交出赖布衣，赖布衣伊已经搬过这座黄家山啊，恁阁再辱，有若辱袂掉啊？那是爱我的性命，可以，这真简单。来，只要拼赢我，要抬要挂是随在恁。”就安尼，双方展开一场的大车拼。人讲明虎嘛是难动高群，吴刚伊单人独马一个人尔，伊的体力是有那有限。可怜的吴刚为着要救赖布衣，伊已经为赖布衣来牺牲啊！官兵想讲赖布衣已经搬过山，搁再弱有那弱袂掉啊！就安尼收兵，转去禀报奸相陈奎。奸相陈奎听讲赖布衣气回走去。就安尼下命令，下令全国改通缉。即马搁再来讲赖布衣，伊听后，追兵走了后，伊伫山洞内，才探头出来看。伊看到吴刚身中骨力刀，死甲真凄惨。吴刚是为着救伊的性命才来死的。赖布衣伊来跪伫吴刚的身躯边，是安尼哭甲真伤心。赖布衣伊是文身呢，伊那是要按吴刚的尸体，搁按袂赢。但是伊阁唔甘心，将吴刚凊彩给带带咧。伊想要报答吴刚的救命恩情。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赖布衣，伊想要报答吴江的救命恩情。伫这个时阵，赖布衣伊详细观察黄家山的地形，伊看到黄家山前有来陵，后有气脉，左青龙，右白虎，案头阁真水，前后阁有香案，地理是真水，真水的地理局。阁再甲看详细观察对面山，山形是险恶，好参像一只小马。阁再甲观察本山，参像一只大只马。偌宝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家己讲，这莫非是天意？这块地理是大地理局，是大马赶小马的好地理。伊研究地理学，真有心得。最近这本地理书有讲，大马赶小马，功名惊天下，若有圣人来，称王敬称霸。偌宝伊赶紧将罗经摕出来，主偶像拜好准。这块地理穴是伫山洞内，拄只山洞内，伊已经大声咪过啊，正拄好应着若有圣人来，称王敬称霸，这是天意。吴家后日啊，一定有霸王来出现。赖布衣伊就将吴刚的尸体甲葬伫这个山洞内。赖布衣伊压三支的树啊枝，伊代替香，伊来跪伫吴刚的墓前，讲吴大杰。我这条命是你救我的，你在生的时阵有交代我爱甲你找一块好地理局，今嘛这块地理是大马赶小马的好地理。经过三年了后，你的子孙啊，都有人会做武将。果然三年了后，吴刚的子吴哥都考中武榜眼。吴哥这个人是岳飞的副将，因两个人共同领兵对抗金兵，可是真愧。伊通敌亡国，伊假圣旨用十二道的金牌将岳飞吊转去，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给害死。但是吴哥伊就吊袂转去啊！岳飞伊死了后，换吴哥伊做主帅，伊同款有那杀退金兵，啥物圣旨伊拢无爱管，因为俗语有讲：“讲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将。”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主帅。伊甲敌人伫修建，朝廷皇帝的圣旨会使无爱插伊，只要是尽忠报国，将敌人解杀退，安尼就会使啊。当时岳飞气哦真愧，出十二处的假圣旨、假金牌，借调转去，这是岳飞过头尽忠的关系。岳飞伊死得真冤枉，所以有人讲岳飞伊的尽忠是戆忠。吴哥伊到尾啊，伊做甲主帅，佮胜利倒转来。吴哥伊阁掠着宰相郑恺通敌叛国，出假圣旨来害死岳飞，一代奸相郑恺有那被处斩，子孙啊拢甲赶去做和尚、甲做尼姑、念经拜佛，来弥补郑恺的罪过。赖布衣伊伫历史上会成为大地理师，都、就是伊所看的地理拢真应验，伊的地理故事也阁真济。若是听众朋友爱听的话，我也阁继续讲，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明仔载咱再过来讲赖布衣，伊忧温报温，点火亮穴助老扶人人。人讲地理有随发随藏的好地理，火亮穴这款地理局都是随藏随发的地理。明仔载我也阁继续讲下去。

咱平常时做人都爱诚实朴实，爱高义，安尼人才会甲咱学咯。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一定爱有礼貌，安尼才会当得到人和。参像咱坐计程车的时阵，伫要落车的时阵，咱甲伊讲一句谢谢，安尼对咱家己不但是无损失，反倒转来，咱的功德有那真大。因为驶计程车是一种真艰苦的工课，精神拢比较比较紧张，所以计程车司机有的脾气拢会比较比较暴躁，车祸啦、事端啦，拢是一时失去注意，一时控制袂掉，所制造出来。你若落车的时阵，甲伊讲一句谢谢，无形中伊的精神就会得到安慰，伊会感觉咱这个社会处处是充满温暖，处处充满人情味。所以事端甲车祸无形中就会消失真济。有时咱若坐计程车，几块钱啊，有难免伤过计较。难得几时咱坐计程车，开计程车不但是真艰苦，有时若是拄着塞车，还阁较艰苦。因所付出的精神甲代价实在是真大，所以我只希望人人拢有礼貌，人人拢会晓体谅别人，会晓原谅别人。安尼咱这个社会一定是真祥和的社会。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我只嘛希望计程车司机朋友爱遵守交通规则，处处为人客着想，安尼就无纠纷，就无不愉快的事情来得发生。

0: 进攻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海，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你感冒看医生，在你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有人食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囝，五日办大这夜吧，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抬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这款囝，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天性，怨叹过去家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仔囝，不孝父母这毋是人，猪狗精神卡输一尾虫，饲狗腰骨会摇尾，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腰会尿尿骚，感情只饲囝无功劳，五日父母天不长，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那响，都会连回见阎王。阎王同发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堂。天公是疼惜有孝囝，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那唔捌，枉费人生得做人。知音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背义这正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友好，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0: 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真少数的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的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去。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买我签名书的药品，你爱代成人名注册商票，减价七代。有减价七代的注册商票，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票为据的，这才袂买唔到去。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那拢用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仔嘴有那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药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许可证二号。啊，咱的药厂有那是 GMP 一流的药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在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恁一定要认明这特点。有这特点，有减价七代注册商票，你才去指定店甲伊买。那是惊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摕空盒啊去药房对，甲伊对号称，甲人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

咱中药就是汉药，汉药有分君臣药甲青草药，那是有列入药典、有列入中医师考试的范围内，叫做君臣药。青草药不但无列入药典，有那无列入考试的范围，会使讲民间所流传的良方，大部分拢是属青草药。那是伫三百几年前，西医也未流入中国的进程，咱人那是破病，拢是靠着汉药甲青草药来伫治疗。五千年来，经过真侪战乱，经过真侪瘟疫、流行病，不但无从中华民族来灭亡，反倒转来，咱中华民族即嘛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汉药、青草药，那是无相当的效果，干那挡流行病、挡瘟疫都挡袂掉啊！要到现代十二亿以上人口的子孙，较早杰出的名医，参像扁鹊、花道、王叔侯、张仲景、孙真人、金元四大家，这些人拢有真辉煌灿烂的医术流传落来。一直到清朝末年，西医流入中国，加上满清政府来腐败，百姓张扬的心理，中医却一直无进步，愈来却愈退步。一直到国父革命成功，民国初年，有真侪人建议要将中医改废掉。好佳哉，咱过去的老总统伊有远见，认为中医中药是祖先的遗产，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延续中华民族子孙的大功臣，所以才无将中医改废掉。即阵日本人有风寒病院，韩国有汉药大学，西德、美国科技是遐尼发达，嘛极力伫研究中药甲针灸。因为西医西药虽然是真发达，但是副作用比较有较大。到即当今，嘛阁有真侪病症。不但用西医西药医袂好，有时改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煞医好去。唔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医药上阶段的目的，就是要解除患者的病情甲痛苦，使乎患者早日会当健康。这就是医药上阶段的目的。

身体若要健康，环境卫生有若真重要。环境清气，卫生有够，就较袂生蚊啊、生蝴蝶、蟑螂、甲鸟鼠啊。蚊啊、蝴蝶、蟑螂、鸟鼠啊，这拢是传染病症的来源。霍乱、吐泻、肝炎、瘟疫、瘟疫病，拢是由蚊虫、蝴蝶、蟑螂、鸟鼠啊传染来。咱一定要重视环境卫生，水沟啊要顾好流通，时常消毒。粪扫桶上好要盖盖，用塑胶袋处理好好势，包好好交予粪扫车。使用鸟鼠药啊、蚊仔水、蚊仔粉要注意。房间喷蚊仔水上好，人要出去外面，十分钟后才阁入去。使用鸟鼠药啊，要时常巡，唔通死鸟鼠甲放予臭、放予烂，这会影响到大家的健康。发觉有死鸟鼠，要赶紧用塑胶袋啊。古报纸甲包好好，然后交予粪扫车。环境卫生是大家拢有责任管顾的。若是出外旅行，唔通乌白抌粪扫，汽水罐啊、纸箱啊、粪扫一定爱摕去粪扫站。安尼环境卫生才会好，唔通乎卫生人员浪费人力，搁扫袂清气。减一分的粪扫，就减一分的蚊虫甲细菌，人民就加一分的健康。这有那是行善甲积德。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给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师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再来讲罗伯爷地理故事，希望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化抗山的目的。进前咱讲罗伯爷，伊将伊的救命温情人吴刚，甲撞伫大马赶小马地理歇了后，伊开始过着逃亡的生活，伊连朝廷有难唔敢转去啊。伊即马已经变成通缉犯啊，肝上真愧，下通缉令要掠罗伯爷，所以罗伯爷伊大路拢唔敢行，伊专门找山路，伊向福建、广东这方面逃走。经过三个月了后，罗伯爷已经来到仙霞关。仙霞关是浙江省、江西省甲福建省三省的交界。伊只想要出关去福建省，谁知影伫这个所在冒打通缉令。罗伯爷伊看到安尼，煞惊一个，伊边路唔敢行，伊归去去买一撮大牛，伊行山路，伊搬山过岭要入福建省。有一天伊伫山内底行，忽然间山内煞大地动。动物是安尼走的走，逃的逃，鸟啊、鸡鸡拢正相共在逃走。罗伯爷伊时常伫山内底走找好地理，伊知影是有猛兽出现啊。但是有啥物款的猛兽会当互这动物惊到遐尼厉害呢？就是猛虎嘛是无可能。伊看到远远的树啊，倒的倒，断的断，搁再甲看一个真，是一尾大蟒。罗伯爷伊看到是惊一个，世间要他有遐尼大尾大蟒嘞，目睭是亲像碗公遐尼大，啊头壳是比米胎较大，长是无多通好估计，干若尾啊小块叮当一个就倒大树啊。罗伯爷伊为着要顾性命，伊两只脚是走甲哪高地嘞，走甲唔知东西南北，走甲拢无力啦。伊去用石头甲伊磕一个，伊煞来跋倒。伊煞跋落去万丈的深坑，人讲吉人自有天相符，有命都是有命。罗伯爷伊并无来跋死去，伊只是满身是伤，衣衫是安尼褴褛正狼狈，包袱啊有若胖进去啊。伊身上阁无大娘，身躯边嘛无钱啊。伊拖命慢慢啊向山脚行，好不容易伊走出山脚，已经逃出大蟒的范围啊。已经来到一个真偏僻的小乡镇，伊看到有一个老妇人人在卖米粮甲卖烧饼，伊的腹肚确实是真枵啊，可是伊的肋底啊已经空空， 一挂银两拢来碰见啊！迄、那个老妇人人，伊看会出赖宝伊的心声。人讲做好心才有好报，有量才有福。迄、那个老妇人人讲：“先生，来坐坐。”就安尼，甲穿一大碗的米粮，一大盘的烧饼。赖宝伊确实是真枵啊！人讲枵到是无少面底皮。赖宝伊不管落底啊有钱还是无钱，大声低枵较要紧。一大碗的米粮，甲一大盘的烧饼，拢甲食了了。迄、那个老妇人人，佫惊我来讲先生，敢要佫食？赖宝伊感觉真歹势，讲我。迄、那个老妇人人讲出外人，拢是有困难的时阵。我看会出你即阵有困难，来，佫再食，我袂甲你收钱。话讲完尔，就佫再甲赖宝伊传一份来。赖宝伊伫即个时阵，伊真需要人帮助。伊感觉这个老妇人人是真慈祥，做人是真仁慈，真有度量，做人真正是真好。忽然间，偌报伊去看到这个妇人人在起火大灶，灶的内中都已经无茶，但是还阁安尼红光光。伊感觉真奇怪，伊看远远的后山，山形好亲像一尾龙，原来是火龙最恶的好地里穴，灶中的火。是火龙喷出来的火，这块地里会当随种随发，子孙会当代代荣华富贵。这个所在是真偏僻，生意是无好。老妇人人就甲赖宝伊两个人开讲。赖宝伊讲：“我是一个地理师，今仔日你帮助我，我无恩可答，我只好保一块好地理局乎你，唔知你的意思如何？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述下去。”

拄则讲赖布衣，伊收到老妇人人的恩惠，伊无因可答。伊看到迄个妇人人的大灶，正正是火灵罪恶的好地理，随葬会当随发。伊想要报复迄个老妇人人。迄个老妇人人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原来迄个老妇人人对38岁就开始酒馆，伊有生两个后生，一个名叫做林昌，一个名叫做林星。两兄弟虽然功夫拢真好，有一手的武艺，可是拢无成就。即阵是伫大好野人500万的所在伫做长工，生活有那真艰苦。所以到即阵，哪个无钱，将翁婿骨骸找一块好地理、好风水埋葬好势。赖布衣伊正同情即个老妇人人，赖布衣讲：那安尼，你即阵赶紧转去，将恁翁的骨骸摕来。顺续买一束金香纸折，迄个老妇人人是真欢喜，赶紧用走去买一束金香纸折，搁拿一支猪头，将因翁的金刀翁啊，摸来见赖布衣啊。赖布衣讲时辰也未到，唔免着急。迄个老妇人人讲，啊是要葬伫啥物所在？赖布衣讲现成的，都是迄个大灶。迄个老妇人人听到安尼，感觉真无相信。赖布衣讲：“你这块地理是现成的，无人看会出。来，我报予你看。你甲看对面迄支山，好参像一尾瓦铃。咱即阵所徛的这块所在，都好参像一粒的火球。你逐日在起火，敢无感觉用茶是真省？起火是随倒，火种那是甲伊退掉，热度也阁真悬。这块地理叫做火灵最旺的好地理。”那是时辰选有对，即尾火灵就会随醒起来，会当随撞随发。撞落三小时了后，就会开始大发啦。迄、那个阿婆伊半信半疑讲，即块地理是我做生意的所在，那是落甲做风水，安尼我就无所在通去做生意啊。后日啊，生活是要安怎样过？阿婆伊讲阿婆，这是你的福气，因为你做人是真仁慈、真有度量，你年纪有那遮尼大。应该爱享受清福啊！当来这块地理爱选正中道，日头当炎的时阵来落葬。这块地理是火龙穴，火龙若是受到大日晒，火龙就会随醒起来，安尼就会当随大发。两个人都用猪头加骨一个窟啊，简单蒙白，甲做五南平。南方是饼顶火，伫12点正。日头当炎的时阵，准备落葬。讲外奥妙就有外奥妙，骨骸才葬落尔，就有一个月热气，安尼冲起来，过来就是规支山拢会震动，好参像在大地动同款。迄、那个阿婆伊徛袂住，伊大声是安尼喊救命。赖布伊讲阿婆，你免惊，这是火龙醒起来啊！3点久了后，恁就会大发啦。迄、那个阿婆伊想讲，啊是要安怎样发？两个人就伫迄个遐开讲。赖布衣伊表露伊的身份，阿婆知影伊是赖布衣赖国师了后，赶紧跪落说多谢。时间得过是真紧，风水已经做好3点久啊。忽然间，阿婆两个后生林昌甲林星，两个人手拢摸一个敌人啊，哪走是哪发，也未到位就阿娘阿娘一直在叫。迄、那个阿婆就是发生什么代志？林昌甲林星敌人啊，摸来互伊阿娘看，原来敌人啊内面拢是金盾。因阿娘看到安尼是安尼惊一个，讲咱善爱善互清白，恁太会使去甲人抢钱。原来毋是因兄弟啊去甲人抢钱，这是天数的。今仔日500万叫因两兄弟啊入山去凑茶，忽然间伫山内煞走出一只猛虎。两兄弟手拿斧头，甲迄只猛虎周旋是真久。两兄弟因为武艺真好，功夫袂歹，猛虎煞掉伤逃走。两兄弟想讲，若是抓到猛虎，官爷会赏银20两，所以就赶紧约迄只猛虎约到山洞来。迄只猛虎因为火流伤过济，到尾啊煞来死伫山洞口。林昌甲林星两兄弟看到山洞的内面。有三具的尸体，阁有两骹的皮箱，阁有两个敌人啊，拢包甲真好势。两骹皮箱内面拢底衫裤，内中阁有一张的委任状，原来是大贪官李长河。
李中和这个大贪官，伊一生是安尼贪官污吏，伊死官的时阵，故意将金盾家底伫德朗啊哩。谁知影李中和因来到这座山的时阵，会来丧马饲虎，来死伫虎后哩。这都是贪官的报应。两兄弟啊，胎死命苦了后，佫得到两德朗啊的金盾，因摇身一变，变成大好野人啊。罗布伊所点的地理火灵穴已经是应验啊，真正是随壮随大发。老妇人人甲两个囝对罗布伊是尊敬加，参像活菩萨同款。老妇人人伊会当得到这块好地理，都是伊有度量，伊做人真仁慈。这块火灵穴的地理，后日啊，大户林家成为福建省的大家族，故事还阁真长，真精彩。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效的目的，明仔再过来讲罗布伊第六段。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寒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严寒，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0: 晋公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烹，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痛，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肚背痛，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比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样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针加这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俗语讲啦，对着虾姑，讲都要斩头问花夫。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虾姑串烧是真歹医，那要好是真困难。事实上，虾姑串烧敢真正医袂好。即嘛，我就来讲虾姑串烧伊个病因甲治疗方法。虾姑串烧个病因是上介复杂，气管烂、气管过敏、气管扩大、气管硬化、心脏无力、鼻塞、痰积、元气虚。排泄，这拢会引起虾姑串烧。大部分那是伫秋天、寒天，拢比较较会引起。但是嘛，有一挂人是伫春天、热天来引起。那是寒天来引起的虾姑串烧，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熬拍卡墙、流鼻水，会惊风、惊冷，痰是安尼清清，有时较熬流汗，毛根腔较开。有时若是食着冰水，也是食着果汁啊，甚至食着较冷的青。

的地串，地串的油也是愈加愈重，所以一拖都是几廿年，结果愈拖是愈严重，到尾啊才想讲来吃中药，看会当医好去无？中药的地串虽然无西药遐尼紧，但是伊未算胃，未算腰子，只要有耐心，找到会晓医黑姑穿手的医生，应该拢有法度医好去才对。

咱中医在治疗下骨穿伤，所讲究的是对症落药，并不是所有的下骨穿伤拢食同款的药啊。咱中医在治疗下骨穿伤，有分虚症、实症，有痰、无痰、痰清、痰浓、痰的黄。这个时阵落药拢总无同款。上个重要的就是爱顾气管、顾元气、顾脾胃，和咱人的身体用起来。会当产生抵抗力，予咱人个身体唔惊风、唔惊冷，安尼下骨穿哨就袂搁再发作。所以咱中医在打掉下骨穿哨，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地穿的部分，咱会使使用定穿汤，也是定力大灼汤。

还是三柱养亲汤来治疗。我们可以使用万刀落花甲拍花打，点火数伊个熏，安尼串我们会得。嘛会使使用煎骨的方法，来煎细如大水、胃中这三个穴道，有时阁会使配合药段，效果有那袂歹。第二个阶段，地串了后爱温煦气痰，参像小青龙汤、金母汤、加味二丁汤、温煦化痰丸，这盐方拢是温煦气痰的好盐方。第三个阶段，爱补扎身体，来固精气神，参像人参甲拜丸、姜子叶丸、冬虫斑龙丸，这盐方拢是强壮身体的好药材。那是治着黑姑串烧的好朋友，拄只所讲的盐方，恁会使摕予就近的中医师做参考。那治着黑姑串烧的人，冰水、梨啊、西瓜、椰子水、麦芽酒，千万唔通去食。严重啊，连菜头、白菜、硬菜，那是较寒冷的物件，也是卖食有较好。其他参像葡萄啦、荔枝啦、龙井啦，这是温性的果子啊，这食一撮啊，无要紧。治疗气喘、地喘，这只是治标。参像一条路坎坎坷坷，咱甲吞土铺石啊。虽然路是平平会行的啦，但是那是要甲伊控淡啊加，这条路是挡袂久。食补补精气神，就敢那路铺好，搁再甲伊控淡啊加同款。这是气喘根本的治疗方法。空中的好朋友，气喘毋是医袂好，有病就有药。只要有耐心，有对症落药，咱普通时阁有呛嘴，气喘买好，有若无

人讲歹戏熬拖病，所以我尽量想办法做好咱的节目。有听众朋友讲，詹秘书啊，你所讲的故事我已经听几啊遍啊，是毋是有法度讲较新的故事？接到这个批，听到这个电话，我嘛感觉真着急。好资料、好题材、有神秘的故事，唔知伫叨位。我买书是一铺，买过一铺，一铺书十外本，几啊千块，甚至一两万块。可是看看咧，拢大同小异。一本书找无两段好的故事。节目拄开始做的时阵，资料是真好找，每一段故事拢是新的。但是节目一个做久，资料是愈歹找，因为拢是大同小异，故事是换汤无换料。空中的好朋友，我真感谢听众朋友对我的支持甲爱护。我真正一直在看书，一直在研究医学，有好的故事，有意义、有神秘的故事，我会找新的一直讲。有好的研究、新的医术，我会一直公开。我知影新的听众朋友会学落我。始终咧，几十年的老听众朋友会希望我一直创新求进。我一只千感谢，搁万感谢。咱人的满足感拢无同款。音乐有人爱听老歌，有人爱听新的流行歌。故事人人爱听，毋捌听过的故事。不过我有一个原则，故事爱有意义的，爱有抗新抗好的。若是找无这款新的故事，我甘愿重复旧故事。不过伫音乐的方面，我的新歌老歌轮流播出。较早是用刻盘。但是即阵为着要提高音效的水准，我开钱用 CD 片。伫节目的部分，我坚守原则，无做广告，嘛无做生意，一直到我的经济力无法度维持为止。我遵守时代人交代，我听师傅的话，有法度行善，我尽量行善；有法度有效，尽量有效。有效毋是干那有效父母，毋是干那有效丈人丈母，咱来尽量。做到敬老尊贤，咱来尽咱的力量，甲才华去造福人群。

0: 教育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了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2: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知孝，乌鸦反哺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00-0800-200-0600-0800-200-0600-0800-200-0600哦。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酷酷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咱这个林经理来干什么啦？林经理你好，
2: 嗨，全国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来，这个阶段是咱足侪听众朋友介嘛，是阿王非常介的一个单元啦吼。听众朋友为着这个单元，有诶个甚至吼，哦，搁用手机啊录音起来呢吼。来，今晚就是讲吼，咱这单就是要让教咱这个爸母来教一寡常识啦吼。
2: 嗯。
0: 因为我讲真，即马年岁大诶人吼，足侪咱这爸母吼，尤其是年岁较大吼，正常来讲，咱应该早时要有精神啦，
2: 嗯，
0: 暗时爱喝热面，爱喝热面啦，
2: 对、哦。
0: 但即马足侪拢啥啦，早时起床看了，
2: 起床无两点钟就伫下戏啊啦，对不？啊，下暗真正要困诶时阵吼，坐碰椅困会起啦，啊，倒诶眠床困未起啦。
0: 啊，有当时吼，那去到我即想我去听综艺诶时阵吼，去吼，啊，就看到吼。诶、欸、听着没有为我看看为门口看出去喔诶这一夜面顶还度过
2: 了。对喔、哦、就是安尼啊嘿都是安那你敢知嘿都是欠营养素。
0: 营养啦。嘿
2: 我该讲喔因为喔阮翁嘛是安尼喔阮翁喔伊有当下咧做粗重的啊。啊伊有当下我看到伊都就神的你敢知我就想要甲伊拔脆皮的你敢知因为喔有当下喔甲我出去的时候定定伫下戏啊。
0: 嗯。
2: 我讲啊你是爱睏喔伊讲无啊无啊我无爱睏啊。啊其实喔时间爱未到 AM 七八点啊你啊食饭了啊都啊都开始伫下戏啊。喔嘿、哦、看咧喔哎鬼八多会你敢知
0: 啊但是喔即马问题就是伫下家啦。咱这个爸母讲这间喔伊讲特工我该补充的医生叫我食什么菜啦食什么食什么食什么饭啦什么我拢有食。主要是讲应用讲你咧讲我补充营养，但是我该补充我嘛拢有补充啊。
2: 嗯，但是我来讲吼，这个重点就是安那讲，你有补充，你有食无唔对，但是伊无吸收，
0: 无吸收啦。
2: 你若无吸收的同时，这个同时吼，你会跟他讲吼，你会跟他讲你家己无电，因为安那你物件食入去了，你完全无把这个营养素送到你要使用的所在去。就是讲吼，比如讲你的头壳。精神爱好的时阵，其实需要脑筋安呐，要有氧气、
0: 哦，
2: 要有足够的氧气
0: 血氧嘛吼，
2: 嘿，血氧你也有够，但是你安尼讲啊，你都无营养素，你贵人懒懒，
0: 但系你会上未够嘛？
2: 对哦，所以讲你贵人，你也刚刚讲你神神哈、哦，你也刚刚讲你头壳无精神头，
0: 哦，
2: 你也刚刚讲哦，你的头会戆戆，啊，有的就是讲妈妈，你也讲到一个年岁啊，你刚刚讲，奇怪，我来常常吼，坐咧要徛起来的时阵，头有够戆的啦，
0: 嗯，
2: 哦，啊，有当下吼做代志的时阵，刚刚看。物件目睭雾雾，那就是讲啊呐，我们的造血功能不足，
0: 无好啦。
2: 嘿，你无会啊，因为今麦妈妈吼，有的是牙口不好啦，吼啊，有的是因为讲有人食菜较济啦，吼，惊讲安尼，因为讲肉食伤济未消化诶，吼，所以讲食肉摄取量比较少。但是这个时候伊都要怎样讲吼，
0: 营养不均衡。
2: 对哦，你就是无会嘛，你就是无会，所以讲吼，这个营养素伫日本为虾米讲吼，这叫做居家常备用品，
0: 嗯、
2: 就是讲吼，厝诶十二岁囡仔以上开始一直到120岁的人都爱吃，为什么？因为大家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年纪一到了一个时候，你的胃肠的消化跟这个转换功能很差，
0: 吸收量变不好，
2: 吸收都不好。
0: 所以咱刚才在上课的开讲时，你讲意思讲，咱这爸母就是讲第一点吼，就讲吼，尽量吼，就讲吼，菜吼爱吃爱吃多样化。因为基本上我就在爸爸做了啥，无喙齿啦，我讲呢，喙齿烂啦，啊，喙齿油啦，你有当咪叫包物件，老是讲包物件有限啦，啊，过来吼，因为佮加上伊有基本上人，老是讲吼，带三高的人太济啊啦，三高的人一旦济，尤其啊糖分的人济了吼，变做足济物件袂使食，
2: 对，无唔对，
0: 啊，你袂使食的时阵，我就讲你袂使食的时阵。 你就欠过，比如啦吼，那个有的人可能是坚果袂使食，
2: 嗯，
0: 有的人可能肉无法度食，
2: 嗯，
0: 啊，但是肉内底都蛋白质啊，
2: 对啊，它就有造血功能呐、
0: 啊，对啊，
2: 哦，人家说没有血就要吃红肉，
0: 欸對啊、
2: 但是有的人起码无加牛吧，
0: 啊是啊，
2: 对不？啊，你这里、個、这个成分都、就是讲这个营养素，你都安那，你得有缺少啊嘛，
0: 是啦，
2: 啊缺少你得安那，你得要对我们这个所有的营养素里面来去做补充。
0: 佮加上吼，我讲真个，起码现代人吼，老实讲，拢较无快乐啦。
2: 嗯，
0: 因压力太大嘛，
2: 对，
0: 压力大啦，啊，佮造成吼，咱一寡有诶无诶毛病，拢一直来催咱。所以你讲每只吼，拢有迄个压力在身，大家拢逐定定咧郁卒。啊，你郁卒老实讲，郁卒你人一旦郁卒登记郁卒啦，其实毛病。
2: 未食未困，
0: 未食未困，
2: 未食未困，你就害啊！
0: 我讲真，咱人也未快乐吼。
2: 嗯。
0: 你讲要叫伊困得起，无可能，
2: 嗯，
0: 绝对不可能。人，
2: 啊、
0: 人
2: 超凡呐、
0: 啊，啊对啊，
2: 嗯，
0: 好啦，所以咱在保护，即话咱年轻人意思讲，第一你就是吼、哦、饮食要均衡呐、啊，
2: 对，
0: 过来就是讲早时啊吼，暗时一定要困落眠，
2: 对，啊早时要有精神，
0: 对，你若只要这几样若做够了，营养补充有够的时阵，其实咱人的毛病一定较少啦吼。好啦，咱这个林经理，非常跟咱建议讲，咱这个保护该哪做啦？
2: 就是讲吼，
0: 但是即马主要就是讲吼，顶、一阶段所有的物件拢无啊。
2: 阮大组无啊啦，
0: 无啊，拢无半组啊。
2: 讲实在，讲日本完中进口的物件哦，不是讲有
0: 啦。买啦，我讲
1: 啊，所以讲那个进口关税，你说要抽
2: 35%，
1: 35%就管的呢。
2: 对啊，
0: 多人啊，
2: 你刚才你都要搞
1: 啊，35%是政府抽走的嘛？
2: 对，真正对啊，对啊，
1: 就是、关税政府抽走。
0: 其实大家拢去查就知啊，你个算算35%去。这物件今日等于就刚大优待大清爽啊！你
2: 所以讲哦，我先别讲，我
1: 真的是超划算。
2: 我大做的敢那会当限量十做的原因都会叠加，因为要多加一叠叠算算的吼。你大做的九十粒装的完中进口的，一罐够卖550块，那550块，那
1: 九十粒装哦，
0: 那是问题就没有要求的哦，不是我要求的。
2: 我跟你讲，你跟我讲加一千加一罐，
0: 无啦，一组啦，
2: 对啊，一组是够加两罐呢。
0: 哎、哦，恁听就没有点到这玩意哈，好啦，宝记，来恁这宝物哈，恁这阶段都家里，
1: 但是今麦无做手啊，
0: 今麦都家里的，等你注意听啦哈，因为恁这宝物我讲，恁今麦其实我讲真，你有人你讲欠钱嘛，无啥欠钱啦，我讲真，其实恁今麦就是啊，欠应用。
2: 真正的、
0: 欠吸收，就是这两项尔。你营养有够，吸收量够够，我讲人就人就有体力，这绝对的。人有精神有体力，你营养量够，我讲真，你暗时要困嘛好困。我讲
2: 真，你若讲早起起来头会戆戆的，下暗没困一下吼，还是讲吼，你有当下会讲讲你无体力的，走路走无几分钟，你感觉你会喘的吼，还是讲吼，你逐天都感觉讲你懒懒嘛，要做代志。有的妈妈讲哦，我是要洗一碗。当两小时啊，哦，各浪节，哦，各浪节的好啊，三小时嘛是各无去洗，哦，也是讲你啊，讲今仔日要去摒扫，你就刚刚讲，你今仔日讲，我就想要去摒扫啥物物件，但是
0: 啊，无体力的，
2: 这都是你的营养素无够，因为吼、哦，你去看哦，迄人话去爬山，迄款老人啊，而且去行动的迄款老人吼、哦，你看他们的那个精神跟活力吼、哦，就是不一样，有啥物？
0: 讲
2: 的都惊，讲的都惊，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吼、哦，你啊讲营养素无够啊，你也刚刚讲，我直拖啊，
1: 拖啊，
2: 吼，因为。就是无溃烂啦，就是无溃烂，但是这个溃烂要对倒位来，就是对阮这日本的油厂这个 B 加 C
0: 好啦，所以啦，恁这把握好，恁这阶段都家里吼，等下你也注意听吼，等下咱吼，这阶段嘛是要来稍清楚一步，总袂当讲这阶段拢无咱听众没有体谅嘛，袂使啦吼。好嘞，爸爸妈妈，先听挂挂了，阿文再来甲恁敲息一下吼。

0: 好，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和电话，甲咱小记者哈，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咱的林经理吼，来，咱今所介绍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来，咱讲的叫做 B 加 C 嘛吼。
1: 这家也是医疗通路版本呢，你要知道讲它是医护等级的，
0: 医护等级的哦。嗯、来，咱今咱这 B 加 C 主要就是要补充咱这保护，你这么就是欠营养俩，啥物拢无欠，其实就是欠营养、欠吸收，过来欠代谢。
1: 对。
0: 哦，你营养若吸收够，我讲这样啊，咱人才有精神，才有体力。哦，啊！但是你唔是啊，因为你嘛辛苦毛病多啊，
1: 嗯、
0: 哦，啊，过来哦，体力无够啊，所以你做成你啊，你无想要出门嘛，
1: 嗯、
0: 啊，你无想要出門，侬无想要出门，你就
1: 愈来愈烂，
0: 愈来愈烂，
1: 烂固来了，你就安那，你就变作讲吼，你又无，你就刚刚讲，你的精神头愈来愈歹，愈来愈无体力，
0: 真正。
1: 嘿，你啊，我跟你讲吼，你看迄人呐，有滴做代志的人吼，你看他们那个活力，
0: 你的活力对不对？
1: 你差就多，啊，那气血嘛差就多。
0: 对啦，啊，但是我讲，恁这爸母吼，恁食足济物件，但是。是食，你就是无多吸收嘛。
1: 嗯、
0: 今日咱就是爱靠着咱这个米家是日本人家家必备专用的哦。
1: 嗯、
0: 每一家每一户人拢一定有穿着这哦。今日咱这个米家是尤其个做好康这优待吼。来，咱林经理吼，来咱这阶段，
1: 嗯，
0: 咱细组的哦，买一罐送一罐，搁加开放一罐。
1: 嗯，
0: 安尼三罐，咱特别优待2300块，而且每一罐拢为60粒变90粒装诶，
1: 拢互你便宜诶版本，哦，这真正是。
0: 这阶段让开放贵州，
1: 来我跟你讲啊，这阶段哈，因为上面那一阶段哈，真正是都没料料啊，我这阶真的不能再多了，我最多20组啦，
0: 哦，20组啦，
1: 20组啦，
0: 啊那大组的嘞，大组加1000块加一组。加三罐诶，
1: 你啊加一罐诶吼，我好你是100组啦，但是你啊加一组，我好你10组尔尔啦。因为大组真正无趁钱，大组你给我算看
2: 嘛，大组真正无趁
1: 钱。3300块吼，买6罐，一罐切切安那550块，550块，我甲大家算是一条小啦。外靠迄什么他命呢？嘿有无？你伫外靠底买诶，迄日本原装进口诶，这伊内底成分无比阮较侪哦。我这是医护版本的哦，我内底佫有这个巴木曼哦，有这个氨基酸哦，伊迄个是无的哦，伊、迄一粒切切上少爱7.6块，
0: 嗯，
1: 我今仔日买大组的一粒6块银尔尔，一粒
2: 6块，
1: 啊，你若讲你平常时啊做保养尔尔，你一工2粒，一工12块尔尔，甲你补充你的营养素，和你的代谢变好，和你的神经啊呐会当恢复正常，和你的组会功能，吼会当啊呐。有帮助，
0: 嗯、
1: 所以讲今仔日这项物件，你搞讲大组，你要搞拖者，我真正无法度。
0: 所以这阶段大组只能开放10组呢。
2: 大组只有10组。
0: 所以咱这爸母吼，你若讲吼平常时，你就讲定容易头壳戆的人，讲欠血人吼，拢会当赶紧来补充，
1: 嗯、
0: 好不好？尤其吼，咱就讲吼，我来讲啊，奇怪，恁食物件食较足济啊，但是咱人感觉讲人舔，无体力无元气的人。
1: 你定爱去病院做迄大动的，你较感觉有元气的。我跟你讲，你用食的较好，因为我跟你讲哦，真正医生跟我讲吼，常常你住大动的是无好的哦，因为吼，你那滴医院迄大动的是走火路的，你也是拍唔掉落去吼，你个血吼，规个都拢无去啊。你用食的，达刚补充，它那个营养素会维持在一个正常值上面，所以讲你达刚的迄体能吼，弄安那就稳定的。
0: 嗯，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这阶段吼，咱细组就是3罐。特别优待你2300块，
2: 2300。
0: 啊，那大组你只要加1000块，咱加3罐给你，
2: 加一组
0: 6罐哦。
2: 嘿，
1: 啊，都唔是给你60粒装的哦，拢是90粒装的哦。
0: 6罐只要3300块，来，咱这爸母吼，我哋讲营养一定爱袂当欠缺。
2: 对。
0: 尤其咱即马年岁大的人吼，喙齿较无牙的人伊吼，你就变作遐嘛袂使食，遐袂使，佮加上你糖分的人，
1: 佮。3个的人，无食饱的人，
0: 对，营养补充更加无够的人，
1: 嗯、
0: 一定要来赶紧来补充咱这米加西，定定苦力背个他家行的人，人讲你欠血的人，欠铁的人，拢总会当来赶紧补充咱今所介绍咱这个米加西啦。
2: 只有，哎、欸，你讲大组只有10组
0: 嘛？大组只有10组，
1: 北方国家。
0: 你好，
3: 喂，你好，
0: 来出来哈，
2: 来
0: 你好，
3: 嗨，
0: 嗨，是你好。
3: 嗨
0: 嗨，你好，你嘛要爱哈？
2: 啊，你要上
0: 座位？你嘛要一组？你要大组、小组？
3: 大组、小
0: 大桌啊，大桌，给你下起来哈。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爸爸妈妈来，你大桌剩九桌呢哦。好不好？来，这爸母，我来看你嘴齿较无牙的人，你奇怪，你拢已经食到穷穷东穷西，啥物拢未使食人。
1: 你有糖分吼，你的皮肤无好的人，还是讲你的消化较无好诶吼，还是讲我们这个黏膜系统吼，还是讲吼你无法多正常代谢，这拢会当来食啦。
0: 哎，赶紧来补充哦。
1: 厝诶，那是讲有囡仔吼，十二岁以上诶，开始要你食些营养素诶吼，要互伊较高体温呢，吼啊，甲讲读册较有精神，较有注意力诶吼，还是讲你运动诶时阵吼，较有迄个活力诶。第十二回开始就一旦可以补充啊，
0: 弄
1: 在哦。啊，你若讲哦，年岁较大，哦，你又刚刚讲哦，你有食物件，但是无吸收诶，哦，大家拢刚刚讲，大家咱烂嘛，跟咱无啥物弯曲诶人，这拢会当来加。我们里面这个是野生用到那个亲生的巴木曼哈，现在巴木曼伊是野生诶，内底有就侪氨基酸诶，好，内底佫有所谓的这个蛋白质在里面哈，所以讲哈，对你的这个精神，好，包括你的营养，包括你的肌肉，包括你的神经，包括你的造血功能。其实来吃这种最好的，
0: 拢最好的啦哈。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来讲啊，今麦恁就是干那欠营养俩，啥物拢无欠，营养爱有够，过来吸收爱我都吸收，哦啊过来代谢我都代谢，这这是对你有帮助的啦哈。来你好，
3: 拜五好不好？对，啊我大
0: 做
3: 大
0: 做做好，
1: 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哈，还是讲你今麦是有心的哈，你啊过被补充讲吼，你巴肚内底囡仔营养素真来当吸收当当吃的哈。
0: 好啦，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讲你今麦在跟人做运动的人，
1: 对，
0: 你得补充，咦，这比阿人讲阿利他命的加强版呐，
1: 真正。
0: 我先来跟你讲，合力他命的加强版，伊话咱做个人补充你氨基酸，个人补充啥，个人补充你快乐快乐素，个人你暗下喝落面来你好。好来小兰，所以人家爸母爱关键哦，伊细做大做爱关键，你不提细做毛毛紧，大做毛等主要是吼，我来看在先咱要有精神，
1: 对，
0: 暗时喝落面，
1: 对，
0: 这咱人这是正常的，哦，啊你即马唔是，你在先无精神。暗时个拍落面，话恁人脑可能健康啊。
1: 啊，个就是讲吼，你平常时要食物件无吸收，
0: 对啊。
1: 你拢安那要讲食了，就是肥，就是讲安那大哭起来。但是你又刚刚讲，哎、欸，你的营养素拢无够，大家就刚刚讲大家无体力，要做啥物代志无元气，
0: 对。
1: 喏，但是我跟你讲，今仔日你回去，不管是十二岁以上到120岁，我们通通都可以吃。
0: 拢会补充，
1: 啊，你那是讲吼，只是做平常日本就是一般保养，能力就好啊。好，啊，你若讲你有三高的人，还是讲你有糖分的人，还是讲。你有啲洗身的人吼，还是讲你有啲做化疗的人，
0: 拢爱补充。
1: 嘿，我拢会当来去叫做做一个补充。
0: 尤其你若讲老实讲，老真正厝的人、中风的人，好不好？因咱内底有这个微群的关系哈，
1: 它可以造我们的神经系统。
0: 都要神经吼来补充，绝对做 OK。你走路手啦、脚啦会错的人啦，神经有问题的人，拢会当补充，好不好？
1: 嘿，脚手会痹啊，会丢筋的啦，哎呀，咪丢筋的啦，这拢会使。
0: 来来来，先顾带身体嘛，拢会当赶紧补充哦哈。来，今日。咱细组的吼，咱这吼加强版的，尤其是医药等级的，咱的美加 C 吼，今日每一罐拢60粒，好恁变96斤的哦。啊，今日3罐只要2300块，啊那大组只要加1000块，加3罐，6罐3300块。
4: 喂，你好。
0: 好嘞，所以嘞，爸爸妈妈要关键哦，以数量优先哦，来0800-288-0666。以上广告，感谢。

0: 我来来来来，现场的服务电话哦，来，咱的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林经理吼，多咱的阿姨讲吼，伊安尼头壳安尼变变安尼，沙沙叫啦，叭叭叫啦。
1: 嘿，其实就是安那，你敢知？阮的脑神经在退化，
0: 神经有问题就对啦。
1: 啊，其实吼，阮的神经回痛吼，是我们八大神，是我们八大系统之一啦。嗯。好，所以讲你的神经回痛无好，你会造成安那，你把酒看开无无啊。
0: 对。
1: 吼，你会感觉你偏物件偏较无，你是食物件你感觉无口无珠无味。
0: 嗯。
1: 吼啊，耳孔当当，这拢是甲神经较有关系。所以讲你的营养素。比如讲，你食入去嘅物件，无讲把这个营养素塞给你嘅神经内底，其实这拢会安那造成讲，比如讲你嘅脑会有点缺氧，
0: 嗯，
1: 哦，还是讲哦，你有当下你也刚刚讲你的卡巴丘鼻，为虾米？因为讲哦，你这个神经的传导速度变得很慢，
0: 对
1: 哦，啊，所以讲我内底吼，除了帮你增加你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之外，吼，就是讲吼，够安那，你的皮肤，你若讲你有糖分的人，你的皮肤吼，
0: 较歹啦，拢会再补充啦，
1: 嘿，拢会当来补充，啊，够就是讲你的睡眠啦，歹人，你的神经吼较活泼，你也刚刚被休困的时阵。你的神经
0: 该休困无休困啦，
1: 对哦，这嘛是
0: 唔该休困，可休困啊你。
1: 对，啊，再去无精神头诶，还无精神头诶，这款人人都会当来去做补充。啊，对囡仔人十二岁以上，你都会当来做补充诶，因为即卖囡仔吼，伫读册，伊压力嘛就大吼。你若是讲要让伊注意力当集中，吼，读册的记忆的方面会当较清楚诶，这嘛会当拢来做补充诶。所以这地理本叫做什么？全家必备的居家良药良品就是。
0: 但是咱这唔是药啦。咱强调啦，因咧是安尼讲，咱但是咱这不是药啊，因这是药厂做的物件啦。
1: 对对对。
0: 所以咱这爸母吼，伊这含有人讲啊，我啊这跟合力他命有关系无？我讲，伊个比合力他命的
1: 先关格，
0: 搁较关格。
1: 嘿。
0: 为什么？因咱内底有加着巴木曼，
1: 对，
0: 搁加着绿茶萃取伫内底。
1: 对，所以讲吼，伊内底氨基酸啦，伊蛋白质啦，包括它的抗体呀，吼，包括你讲吼，囡仔有当下出去，即马小朋友就讲那感冒掉的，
0: 对，
1: 感染掉的，这款呢，拢其实。有帮助啦。
0: 对，咱这保护，咱这跟一般你吃的米群，较无同款。说着讲，咱这米群是补充你神经营养素，但是咱这今这个当补充你氨基酸，
2: 嘿，氨基酸、
0: 色氨酸，
1: 哦，你有营养素，你一旦有代谢，
0: 对，
1: 和你吃的你去放的出来，
0: 补充你的营养
1: 啊。啊，重点是和你的营养素有够的时阵吼，和你的这高中尿壶。该出来运动的时阵出来运动，
0: 活力
1: 该出来做代志的时阵出来做代志，该休困的时阵休困。
0: 对啦，所以咱这爸母，我唔敢讲吼，今日吼，咱你特工吼，你即马就是欠营养尔。你食哪食，但是你营养就吸收袂入去嘛。今日营养爱吸收袂入去，叫哈，无你食寡济嘛无好啦。
1: 你食济吼，那是无代谢，都是两个啊，一个病大颗，啊一个病从无营养素。
0: 卖讲啥，恁多一个啊，恁一个阿姐啊啦，讲因囝对伊足好个啦。
1: 嗯，
0: 伊讲因囝拢买足好个物件好食，但是吼。哦，一家
1: 的，你
0: 爸爸妈妈，我讲真，骨架好的物件，互你吃，你无得吸收，你遐物件是浪费了。
1: 对对对，
0: 你讲一份牛肉和牛，一份几啊千，
1: 但是你有吃，你都无吸收啊。
0: 你敢那吃咧嘴内底，就是，但是你内底好的物件，你无得吸收入去。
1: 他没有办法帮你转换成你要的能源
0: 嘛？你今日做这菜，爸爸。菜内底有丰富的叶酸呐、啊、维他命 A、B、C、D 拢伫内底啊，但是你都无法度吸收，你食落赶快，结果人为什么人食青菜会当帮助肠仔蠕动，会当排便？
1: 嗯，你想，你都袂，
0: 嘿啊，你食物件都肚掉的，
1: 嗯，
0: 你就是吸收的问题，
1: 对，
0: 迄就是代谢问题，就是消化问题嘛。今日的米加西，你逐天只要给我补充三两粒啦吼，
1: 嗯，
0: 一天只要补充两颗。哦，你逐工食，你讲真正，我真正食物件拢歹消化的人，拢无得吸收的人，
1: 嘿，你都食三粒，
0: 食三粒。
1: 啊，你若讲你的卡巴手臂的，还是对我讲的，我无你的
0: 心，嘿，
1: 你的脑神经有衰弱的，吼，啊，就是讲吼，你看物件雾雾的，偏物件偏较无的，食物件你会刚刚讲无滋无味的，吼，啊是讲吼，你的吞咽的时阵，你刚刚你的吞咽神经，啊是讲
0: 较困难的
1: 吼，较困难的，
2: 就再去改掉啦。
1: 啊是讲吼，你刚刚讲你这个头功吼，你刚刚讲欠血的人吼，
0: 拢补充。 冲沙料的啦。
1: 还是讲你刚刚都你是做无体力的，吼、哦，起床两点钟、三点钟，你若中昼无困，哎，你若无困一下倒，你也刚刚
0: 冻袂掉，冻袂
1: 掉的。你的营养素没有转换，就代表你的身体没有能源可以燃烧。
0: 过来，多少节讲了嘴点啦，嘴角破空的呀、啊，嘴肌内底破空啦、啊，
1: 就是我们的黏膜
0: 内底破空，我讲你绝对要补充维生素。
2: 嗯，
0: 我讲这你去药房，医生绝对叫你。
2: 他也是叫你吃这个，
0: 叫你补充米。
2: 但是那是医护等级的哦。
0: 哎，爸爸，咱今个给你给高值的针的哦，
2: 90颗。
0: 所以呢，咱再把我咱细组的今个就是3罐，特别又得你2300块。
2: 嗯，
0: 大组的只要加1000块，加3罐给你哦。
2: 对。
0: 6罐只要3300块。
2: 对。
0: 每一罐。拢是互你60粒变90粒针诶，
2: 对。
1: 啊，你若要大组，我甲你讲，切切一罐550块。
2: 你别
1: 你外口吼，你去开价是，
2: 但是讲你
1: 中维他命搁较俗啦。
2: 你走去日本买嘛，无即个计数。
1: 真正无。
0: 来，咱即个爸母，咱诶明年阿爸拢预料足清楚诶，90粒针诶哦吼，EX 诶哦，这是加强版
2: 的，
0: 加强版的哦，这日本原装进口的来哦。
1: 而且吼，阿爸订都甲你写什么补充有冇补给营养，增加体力，吼、哦，还有什么增加精神旺盛，吼、哦，能够让你怎么样
0: 健康维持、啊，
2: 健康维持啦、啊，
0: 对啦、哦，帮、哦哦、助你正常代谢来维持皮肤的健康，拢把你写个足清楚、哦，
2: 对，
0: 你就是有这个功能，这个加效、哦，
2: 是啦是啦。
0: 所以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恁起码咱这年岁大的人，恁就是因吸收能力歹，
2: 嗯，
0: 代谢佫歹，
2: 对啦。
0: 你今营养一定要补充啊，咱今这个米加西的营养素，你逐天个补充，人佮别人定定神叨叨，恁佮定定头壳你变变实实叫。
1: 你若定定吼，爱伫个眠床垫爬袂起来，这你嘛拢爱食，就是讲你拢没有什么，没有体力，没有元气，吼、哦，你也无元气，无体力嘞，啊，定定感觉讲懒懒的，定定讲头晕晕的，即款你拢会当来做补充。
0: 来欠火的人一定爱补充，吼、嗯，欠火的人他个苦累背起，他个讲的有无？上面。满天钻金条咧，免怀疑啊！欠的人一定爱补充。
1: 假素食的人，我建议你爱补充。
0: 一定爱补充吼，啊来专食专素的人吼，因为你营养不够，营养失衡嘛吼，所以你该补充的氨基酸拢无够。哦，人刚今啊爬楼梯爬两步，开始疲惫喘的，做运动者规个面拢白涩涩的这，赶紧来补充米加西，好不好？来，细组的3罐2300块，大组的6罐3300块，空白空空2800。零八零零

0: 后来系啊，我看可能唔知，可能无够呢。
1: 我见喺度放歌啊，是开讲拢会使啊。
0: 我来，我嚟讲吼，咱电台嘛是要维持吼，你讲干来放报歌嘛未使啦吼。你讲足简单嘞啦，但是吼，我讲真，咱这爸母吼，其实足侪人吼，我讲真，伊补充足侪，包括了一寡保健食品啦。
1: 对。
0: 啊，食，刚刚吼嘛，刚刚吼，刚刚拢无都吸收入去，
1: 你知？刚刚讲有人食保健食品，惊食袂惊无？
0: 就
1: 是
0: 人家
1: 知呀，够有人吃三个月药，有啥咪愈加愈重，你敢知呀？因为伊煞袂叮当，伊内底无即个转换的能源。
0: 啊，对啦。
1: 就是讲哦，有个人吼、哦，食一粒的时阵吼，伊会吸收就好诶，所以讲伊食一粒，伊都会对症下药啊。但是你也刚刚讲，你要吃三粒，你感觉个无感无觉，因为你即个物件无法度伫你的体内内底去做安那转换。
0: 主要是无度吸收啦，我讲这讲的啦。
1: 嘿，就是刚刚讲一台汽车，你要互伊行，一旦行，你爱安那加油，
0: 你
1: 爱加油，
0: 加油
1: 对不对？但是你有。当下讲，嘿，那车那旧啊，那老的时阵，你也刚刚讲它很耗油。
0: 嗯，
1: 为什么它特别耗油？因为它需要的那个，它很多零件被好一造的时阵，它需要的能源要更大。所以讲吼，阮就是讲，你啊年岁愈大的时阵，你也刚刚讲吼，你的五脏六腑啦，吼，还是讲你的精神头啦，吼，还是讲吼，你的目睭啦，你的食物件啊，那有诶无诶？你也刚刚讲不太像年轻一样那么的感觉上那么的有活力，你都要怎样讲吼？你家己一定得退化，
0: 对啦，
1: 退化是注意带来什么？你要有这个材料能够去让它去烧，让它能够能源能够转换，你看我发都有啊那有活力出来，你有活力出来，嗯、你骨也健康开啊那该救起来。
0: 咱即马咱的爸爸妈妈，你就是欠用。用本
1: 对，
0: 真的，你因为你看哦，咱人啊，即马你年岁高了吼，你看那跋倒的人，跋落去开始啊，哦，开始毛病一直走出来。啊，那感冒，以前感冒我讲真，讲免看医生买好啦。
2: 你家注意一下，
0: 休困一下。即马不是，即马感冒者哇，少哭少两个月也未好啦。
1: 对啊，啊，我吊大动的啊。
0: 好、哦、啊，无就是感觉毛什么哦，一时啊好啊，哎，三天好啊，好三天啊哦。
1: 啊，佫去用检验。
0: 过来啊，只要你。

0: 不来啊，啊，就过去有医生看，医生看啊，你唔知咱顶礼拜再来呢，我知，即马哪有去开始无爽快啊？足紧毛病就造出先，
1: 因为即马人足忝诶，他们容易累吼，但是他因为都是因为无营养诶，所以无营养去甲你补充。你若讲营养一直甲你补充，一直甲你补充诶时阵，其实你诶身体是怎样，很有能源的，
0: 它
1: 是很有抵抗力的。
0: 所以来，咱这爸爸来现场无定眼小记下二吼，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哈，来咱的林经理哈，今麦咱这爸爸妈妈就是一定要靠你这罐哈，咱日本原装进口的来这个米加西哈，来补充着伊营养，过来营养吸收了，过来帮助咱转换，
1: 对，
0: 帮助咱代谢，哦，所以你讲一寡真正人讲，医生讲伊欠血的人啦，欠体力的人，欠营养的人，拢会怎来补充咱今这罐米加西？
1: 但是我就甲大家补欠的，就是讲吼，因为真正无数量就无数量啊啦，因为我今仔日没有想到说你是九十粒装的啦，因为我总进六十粒装的啦，啊你。雄雄跟我讲九十，嘿，你九十条真我是讲吼，讲讲买给家己的朋友的食，因为它是医护版本的，伊滴日本
0: 啊，成本嘛较悬呐，
1: 嘿，伊滴日本是便宜
2: 较济，对，嘿，每一罐加三十粒，
1: 对啊，你即马大做个搞化解个想吼，我讲实在，我这根本都无趁钱啦，
2: 所以大家提税收就好啊啦，
1: 嘿啊，提税收的啦，即马真正无回都无回啊，
0: 吼，即马大组的，敢那存无几组啊？
1: 存两组啦，
0: 存两组尔。
1: 对啊，我跟你讲，我是真的完全不能加量。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真心加给大家啊。但是真正，因为我没有想到说是九十颗的。啊，你讲六十粒针的，我够会啊，九十粒针真正是无会啦。
0: 来，爸爸妈妈，阿里他命吼，有的功能咱内底拢，
2: 咱拢有啊、嗯。
0: 但是咱有阿里他命无的功能伫内底。
1: 对哦，包括我们加这个野生的巴木曼给大家，
2: 还来对
1: 氨基酸，
2: 氨基酸，
1: 对不？加个大家无同款呐。
0: 对哦，所以。爸爸，会当去补充你，应该过来补充你的营养。
1: 嗯，
0: 过来来，要来讲来，让你的体增强体力的。
1: 哦，来代购绿茶多酚，让你抗氧化。
0: 过来，你精神好，精神旺盛的。
2: 对、
0: 哦。要个健康维持的。
2: 是。
0: 要帮助你营养补给的。
2: 嘿。
0: 就是咱这罐米加西。
1: 哦，你也欠会。吼、哦，也是讲你的神经，你也刚刚讲哦，常常安尼压缩掉的。吼、哦，也、是讲你的代谢，你的皮肤不好的，我拢会当来做补充。
2: 拢会当吃。
0: 拢会补充。
1: 十二岁以上的囡仔都会当开始吃。
0: 来啊！咱这把普通这保养一天吃两粒。
1: 嗯，
0: 你若讲靠竞争的人吼、你就补充三粒。
1: 嘿，
0: 啥物人拢会使吃？尤其你走路有阵袂稳的人，
1: 嗯，
0: 人讲天天讲肌肉会抖动啦，神经会抖动的人啦，目睭白出的人啦，
1: 对，
0: 其实这人拢咱来补充。
1: 啊，对啊，够有卡电话来讲吼，早起就精神就好，但是 AM 会困一日，会当食无？会当食？
0: 有啥物？因
1: 为你 AM 时的时阵，你脑的神经吼。应该爱休困，你无休困，我们来底吼，会当啦，给你稳定你的神经，所以你会当做你的安眠药到顶食，你唔免分开，你和你的安眠药加在食，
0: 加
1: 在多在食，你会感觉讲你迄人，你迄天会困较落眠，好，你会困的时间会较长一丝啊。
0: 好来，所以咱再把握来做哦，我先讲哦哈，今日咱制作就是
1: 真正无加量的哦，
0: 三罐哦，只要特别优待你2300块，
1: 嗯，
0: 啊那大组你只要加1000块，咱加一组。加三罐的意思
2: 哦，加一组哦，
0: 六罐哦，3300块，但是大组最后剩两组尔，无得去追加，因为大组太优待啦，
1: 真正无准备啦，讲实在，本来是准备了60张的尔，
0: 所以咱这包来大组最后剩两组哈，奶奶啊。
3: 你好，
0: 小亮，所以爸爸来不来赶紧哦，以数量有限哦，小组的三罐2300块，大组加1000块哦。六罐3300块，最后剩两组吼，来你好。
3: 就是你打光阴
0: 性的。你好，阿丽，你稍等一下哦，莫挂哈。
1: 啊，多少个人够？

0: 好来，咱的林经理哈，多少一个讲就讲吼，伊吼，医生讲伊肌少症吼，啊，医生讲叫加补充一寡高蛋白质的吼，蛋白质，蛋白质就会生肌肉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要生肌肉，伊讲就是爱佮等伊转换成氨基酸嘛，
1: 嗯，
0: 你讲今日咱这 B 加 C 唔免佮等伊转换，
1: 嘿，伊是直接佮你补充入去。
0: 你在补充氨基酸就对了啦，
1: 对，它不需要经过代谢转换、哦、所以说因为我们这个巴木麦来的氨基酸本来分子就很小，
0: 是
1: 它的吸收很快，再加上说它里面有蛋白质的一个合成、哦、还有色氨酸，所以说你不用说、啊、你的身体你可能都要代谢都要转换去都不用，所以也刚刚就直接补充到你所需要的一个地方、
0: 所以呢，咱这个巴木麦很多人、哦、骨头啦脚骨没力啦肌肉没力啦，有没有，其实你补充那些东西都做好，但是主要是说你补充那些东西你最后也是要转换成氨基酸嘛，
1: 对，
0: 但是咱今天米加西不用让你等转换，
1: 他
0: 直接给你补充下去，所以你以后他面上写得很清楚的嘛，以后你啥坚强体力的下面顶哦，过来，让你啊精神旺盛，过来，让你健康维持，过来营养补给，这种是咱这爸母你这么说，大家拢从欠出来，从欠出来这家营养爱有够嘛，
1: 对，
0: 过来体力爱有嘛，过来精神爱好嘛，
1: 爱有元气，
0: 对，啊，但是你这嘛唔是啊，你这嘛拢讲倒病啊。不但无体力、无精神、无元气，
1: 啊！我妈妈是安尼无体力了，你又讲愈食愈少，愈食愈少，啊！你就都愈来愈烂去，吼、
0: 哦！对啦，
1: 啊，补充没回来，吼、哦！你就常讲啊，我去医生灌去掉打大当的，我跟你讲，这 B 加 C 好的时候就讲你打刚弄当 keep 收，
0: 哦，
1: 它可以维持在你一个水准之上，吼、哦！你不要讲吼，你起起落落，你啊，比如讲你有滴食迄三个药啊啦，有糖分的啦，有滴洗身的啦，有滴做化疗的这款的，你也刚讲你的营养。都比别人比较无够的，你都要来补充啊！
0: 来赶紧补充啊！哈，好来，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哈，你有咧补充人讲米群的，你过来补充米加西哦，这个较赞。因为来你过来帮助你补充你营养，
1: 嘿，你
0: 补充氨基酸、蛋白质、拢输拢这类，过来一挂欠血的人，
1: 对，
0: 真正大家常常人讲你欠血，规个面拢白色相安的奇怪，啊，那面拢白素素啦，啊，你是要人要昏倒啊？哟，哦，啊，无就将爬一楼梯，行只路皮皮喘的。对啊，
1: 啊，佮我讲你胃肠歹的人，吸收歹的人，吼，代谢歹、转换歹，即款的拢会使。啊，你啊常常讲吼，你看吼，以前吼，就真正，你啊讲去病院，老人啊去病院吼，第一个动作吼，第一个是先打葡萄糖胺，第二个就是给你干呐输血，
0: 对啦，
1: 就是讲吼，我喏就欠血，即款你拢会当来补充的。
0: 来啦，最后甲咱这保护吼，最后大组的，最后就剩一组尔，好不好？小组就是三罐2300
2: 块。林经理，大组佮会使，
1: 真正无法多，因为我感觉我本来是准。变十粒针诶，今仔日雄雄一个九十粒针造出来，啊、我真正是无悔，真正无悔。
0: 好啦，所以把佮人家，所以人家
2: 大组存一张哦，
0: 大组最后存一张，
2: 最后存一张嘿，
0: 6罐3300块，
1: 最后150块尔，
0: 最后存一张尔吼，
2: 对，
0: 大组加1000块。3300块，最后剩一组。
2: 对，
0: 哦，你那边啊，爱赶紧啦，吼，因为咱都无得个对家，吼。
2: 无得对家。
0: 好嘞，爸爸妈妈也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为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慢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感谢全国百几万的听友吼、哦。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走囝、家宏、甲小安加油，以及甲鼓励、甲收听啊，恁每一份收听，每利用两点钟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希望啊，代表恁听小阮，代表恁对阮有信心，互阮机会。会当来为各位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来服务啦，吼！啊，咱的节目真简单，啊，真随性啦，吼！就是平常时大家要开讲破刀，啊，做产品的询问，啊，直接应该是安尼甲长辈时代报告，吼！有当时啊，你若讲我咧工商，啊，你要问费我当讲卖产品，
1: 不是在问今仔日的产品，
0: 你就等我落节目，啊，你才卡来问。
1: 下了节目再打。
0: 要安怎食，要安怎用，啊，唔知要安怎使用，我拢会一一甲你解说，甲你管理。
1: 因为咱若落节目了吼，会当慢慢啊甲你解说。啊，你伫线顶啦，啊是讲伫电话中，我无法度慢慢啊甲你解说，迄个产品安怎用。
0: 因为我咧工商拢管线较济吼。